0: 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落实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精神，积极把握建圈扩围机遇，主动引导自身产业与京津冀产业链适配接轨，链条互补，做强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好用好天开金南园等科创园区，深入实施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机制，健全一加 X 政策体系，强化土地、资金、人才等各类要素支撑保障，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更多新质生产力。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细化实化任务清单、责任主体，高度重视群众信访举报问题，迅速核查闭环落实，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整改成效。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奋力推动美丽津南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审议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津南区工作总体方案，强调要高度重视筹备工作，用好博览会平台，组织好招商引资、洽谈签约活动，为津南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听取招商引资工作进展情况，2026年投资促进大会筹备工作和签约项目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精准有效开展招商引资，持续做好城市运行保障，为大会召开创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1: 记者于苏毅、王彤，通讯员杜潇鹏报道。齿轮作为机械系统中的基础传动元件，其设计与制造精度直接决定了整套设备的运行效率与可靠性，像是一颗不息跳动的心脏，每一次精准咬合，每一次平稳转动，都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这份硬核实力在经营数据中更有直观体现，销售额同比增长 56%， 产值增长 31%。 对于天津泰威齿轮有限公司而言，2026年一季度的亮眼成绩单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这颗工业心脏强有力的心跳声。
0: 走进天津泰威齿轮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映入眼帘。崭新的滚齿自动化生产线上，新购入的国际品牌设备高效运转，机械手灵活完成上料、加工、下料全流程操作，打孔、标记工序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天津泰威齿轮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伟说：
2: 我们新投入的产线是滚齿、精车、磨齿，这三条产线的话，它有它的特点呢，就是少人化，高效率，质量更稳定。啊，新投这三条产线之后，我们的产能能提升30%。
0: 产能扩充提升的背后是技术创新这条大动脉的持续供血。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泰威齿轮始终将技术研发摆在首位。其内设的自主研发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专注于自主研发的工艺路线及工装家具，致力于提升重复装家定位精度。在这个指挥全局的技术大脑中，每年都有数十项新的技术专利在此诞生。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与高效的交付能力，企业市场版图不断扩大，与一汽、福田汽车等国企与行业龙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天津泰威齿轮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伟说：
2: 好，今年一季度我们多个项目开始量产，销售额预计同比增长了48%，超额完成了季度目标，也为全年的目标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企业的稳健发展离不开自身的革新魄力，更离不开津南区的精准助力。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用工与资金压力，北闸口镇主动上门，精准施策，指导企业申报设备技改项目和资金补贴，有效降低企业投资压力。这剂强心针不仅解决了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更为其冲击小巨人企业实现产值破亿的年度目标增添了底气，让这颗工业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更远、更响、更亮。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仙水沽镇举办和谐劳动关系大讲堂，特邀市区人社部门负责人授课，镇域企业及村居工作人员百余人参加。活动结合基层用工实际，围绕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合同管理、薪酬权益保障、制度建设等重点内容，以案试策开展政策解读，并现场答疑解惑，助力辖区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通讯员王蕊、马真一报道。近日，葛沽镇融水园第二社区联合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学习体验活动。大家走进葛沽镇消防体验馆，参观消防知识展板与器材展示区，了解各类器材用途及操作方法，学习火灾预防、火场逃生及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参与者还通过 VR 设备沉浸式模拟火场逃生、初期火灾扑救，直观掌握应急技能，有效提升了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0: 近日，双新街坤香苑社区在新丰广场举办便民服务活动。活动中，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普及慢病防治与日常保健知识。现场还设置磨剪、磨刀、地垫清洗、义务理发等便民项目，贴心服务获居民好评。同时，志愿者还开展了环境清整行动，沿路捡拾垃圾，清理卫生死角，以实际行动美化人居环境，涵养社区文明新风。
1: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在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海棠街志向园社区开展家风润万家、温情暖邻里主题活动。活动中，烘焙老师讲解雪媚娘制作技巧，居民动手揉皮、包馅儿、装饰甜点，以手工美食传递美好祝福。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员同步入户，慰问辖区独居老人及特殊群体，陪老人唠家常，送上节日礼品，让长者感受到家的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万里丝路送长歌。
3: 驼铃声声，丝路漫漫。历史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外的重要通道。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至千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沿线包括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悬泉置遗址、麦积山石窟等33处遗产点。
4: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3: 西安龙首北路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在7年前，这里耸立着一座气势浩然的建筑，未央宫。未央宫始建于西汉，不仅是西汉皇帝的居所，也是丝绸之路的缘起之地。
5: 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推动中国、中亚、南亚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官方往来，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张骞的这两次出使，我们称之为凿空，使得丝绸之路变成了一条综合性的商路、官道和文明交往之路。
3: 明月如钩，落日融金，张骞凿空西域的故事不仅没有淹没在岁月的洪流中，反而被生动地记录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上。2019年初秋，在甘肃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莫高窟，
6: 进去以后刚刚站定，我的手电筒刚打开，总书记呢就看着莫高窟这个洞窟北壁的这个一幅画，说这个就是张骞吧。我说是的。总书记又问我说这是什么时候的，我说这是初唐的。参观的过程中，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总书记虽然是第一次来敦煌，但是我感觉他对敦煌太熟悉了，甚至对莫高窟呢都非常的熟悉。
3: 这种熟悉源自总书记对敦煌长久以来的一份情结。1986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甘肃

0: 调研交流，因时间紧路途远而没能到敦煌。直到30多年后说起这段往事，总书记还提到了当时的那份遗憾。心向往之的背后是至为深邃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讲明来意，当前来讲又是我们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我们还是再回到老的丝绸之路看一看，可以找到很多灵感。
1: 在汉代啊，从长安到敦煌沿途设置了80多个驿站，通过接力的方式来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这才成就了后来的使者相忘于道。作为一个文化线路而言，这些分布在大地上的烽燧驿站不光是生命安全的保障，更是一个在茫茫大漠戈壁当中重要的地理导引信号系统。它们作为枢纽设施，共同构建起了一个跨越洲际的丝绸之路路网。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悬泉置遗址，它是一座边墙50米的正方形屋堡，也是唯一一座经过全面考古发掘的汉晋油质遗址。在两汉时期，悬泉置作为敦煌郡下辖的9个旧置之一，承担着往来油书的日常传递任务，也为过往的人员提供食宿接待。那么它的日常运转由管辖它的敦煌郡提供基本的财政支持。
0: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悬泉置发现了多达7万余件的各类文物。
2: 在出土的汉简中，这枚悬泉里程简记载了汉代武威、张掖、酒泉三郡内的14个地名和里程。它与另一枚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甲区后关遗址的居延里程简衔接互补，勾勒出了较为完整的丝绸之路东段的行进路线。
0: 茫茫大漠上星罗棋布的遗址形成了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的路网，这一世界遗产名录中规模庞大、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线路。对文化遗产的悉心保护，使这些古老的遗址跨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
3: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在此后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都在丝绸之路沿线营建了大大小小的诸多石窟寺，于是在甘肃段呢便形成了著名的石窟走廊。在这个石窟走廊中呢，其中最著名的、最耀眼的一座石窟便是麦积山石窟，它是中国石窟寺本土化、民族化和逐渐中国化的代表石窟。
4: 先让它透个气，然后再把边缘给它做个加固，
5: 尽量的保存历史信息嘛。麦积山石窟开凿的年代不同，洞窟内的每一身塑像和壁画选用的材料和工艺流程也不同，所以说我们在制定塑像和壁画保护方案的时候要采取不同的工艺和流程。
3: 我们通过对造像内部的一些样品进行采样，然后进行碳十四测年，对我们判断这些造像的年代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科学依据和参考。通过最新的数字化的一些采集方式呢，我们对现有的文物遗存进行一个全方位的采集。
0: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石窟考察，他登上栈道，走进这座东方雕塑陈列馆，总书记感慨细致，看了这些文明之光、艺术之光，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6: 当时我在三石窟修复一身塑像，总书记来到了我们的修复现场，亲切地询问我们文物是怎么修复的。我向总书记汇报，我们用传统的修复工艺，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的原状。今后我们一定会继续潜心为国护宝，为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3: 申遗成功之后，国内的这22个遗产点，它的保护与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特别是一些新兴的科技手段的介入和保护理念的引入，与每个遗产点的自身属性和特征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目前这些遗产点的保护与管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7: 世界文明的魅力在于多彩多姿，人类进步的要义在于互学互鉴。
0: 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彼时世界的贸易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如今的西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生活、求学、旅游、经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交融次第开花。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苏鲁已在中国生活十多年，3年前他定居在西安。
8: 我是2022年来的西安，西安是一带一路重要城市。我父母、我朋友来中国玩的时候，他们都喜欢来西安。
0: 昔日，古丝绸之路开启东西方交流的大时代，架起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桥梁。今天，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一带一路，致力于促进国家间互联互通、交流合作，为全球化发展进程掀开新的一页。
9: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势头强劲。我们2025年已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2000列。目前，西安国际港站成为全国首个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2.7万列的车站，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欧亚大陆全境，构建起了成本低、效率高、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
7: 千百年来，古丝绸之路见证了沿线国家在互通有无中实现发展繁荣，在取长补短中绽放灿烂文明。
0: 数千年弦歌未绝，几万里人心相连。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壮阔实践，丝绸之路的故事还在继续传唱。在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时代画卷中，人类文明之树必将结出新的累累硕果。
10: 新风尚，新生活。
1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过敏性鼻炎怎么治？今天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刘俊秀为大家答疑解惑。
12: 过敏性鼻炎呢，它这个治疗的这个原则是根据患者的一个病情的严重程度，我们选择阶梯性的治疗。那比如说我们的轻症的患者，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鼻喷激素，选择抗阻胺药，或者抗白三星受体的拮抗剂都可以。如果是这种常年的持续性的中重度的过敏性鼻炎，比如说它一周它发病4天以上，或一年呢它就发病大于1个月以上的这些患者，而且呢过敏的症状影响了日常的生活、工作、睡眠，那么这个时候它要首选激素治疗，联合抗阻胺药或者是白三星受体的拮抗剂。另外，对于过敏性鼻炎，它过敏源比较明确的，我们也可以选择脱敏治疗。但是脱敏治疗呢，需要连续治疗3到5年。如果呢，对于这些，以上的这些方法不敏感，我们还可以采用传统的中医中药针灸进行治疗。那么最新的进展呢，就是生物制剂，将针对 IgE 的这个生物制剂来进行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治疗。如果是对于以上的这些治疗方法都无效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常年性的，尤其是合并有鼻腔结构异常的这些患者，我们可以选择手术进行治疗，也可以选择这种鼻腔的这个纤维末神经末梢的一个微创干预的治疗。
1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棚。
1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随我的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
1: 在当代也很像我们这种文创产品，就是大家当时学生时代都喜欢选漂亮的信纸、漂亮的信封，去给同学啊、给朋友啊，或者给自己写信。其实百年前就是文人他们就会有这样的审美意识。我给谁写，我用什么样的纸，我用写什么样的吉祥话。对，其实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传承。
2: 我觉得就是可能活得更细致一些哈。我们现在有很多很方便的跟人及时通讯的聊天的工具，但是我们也许不会再有那么字斟句酌的，或者说我们会去想很多很多的前提，我要给他怎么写，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写。其实也说到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么多好看的笺纸，我们还出了这么精美的天津笺谱哈，其实是得益于很多人一代一代的一个保护。这里面不仅仅是我们这套书的编纂者龚寿先生和车永仁先生，其实还有他们更早的刚才说到的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还有再往前的一些大家们的收藏。其实我们知道博物馆的书画作品它能够保存下来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何况是日常人们用来书写的这种笺纸，它可以说真的是流动量很大，同时呢又是这种版刷，它一次性可以出很多很多的张，其实能够保存下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是可能当时人们也不会说刻意的把它去收藏下来，是不是？所以说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才耗费心力的整理出了北平笺谱，主持翻刻了石竹斋笺谱，也算是保留了中国木刻艺术的最后一点火种哈。鲁迅先生曾提出文美斋时代，认为天津文美斋的出品代表了笺谱的一个时代。另外龚寿先生还谈到了鲁迅、弘一法师李叔同这两位大家对于笺谱发展的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接下来也来通过一小段音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觉得这个天津笺谱啊，确实是值得写一笔。为什么呢？有两个人我

0: 大了。再有一个呢，我还崇拜一位就弘一法师李树丛，不能不提。你看李树丛啊，他分三个阶段，1880年生，到1899年这一阶段，他写了15、16封信。这15、16封信就在我们天津博物馆保存着了。我们在编这个弘一大师篆刻集的时候，把它全部用了，印在这书里头了。但是你现在你在哪儿也找不到它。你翻开鲁迅全集，没有彩色版，都是文字版。所以咱们在这里能看到啊，文美在当时这个兼职社会上使用的情况。其中14封信呢，是李树丛在天津写给徐耀廷的，他家那个在那个账房先生。有一封信他到上海以后，这封信写了4章，就有编号，我们把它全印在这书上。您现在要找到这4章彩色版，大概恐怕翻遍了印刷品找不到。
1: 翻遍了印刷品找不到哈、其实也能够让你说到了进到龚先生的家当中的时候那个很震撼，是不是？收藏品众多，而且我们这套简谱当中还有他们所收藏的孤品。那看到这些孤品原件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亲眼得见，肯定是不同凡响。因为龚先生啊，把他这些藏品收藏和整理的非常用心，基本上就是每一页剪纸的原真的真品，他都配了一个特别厚的那个亚克力的塑料板儿、然后你就能感觉到，它是很脆弱，但是又非常美丽，它能够透过那个透明的塑料板儿向你传递它在百年前它的风华。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
1: 对，龚先生自己也说到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能从1900几年的时候开始来去接触到剪纸，然后接触到简谱的文化，剪纸的文化哈。而且他说一开始的时候是画画，后来是对于收藏有更感兴趣哈。
2: 是，
1: 能说说就是我们你了解到的龚家收藏的一个整个的背景和故事吗？
2: 这个我听龚先生提到过，就是故事呢是从龚先生的曾祖父龚小山先生说起。小山公当时跟文美斋的老板焦书兴关系很亲近。据小山公的日记记载，1903年他前后从文美斋取了3套简谱的样本回家，而后文美斋遭遇了大火，刻板被毁，小山公手里的样本变成了孤品，极其珍贵。龚寿先生呢，受到家族的熏陶，自小习画，龚望先生便拿出家里的3册简谱作为画稿供他临摹。龚先生从此就爱上了收集和研究这些简谱，除了悉心保管家里的这些藏品，后来他又从市场上就是千禧年左右的时候，广收这个与天津书画家天津南纸局相关的简纸，才有了今天蔚为可观的私藏。龚先生呢，对于天津简谱，其实有着很长时间的研究，他非常清楚天津简谱具有的历史渊源和价值。他觉得这次天津简谱8卷本的出版，其实是给中国简谱史上，填补了一个空白的篇章。因为一是呢，天津简谱在当时发行量大，所以格外强调实用性。它记录下了从木板到石刻的传统技术的转折。二是对天津简谱文化的发掘，能够使中国的简谱文化发展历史的连贯性得以凸显。也就是天津简谱它可以承接上下，它前面连接着薛涛至坚，明代石竹斋简谱等等这些古简谱文化。然后后面呢，又可以连接民国时鲁迅、郑振铎先生做的一些简谱工作，比如说，当时两位先生就是先就百花式简谱做了一些沟通，然后再集编的北平简谱。
1: 没错哈，其实我们的天津简谱，它不仅仅是简谱，或者说简纸集纳成谱的这个本身，更代表了一种时代，代表了当时它所处的天津的这个文化地。

0: 意味哈，那其实内容选定了，怎么样去最接近古意，呈现到极致，可能考验的就是我们最后书拿到读者手中的这种感受。这个呈现其实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虽然说你说车先生其实给了你们八卷的这种小样，包括很多的外套的封面设计啊等等，都是他已经设定好的，但毕竟可能和我们更现代的当下的这些印刷技术也好，我们呈现的能力和水平也好，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哈，包括我们印刷的颜色、印刷的字体等等哈，是不是在这当中也做了很多工作去沟通，去最终的呈现呢？
1: 是的，其实我们进入生产环节以后，才感觉是摸到了这套书的脉门。就是简谱它的排版是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印刷呢是在江苏常州的金坛古籍印刷厂，然后布料的源头呢是苏州，然后这个布料呢我们就是要从苏州定好之后运到天津进行一个脱表处理，再寄回到江苏的印厂去装订。所有这些合作的厂家，可以说如果不是车先生发挥自己的人脉资源，提前帮我们找好了这些业内有共识的很专业的生产方，然后帮我们打了招呼，我们真的是要踩坑踩到崩溃的。
0: 这是一个死磕的经历哈。
1: 首先印刷是内文的宣纸印刷算是一个大头，然后也就是印厂帮我们去做印刷，然后同时我们委托他帮我们去做函套的生产，所以函套的部分，函套和内文是交给印厂，布料封面的布料是我们自己来采购，封面布料不能直接跟内文的宣纸相粘连，它必须要先在后面拖一层宣纸，叫拖表，在布料的后面拖一层宣纸以后，它才能够跟内文进行很好的粘连。然后拖表的环节呢，就是在天津做的，拖表后的布料再运回印厂，进行所有的手工装订。我们还另外在同时联系一个礼盒的厂家，落实车先生对于礼盒的设计。这个时候呢，可能基本上是同步螺旋进行推进。
0: 那我们其实在整体的这个色彩的设计，包括我们整体的函套设计和最后的装帧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遵循的我们的想法或者是规律呢？
1: 到那个时候我们终于理解了，就是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两位先生这些年合作编的这些书，从一个设想到具体落地中间的所有这些流程和经验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也才领悟两位先生在交给我们小样之前，其实已经费了大量的心血敲定了一个全套的方案。后来我看到了车先生那里有一个厚本儿，是他的对于这本书所有的笔记，上面也是密密麻麻的数字，他都经过了一些测量嘛，都经过了一些估算。
0: 其实真的是站在两位巨人老先生的肩膀之上来去做这套书哈。
1: 是的，去年12月中旬的时候，因为颜色是最后决定这个简谱呈现效果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就到金坛古籍印刷厂去定样了。我们当时请了负责排版的楚老师一同前往印厂，包括编辑包括排版老师都非常的谨慎，因为在现场你调色钉色的话，就是全靠排版老师的眼睛和车间师傅的手艺，你要确定这张颜色跟原件对上了，那么我就签这张的字儿，就这样一张一张的去磨合，到后面墨色基本上它稳定了，车先生我们社里还有印厂才算放下心。
0: 你刚才也说到了，我们是特意到江苏常州的金坛古籍印刷厂。
1: 是。
0: 那这个印刷厂，是我们这个书在天津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完美的呈现吗？我们特意选择到了在常州，长途跋涉去哪里？
1: 我们其实在11月份的时候，先去过一次常州的金坛厂，因为这个厂呢是车先生多年的合作对象，然后我们 去实地参观了一下，才发现，原来常州的金坛还有这么一家古籍印刷厂，
0: 就是专门印刷古籍作品的印刷厂，
1: 对，专门从事古籍的印刷。它有一个车间的工人，都是做这种手工活，它分了很多很多细化的步骤，并且车间里的工人啊、师傅啊，对这一套古籍的装订、古籍的印刷都很有办法。
0: 因为我知道你在常州其实是盯印厂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哈，陪着刚才你说到了排版的这个楚老师一同前往，有没有在当中遇到过让你难忘的一些事儿？可能
1: 当时有一个对于我们来说算是一个磨难吧，就是到实地我们去印刷厂打样的时候，印刷厂的样子精度会更高一些，然后打出来的样子我们拿起来才发现，笺纸没有处理干净，笺纸的页面没有处理干净，上面会有一点底拍儿。我不知道
0: 怎么理解，是上面有字吗？还是有一些浅浅的颜色？
1: 是浅浅的颜色，就是从原件上迁移下来的，一些多余的痕迹。这个是我们在电脑和打印彩色样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所以就是整批的电子文件返工修了一下，当然这个问题只出现在极个别页，但是只有通过印厂那种高精度的工具和宣纸真正印出来，就是到印厂实地去打样子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原文件还是有更需要完善的地方。
0: 其实我们也说到了用纸非常的讲究，这次所有的我们的笺纸呈现的话都是用宣纸来去做的，但是宣纸也分很多啊，生宣、熟宣，不同地域生产的宣纸质地都是不同的，色彩也不一样，颜色附着在上面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在纸上面也花了很多的功夫？
1: 是，这就是车老师帮我们联系金坛厂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金坛厂它有非常系统成熟的这个供货链儿。然后你想要什么样的纸，它会很快的给你找出来。然后我们最终确定了，就是所有的内纹都用手工宣，但是手工宣，光手工宣的话，它会很透。即使它是筒子印，筒子印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它就是一张纸，对折，然后不像普通的书一样，它正反面都有印。其实筒子印的话，它就是一页，它只印一面，即使是这样，它也会印过去。所以我们在这个筒子印中间又加了一层机旋，才能够很好的呈现现在的效果。当时印刷的时候可能还要复杂一点，
0: 还要复杂。
1: 对，因为宣纸无法直接进入机器印，它后面要做一个脱纸，就是印刷厂的宣纸都是背后带脱纸的，然后你印好了之后，它会进入机器再进行裁切，把后面那个脱纸揭下来。它是其实是多了很多工序的。
0: 这次真的是学到很多，是不是？
1: 哎，学到了很多。
0: 学到了很多哈。
1: 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小细节。就比如说每一家南纸局它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这个八卷收录不同的南纸局它所出的出品，所以我们用了六种色质不同的红色去还原当时的这些南纸局特色。这种特别的颜色就需要特别的调制，业内呢也管这种特调色叫专色，专色调起来特别难，你只能一点一点的加深。我们一共是七个专色，就是六个红专色加上笺纸的底色的那个淡淡黄色，然后我们不记得调到第几个专色的时候，我们在印厂那时候等了一上午也没有出来。我们问车间，车间告诉我们师傅把颜色调过折了啊，那一桶色全废了，正重新来呢。
0: 这个红色有什么细微的差别之处吗？你现在能够说出来吗？
1: 就是主要的颜色基调都是以朱红色为准的。但是朱红色呢也有偏洋红一些的和偏橘红一些的。我们最后呢为了让大家能够从封面上就感受到这个笺谱它的颜色特征，它所传达的这种色彩感，我就是从金坛回来以后又开始跟车先生、社里面跟印

0: 场，这样又继续死磕，就是反复的斟酌，最后决定是把韩套上的这个封面上的这个贴签儿从单色改成了彩色，从每一卷的这个笺谱中挑一品最具代表性的笺，然后放在封面的签儿上，这样大家看到封面的时候就知道这里面的南芷菊它的红是什么样的特色。
1: 确实，连简简单单的红都有很多的不同哈，也是当时不同的，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出版社，然后出了一些我们自己出版社的专色，是不是？那我们色调选择好了，比如说我们的纸张已经选择好了，你还说到了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拓表啊，还有包括这个函套啊、封面啊等等，这后面的步骤还有哪些让你觉得回想起来还挺头疼的事儿吗？
0: 其实还是有的，
1: 还是有的，来说一说，
0: 对，因为我们封面拓表、封面部拓表其实是有一个创新在的。就是龚先生、车先生这次选的，并没有用封面，就是古籍出版常用的这些绢啊、锦啊这些的布料。我们选用的是这种薄风提花的面料，这种面料呢会比常见的那些布更厚一些，也就是说它脱表的难度更高一些。所以在正式投入生产之前，我们跟布厂订了3次小样，然后交给这个脱表的厂家去帮我们试验，怎么样的效果能够把这个布柔化到可以作为书封？对，因为书封它其实是要求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柔软性的。你不能脱表之后它是一个非常僵硬的状态，那就不是我们要的效果了。所以经过3次打样。首先是把脱表用的这个宣纸，0.3毫米的机宣，换成了这种写字专门的非常细腻的一种宣纸。然后我们在车先生的指导下，也是回归了最原始的手工表，就是不能用浆糊以外的任何胶制品。这样都会造成后期工艺上的问题。必须只能用浆糊和白矾，白矾是用来防蛀，
1: 防蛀虫。
0: 对，就是只能用最传统的工艺去打造这套书，所以经过3次打样，最后克服了这个工艺上的难关。我们最后脱表好的这个布料，算是稍微有一点延迟，最后但是给到了印厂。
1: 印厂在用这布料整体的给我们所有的，这印刷出来的卷去进行这个封面。然后去手工给它去定制，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哦，那在定制的时候呢，包括这个，眼线是不是也很有讲究？
0: 印厂其实接到布的第一步骤是先把布熨平，他们直接上了熨斗，这个也是听印厂后来跟我们说的，因为从天津运到江苏，这个布会稍微有一点折损，然后作为书封的话，印厂他们是专业的，他们也追求书封的这种自如的程度，所以首先是用熨斗去烫平了这些布，做了一个初步的加工，然后再跟内页连到一起。对，所以跟内页连到一起，他们也只用了浆糊，都是非常传统的。
1: 就是可以说，我们是最大程度的用现代的技术还原到了古人订书装帧的那样的过程，
0: 是一种传承。
1: 一种传承哈，真的是耗费心血。当然了，出这样一套天津笺谱也是意义重大。可能通过你这样的一些说法哈，包括我们的手宣，包括我们的手工的定制，包括宋璟的书封面哈，肯定定价不菲哈，可能面对的受众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窄的。那作为一家出版社，对于我们的出版的编辑、图书编辑来说，也会担心这个销量哈。为什么我们的出版社还愿意做？为什么我们的编辑们还愿意花这么大的心力去做这套书呢？
0: 老实说，这套书现在印量确实不高，
1: 嗯。
0: 算是限量版了。但是我们对它还是很有信心的。 可以分三个方面说吧。一是作为编辑，我们

0: 自身的信心。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这种立得住的作品，是能够为天津画像的作品，是能够照见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的作品。天津简谱这三点都符合。那么，二是天津简谱给我们的信心。在京派文化中，简谱是非常璀璨辉煌的一种文化产物。虽然现在提笔手书一封信已经成了过去式，但是即使是在今天，这些简所彰显的文化品位和历史价值都超越了时代的限制。另外，我们最终的呈现也是按照两位老先生的设想：手工宣、手工托表、手工函套、手工礼盒，就是以传统手工的工艺，保证了它古韵的再现。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样书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进行了亮相，不少读者都来问，可惜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正式的上市。现在基本上我们抱着这套东西走到哪里都会有人上来问，知道是什么东西以后呢，就跟我们说：“哎呀，这可真是做的好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套书内容的稀缺性和它自身的这个质感就会说话了。三是市场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现在国风、国潮兴起，中式审美重新受到推崇，我们越来越文化自信了。出版其实是文化的载体，像《天津简谱》这样符合中式审美趣味及文化艺术史料价值于一体的高价值的鉴赏品，也是一种众望所归嘛。所以也希望我们两个责编，有一天能填上那个加印的单子。
1: 现在我们限量印刷的话是多少套？
0: 现在是500套。
1: 是500套哈，期待有一天能填这个加印的单子哈。其实也说到了我们的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第三编辑室一直都是关注着天津文化，也致力于推广天津文化。那做完这套书之后，你自己对于剪纸啊、天津简谱还有文人风雅这种理解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0: 有的，对我来说，天津简谱其实就是很大程度的加深了我对天津雅文化、雅韵的一个认识。过去我们做很多选题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关注天津当下的一些热门的标签儿，比如说美食啊，比如说文旅啊，然后我们也总是被这个土洋结合的这种网上说的土洋结合的这种城市印象框住。但是通过天津简谱，我觉得就是能够让人真正的触碰到老天津文人阶层、文人圈里边的那种审美意象。从张兆祥的《百花诗简谱》到文美斋、怡雅斋等等南芷菊他们的匠人精神，你就能看到这个笺纸里藏着的书画艺术金石韵味。这是一种可能已经被大家淡忘或者忽略的大雅文化，那这个经历就给作为年轻编辑的我打开了一扇窗。原来天津的文人风雅不只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应该是融入日常书写的一种生活美学。我们的工作，我们处理的这些选题，其实是想让这些被淡忘的文化细节重新鲜活起来。让读者看到天津文化不只有烟火气，更有穿越百年的笔墨情致。
1: 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让更多的读者朋友、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到天津简谱，了解到我们天津的雅文化哈。最后，我们节目最后，如果说让你用一句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一下你做的这一套天津简谱，你会说什么呢？
0: 现在是大家都追潮玩，但是从前古人们追的是雅玩。天津简谱呢，让你一览百年前的风雅，领略文人的顶级浪漫。
1: 非常的好。从薛涛笺到石竹斋，从文美斋到鲁迅正振铎，再到今天的这一套天津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天津简谱》，千年剪纸文化在天津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接力。也非常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年轻编辑的用心哈，也感谢所有为这套书付出心血的人。《天津简谱》让百年风雅在当代可以持续欢。心好，非常感谢红玉到来，谢谢，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海河书香，我是赵敏，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五早晨的8点钟不见不散，再会。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3: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4: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3: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等。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4: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4: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2: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4: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4: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2: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4: 真实
2: 客观
4: 温暖
2: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4: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5: 哎呀，赶紧走。
6: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5: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6: 对，
5: 我得帮他打俩，怎么办？
6: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5: 哦，
6: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5: 桑，怎么联系？
6: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大家身边的一些跟水有关的一些事儿哈，比如说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在海河的光华桥到富民桥这段河面出现了大量的水草和死鱼，到底是怎么回事？该如何有效的来治理？雨季也快来了，城市的防洪排涝的准备工作如何了？我们如何提升我们城市的应急排涝的能力？一边是科学的养护，一边是市民的一些疑虑啊。我们身边的一些碧水清波该如何更好的守护？今天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将邀请天津市水利局啊，天津市水务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如果您有些相关的问题哈，包括河道的治理，包括跟用水有关的一些话题，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参与互动。发送微信的话，记得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3.8摄氏度，今天全天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在21到32度之间。我们看到明后两天呢会是逐渐有一个阴天小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哈，气温会有所下降，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到了周末的时候，到周日最高气温到24摄氏度了，会更加凉爽一些。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
1: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津市水务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来回应解答听众网友的问题。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津市水务局河湖保护处副处长常守全，欢迎常处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我们还邀请到天津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韦劲松，欢迎您。
3: 大家上午好。
0: 欢迎韦科长啊。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海河管理中心的副主任陈小虎，欢迎陈主任。
4: 哎，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的副主任胡军啊，我们的老朋友，欢迎胡主任。
5: 好嘞，大家上午好。
0: 大家身边的一些关于河湖的治理保护，包括排水管理等等一些相应的话题啊，跟水有关的我们都可以随时的来提出。刚才说了两种互动方式，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你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想请市水务局河湖保护处副处长常守全来介绍一下本市河湖水生态环境保护的目前的一个总体的概况哈，特别是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对于天津的这种水体的整体的保护会有一些新的安排？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十分感谢热心市民对省水生态环境的关心和关注，城市水生态环境已成为亮丽的名片，对我市的文旅、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对于热心市民提出的水生态环境问题，我们高度重视，迅速处置，竭尽全力地为全市民众营造水清、岸绿、景美的滨水环境。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为助推我市经济质量高质量发展与水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并进，市水务局正在开展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以建设安澜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为目标，编制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十五五”专项规划，科学的指导，持续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的和稳定性。第二呢，就是这个坚持全域的统筹，协同共治，构建以依法治水为法治根基，以河湖长治为组织核心，以跨界流域协同为联动纽带，以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及市级各部门协同联动作为支撑的河湖管理协同保证体系，全面提升水环境治理效能。三是持续开展全市清河湖专项行动， 从排查管控入河排水口、河湖岸线管理保护，还有河湖环境卫生保洁，开展社会宣传引导，健全河湖管护长效机制等五个方面，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自清河湖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啊共解决涉河湖问题521处，清理水面堤岸垃圾0.59万吨，以实际行动守护金城的碧水清波。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市水务局河湖保护处的副处长常守全给大家做的全面的一个介绍哈。待会儿有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向常处以及我们走进直播间的各位水务局的负责同志来提出。好，今天我们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啊，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是关注天津的这种水环境，包括我们的排水啊等等一些跟水有关的一些话题，大家可以随时的来互动，来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在河西区光华桥到富民桥这一段的海河呢，河面上出现了大量的水草、死鱼，而且散发恶臭，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出现这个死鱼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些方案来应对啊？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天津市海河管理中心的副主任陈小虎。陈主任
3: 好，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大伙的关注啊。进入到3月份、5月份啊，市民是吧发现这海河里边啊存在一些鱼类死亡漂浮这种现象。这个原因啊多方面。一方面啊是由于咱们春季啊每年春季到初夏这段时间天气转暖，昼夜温差呀比较大。但同时呢，这个倒春寒的现象啊时有发生。水温呢是剧烈的变化，这样就会导致啊鱼啊免疫力迅速下降，导致这个鱼类的死亡。
0: 适应不了了。
3: 适应不了了。
0: 另
3: 外一方面呢，还有呢是咱们一些市民啊，这个处于这个不同的这个意愿吧，有一些这个放生的这种行为比较集中，这样呢导致它这放生的这个鱼啊，它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
0: 也是不适应。
3: 它这鱼就不会适应新的这种咱们海河这种新的自然的这种水域环境，
0: 是
3: 这样会也会导致它的死亡。在此呢，我们也是想啊，借咱们这个平台啊，真诚的呼吁一下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不要随意的向这个河道啊投放鱼类。共同维护好咱们的河道的水生态、水环境。
0: 其实我们也是多次呼吁这个问题了，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啊。一方面，你放生之后，这个鱼可能活不了，也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事儿哈。另外一方面，对我们整个的水体也是一种污染啊。对于其他的这个生物的生长环境，包括我们这个在观赏的时候，这种环境也都造成了干扰。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大家有关于水务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也可以随时的继续来提出。热线电话23530909，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为大家来开通。接下来这位朋友提的问题呢，也跟这个鱼的这个死亡有关系啊，同时还提到了水草。他说，在河东区的金湾广场和理工楼立交桥区间的赤峰桥的桥底下，水草茂盛，而且有死鱼漂浮的情况。刚才鱼我们说的比较多了哈，那我们问问这个水草是怎么回事？大概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水草？大量在这个时候出现，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还是说有一些环境的变化造成的？还是问一下陈主任。
3: 这个咱们天津啊，市区的河道啊，冬季啊到初夏的时候，这个河道里主要生长的水草呢是藻草。藻草也是一种这个多年的生的这种沉水的这种草本的植物。它在正常的生长期的时候啊，它可以有效的吸附啊水体里边的氮啊、磷啊等富营养化的物质。抑制呢这个藻类的生长，起到这个净化水体啊、改善这水生态环境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藻草呢，这生命力啊又非常旺盛，它适应性特别强。如果说对它不加干预的话，任其它生长的话，它会很快对水环境产生啊不利的影响。一个呢是它过度生长啊，它会抑制其他的类的这水生植物的生长。这样就不利于咱们水体啊生物多样性的这种构建了。
0: 把营养都给抢走了，
3: 对，
0: 光它长了。
3: 对。第二呢是这个藻草啊，它这个生长期的这后期啊，它会这个腐烂呢、断根儿，这样它迅速的会造成这水体的这个二次的这个污染。在一般的情况下，藻草在这个3到4月份呢，也就是水温在10度到20度的时候，生长是非常迅速的。5月的下旬，也就再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会进入到植株的这个衰亡期。
0: 是，
3: 所以呢，咱们就必须要根据这个藻草的生长特点去科学的管控，适时的打捞。 分批的、分次的去打捞，
0: 嗯，
3: 从而呢提升咱们河道啊水生态、水环境的这种维护的这种效果。
0: 嗯，其实说到这个科学打捞的问题，我们就其实挺关注的。那是从根儿来切，还是先把表面的给它一点点消除？这个问题该怎么更好的解决啊？也看到有一些市民来电提到了相关的问题，就是跟打捞水草有关的。这位朋友说，三四月是。

0: 鱼的产卵期，五月初打捞水草才更加科学，希望调整一下治理的方式。不过现在也差不多五月初了哈，请问一下水务部门，我们水草打捞的这个时间安排是现在才开始，还是此前已经开始进行了？方式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把握像刚才陈主任说的这个科学打捞的原则？特别是这位朋友提到的，他关注了一些鱼类的产卵、鱼类的生长啊，我们是不是也会考虑？
1: 好，
0: 陈主任，
1: 近年来啊，特别是从23年吧以来吧，我们这个也会同啊这个水科院啊、农科院、农学院等多个科研的单位啊，对咱们中心城区啊海河多个点位的组草是开展的追踪的监测，对这个植株的高度啊、生物量啊等多种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从而了解啊海河的组草生长情况，并且结合呢气温变化及组草生长特点，按照啊涵养水生态、兼顾水景观的这个原则，科学的开展收割打捞的工作。那么至于咱们海河中的鱼类产卵呢，是否受这个水草打捞的影响，这个主要取决于鱼的这个种类，是否是啊粘性卵是吧，产卵的时间等多种的因素。那么根据我们同这个水科院呢，还有这个农学院、水产学院呢，对海河上游段鱼类的种类、性腺发育情况、产卵特性这种调查研究的结果，春季啊的确有产这个粘性卵的这种鱼类，主要是鲫鱼
0: 哦。
1: 但是呢，组草大规模收割时间呢和鱼类产卵的时间呢并不完全重合。那么根据咱们现有的调查情况啊，极少发现这大量鱼卵随这个植物收割呀被移除的这种现象。
0: 就是您说的这个粘性卵，一般就是这个卵会附着在水草上的，
1: 对
0: 啊，
1: 对。那么呢，并且根据我们呢，跟对这个鱼类发育的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啊，在组草咱们大规模收割时期啊，这个该类鱼的这个性腺还没有发育成熟呢，
0: 就还没开始产卵。
1: 对。此外呢，我们这个水草收割工作呀，就是分段的逐步进行，也不是说一次性就全打干净了。
0: 是，
1: 因此呢，士兵可以不必要过度的担心海河水草啊，这个打捞会影响这鱼类的产卵。那么刚才讲的这个组草的收割方式，一般呢在3到4月的时候啊，这组草进入了快速生长期了，我们采取是什么呢？浅层收割的方式，收割深度啊一般控制在水下的这个1米以内，这样呢既促进的水草的生长啊，持续去吸收水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又维护到呢这个水中的生态的平衡，同时关键还保证了咱们水体的这种景观的效果。
0: 这时候先不去根儿，先把它上边半层啊，先给它切除掉啊。
1: 那么进入五月中下旬以后，是吧？就这段时间了，这个组草就进入了这种枯败的这种阶段，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采取这种深层的收割的方式，收割到这组草的根部的这位置了，这样就是避免是吧？其腐烂会造成这种水体的这个二次的污染，特别是咱们今年啊，就根据这组草生长情况，我们从三月份就开始了，对局部的是吧漂浮的组草进行首轮的这个收割，4月7号的时候就全面启动了咱们海河市区段这种组草的集中的这种收割和打捞了，那么截止到目前啊，咱们海河中心城区段的这个组草，整体上已经收割打捞了3遍了，现在呢，因为呢仍处在这个组草的生长期啊，需要对这个部分的河段，我们反复的去打捞，是吧？以保证这效果。预计啊，就是5月底吧，会完成整体的打捞的工作。目前啊，咱们海河这上边啊，这个组草集中打捞啊，现在已经出动了打捞人员是500余人次了。说大型的这种机械打草船呐、双体船呐等各类的作业船只，200余船次，打捞水草近呐、8000方。
0: 看来也是我们一个在海河上保持水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的课题，特别是我们这个季节海河游船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大家从航行的安全角度，从观赏的这种亮丽美丽的角度啊，可能都需要把这个事儿更多的来做好哈。好，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市水务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互动交流，来回应解答身边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海河里的水生态环境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朋友问到了一些我们家门口的一些排水管理的一些问题啊，待会儿我们来详细的提出。
2: 12345热线连通你我，接呼速应，聚焦服务企业群。

0: 民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1: 好，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来共同关注天津的这个水环境，还有我们的水的综合的利用和管理哈。我们看到有市民给我们留言说，虹桥区的西站附近的南运河夜间用挠车清淤哈，还这个说的挺有天津特色的，但是只将淤泥挖出堆在河道的中间，而且汤平抽走脏水，并未将淤泥运走，要求进行彻底的清淤。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这南运河的清淤是不是确实像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做的一个公益的一个流程？我们最终如何把这个问题更彻底的解决？不能说把淤泥挖出来就堆在那儿了，是吧？这个淤泥最终会去哪里？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我们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的副主任胡俊来问一下。胡主任，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感谢这个热心这个听众啊，给我们提对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关注。我们对南运河开展清淤工作呀，目的是为了畅通排利通道，提升汛期排涝能力，减少河道内源污染。此项工程呢，已于这个3月份已经完工了。该施工作业采用的水利冲挖专业工艺，并非简单的将淤泥挖出来堆放整平，施工中通过高压水枪对河道底部淤积的泥沙进行冲刷打散，将固态的这个淤泥混合水体转化为液态泥浆状态，再由专业的设备呢将泥浆抽吸，经密闭管道输送至淤泥专用的这个运输车辆，统一的转运至专业的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的无害化处置。现场这个就是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挠车，其实就是挖掘机在作业。主要是用于清理这个冬季河面这个冰层，因为当时清淤的这个季节正好是冬季。南运河已经结冰了，这个挖掘机只要是把清面冰面要挖开。破除大块的这个冰体，为后续的这个水利冲挖清淤作业创造施工条件。现场抽吸作业抽走的是经过高压冲挖形成的高浓度淤泥泥浆，所有的这个淤积物均通过泥浆抽吸密闭运输方式全部外运，然后进行处置，
1: 这样也不会对其他的环境、对大家生活造成影响，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好，也希望我们这个把工程的管理啊，更多的做好，让大家都满意。感谢胡主任。也是想问问您，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汛期啊，其实越来越近了。虽然我们一般是七下八上，但是这个雨季它说来就来哈。那我们怎么样做好城市的应急排涝的一些准备的工作，我们这方面的能力如何的提升？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做相应的一些准备了？今年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最新的变化？比如说哪些片区会更好一点了？我们那些技术啊设备进一步的提升了，给我们先吃个定心丸啊！我们到时候也要看实际的效果，是吧？胡主任，
2: 是这样，主持人，我想，把我们中心啊汛前这个排水准备工作呀，从三方面给介绍。
1: 好
2: 啊，一是压实这个防汛职责。细化排水的预案，落实市区两级排水防涝职责。中心城区防汛排水方案和天津市中心城区积水地区防汛排水预案，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处预案等预案已经全部修订完成。二是持续推进养护会战，确保各类设施发挥功能，已完成疏通管道480.3公里，掏挖剪井2.3万座，雨水井5.9万座，完成了210座泵站的847台套的这个机组设备这个检查，检修水泵248台套， 附属设备226台套，高压电器设备101台套，低压配电设备57台套，占总体规模的70%以上。
1: 嗯，
2: 预计到汛期来临之时可全部完成。
1: 嗯，
2: 做到这个泵站台台转，闸门各个灵，管道条条通。
1: 嗯，
2: 第三方面，
1: 咱们现在时间节点打算像您说的，来临之前到7月份之前准备好，
2: 啊、
1: 还是到6月份之前就得准备？
2: 我们是6月15号上训吧。
1: 啊，
2: 基本上到6月20号，
1: 嗯，
2: 基本上这些工作应该全完成。
1: 好，好，
2: 哎，
1: 您继续啊。
2: 第三方面呢，是加强这个队伍建设和应急演练，成立了7个这个防汛工作组，1支青年突击队和12支专业防汛队伍，共计约600余人的防汛专业抢险力量，同时组建了7支社会支援力量，约600余人，进一步增强了防汛力量，组织泵站一线职工开展泵站技能培训与比武，组织防汛应急保障社会支援队伍开展实操训练，组织10余场综合排水应急演练，207台套的移动泵车、发电机组等防汛抢险设备已经检修啊完毕，整装啊就位。
1: 嗯，好，感谢胡主任的介绍，也相信我们这个充分的准备，到时候严阵以待会派上用场啊。
2: 是，
1: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雨季的时候都过得非常的顺畅和安全啊，平安。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水务局相关的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交流。今年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头啊，一个是我们15开局之年，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今年还是天津市实施河湖长制的10周年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请市水务局河湖保护处的副处长常守全常处再给我们大家来谈谈啊，河湖长制在推动水环境治理方面我们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当然这个成绩说起来会比较多啊，您提纲挈领的给我们说说大家肉眼可见的成效会有哪些。
3: 好的，主持人。河湖长制实施10周年以来，大家可触可及的最明显的就应该就是河边遛弯的人还有钓鱼的人多了。
1: 是，
3: 哎，住在河边的人饭后散步成了，去河边散步应该成了首选了。
1: 嗯，
3: 我这块呢就是说概括3句话吧。
1: 嗯，
3: 第一个啊，就是全市河湖水域全面挂掌，实现了从无人管到有人管的一个转变。
1: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河湖长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实现了从有人管到管单位的一个转变。
1: 嗯，
3: 第三一个呀，就是河湖治理保护深入推进，实现从管到位到处提升的这么一个转变。
1: 嗯，
3: 现在啊，正在抓紧这个建设这个幸福河湖。天津现在已经建成了26条段的幸福河湖，后续我们会加大力度推进这个幸福河湖的建设，更好的为市民提供美好的水生态环境。
1: 嗯，好，非常感谢相关的负责同志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交流。感谢常处给我们介绍河湖长制这10年来的一些发展的简明扼要的这样的一些成效，给我们来分享哈。今天我们先交流到这里，大家还提出了一些身边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记录整理，回头呢我们在节目的其他的时间段给大家做出详细的回复。好，非常感谢我们市水务局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感谢几位。好，最后我们节目的一点时间呢，也来关注一下此前在节目当中哈、像市文化旅游局、市公安交管局、天津能源集团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做客节目，接听解答，受理了听众网友的一些具体问题，在节目直播之后呢，他们也回去继续跟进，来把问题做出了回复和解答，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进展。
0: 有市民拨打节目热线咨询，想从事导游行业，目前无导游证，希望了解导游证报考条件、报名流程。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回复，全国导游资格考试按照文化和旅游部部署统一开展，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2026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2026年度导游资格考试笔试计划考试时间为11月21日，预计下半年发布考试公告。天津考区考试公告，请关注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张先生来电咨询，妻子的油车打算卖了，指标能挂在丈夫名下吗？ 市公安交管局回复，交管局车管所工作人员与张先生取得联系，针对反映的问题，告知可通过变更共同所有人夫妻过户方式，保留天津小客车。

0: 增量指标。由于为婚前财产，需先到公证处办理，公证为夫妻共同财产，后携带公证书、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结婚证、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指标单，驾车前往车管所办理相关业务。网友留言询问，车辆从河北平移至天津，在12123办理转籍后，网上选号后，需要在几日内到现场验车上牌。市公安交管局回复，如果您已经选好车牌号码，请在5个工作日内前往车管所现场办理机动车注册业务。同时请确认一、环保信息审核通过，且确认天津小客车指标无问题。二、转籍申请业务转出地档案已制作，转入地业务已受理步骤都已完成。西青区中北镇中郡汉月苑小区居民来电反映，燃气表开口收费疑似存在问题，被收费300多，说是管子阀门费用。天津能源集团金燃华润公司回复，已第一时间与用户电话核实，用户家2年前通气，小区入住前由开发商统一购买自闭阀和丝扣管，没有单独收取费用。这位用户表后做的不定时安装公司，按照相关标准收取施工费用，经与用户沟通，用户认可。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刘倩，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如果您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烦心事儿哈，或者是急难愁盼的问题，希望跟相关的部门来沟通，寻求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23604-1啊，这个热线电话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大家来做问题的记录整理，并且提供给我们的记者编辑来及时的跟进，跟您沟通。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会。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5: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5: 快说说。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5: 怎么报名呢？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5: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哎呀，赶紧走。
7: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6: 嗨，借我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7: 对，
6: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7: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6: 桑，怎么联系？
7: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8: 他深耕法律服务30年，
9: 我是您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跟我说。
8: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9: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8: 他以微光成炬，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9: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8: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话、姓名，您就可以享受免费的线下咨询的机会。好，潘律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叫民间借贷啊。
1: 嗯，
0: 我们经常说民间借贷应该算是老百姓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法律问题。我们经常说是借钱容易还钱难。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今天咱们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来讲一下。
1: 行啊。今天讲这个民间借贷呢，我不是想讲啊，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啊，还有什么叫高利贷呀、什么叫职业贷呀、什么套路贷呀，这些咱都不讲啊。这个案子我挺难忘的。案情也非常简单，就是被告欠原告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被告也认可，就俩字儿，没钱，
0: 不还了。
1: 哎，没钱，爱咋地咋地。啊，开庭的时候那个被告的表现啊，确实有点对法律缺少应有的尊敬啊。
0: 嗯，
1: 这个法官问该钱该钱，还了吗？还不了。
0: 这欠钱还理直气壮。
1: 哎，就这么简单。哎、哎呀，弄得那个原告挺绝望的。
0: 是，谁听了都很绝望。
1: 对吧？令我们这个律师呢也这个挺尴尬啊，因为你收了人家律师费了，是吧？有时候给人钱要不回来，咱心里也不好受。
0: 哎，这也确实挺无奈的。
1: 然后我就劝他，我劝他嘛呢，我说你这个钱呢也不是个天文数字，他呢一时半时的，咱说句那个什么的话，他也人间消失不了，他也死不了，对吧？他只要活着，这点钱呢他一次性还不清，他慢慢的就可以还呐，对不对？后来他说一句：“哎呀，您不知道，他这要出国。”
0: 哦，
1: 哎，我这一惊啊！我说你这个真的假的？他真的。我说你听谁说的？听谁说？确有其事，知道吗？哎呦，我一想，这要出国真的麻烦了，是吧？
0: 是。
1: 为这点事儿还不会到国外强制执行去，也不会这个申请这个国际协助强制执行，这都不可能。我还忽然间来个灵感，我说嘛呢，咱可以限制他离境
0: 啊、
1: 因为我们国家呢有一个进出境管理法啊，进出境管理法明确规定，在国内有尚未了结的诉讼事宜的啊，可以，法院有权利限制他离境，啊，哎，有这么一条，那、后来。他也挺高兴，真有，我说真有，这条肯定有，但是这条好使不好使我也不知道，没用过啊，你赶上第一次，我们夸写了个申请，限制离境，把法律依据都写上了，然后还得说法院好，所以我经常说律师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离不开好的法院，好的法官，那法官怕就下了个裁定，把这裁定下到那个进出境的管理部门了，是进出境管理局啊还是哪儿，反正给那个政府部门了，把这个令就给下了，下了以后再开庭的时候，那个被告啊，哎呦喂，判若两人呐、真是判若两人，哎呦，该钱嘛该，还嘛还，然后原告这时候也来劲了啊，不能光还本金，利息我们也要求还。被告说利息也还。再然后呢，说诉讼费我们也要求被告还。这个被告也说还。再有呢，就是我打这官司，我还请律师花了几千块钱律师费了。那也认同还。哎呦，天壤之别。
0: 所以说这个思路很重要啊。
1: 哎，这个事情我觉得为嘛让我难忘呢，我觉得这个打官司跟这个两个国家交战一样啊，其实对方有软肋，你得抓住他的软肋，打蛇打七寸，只要你抓住他的软肋，有些事情是可以解决的很好的。
0: 所以咱们这个案件就是精准了，抓住了他的痛点，卡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上。
1: 这个事儿我感悟也挺多的啊。为什么咱能想出来这个主意呢？是吧？一个是咱主观上千方百计给他想，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呢，咱知道这个规定，
0: 知识储备有。
1: 哎，所以说我以前说智慧始于善良哈，其实智慧还属于这个知识的这个，智慧始于善良，智慧。还始于你的这知识储备，
0: 对
1: 吧？其实这个法在我们打官司的时候 在学法

0: 的时候很少用到，
1: 嗯，忽略掉了。
0: 哎，到目前为止我职业30年，这个涉及到限制离境的就两个，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1: 嗯，还源于和当事人之间有效的沟通，
0: 没错，
1: 嗯，
0: 没错。哎，
1: 如果不了解到对方这个信息的话，我们也不能捕捉到这样一个适用法律的一个情况。
0: 嗯，没错，没错。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呢，就是得采取那个行之有效的措施，也就是他抓住他的那个软肋，
1: 对，
0: 啊，
1: 掌握主动权。
0: 没错，
1: 嗯，
0: 没错。啊，这是算一个吧。
1: 所以这个结果就非常好了，不仅是把钱要回来了，
0: 没错，没错。
1: 啊，利息等等都要回来了。
0: 对对，100%，大获全胜，
1: 哦，
0: 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掌握信息。知道法律特别重要，
1: 这里涉及到刚才说的这个知识点，您再给展开说一下，就是限制出境，
0: 嗯，
1: 我们刚才使用的这样一个策略，
0: 嗯，
1: 它在什么情况下去可以使用那一种，
0: 简单的说呢，就是跟咱有的是跟咱没关的，跟就是法律规定可以限制离境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取保候审的那个人，
1: 嗯，
0: 对吧，那刑事案件还没聊了，那不可能限，
1: 嗯，
0: 你想走啊，对吧。我们这个国家有一部出境入境管理法，
1: 嗯，
0: 啊，这个法当中它12条明确的规定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啊可以限制他出境，哪些人呢？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在国内有未了的诉讼事宜啊，
1: 嗯，
0: 这个诉讼呢包括什么呢？包括民事诉讼啊，还包括特别还包括执行，
1: 嗯，
0: 啊，你这案件还在执行阶段，如果说你还欠钱不还，法院也可以限制你离境，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限制离境其实可以运用到诉讼的全阶段，
0: 哎，对，不是仅仅是在执行这个环节，
1: 嗯，
0: 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哎，也可以，
1: 嗯，
0: 啊，
1: 这个未了结我们怎么理解？
0: 未了结是彻底的了结呀，啊，不是说判决没下来，
1: 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可能立案了、开庭了、审理了，
0: 哎，
1: 每个阶段都是未了结，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判决还没下来，还有一个呢，判决如果下来了，
1: 没执行，
0: 没执行，
1: 嗯，
0: 啊。另外呢，法院可以依职权，
1: 嗯，
0: 决定，啊，同时呢，作为当事人来讲，也有申请的权利，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点非常重要吧，
1: 所以刚才我觉得
0: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知识，嗯
1: 嗯，就是说到这个限制出境，其实我们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就是限制高消费，你也对比着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嗯，限制高消费，啊，对，有这么一个案子哈，也是挺难忘的。简单说吧，就是有一个人，他外地人住在咱们天津，
1: 嗯，
0: 住在天津呢，在农村，他也做生意，买卖做的不大。他有两个儿子啊，嗯，他看护不周吧，那村里有一个坑，这两个儿子都给淹死了，也太心疼了，
1: 太惨了，
0: 哎，
1: 嗯，
0: 咱们当时的天津的报纸也报道了，
1: 嗯。
0: 然后他找到我们，我们是基于爱心吧，啊，看他那么令人同情，
1: 嗯，
0: 是吧？就决定什么，先不收你钱了，
1: 嗯，
0: 啊，等打完官司以后再收你钱，
1: 嗯，
0: 他也同意了，
1: 嗯，
0: 结果这官司呢打得还非常好，啊，一个我们诉的好，
1: 嗯，
0: 另外一个法院判的也好，
1: 嗯，
0: 判了他当年也得20多万吧，是多少万呢？哎，几十万为单位。那判决结果他也相当满意，那然后等这个钱拿到手了，他就人间蒸发了，啊，怎么找也找不着了，
1: 嗯，
0: 哎呀，好尴尬呀，不讲诚信是吧？哎呀，当然我们该申请执行啊，后来我们起诉他了，
1: 嗯，
0: 欠我们律师费，因为欠律师费打官司的30年了，可能
1: 少以后，
0: 弄不好这算唯一一个，
1: 嗯。
0: 那太叫人气愤了，法院判了，判完以后呢，他可能连听都没出啊，缺席判了，我记得是，
1: 嗯，
0: 然后判完以后一生效，我们申请执行，申请执行呢，这个就也没有消息，我们也把这事忘了，
1: 嗯，
0: 给我们感觉杳如黄鹤了，
1: 嗯，
0: 忘得死死的了，那就后来呢，可能是法院清理执行积案。哎，
1: 发现了这个案子，
0: 把这个凡是没执行的，都法院啊主动的都给他们上了这个限制高消费，
1: 嗯，
0: 黑名单，
1: 嗯，
0: 哎，这个挺好。有一天他突然冒出来给我们打电话，哎呦，我说你还活着了是吧？哎， 我嘛事儿啊？哎呦喂，我这回不了老家了
1: 啊！
0: 过春节买高铁，
1: 嗯，
0: 回不了老家了。他那个老家离咱这还挺远，别说哪儿了。
1: 嗯、
0: 哎呦，我说真好意思，我说你买不了高铁，你坐别的包辆车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嗯，
0: 当然我也很气愤
1: 啊。
0: 哎，但是他呢也是这人心里也很强大，啊，
1: 嗯，
0: 找我们来了，找我们来，我把那律师找来办案律师。办律师也很气愤，
1: 嗯，
0: 是吧？他找我们干嘛呢？第一，惦着给钱了，
1: 嗯；
0: 第二呢，还惦着少给点儿，
1: 还要谈商量商量。
0: 哎，后来我们那律师不同意，那他又求我，我说你这活是律师干的，
1: 嗯，
0: 啊，吕慧斌吕律师，
1: 嗯，
0: 他干的，我说他得同意，他不同意，我同意也没用，然后他就求那吕律师，后来我也劝那个吕律师，
1: 嗯，
0: 我差不多完了，后来我说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
1: 嗯，
0: 我说怎么样啊？又有孩子了吗？他倒是挺好，他说又有俩儿子了。
1: 嗯，
0: 哎呦，我这好像上天又还你俩儿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最后还是让免了点，让免了得有一半吧，至少是一半。
1: 嗯，
0: 他把那剩下钱给了。
1: 嗯，
0: 给我们的意义在哪儿呢？他给完钱，我们一同意啊，
1: 嗯，
0: 法院就可以把他那个限高给撤下来了。
1: 嗯，
0: 啊，哎，所以说我说什么呢？你看这个。这个执行手段非常重要，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要没有这限高，他还不会找你，是吧？
1: 嗯，
0: 其实限高对他也是一个教育，
1: 嗯，
0: 我觉得对他是一个教育。
1: 嗯，
0: 这人呢还得讲诚信啊，对吧？还得讲契约精神，否则的话这社会不就乱了吗？是吧？
1: 嗯，
0: 哎，这是限高的一个例子。其实我还拉回来，你像那个限制出境啊，
1: 嗯，
0: 那是一个强制措施。在诉讼过程当中一个强制措施，
1: 嗯，
0: 还有一个手段我觉得也非常好啊，就是这个财产保全，
1: 嗯，
0: 这个非常非常好啊，而且我应该我在这里也大力提倡。
1: 嗯，举个例子吧，
0: 比如说也是有一个案子也欠钱，被告也来了啊，欠钱没钱没钱还，就是没钱，还这调的就是没钱，哎呀很令人气愤啊。结果开完庭以后，哎，我们申请了一个财产保全，都开完庭了，这一庭开完了，
1: 嗯，
0: 因为立案之前没申请，
1: 嗯，
0: 鉴于他这种态度，我们申请了，
1: 嗯，
0: 还得说法官不错，
1: 嗯，
0: 法官根据我们的申请，啪，把他那房给封了，
1: 嗯，
0: 是间嘛房呢？还公产房，你看有的地方，你要说公产房，他都不给你封啊，但是咱这法院特别好，哗给封，封完以后再一开庭来。态度立马变了，所以说这人呢，有的时候确实啊，叫嘛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哎，态度变了，也同意调了，同意调，而且那个态度还挺诚恳，具体钱数我忘了啊，但是怎么说诚恳呢？比如说该20万，他认头先赔10万，
1: 嗯嗯，
0: 啊，先退10，先还10万，
1: 嗯，
0: 这不就是诚意吗？
1: 嗯，
0: 对吧？这个效果非常好，结果最后还是调解结的案。
1: 嗯，
0: 啊，调解结的案，这个案之所以调解，我认为就是源于那个财产保全。
1: 嗯，
0: 对吧？还有更好的例子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个律师办了一个案子，那是那个法官就更好了啊，还没开庭了就先把财产都给封了。
1: 嗯，
0: 封完之后呢，这个开庭。就也不叫正式开庭，
1: 嗯，
0: 啊，就给调解了啊，履行完了，还不仅仅是达成个调解金，这事儿就了了。哎呦，我特别特别感动，特别欣慰啊，
1: 嗯，
0: 这个效果超级好。他表面上看简单的说，哎呦，你这庭还没开了就给办案人增加那么多活，但是它好处是什么呢？好处省了一审开庭。省了二审开庭，还省了执行，
1: 嗯，
0: 至少省了个3个环节，对吧？所以说呢，我现在就要求我们律师啊，凡是当原告办原告的案子，必须得申请这个财产保全，
1: 嗯，
0: 啊，必须得申请。
1: 嗯，您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来我们积水所徐律师办理的一起案件，
0: 嗯，
1: 当时也是徐律师办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在还没有立案之前，
0: 嗯。
1: 就先对对方进行了一个保全，
0: 对，
1: 当时查到的这个案件是，他是诉的是，也是个民间借贷啊，
0: 嗯嗯，
1: 诉的是20万的一个借款，
0: 嗯嗯，
1: 啊，查封就查到的是他这个名下的财产呢是500块钱，
0: 嗯，
1: 当时听完了之后，我就想，这500块钱跟这20万块钱差距很大啊，
0: 嗯，不能小看这个封住他500，
1: 嗯
0: 啊，虽然说封住他500，但是他这个账号，他就不敢进钱了。
1: 对，
0: 啊，一进钱那就等于给咱存钱了。
1: 对，所以后来徐律师就非常有智慧啊，
0: 嗯，
1: 一方面就是在查封了，就是我们进行保全了以后，
0: 嗯，
1: 看到这个财产以后呢，做了非常精准的一个调解方案。
0: 嗯嗯。
1: 啊，最重要的有时候有一个细节，当时定的是下午2点进行开庭，
0: 嗯嗯，
1: 结果在1点的时候，法官打来电话，给徐律师打来电话，
0: 嗯嗯，
1: 说这个当事人啊，对方被告，
0: 嗯，
1: 家里有人去世了，
0: 嗯，
1: 亲戚去世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庭能不能够我们延后一下。
0: 嗯，
1: 徐律师很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个被告的一些细节，
0: 嗯，
1: 啊，就比如说被告就是说到了这个亲戚去世，
0: 嗯，
1: 可能在追问的时候是谁，
0: 嗯，
1: 没有说明白，
0: 嗯 嗯
1: 我们很显然知道，如果说家里有人去世的话，别管是叔叔舅舅大爷还是父母，
0: 嗯，
1: 很明确的自己应该能知道是谁去世了。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哎，
0: 嗯，
1: 所以徐律师判断可能他会有一个要延迟这个开庭的一个嫌疑，
0: 嗯，
1: 或者是躲避的嫌疑，
0: 嗯，
1: 所以后来这个徐律师就果断的决定要继续开庭，
0: 嗯嗯
1: 啊，别人可能会觉得
0: 嗯
1: 不留情面，但是徐律师的判断是要么有人去世，但不是亲人，
0: 嗯，不是特别近的人，
1: 对，
0: 嗯，
1: 要么呢，可能就是一个谎言，
0: 嗯嗯，
1: 啊，最终这个案子顺利在2点开庭，
0: 嗯，
1: 开庭的结果也非常好，
0: 嗯，
1: 就是按照我们徐律师设想的一个调解方案，
0: 嗯，
1: 完成了最后的一个调解，
0: 嗯
1: 啊，最后这个案子是去年的一个案件啊，
0: 嗯，
1: 是咱们所的，
0: 嗯，
1: 这个案件，但这个案件已经执行完毕了，
0: 啊，多好，
1: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律师的智慧，
0: 没错，
1: 就是在准确的捕捉到的信息，
0: 没错，
1: 准确的发力，
0: 嗯，
1: 是吧？
0: 律师的智慧呢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这个法律知识的储备，
1: 嗯，
0: 另外还有生活阅历这种积淀。
1: 刚才这个案子就说到了他这个心理学，
0: 嗯，没错，
1: 感受到了对方说这话的时候不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这个当事人的心理啊，
1: 对，
0: 必须得考虑。我想借这个机会还说什么呢？还说这个采取这个财产保全这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手段非常重要啊。以前呢有哪种情况啊，就是我当事人申请的这个办案单位呢有的时候就不是特别积极，有这种情况，那个时候我倒理解，是因为什么呢？你等于给人增加了工作量，对吧？那时候法院要是封这个银行的账户，那得去法院封，去银行封去，
1: 嗯，
0: 对吧？你要是仨银行跑三家银行，
1: 嗯，
0: 确实增加那个办案人的工作量，
1: 嗯，
0: 那现在呢应该说这个问题没有了啊，不出这个办公室啊，
1: 嗯，
0: 就全国那是将近4000家银行，
1: 嗯，
0: 啊的信息都能够在线上一览无余，所以说我的意思什么呢，你查封这个被告人的存款，查封他的房产，查封他的机动车啊，易如反掌啊。这样的好处什么呢？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督促被告人积极的啊，该还债，
1: 嗯，
0: 哎，该履行生效判决，啊，而且最重要的什么呢？他也没给办案人增加多大的工作量，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现在法院他这个财产保全跟那个主审法官是两拨人办了，
1: 嗯，
0: 啊，以前是一拨人办，现在有一拨人专门做这种财产保全的工作。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这点非常重要啊。咱们今天谈的这些案例呢，
1: 嗯，
0: 也说明了这些问题啊，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呀，我们在保全的时候，都希望什么？都希望是在把这个起诉状发给被告人之前，
1: 嗯，
0: 你给我保全了，
1: 嗯，
0: 为嘛不乐意在接到诉状之后呢？因为有些不讲诚信的单位啊，他那个这个抗拒诉讼的这种能力还挺强，一看接诉状了，转移财产，哎，转移财产，所以说什么呢？所以说是这个，哎，我们以前有这个要求啊，有的就能够得到支持，有的就可能差一些。我在这里也是一个小呼吁、小建议吧，哈，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吧？为了制裁这些民事违法行为，最重要的也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是吧？ 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些个手段该用足还得用足。
1: 恰当的保全措施也是化解债务纠纷破解执行难的一个核心关键。
0: 没错没错，对，
1: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保全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实际上有点叫诉权了，还没有接到这个法院的传票之前，说的徐律师就已经做了这个保全了。
0: 对，
1: 您把这个类型，我们财产保全的几个类别，诉前诉中诉后，您给大家再拆开来说一下。
0: 财产保全呢，简单说这么几大块吧，一个是诉前财产保全。诉前财产保全呢，说句老话，用的不多。用的不多，它是什么？你还没有起诉了，还没有起诉，因为情况紧急。提出来这个申请。这个申请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你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你比如这个官司我要打，是和平法院啊，你可以向和平法院申请。但是呢，你还可以向什么呢？财产所在地
1: 啊，
0: 但是对这个案件他没有管辖权，像这样的法院去申请。比如说被告啊，他刚进口了一批商品，是吧？这商品还在哪儿哪儿搁着了，你可以去那个法院申请。这叫诉前财产保全。诉前财产保全它有个前置条件，是因为情况紧急。因为情况紧急，这个诉讼啊需要时间，对吧？而且诉讼之后呢，法院对那个财产保全的速度呢也是比较低的，啊，也就是没要求没有那么高，诉前财产保全呢要求比较高，一接到这申请之后，是48小时之内吧，就得把这工作给做了。
1: 而且保全措施实施之后，30天之内要进行立案。
0: 对，你得起诉。当然，你要不起诉，那这个事儿就没了。你给人造成的损失，你该赔赔。
1: 优点就是提前预防，防止刚才说的。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它的前置条件就是情况紧急。那什么叫情况紧急呢？可以做扩大的理解。如果说你还没有立案，把他财产封了，就有可能导致还没有立案，你这案子就结了。对吧？这不挺好的一个事儿吗？这是诉前财产保全。
1: 诉讼保全
0: 还有一个叫诉讼保全。诉讼保全就是先立案，立案以后呢，法院再给你把他的这个财产查封。在这里边呢，其实我还是作为一个
1: 广泛的，
0: 对，我作为一个律师，我还是希望那么做这个事情呢，就是在被告啊接到起诉书之前，这个工作能做是最好
1: 了。
0: 最好这样能够防止他转移财产，是吧？而且这么做起来呢，其实说也不是说不可能，也不是不可能。还是那句话，现在这个生活在网络时代太好了，是吧？这个不出办公室就能把他的房产，不动产，这个机动车啊，存款等等等等都能给他查封，是吧？所以说避免他转移财产吧。这个非常好啊，
1: 就是诉讼保全，也就是在判决诉讼之前。
0: 对，当然还有一个就执行中的财产保全。执行中财产保全呢，其实绝大部分前边的那些措施都采取过了。都采取过了。其实在我们这个民诉法完善的过程当中啊，最早的时候啊，我职业初期的时候，执行厅的法官是没有搜查权的。后来随着法律的这个完善和修改吧，他有搜查权。你比如说啊，这个他有些人这个钱他可能他不搁到自己卡里，是吧？搁到别人的卡里，那么你要简单的看呢，可能就看不出来。另外这财产保全呢，他看的更多的好像是一个静态的，对吧？这钱里账户里有多少钱，是吧？那个结果，但是这动态其实也能暴露很多问题，你夸张的讲，你比如他有一百万啊，夸转给张三了，这笔钱是嘛钱，对吧？是转移财产的钱，还是付的货款，还是你借给他的钱，是吧？这些呢，就是其实在执行这个环节有许多工作是可以做的。还是那句话吧，一句话，这个财产保全啊，对于提高这个法律的尊严，是吧？ 对于提高这个案件的直接率，
1: 嗯，
0: 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嗯、对，
0: 这个手段呢，应该用足。
1: 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您讲的前面这个案例，
0: 嗯、
1: 保全它不仅仅是保障我后。

0: 后期有钱来执行，
1: 对，
0: 还有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起到很好的吓唬的作用，就是我们能够好好的调解，因为
1: 敲山震虎，
0: 对，如果他没有财产被保全的话，可能会有恃无恐，不还了。但是就像刚才您那个限制出境啊等等一些措施采取了以后，他可能就很容易达成一个调解，侥幸心理就没有了。
1: 没错没错
0: 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潘律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最后，编辑主持国林，代表监制朱旭，希望您下次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积法治之浪，恶人治之州；积清廉之浪，恶腐败之州；积科学之浪，恶愚昧之州，是我们全体积水人的信仰。
3: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特别专栏《潘律师时间》正在直播中。每周五上午9:30，您的老朋友潘强律师做客直播间，不变的守候，长情的陪伴，法律让生活更美。

0: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

0: 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第一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15日，农历丙午马年3月29，立夏节气的第11天了。今年的夏天呢，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夏天，火特别旺，但是呢，五运六气当中的水运还太过。所以今年夏天各个地域的气温是极其的不恒定，就跟今年春天似的，在云南下冰雹，好多地方还会下大雪。这个智慧老师在2005年冬天的时候跟学员们就分享到了，2026年的春天会有倒春寒。什么叫倒春寒呢？也就是冬行春令，冬天的气机到春天来主令了，所以把春天的生发之气给弄乱了。所以今年春三月，大家也都看到各个地域的气温呢，跟过山车似的，时高时低。那这样呢，对寒湿体质带来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是极其不利的。大家也都听到了吧？就近段时间，很多年轻轻的人就发生了心脏猝死，40多岁，50来岁，怪可惜的。那今年夏天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会。所以老师要求学员们夏季养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昨天跟大家讲到了五色五味，又讲到了叶菜。今天呢，老师在跟大家分享相术疗法之前，先讲一讲今年夏天那如何让自己心浮气躁。今年夏天最怕的就是心浮气躁，因为水火相搏，人的情志就会出现心浮气躁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这是天地气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要做好提前准备，用药能 预防心浮气躁的问题吗？能不能？能。但是你得会用，你不会用不行。像养心汤，每天中午喝上一碗养心汤，它就能预防啊水火相搏带来的心浮气躁啊。你让你的水温，让你的心火得以降，它来相融啊，心浮气躁的这个情绪就不会有了。那吃什么样水温呢？哎，老师给大家做的四逆汤，哎，这不仅能用水温啊，还能让心火得以降啊，得以藏，还能让脾胃得以热。这个有的一定要用上，哎，不要放在手里攒着，说等着秋天啊冬天的时候再吃，别攒着，冬病夏治的时候老师再争取给大家啊煎煮一批。那养心汤啊，老师给大家的，大家没参加上活动的，自己照着方子啊到药房里去花钱买，那不便宜啊，因为这里的酸枣仁是野生的，假的酸枣仁它很便宜的，你买这个方子要是便宜的话，那肯定就是假的酸枣仁了。那你买药的时候直接告诉他，我要真的酸枣仁，别怕，多花钱，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用药来预防心浮气躁，一个是四逆汤，一个是养心汤。那四逆汤什么时间喝呢？四逆汤每天晚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喝，可以跟修身的丹药隔开一个小时再用。那这个时间是有时肾经当令，因为今天水运太过寒，那我们用四逆汤这个时间来温肾，那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养心汤每天中午12点的时候给它用上，用完之后呢，平卧也好，静坐也好，默念430430，也可以默念430380，尤其是脾胃不好的，默念430380，那这是相术疗法对心浮气躁这个情绪的预防。那还有养心汤和四逆汤应用对心浮气躁的预防。心浮气躁这个情绪可以说特别危险，小的危险是让你睡不好觉，让你焦虑啊，抓心挠肝的那种焦虑，那晚上啊睡不好，那天天胡思乱想，那对急静不下来稳不住，那这是很可怕的，这是非常典型的水火相搏带来的一种情绪现象。那如何用修心之法来预防心浮气躁这种坏的情绪的发生呢？那心浮气躁这种坏的情绪永远不会在老师这里发生，为什么？因为老师的格局大啊，认知的维度要比学员们高的很多很多，只有把认知的维度提高了，格局打开了，心胸自然就宽了。那还有一点，

0: 认知格局大的人没有一个人不修心性的。啊，未来这九紫离火运的20年，我们人人都得修国学文化。修国学文化的主要目的就是来修你的心性，把心性的贪嗔痴慢疑来给它戒掉。啊，一定一定记住，别求满。老师常跟学员们讲啊，七财子受禄啊，不可占全。啊，老天造万物，没有一物是全的，都是带着偏性的。那假如没有本草的偏性，怎么来纠正我们人体能量的这种偏性呢？大家发现没有？只有食物啊，食物它的偏性是很小的，但是也有，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没有偏性。偏性大的就叫药，没有偏性的这样的食物对人体是最有益的。啊，食是怎么写的？人底下是粮，啊，对人是有好处的。那例如小米儿，那小米儿它就性平啊，所以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吃。等到大米就不行了，大米就性凉。所以做大米饭怎么做？过去我们那个年代做大米饭，用大铁锅，下边呢架着柴火，用柴火生火来煮这锅大米饭。那这锅大米饭它里边的凉性就没有了，没有了。尤其大铁锅的锅底还带着什么呀？带着锅巴，带着一层硬硬的锅巴，吃起来焦香焦香的，它就养心气呀，特别养心气，不是一般的养心气，而且呢还去皮湿。像这样的大米饭它就不伤人了。等到现在这个电饭锅里焖出的大米饭，电是阴火，大米是凉的，所以吃这样的大米饭时间长了会伤脾胃的气。所以懂得这个智慧的，一般在用电饭煲煮米饭的时候，里边都会加点什么？大家说，加点姜，搁上一两片姜。或者说你吃着米饭的时候，你做的这个菜，就着饭吃的这个菜，一定要偏向于温和热。那这一综合，食物的这种偏性，就变成了平。那吃了对你有益就没有害。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记住，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性修平了。心平气才会和。你想一想，你的情绪是心浮气躁的，那你的气怎么能和呢？那气不和它就不顺，那不顺不就乱了吗？乱了你不就生病了吗？是不是？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吧？那如何去掉心性的贪嗔痴慢疑呢？今年在公历6月1号之后，我会把这个智慧掰开了揉碎跟新朋友们传授。贪嗔痴慢疑是五毒丸呢，吃上一碗必得病，那五丸吃完就玩完。 我认识一位很有权威的那一个领导的老伴儿，那他这个老伴儿呢是大学的一个教授，打小家境就好，人特别的傲慢，那一般的人看不起，老百姓说就是眼高。他没有吸烟的毛病，也不做饭，人家有保姆，而且领导也不吸烟，而且他去的所有的场合没人敢吸烟，他还不做饭，接触不到油烟子，打小生活的环境就很好。他得了肺肿瘤，那给他看病的医生就很不解啊，家吃的也特别注意，污染的环境从来也没去过，那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呢？他的父母没有这样的病。然后这个医生跟我的同学，他俩是师徒关系，是我同学的徒弟，那就问我同学，像他这种情况怎么会发生肺肿瘤？我同学也难住了，说我问问啊，我的老同学吧，他对生命智慧的认知维度比较高，给我打电话问我。我了解到情况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这个教授啊，是我好朋友的老板，我们不能说太熟，但是了解的要多一些吧。我说他这个人心性啊，就特别的傲慢，对别人呢比较轻慢。那例如我到他家去了，带大不洗脸的那种，认为你不入我法眼。我倒没有到他家去过，我只是听身边比较要好的朋友跟我讲的。我说他这个时间长的时候，肺脏肯定会容易出问题的。贪嗔痴慢疑吗？轻慢，眼中无人，那可以说这种能量是最伤肺的。当您跟老师在一起修一文化的时候，老师就说那贪嗔痴慢疑这五毒要不给它化掉，可以说人人都逃离不了疾病的苦恼。那想化掉这贪嗔痴慢疑，拿什么化？药物化不掉。那要是橡树疗法能化掉，那我就不会让大家休息了。那要是方药能化掉，我何必让大家去修心境呢？何必让大家去修仁义礼智信？用什么样的修心方法能解决贪嗔痴慢疑的问题？对，他就是修仁义礼智信。那得修什么呀？得修这五德。只有这五德说到位了，才能承载住五脏六腑的健康。人所发生的病都是因为你五脏内在的本德之气量的一个减少。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知道什么呀？互害。什么叫互害呢？例如 卖水果的为了让水果卖得更好，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用甜蜜素放到水里去先把水果浸泡之后再打包装，那这个水果就甜了，那卖的就好。那大家知不知道甜蜜素人吃了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呀？轻则会免疫力低，重则会导致不好的病的发生，肿瘤啊，然后养鸡的为了让这个鸡长得更快，鸡的一生当中连一米路都没走出去过，不断的拿光照射它，一天24小时大灯泡的一只，那那个鸡就知道吃吃睡吃睡，那喂的这个饲料不知道拿什么配伍，这鸡长得也快，30多天能长到5-6斤。你说这样的鸡吃完了之后人怎么能健康呢？然后菜也是农药超标，反季已成为长项，那农药超标更成为长项，甚至现在很多药农种的中药都是农残超标啊。每个人为什么这么做，都是为了争取利益，这叫贪心。因为这个贪心互害，你害我，我害你，那最终谁也没有落到一个好下场。这不都是人的贪心带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吗？那这种社会现象我们要不进行纠正的情况下，那大家说健康怎么能得以保障？我小的时候都没听说过肿瘤这个病，那现在肿瘤这个病太常见了。所以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定得反省，从自我做起啊，把我们这个贪心给它去掉，挣该挣的钱，那相信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害了别人你获得了利益，但是早晚你所失去的比你获得的还要多得多。所以贪身吃卖淫呀，这五毒丸我们一定要通过修心的方法来不断的培补自己得的这种能量啊，把它化掉。但修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之心不好修，也不是谁都有机缘能修，哎，没有一定福报的人不懂得修这个，还要不断的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啊，为了利益最大化，而且呢没有什么，大家说我过去经常的跟学生们讲，为什么要敬畏天地敬畏祖先敬畏圣贤？你认为啊，你认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那你知不知道天知地知这是真事儿？你知不知道三尺之外有神灵这是真事儿？做事没底线呐，哪能行？你一定要有底线。我过去跟学员们就说， 为人父母者最大的善就是教育儿女从业要无害，那这是最大的善。那这个善你做明白了，你这个父母合格，那天地都会偏爱你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善是天地的什么呀？天地的能量啊。所以大家记住，今运要发生心浮气躁这种不良情绪的人，那都是老天要收他了啊。所以老师不希望在我的学员身上发生心浮气躁的这样的不良情绪的现象。你们是我的学生，跟我学的是天地人三才大道文化的智慧，你们有最高的认知维度。像心浮气躁这样的不良情绪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发生？低维度的人。在什么人身上会发生呢？那低维度的人身会发生这种现象的。维度越低的人，大家记住，越容易发生情绪不稳定的这样的问题。你听哪个高维度的人得焦虑症了？你听哪个高维度的人有不良情绪了？所有不良情绪的人都是他认知的维度不够。原计划今天这期课时啊，是要跟大家进一步分享山医命相卜武术当中山术里的相术疗法。但是讲着讲着老师这个口就没收到这儿。大家都知道老师讲课没有告诉，那凭内心之所想跟大家来进行分享。不像很多电视广播里讲课的教授专家呀，还得拿着稿子，这稿子是不是自己写的都两码说。那跟机器有什么区别呢？老师为什么能把一节意义文化的大课讲26个年头？为什么？因为老师讲的东西真，对吧？跟天地的能量是同频的，真。今天这期课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吧。大家记住，当你有不良情绪的时候，一定第一时间想到了如何跟老师修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不良情绪药物有作用，都是短暂的，只有修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说谁想修心都能修成的，没有对生命智慧高维度的一个认知修不成。那今天这节课就讲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我们大家跟着岳老的步伐，健康不会迷路。也请岳老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也喝口水，整理一下听课笔记。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 一切都是诗写在作祟。
1: 诗则明，明则迂，迂则

0: 效果更强。三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一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1: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0: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1: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0: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1: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0: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北区的这位听众朋友，张阿姨，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4: 各位。
3: 我是天津河北区一名学员，学习医文化已有十几年了。
4: 哦。
3: 您告诉我们，学习医文化实现工程，要做到听话、照做、坚持。
4: 嗯。
3: 身心双修，五脏通调，顺应天道与人道，按大自然的规律练习自己。
4: 嗯。
3: 顺应宇宙的法则去生活。顺其自然之心，修真善利他之心，才能康寿百年。
4: 嗯，
3: 我本身是一个老寒腿的体质，寒凉特别重。
4: 嗯，
3: 1942年1月4日生人。
4: 嗯，
3: 60年患了老寒腿，怕风、怕凉，面色苍白，胸闷害怕。走路没劲，腿沉，全身没汗，夏天也不出汗。
4: 嗯，
3: 自从和您修炼六字诀、归心法，练习降速，吃延龄丸、绞股蓝、三通、三宝、四逆汤等，身体大有转变。
4: 嗯、
3: 突然间有一天，冬天出汗，全身就跟洗桑拿一样出大汗。
4: 嗯，
3: 出完汗以后呢，现在逐渐逐渐的浑身都出汗了，也知道有夏天了，身体现在和正常人一样。谢谢老师，这是您们教导的我。
4: 嗯，
3: 应该怎么样修炼自己，等于是打通了这个出汗的这个通道。
4: 嗯，
3: 谢谢老师。腿疼呢，走路突然间腿疼，走不了路，按老师的教导八卦，我就用这个罐子搭那个坐骨神经，整个这条腿，
4: 嗯，
3: 拔出来都是鸡蛋清式的那个粘液，
4: 嗯，
3: 还有血泡，
4: 嗯，
3: 我拔了一个星期，腿不疼了，也能下楼了，
4: 嗯，
3: 没花一分钱把腿修好治好了，这是您的功劳，谢谢、
4: 嗯、
3: 谢谢谢谢老师。
4: 哦，真不错。坐
3: 骨神经也是，走路得甩腿，不甩腿就疼。坐骨神经我就带着您的说，让我们在床上练，把腿翘起来，抻那个后腿的那个筋，然后你做燕飞，天天练。现在的身体腿也不疼了，走路也不用甩腿了。
4: 哦，
3: 也特别好。我现在突然间的1月16号，血压。升到了100-200，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知道当时特别冷，结果我就到医院，医院让我住院，我说我不住，我这寒湿体质，就问我住院，你给我输液，我受不了，
4: 嗯，
3: 我就没住院，我回来以后按着老师的方法吃三。

0: 原来我吃一次，我这次吃两次，吃原来最近又听到您说吃那个杜仲降压片，我开始吃的是牛黄降压片，效果不特别好，因为吃完以后胃口有点凉。结果吃杜仲降压片，我昨天吃了第一天，晚上睡觉一宿都没醒。我一定按照您指导的路子走下去。谢谢老师。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嘛，眼睛啊被支架，医生的支架给扎了一下子。眼角出血，到医院看了也治疗以后呢，就现在的后遗症就是模糊，看东西看人都是双睁的。我就按照您的教导吧，平时应该让我们怎么样去做，我就做那眼睛的开天目，按手指的穴位，到花园去练西子诀，瞪大眼睛看树。用那个科瓦糖茉莉果酵素兑点水洗眼睛。放那个把那个平衡仪放在眼睛上按摩。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尿失禁，接完小便以后得等一段时间才能起来，一会儿一会儿一点，一会儿一点。不知道怎么回事。再一个就是肝脏，肝脏的所有症状我都有。您先让我们坚持按摩腹部，我就坚持。结果按摩的时候出现一个大包，您告诉我那是气。我就坚持按摩，现在那个大包也没有了。再加上今年您又告诉我们吃清净胶囊，我就吃清净胶囊，手指的竖纹、放气、各种现象都好转了。这就说明啊，老师的路子对我们的身体是有极大的好处。您让我多活了20年，我6、7年跟您通的话，我那阵已经都不行了人。现在我能活到85岁了，这是老师的功劳，我感谢老师，给您鞠躬了。谢谢。
1: 好啊，真不错。这今天呢，像你这种血压现象非常多，或者是这个五运当中水运太过带来的一个现象。上段时间吉林省四平有一位跟老师身心双修2年的一个学员吧，一个老干部，然后他的血压呢平时控制得很平稳，就上段时间之后这个血压突然间呢就不稳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着急给我打电话，我说他非常典型的寒嘛，你紧张了，越紧张然后呢越恐，你的血压突然间越高，是这个问题，就是寒来的，寒
0: 是
1: 通水，通水通肾，所以你吃这个牛黄降压片是不对的，你吃这个杜仲平压片是对的，杜仲它补肾，而且这个是温药，热药。所以你就用它这个多吃一段时间，这个配焦虎兰。
0: 配焦虎兰。
1: 焦虎兰也是温性的，焦虎兰也是温性的，焦虎兰你给它配到6粒上来。
0: 配到6粒。一开始我就吃，一直吃到现在。
1: 只要手脚一凉啊，你就自己到药房买那个桂枝胶25克。然后肉桂60克。然后回来煮水。煮多长时间呢？煮3遍，一遍煮15分钟，把3遍汤汁混到一起之后分2次，一次对着3支四逆康喝。喝完半个小时之后，你看你身上就开始热乎了。
0: 是。
1: 对，你这个情况是典型肾中之寒水带来的一种现象，你肾水一寒，人就容易惊恐，一惊恐整个血管全部痉挛，血脉痉挛，整个血液流行的阻力加大，血压突然间升高，你一旦血压一升高，我们一害怕，那这时候就是症状就会进一步加重。像你这个情况还没输液是对的，一旦输液的话，强行的用那个消化管有扩血管能不能下能，但下完了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吃什么药都不管用。
0: 我知道，您知道吗？我从来不吃西药。
1: 你这个是木运太过的年份生的，是吧？
0: 对，听您说了。
1: 太过了，它过这种反向，你脾胃就不好，然后还有你的肺。
0: 对。
1: 木无金的现象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了，然后过度的对土制约也体现出来了，根扎的不深。他说你学医文化了，不学医文化不扎根呢，然后把这个仁德的根往下扎，不向上扎，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成才。你现在目前的根还是不深，根深腰热乎。
0: 嗯，
1: 哎，根深腰热，血压不高。
0: 嗯，我现在按照您说的站桩，每天站两次。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做那个表，那脚轮。
1: 凡是低压高的人，都是树根扎的浅。
0: 啊、哦。
1: 哎，树根扎得深的人，低压永远都不会高的。
0: 哦。
1: 嗯，这你用药的是正确，用药怎么选择是正确。
0: 嗯。
1: 橡树这块呢，除了站桩，您橡树啊？
0: 橡树啊，老师跟您说一句，您刚一开始给大伙就是推荐这个橡树的时候，我心说我自己应该是哪一个呢？我自己就是主橡树6650320870。44000000，我这一念完了以后，这一口大气呀，喘的那个痛快呀！
1: 嗯、
0: 我说老师，这相术可真对，真好啊，这个。
1: 嗯嗯。
0: 特别感谢您，嗯。我不知道我家族的对不对，反正对我肾脏有关，有好处，我就知道。
1: 6650，这是对肾非常好的。
0: 嗯。
1: 但是4440。
0: 啊。
1: 这个呢，你看它补木啊，疏木。就是疏木补木、
0: 啊、
1: 因为你木本来就固，没必要补了，你直接梳理就行了、
0: 啊、
1: 那就是疏木养心，
0: 嗯，
1: 哎，用430就行，6650430，
0: 嗯，
1: 哎，你这气儿得往下使劲，那你就得用720，
0: 啊，720
1: 后边再加260，
0: 260，
1: 嗯，你看6650430720260，
0: 嗯，
1: 720呢是在补的同时它还降，
0: 嗯，
1: 因为你这气往上走嘛，生发嘛、
0: 嗯、
1: 血压的升高叫生发、
0: 嗯、
1: 你要说春天的时候血压高点很正常，
0: 嗯，
1: 但是说你秋天的时候高就不对了，
0: 哦，
1: 就像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气机下降的时候，血压怎么还会高呢？那有的时候你看有很多人大半夜突然就血压升高了，这什么原因？
0: 嗯，
1: 就那我们所说那个下降的这个气虚了，哎，那也就是肺气不足啊，还有闭藏的气虚了，那就是肾、
0: 嗯、
1: 所以晚上血压突然间升高就调肺肾就过来了，
0: 调肺肾
1: 啊。但是我们每天早上血压突然间升高了，那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呢？就生发到顶上之后控制不住自己，哎，这时候我们就得调肝和心，哎，总而言之，血压的升高呢，就调气机的一个升降，啊，是整个脏腑的事儿，它不是单纯的每一个器官，嗯，
0: 嗯，
1: 绞股蓝，配这个杜仲平压片，多吃一段时间啊。
0: 嗯，
1: 因为今年天地气机对人的影响老大了，老大老大的了。
0: 嗯
1: 嗯，
0: 明白。
1: 也就是说，这个能量场对人的整个能量场的影响都非常的大。你看天地气机的不稳，那不是大风就下雹子，要就下雪，要就发大水，
0: 是。
1: 然后早晚温度它涨，那么人体跟着这个气机一走，受影响。嗯
0: 嗯。
1: 等你来看还行，这寒湿有点重。
0: 老师，我这个尿失禁应该怎么控制？
1: 这6650就控制了，杜仲平压片也能。
0: 哦。
1: 所以不用刻意的去加其他药了。晚上5点到7点的阳陵丹丸，你正常吃就行了。
0: 嗯。还有就是，我现在还有3盒，那个附子跟干姜、甘草的那个，去年夏天我没用的。
1: 赶紧熬，这就吃它。
0: 嗯
1: 嗯，
0: 您能给我
1: 吃没
0: 配方的，还是就这样吃的？
1: 正常的你就大点量，小量没有用。
0: 嗯
1: 嗯，你要是有附子的话，就是附子90，干姜90，炙甘草30。
0: 哦，
1: 嗯，然后给它煎透的附子，附子煎1个小时之后，其他药下去再煎一下。
0: 我、明白，嗯。
1: 啊，这样行，这够用、
0: 嗯。还有就是这眼睛到现在。
1: 你这个眼睛的用法对，但恢复的慢，因为你这个受损了。 它属于外地来的损伤。
0: 对，
1: 你这用可卡腾多的果酵素，然后呢外用，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就是生物电平衡仪的一个一个外用法。
0: 嗯，
1: 这两个就够了。然后还有橡树里边的430，它也明目。
0: 哦。
1: 嗯，完再加上六字诀、虚字诀，加上36字。
0: 嗯，
1: 这都够了。
0: 在花园就瞪着那个树，绿色的。
1: 对，本来你这眼睛，本来你这眼睛就容易出现问题。嗯。
0: 哦。
1: 嗯，那出点问题也不是啥坏事，也切哈该当了啊。
0: 好嘞。
1: 嗯。
0: 谢谢老师。感恩老师，祝您
1: 整体用的都对，非常好。
0: 好嘞，
1: 主要就是按照这个方向。
0: 谢谢老师，祝您一切平安。
1: 嗯，再见。
0: 谢谢。
2: 好，也祝您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东省济南市的这位听众朋友，郑叔叔，你好。
3: 岳老师，你好。
1: 对，你好。
3: 我是山东济南的，今年74岁。阴历52年12月26日出生，也就是立春的第三天，听了你的养生节目，受益匪浅。你的大爱，你的易经文化传播，救了很多人，真的是功德无量。我今天向您老请教三个问题，一是。我自从去年12月16日骑车摔倒，车把我的肩顶了一下，看了多个医生，都说没大事儿，让我贴膏药。可是我贴了近40贴膏药了，至今也没好，还是有点疼。二是我每年体检时啊，查出多个结节，大概是从2021年查出来的，就是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再就是我一着急啊，就拉肚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请您老指教，我该怎么调理最好？我想细细的听听老师的教导。
1: 一个是骑自行车的时候
3: 摔了肩一下，
1: 哈，那就是这就是属外力来的，叫外力来，
3: 对，
1: 这跟五脏六腑没关。
3: 哦，对，
1: 但是个人运气不好，
3: 运气
1: 吧，
3: 对，
1: 但这也未必是坏事。
3: 嗯，
1: 你这么想，那要是一胳膊摔没了呢？对吧？那你这
3: 是没
1: 有现在好的，你这么想是不是？
3: 是，
1: 啊，你这么想你就开心了。
3: 对，是。
1: 那这个小小外伤性的问题，你这过多长时间了？陈旧性那个积损伤多长时间了？
3: 积损就是从12月16日摔了顶了一下以后，以前没有。
1: 没事，这个可以过来的，可以逆转，时间长了好逆转。
3: 好，
1: 每年生人？
3: 我是52年12月26日，就阴历。
1: 哎呦，52年
3: 立春以后的第三天。
1: 这是个老街头。
3: 老街头。
1: 嗯，就木运太过那年生的，你还生在济南，济南本来就危木。
3: 对，
1: 它反向戊己，你肺里边是容易长结节，容易得大泡。
3: 嗯，
1: 肺戊金了，甲状腺容易长东西。
3: 对，甲状腺也有个结节，但是呢，
1: 肝胆里边有没有东西？你看没看？
3: 哪里？
1: 肝胆。
3: 肝胆倒没事，我就是有脂肪肝。
1: 啊，那能有事儿吗？
3: 轻微脂肪肝。
1: 那肝气，现在肝气不畅，那个反向又那个影响了脾胃的运行，脾胃也不好。
3: 嗯，脾胃也不
1: 好，脾胃运化的差，
3: 对，
1: 升胃降的差。再说饮食上少吃点，
3: 嗯，
1: 然后别吃海鲜，别吃生冷寒凉，别吃水果。
3: 好。
1: 嗯。然后那个，太过了，你多穿白色的衣服。
3: 白颜色的哈。
1: 白颜色的和淡黄色的。
3: 淡黄色，
1: 对对对对，这不金呢、啊，金来克木啊。
3: 嗯。
1: 嗯。
3: 嗯。
1: 晚睡觉行不行，侯文艳？
3: 不行，我一般的不起夜的话，就睡个8小时以上。
1: 啊，早上不早醒？
3: 不早醒。
1: 那怪好的，正常你这情况应该会早醒。
3: 不早醒。
1: 那我的产品都有什么？
3: 我都有，我和老伴儿都吃着了。
1: 青木方。
3: 哎。
1: 青木方三宝。
3: 三宝有。
1: 绞股蓝。
3: 哎，有。
1: 都有吧？
3: 对，都有。
1: 这个每样青木方4粒，三宝3粒。
3: 三宝。
1: 绞股蓝总干5粒。
3: 绞股蓝5粒。
1: 嗯。
3: 嗯。行，
1: 这记住了吧？
3: 我那个一着急就拉肚子是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
1: 一着急就拉，着急大家说哪个气儿往上走？大家说着急哪个气儿往上走？上有一节跟我讲了，人一急的时候，哪个气儿往上走？肝胆木，心和火往上走。
3: 嗯，
1: 哎，这个木往上一走，反向呢，它对脾土克制就强了，脾胃功能这时候就弱。然后火让上去，中焦就缺少了温，所以最熊的是最容易出现腹泻的，包括胃肠感冒。所以有很多人一着急的时候，马上就出现肚子疼，然后用手捂着肚子，一摸冰凉。
3: 对，
1: 就这么回事，知道了吧？
3: 对对对啊，知道。
1: 所以以后你再一着急的时候，你就喝藿香正气水。
3: 藿香正气水。
1: 哎，或者说喝啥呢？喝甘草干姜汤。
3: 哦。
1: 还干姜，用陨姜10克。然后呢，甘草10克，煮水喝了，马上就缓解了。
3: 哦，
1: 刚才问题老师说了，不能急，急是身心双修的一个克星。
3: 嗯，
1: 急就代表你缺。
3: 嗯，
1: 哎，这是你特别想要。
3: 嗯，
1: 这就代表什么贪？贪嗔痴慢疑，这是5毒丸，吃成一丸就得病。
3: 对，
1: 5丸吃齐就玩完，这个不能碰，你不急。
3: 嗯，
1: 你想没想过生命就是由生入死的过程？
3: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是有限的，生死中间距离是有限的，你越着急，那你不就是想快速的结束这个有限的一个过程吗？没用。
3: 对对对，
1: 所以任何事你都不要着急，无限的是你死之后的事了，还有你没生出之前的事，那是无限的。
3: 嗯，
1: 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干什么事越慢对自己有利。
3: 好，
1: 哎，急则乱，缓则圆嘛。
3: 嗯，好，
1: 对，以后就不要急。你现在不急就不拉肚子了，肚子不疼。
3: 啊，对对对对，
1: 这个问题多好解决。
3: 嗯，
1: 然后你受损的肩膀的话，
3: 嗯，
1: 局部吧，你喷点什么呢？叫沈阳红药喷或云南白药喷都可以。
3: 哦，对，
1: 有陈旧性的。然后这块呢，要是不见好，你就买那个蛇皮。
3: 蛇皮，
1: 哎，蛇皮买回来处理好的，一般用3克蛇皮，
3: 嗯，
1: 也叫它叫蛇蜕中药，
3: 嗯嗯，
1: 哎，然后给它放到土鸡蛋里，
3: 土鸡蛋，
1: 这个鸡蛋不要买饲料的那种，
3: 嗯对，
1: 哎，土鸡蛋回来那个在大头打个口，
3: 大口，
1: 然后把蛇皮给它搅碎了塞进去，
3: 嗯，
1: 哎，塞进去之后拿纸糊上。
3: 那这糊上，
1: 哎，糊上之后呢，完了紧接着用有稻草，用稻草灰烧熟，没稻草灰蒸熟。
3: 嗯，
1: 吃单不吃双，吃3个5个7个，
3: 哦，
1: 基本上就好利索了。
3: 嗯，好好好，
1: 这是一个民间偏方。
3: 好好好，
1: 非常管用啊。
3: 嗯，
1: 你的治疗陈旧性外伤引起来的一个顽固性疼痛的一个偏方。嗯，
3: 哦，那太好了。
1: 希望能帮助你啊！
3: 好好，谢谢。
1: 橡树念啥呢？
3: 我还没念嘞。
1: 没念啊，没念。我给你组一个基础数啊。
3: 啊。
1: 对肺结节有用的啊。
3: 嗯。
1: 我给你组个那个400。
3: 400。
1: 哎，给你疏肝。
3: 嗯。
1: 给肝气给你疏开。
3: 啊。
1: 400。
3: 嗯。
1: 380。
3: 380。
1: 77720，这个不仅对肺结节有作用，对甲状腺结节也有作用。
3: 嗯，
1: 400念400疏肝，能让你心情快乐。
3: 嗯，
1: 380呢是养心健脾， 能增加你中焦运化水湿，因为你中焦有点寒湿。
3: 嗯，
1: 七七二零的对甲状腺结节、肺结节都好。
3: 好，
1: 这样就好了，你试着念啊。给归心法学会，让任督二脉跟日月相通同频，那就更好了。
3: 好，
1: 再见。
2: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也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如果有哪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0: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0: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板那么一打，是憋个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我事先声明一下啊，今天是正常版啊，最近不讲历史了，错误太多啊，为了避免挑错误的朋友们累着，大热天30多度的，我宣布啊，暂时先放一放，
2: 对吧？你佐证，你佐证啊！
0: 避避暑。
1: 今天稿上一个水浒都没有，没有啊！
0: 哎呀，
1: 松江都给他们关起来了。
0: 你说说，一个也没让出来，
1: 对，没让出来。天儿这么热，我别讲了，讲点正能量新闻。人家也说了，我爱听你讲正能量新闻，我不爱听你讲水浒。那、
0: 不是，要是昨天说了是吗？
1: 没，一开始说的。那人家喜欢听正能量新闻，咱就多说正能量新闻呗，对吧？对吧？
0: 那好啊，
1: 挺好啊，
0: 听正能量的
1: 是、
0: 人也正能量啊，
1: 对吧？
0: 对吧？
1: 而且你想想看，我敢为一个听众得罪全天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听众，我多有胆量。来，我看一下天哈，现在室外温度27.5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微风。朋友们，哎呀，
0: 怎么还哎呀上了呢？
1: 先给您啊预报一下天气啊，大便。
0: 哎，不是，哎，你这会儿你别咳嗽啊，你怪味儿的说的。
1: 叫他小名，他紧张。
0: 谁小名啊？
1: 叫他小名，他紧张。我想说大便天。
0: 不是，你怎么就到这点地儿你就卡壳了？
1: 朋友们，大便天啊，今天的最高温。

0: 温呢才31度，照前两天凉快了些。
1: 嗯，
0: 从明天开始啊，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呢，能看到就是未来6天的这个天气预报走势。
1: 哎，基本上显示一周。
0: 哎哎，你说这系统要股市多好，是吧？一下能看到未来6天，
1: 那也未必准呢。
0: 哎，也不是啊，就一弄不好跟今天都一个样。哎，跟今天都一个样，大红多好呢。
1: 好，
0: 朋友们，这个给您说一下，这周末啊，
1: 嗯，
0: 明儿个礼拜六啊，说是要下雨。
1: 哎，
0: 明天从下午到夜儿个，这场雨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未来48小时的天气，它可能还会变啊。现在来看，周六的下午到夜间，一直下周日的全天，
1: 嗯，
0: 都有小雨儿。
1: 连雨天了、啊、
0: 哎，连雨了。
1: 嗯，
0: 这个呢也就使我们的这个温度啊会急剧的降低。
1: 挺好。
0: 明天呢是全天3到4级的东北风。
1: 嗯，
0: 然后呢最高温才28度。
1: 对，
0: 明天下午到夜间这场小雨儿一下下来，礼拜天的最高温才24度，
1: 多舒服。
0: 哎，然后下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前4天最高温才25度。
1: 哎，挺好。哎呦，
0: 都是25度以下。嗯嗯，但是这个叫天气趋势，趋势啊，
1: 嗯，
0: 他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
1: 啊。那肯定。
0: 不过就是说周末是带孩子去游泳的呀，打球的呀，
1: 嗯、
0: 是吧？补补课的呀，是吧？学习学习的，
1: 哎、就是
0: 出
1: 门
0: 的、
1: 嗯。
0: 哎，包括我们的老年朋友，带好雨具啊，做好相关的预案。就别骑自行车了，万一下着雨你打着伞，一只手扶把一只手举伞，
1: 嗨，
0: 不太方便。
1: 对对对、
0: 啊
1: 嗯、随时关注天气。
0: 其实这种天呢、啊、就体现出有个老伴儿的重要性。
1: 怎么有？不是，
0: 你在前边扶把，后边有人扶你的腰，还有人给你打伞，你说这多幸福。
1: 那能带人吗？自行车
0: 电动车，电动车
1: 那也都得戴上头盔，都不用打伞了。
0: 有头盔，
1: 有头盔还用打骂伞呢？都戴上头盔。
0: 那你这话说的，那怎么穿着内裤还不穿外裤了？哦，有头盔不打伞，好家伙，头盔听说，那我穿裤衩，我出去还不用穿裤子了。
1: 也就你是那样。
0: 不光我那样，瞅人也那样。您看人多规矩，外边穿人，里边穿长裤了。
1: 反正人家穿的见识不
0: 对的。走。
1: 真是的，头回听说戴头盔，他还打把伞。
0: 走。
1: 哎呦，看空一致了。
0: 大礼拜五的，你是那听众派来的，他是816，你是817，
1: 怎么着？还连号是吗？
0: 哎。来看看空气
1: 质量，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61，二级良好的水平。
0: 哎，空气是不错的哈。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探讨的话题都是跟 AI 有关。
1: 对。
0: 啊，当下现在这话题很热。
1: 热。
0: 确实很热。
1: 嗯。
0: 不是说我们非得这一个事儿吧得说好几天，而是说我也跟黑丹啊、
1: 嗯、
0: 也交流过。嗯，就是新闻二人转，我们节目已经从初创期的这个
1: 1.0版，
0: 我们给您天天啊堆砌拼这个新闻的数量，
1: 对，
0: 再经过2.0版、
1: 嗯、
0: 我们不同风格的新闻题材的演绎，
1: 哎，
0: 再到后来的3.0版、
1: 嗯、
0: 我们有各种专栏节目的出现，
1: 对，
0: 大话历史啊，
1: 对，
0: 是吧？新闻里面有
1: 学问、
0: 啊、
1: 有学问，
0: 新闻深一度、啊、
1: 深一度
0: 是吧？
1: 啊，对，
0: 再到如今。我们开始向着什么呢？向着大家这个兴趣和深度领域开始进军了。
1: 对，我们更综合性了。
0: 对，坦白讲啊，朋友们，有些事儿啊，新闻二人转这一期节目时长确实说不完。
1: 这
0: 个不是我们非得要把它抻成连续剧，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的话题它确确实实刨去我们节目这些硬性规定的内容，刨去微信互动的内容，我们确确实实需要拿出一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帮您把这个东西梳理清楚。
1: 嗯，
0: 其实我前两天还跟同行的交流当中说，我说我认为新闻二人转这个节目其实一定程度上在行使着公共媒体老年知识传播课堂的作用。
1: 哎，
0: 因为很多年轻的朋友，
1: 这里头的定语还挺多
0: 啊。公共媒体我们肯定是了。老年知识传播课堂，我不敢说大学，大学人家包罗万象，是吧？人家比我们更专业，
1: 是、啊、
0: 更系统。但是有很多年轻朋友，可能咱们获取新知、嗯，刷刷手机，听听播客，看看视频，咱就弄懂了。
1: 哎，对。
0: 但是当下社会的主力， 甚至是你身边那个最亲近满头

0: 白发的父母、双亲，他们可能确确实实缺乏一些有效的而且是权威准确的信息分享平台，给他们讲清楚这些东西。
1: 这说的对，
0: 我反复的就是在非你莫属节目里我也说，
1: 嗯，
0: 我们所有人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以受过教育的眼光去嫌弃和鄙视那些在历史进程当中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有机会像我们一样接受高等教育的父母和长辈，而是更应该用高等教育赋予我们的知识和我们待人接物得体的表达去让他们赶上历史的进程，
1: 对，
0: 让他们同时和我们一样享受时代进步的红利和这些知识。
1: 哎，这个说的没毛病。
0: 就是大白话讲，你上大学回来不是让你笑话你爸妈这也不懂那也不懂，他狗屁不懂，他一把米一把饭把你喂养大，对不对？
1: 这个说的也
0: 对。你有了知识，你应该回来耐心给讲。哎，开玩笑，哎，比如说你爸爸姓什么，你就是老爷子是吧，老李、老王、老孙、老赵是吧，我给你讲讲，知道嘛叫 AI 吗？你去让他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些年轻人和个别中年人和父母产生分歧啊，沟通上有障碍的原因是在于什么？他不懂你的世界，你也从来没有打开门欢迎他走进你的世界。
1: 哎，确实这里头好像隔着个屏障一样，
0: 对不对？
1: 另外呢，你讲他听不懂的事儿，就像你小时候他给你讲一样，
0: 哎，对，
1: 对吧？
0: 对，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家家都有不同的条件。有的朋友也确实说，我也真的想让他走进我的世界。我们父母呢，可能比较个性，
1: 把我那门给我关上了，
0: 对吧？然后这那，那我所以我就说，我说我跟黑蛋也说，我说那咱们就做老年朋友的儿女，
1: 嗯，对，
0: 去给老年朋友讲。你别看三期，可能有些朋友讲，哎呀，想听听你们讲新闻，咱们期数有的是，
1: 嗯，
0: 咱们不应该说跟老年人去抢这一点时间，咱一个月20期节目，咱怎么拿不出1到3期节目给老年人把这个 AI 讲清楚？如果说现在听新闻二人转的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有那么几个，经过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到今天3期节目知道了新闻二人转，大威说了，
1: 嗯，
0: 这个什么这报也好那问也好这些人工智能东西不能全信，
1: 不能全信，
0: 我们电台这个节目做的就有意义，
1: 这就有效果了，
0: 我们就真正给老百姓啊去，这叫什么，
1: 这也算真正的服务到心坎里了，
0: 服务到，对，服务到家，服务上门了，
1: 对呀，啊。
0: 另外我们也让老年人知道，哦， AI 它为什么要收费，
1: 嗯，
0: 是吧，哦，它怎么收费，它为什么收费，我们能让老年人通过3期节目，其实您说有多少，满打满算可能3个小时都不到，能让这么多的老年朋友能懂一门知识，不让他觉得哎呀我被社会这个忽略了，
1: 一说 AI 回来什么都不知道，
0: 啊，现在
1: 对吧，
0: 我一打开广播，我一调开电台匣子，是吧，歌我们也听不懂，他们聊些词儿我们也不懂，
1: 怎么现在放的歌老年人都
0: 你年轻人听的歌为主啊，所以为什么你
1: 要不我说我放点老歌，
0: 对，885你看人为什么火，人家东听885，它里边有很多经典的，
1: 放很多都是经典的老歌，
0: 哎，
1: 包括我哥哥那老活挺不腻为嘛经典，
0: 对，而且人上岁数都要面子，他不懂他不愿意有时候去求谁，
1: 哎，尤其是对自己子女他张不开嘴，
0: 啊，对，所以呢我们就尽量去为老年人服务，也有很多上年纪的大哥大姐在群里头跟我沟通，甚至私信跟我说，你怎么这么理解我们中老年人呢，我说没什么，首先我父母现在也是老年人，黑蛋的父母也是老年人，
1: 那可不，
0: 我们俩现在也是网络流行语讲话叫中凳，好听点讲叫中年人
1: 对，
0: 我们也经历过一些人经历的，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人经历的我们没有经历，
1: 嗯，
0: 我们只是说像古人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龄社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
1: 这个
0: 如何为广大的老年群体服务好，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公共媒体应该尽到的职责之一，
1: 是
0: 社会上你们现在是主流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应该这样做，
1: 而且我们服务他们的今天就是，嗯，其实就是咱们的明天，
0: 对，
1: 你说是不
0: 是，
1: 是，
0: 所以在这儿呢也感谢所有中青年我们新闻二人转的听友如此的体贴宽容和大度，
1: 嗯，对对对对对，
0: 给予我们支持，也感谢你们为我们去做好慰劳服务工作 做出的贡献。

0: 谢谢大家。
1: 这份是所谓的这个荣耀啊，荣誉啊，也有各位中青年朋友的一份，也有你们的功劳在。
0: 是是是。
1: 三四两天我们给大家讲了关于这个人工智能要收费，
0: 说的就是这事儿。
1: 它这个东西怎么个不靠谱，不靠谱的缘由是什么。
0: 对，
1: 那今天周五我们要把这个新闻做一个总结和
0: 收尾。
1: 就是昨天我们也讲了，你看人家律师在豆瓣里搜是吧，你把百度在百度里搜，
0: 在百度，别都给豆瓣了。
1: 对，某律师在百度里搜说人都搜出来，结果说他被判刑了。
0: 对呀，
1: 昨天这新闻也有朋友说，你们这新闻说的，我听完以后就想，我儿子是大夫，
0: 哎呀，
1: 如果有人在那上面搜我儿子给哪患者弄死了，
0: 好嘛，
1: 我儿子以后这不臭大街，谁敢找他看病？
0: 说的是的，
1: 朋友们，这就是什么，把自己摆进去，你把你的儿女甚至把你自己摆进去，人家一搜你戒淫这么不好那么不好，你找谁去？您说你吃饭坏肚子你还知道去找老板，你这在网上你找谁去？所以说我们关注的这个话题，说是给老年人分享知识，实际上也是引发我们社会共同的思考，它现在这么深度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它的准确性一旦失去了就是准绳，如果它的真实性准确性失控了，请问谁来负责？对社会会产生多大而不可测的影响？
0: 说的对，所以我们就说到这个问题。
1: 对，2025年9月，国家发改委在人民日报发文就说，强化人工智能发展的要素支撑，加快高质量语料库和行业数据集建设，完善数据产权和版权收益分配等制度，加强数据供给创新。
0: 是的，目前呢，这一些地方已经在探索建设国家语料库，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大模型训练提供容易获取、高质量、规模化、低成本的语料资源。
1: 哎，
0: 反正我觉着这就不应该收费。
1: 不是，这个东西咱得两方面说。
0: 能不能？
1: 就是咱一分为二的讲，你这个东西是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
0: 那
1: 还是说市场经济产生的产物？
0: 有
1: 以前我们做过一期节目，可能那谁孙炫炫炫那儿有，也许有这个资料。我们做过一期节目，如果新闻二人转节目收费了的话，
0: 是
1: 有印象吗？
0: 好嘛，那期老火了。还有人真是愿意呀、愿意真金白银的掏想听呢。
1: 啊，有的朋友就说你们收费，朋友们，其实你看我还是有一点点前瞻性，我也别谝啊，显得好像自己多牛是真的。但是我们那期节目之后没多久，大家伙现在注意到没有，抖音上就有一些博主他开始收费了。
0: 哎，
1: 我给你们说个账号啊，这个账号呢是专门讲历史的，叫好像叫战将播将军还是战舰播将军，就是这么个名，五个字儿。你们去抖音搜，
0: 专门讲历史的
1: 人讲历史。比如说这一条历史，比如说他讲当年是吧，这个很多这个咱们现在上岁数叔叔阿姨都知道，这个九平中苏论战，他讲这段历史怎么来怎么去，他只有前面几分钟是免费的，
0: 这不跟听歌一样吗？
1: 后边的你得付费，你认同吗？你认同，你花钱你进他的群，或者你买他的东西，人家再给你讲后边，哎，怎么来怎么去，当时苏共中央是怎么决策的，咱们这边是怎么弄的，这些东西。你看现在抖音上这种付费性的也开始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它的更早模型您各位也知道，就像黑蛋说听歌的软件，
0: 对，
1: 你要不买会员，你只能听个高潮的一小段。
0: 对，包括现在咱很多视频软件，一开始出来你随便看这些这个剧，后来慢慢你不就都得
1: 一集两集是免费？
0: 对的，
1: 后边就开始收费，
0: 后面就得收费了，是不是？要么你得看大量的广告。
1: 对，但是那期节目播出以后呢，我们也跟大伙解释了，不要害怕，我们是公共服务，我们是这个主流媒体，我们不可能收费。但是你说如果有一天啊，咱假设我们到某一个商业网站上给您带来视频版的，那会儿要是收费的话，您记住这个可能就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前头说，你是公共服务产品还是市场经济产物？市场经济那就是

0: 有形的手无形的手互相博弈了，
1: 嗯，
0: 对吧？我公共服务，我在台里，我不收你们各位钱，您自己买匣子按电池就听，拿手机就听，
1: 随时听，
0: 手机是你的，
1: 对，
0: 我们免费，你听多少遍也行，都无所谓。甚至你看，像轩轩、
1: 嗯、
0: 把咱们的节目录走，
1: 对，
0: 这些严格来讲，咱是能弄啊，咱是能够提醒他的啊，咱是能够提醒他的。
1: 轩轩，你小心点
0: 啊！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商业化了，
1: 商业化，
0: 我们在视频网站上做，
1: 嗯、
0: 孙轩再弄这些，
1: 这不行，
0: 在群里头，
1: 咱这是有版权的了，
0: 法务告他。
1: 对，我让我那个素妹妹，就是我们法务，素妹妹行吗？
0: 你听，你看，你找这人嘛，他都跟树一样木木呵呵的，他还法务，哎呦，他一脑门子脑雾啊！就说这意思，你要分得清。刚才黑丹说他觉得 AI 大模型不该收费，其实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探讨这话题，就是为什么 AI 大模型现在开始收费了？
1: 哎，大伙儿也可以说说啊。
0: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深一度。
1: 好。
0: 传统的互联网产品啊，是人越多越赚钱，比如什么呢？拼多多。
1: 嗯，
0: 你们都去拼
1: 拼，
0: 天天这个当年
1: 砍一刀那一砍一刀，
0: 当年转的链接这砍一刀那砍一刀，人越多他越赚钱。
1: 嗯，
0: 还有嘛呢？微信，现在我不知道你微信朋友圈有广告吧？
1: 有，
0: 哎，
1: 总有。
0: 对。而且这些广告都是有针对性的。
1: 嗯，
0: 比如黑蛋喜欢美妆，
1: 嗯，
0: 哎，
1: 化妆品的，
0: 给他推都是化妆品的。我呢喜欢运动，给我推都是球鞋呀、啊
1: 嗯，
0: 哎，运动衫儿啊，
1: 对，
0: 就是这种的。所以说他人多他就赚钱，抖音也是一样。
1: 对，
0: 但是朋友们，咱必须得承认，哪怕咱老百姓现在用的，您用的是免费版，就这些 AI 大模型是不一样的。你问他一句话，哪怕你问的现在外边多少度，
1: 嗯，
0: 就这一句话，他背后其实都在烧真金白银的电费和算力。就是用户数量的增长，
1: 嗯，
0: 也会让它的成本同类增长。
1: 这它有嘛成本呢？它不都是电脑自己在工作吗？
0: 是，
1: 它又不烧电费去。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要给老年人往下讲，也给一些朋友做简单的分享。AI 的背后是成千上万的 GPU 在烧电。
1: GPU
0: 对 CPU 都知道，
1: 对呀、啊，就是 GPU 是干嘛的
0: ？GPU 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爷爷奶奶、大哥大姐，您就把这个 GPU 啊，
1: 嗯、
0: 理解成你手底下，就你是个公司或者是个组织，
1: 哦，
0: 你手底下有成百上千个员工，
1: 你是老板，
0: 哎，你是头也好，你是老板也好，这都不重要啊，
1: 嗯，
0: 就是 GPU 就相当于你手下有成百上千的员工。
1: 我的员工
0: 他们脑子很简单，
1: 嗯，
0: 也没有说多聪明，
1: 嗯，
0: 但是就是人多能同时一起干重复的活，
1: 嗯，
0: 特别适合批量的算东西，
1: 批量算东西，
0: 比如说你现在是个 AI 大模型，
1: 嗯，
0: 你有10000个 GPU， 有人问你请给我规划从和平区威锦路143号，
1: 嗯，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1: 嗯，
0: 到天津市和平区电台道与新兴路的气象台路的交口，
1: 不是，哎，
0: 这条路线怎么走？
1: 哎哎、行了，
0: 干嘛？
1: 龙共加一块没有50米的道，你算嘛算？你多遇到人家好几百号员工那儿算。
0: 我第一次来，我第一次来，我不太熟，
1: 不太熟
0: 啊、嗯，我不太熟，我不认识，对吧？你哪怕你问他一个最简单的路线，这些 GPU 就像员工就开始给你算了。
1: 算，
0: 它特别适合什么呢？算东西。AI 用的就是 GPU。
1: 哦。
0: 它提前在网上学了海量的文字、图片、语音数据。
1: 嗯。
0: 它记下来了，然后它开始学文字怎么搭配。句子怎么接？
1: 嗯，
0: 像黑蛋前两天说的这个图，女同志想要修的腿长是怎么个腿长？
1: 对，
0: 脸瘦是怎么个脸瘦？
1: 哎，它基本上有个标准那些当中。
0: 哎、但是呢 ，AI 猜每一个字、每一笔画面，其实都做了成千上万次重复的学习计算。
1: 哦，
0: 说白了，你问他一下，就是成千上亿个 GPU 同时在算，所以快。
1: 哦，
0: 你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今天来一个客人，我要做8个菜，
1: 做8个菜，
0: 你弄俩人做8个菜，他待会儿；你弄10000个人，眨眼功夫，这8个菜就做好了。
1: 好嘛，
0: 你就理解成人多力量大，这就是 AI 能快速解决咱们当下你让它写文案画图的原因。
1: 嗯，
0: 但是这背后 GPU 不是人，人你得吃喝拉撒，
1: 对，
0: GPU 是什么？用电用算法在支撑，这个是要花钱的，而且是一笔海量的花销。
1: 哦，还他也花销哈。
0: 对，我始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
1: 嗯，
0: 你要分清楚，免费是永远不符合商业的逻辑的。
1: 确实，
0: 对吧？
1: 一说商业，那不就得有买卖吗？
0: 哎，你比如说这个梅江地区有个大商场，
1: 嗯，
0: 龙湖天际，
1: 嗯，
0: 它那地下有个大超市，
1: 嗯，
0: 我听朋友说他在那儿注册了个会员，
1: 哦，
0: 每一天啊，会员能上那儿免费领菜，
1: 那领、哦、
0: 领东西，
1: 领东西，
0: 有小饮料，
1: 嗯，
0: 有鸡蛋，
1: 呵，
0: 还有新鲜蔬菜。
1: 那这会员多少钱呢？
0: 不知道，具体我没太细问。他说了，我们好像是多少钱的，这多少钱，反正就分不同的年限都有啊。
1: 是，可能背不住，因为不一样的给的东西也不一样，
0: 哎，
1: 是不是？
0: 但是人家这个免费领菜的前提呢，是你拿着它跟你别的买的东西一块结账的时候，
1: 他才
0: 最后也是他这个东西给你减免，人家自动识别。
1: 就是说我不花钱，这不能直接送我。
0: 对，你怎么着你也得买一个，哪怕买瓶水，
1: 哦，
0: 这个也就免费。
1: 那
0: 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人家认同划算，因为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天天买，
1: 是
0: 买菜我也上你那儿买，
1: 合适啊！
0: 我买个调味品我也上你那儿买，
1: 对呀，
0: 对不对？我天天上你那儿买菜的话，我一天咱比如说俩鸡蛋，
1: 对，
0: 我十天20个鸡蛋了，
1: 可以呀，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记住，免费是没有商业逻辑的。你看当年那些共享单车，借免费骑，
1: 嗯，
0: 那免费骑，
1: 是
0: 一口气。我昨天说了，大的把小的都挤死了。剩下这帮大的垄断了市场，你再想骑，
1: 你免费骑不了了。
0: 对呀，
1: 嗯，
0: 就是这个逻辑，免费只是个入口，等你进来了之后，你就发现了
1: 门给你关上了。
0: 所以说，当然咱也得强调啊，这个市场经济它的好处就在于它会很多有正向循环，用户愿意付费，它的产品供给方它才有钱有实力能够做更好的产品，
1: 是，
0: 对不对？
1: 真是。
0: 所以说。这些 AI 大模型收费不是他们想挣钱，而是确确实实不收费就撑不下去。
1: 对，
0: 这确实是个难题。
1: 对对，
0: 我希望，我相信大伙儿也都不希望看到说，咱大伙儿都不收费啊，咱都不交钱啊。
1: 嗯，
0: 给他个挤得死。
1: 挤。
0: 其实你说给他挤得死，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进步来讲也没有什么正向作用
1: 啊。对，
0: 对不对？
1: 确实，有的时候你现在用上习惯了，你还真是舍不得他。
0: 对。你说有我们的新闻是通过人豆包这个新闻开始的，好，明天豆包宣布永远不收费，豆包不收费，菜包子就不收费，菜团子就不收费，
1: 咱都面
0: 食，对不对？糊饼也不收费，
1: 糊饼，
0: 其他家早晚要收费，
1: 对
0: 不对？
1: 最后一看豆包让他们给干了。
0: 2024年我们率先走了一步，怎么样？现在噼里啪啦不都跟上来了吗？
1: 那是。
0: 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跟上来？事实看到这一步走对了。
1: 对的。
0: 那不好，谁跟着你走啊？要好的话，哎呀，不用你领着他，他自己主动
1: 来
0: 敲门。我们多，咱走他们后头，
1: 哎，拦都拦不住。
0: 所以说，大家记住，免费是不符合商业逻辑的。当然，有朋友说了啊，你大企业，你回馈社会，回馈社会是什么？他每年拿钱，他捐资助学。他给一些特定行业有算力的倾斜，比如说你是给国家造火箭、造飞船、造大国重器的，
1: 是是是，
0: 你们所有这些工作人员，你们都不用花钱，我们支持，这叫他回馈社会。
1: 对，
0: 但是你一个普通老百姓，你一分钱没花，你别想回馈社会，你那叫抬杠。第二，你就是想白嫖，
1: 您那叫占便宜，
0: 对不对？
1: 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就这么简单，是不是？
1: 哎，还真是。
0: AI 公司烧钱太多，不收费的活不下去，
1: 活不下去。
0: 但是反过来，咱说，如果他脑子里只想着赚钱这件事儿，也会出问题。
1: 对呀，
0: 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个数据，您们知道，包括这几天跟我们一直互动交流，说自己在用 AI 的朋友在内，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在用 AI 大模型吗？
1: 多少？
0: 6亿，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1: 哎呦，
0: 您就是这6亿人当中的。一个，如果您还没用的话，那就证明您没在这6亿当中，简称没6。
1: 没。

0: 您反思啊，啊，您反思啊，您现在在单位大处是大大处处处长。差点把
1: 你别
0: 职务说出来。
1: 哎，
0: 您是单位的老处长，您这不在这六艺里头，您没溜啊。
1: 不行，您不能没溜，所以您必须得进来。
0: 哎，得进来，别进，别，都不要说这个。
1: 怎么了？
0: 就说呀，现在用 AI 大模型啊，就跟水电一样。融入生活
1: 啊！
0: 你看，我跟我们俩节目里也说，孩子们现在都用，他俩儿子，我儿子都在用。
1: 小朋友用的比你还溜呢。
0: 老年人更用，为嘛？我跟您说实话，朋友们，老年人现在拿它当百事通，问不倒，当身边那个随时有。
1: 当他当老伴儿。
0: 有一好，
1: 我告诉你，
0: 还是短个老伴儿。
1: 我跟你讲，
0: 还是短个老伴儿啊，
1: 绝对是伴儿，知道吗？
0: 对对对对，
1: 没事跟他搭个伙儿。
0: 再一个呢，就是起到了儿女一定程度上的作用。有嘛事儿问，哎，我听那个电台新闻广播说那中诺怎么怎么地，他可能问儿女性，他一想，哎呀，他上班也怪忙，大忙忙，别烦他了。
1: 嗯、
0: 问，哎，那谁谁谁，这怎么怎么着？我想去中诺口腔、
1: 嗯，
0: 我从我们家倒地铁怎么去呀、啊？
1: 怎么去？
0: 那边把把路线就有了，地址也有了，再给你推一个视频啊。老年人一看，哦，他门牌长这样，我知道
1: 了。明白
0: 了。其实他帮着社会很多角色承担了一些义务。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怎么能够让这帮公司赚钱的同时，还得让普通老百姓、广大老年人用得起且用得好，这是一个问题。
1: 对，咱还得少花钱。
0: 但是说到这儿，我们还离不开收费。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事儿就是，那么这次关于豆包收费，激起了社会方方面面关于 AI 大模型是否该收费、怎么收费的问题。这背后，我个人觉得又有一个深刻思考。就是大伙儿想想，你既然现在生活当中这么多人从老到小都离不开它，它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便利，提供这么多的支持，当然它有错误，这也不可忽视、
1: 啊、对对，自己
0: 好、
1: 嗯、
0: 朋友们，我们现在需要问一个问题，
1: 问嘛嘛问题，
0: 收费，
1: 嗯，
0: 你得有标准。
1: 对，可不，你
0: 不能
1: 对不对，下给定了。
0: 我举个例子啊、嗯、海河边道窄都想停车，那那儿收费最贵，大伙儿没有意见吧？
1: 物以稀为贵嘛，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市场有形的手，无形的手在调节。
1: 是的，
0: 如果说朋友们，海河边的泊停车位14块钱一小时，你放心，停的都倍儿规矩，而且完事儿就走，他绝对不会在那儿像2块钱一样一停停一天。
1: 那肯定是。
0: 真正能让有用的地方给有用的人解决他有用的问题，
1: 对
0: 不对吧？
1: 是，
0: 14块钱一天，我卡着点去，咱几点去？买完票上船下来，马上就走，
1: 赶紧车，
0: 能省一点是一点。
1: 对，
0: 你要是海河边2块钱，你看着吧，
1: 乱套了，
0: 小区就来停了。
1: 对，是
0: 2块钱一小时，
1: 溜弯我都停那2块。
0: 对呀、啊，
1: 我站海河边转一圈嘛。
0: 对呀、啊，我就算不站，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往海河边一停，夸2块钱停去吧，一晚上才多少钱？10个小时才20，我躺车里，我小烟一叼，小酒啊，小酒不能喝，
1: 你别小酒了，
0: 小饮料、小甜水一喝，我打开窗，我听听歌，他跑那儿去，哎，他把在东江港该消的费上那儿消费。
1: 确实这金，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说小区边上，老百姓居民区，他14块钱一小时，那还有王法吗？
1: 那确实。
0: 那我们老百姓，我们天天我上班，
1: 我
0: 在那停、
1: 啊，
0: 我回来我这一休一休14块钱，我受不了啊！
1: 是受不了呢。
0: 这就是市场调节。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决定在收费，更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制定标准。
1: 哎。
0: 所以回到 AI 这件事上，那 AI 值多少钱呢？
1: 哎，您觉得 AI 值多少钱呢？
0: 对吧？
1: 花掏多少钱？您觉得每月您觉得合？
0: 我先身说法一下。
1: 你说，
0: 我跟各位说 ，AI 在我这儿值钱，但不是那么值钱。因为时至今日，我并不是不用它，不会用它，
1: 嗯、
0: 而是我觉得它解决不了我的诉求。
1: 嗯，
0: 它只能帮我做点资料搜集工作。
1: 嗯，
0: 百度也能干，微信的搜一搜也能干，我没有必要去深度依赖它。我也知道现在很多行业的人写文案都靠它、
1: 嗯、
0: 我也试着让 AI 写过新闻二人转的稿子、
1: 嗯、
0: 如果你们感兴趣，我可以拿一期新闻二人转 AI 写的稿子出来，我告诉10分钟你们就开始砸手机摔匣子。
1: 哎，你下回可以试试来一段，看咱们听出来。
0: 因为他们跟我告诉你两句话你念都念不下去，因为 AI 给不了的是我们主持人的活人感和特色。

0: 节目特色和播出标准。
1: 它也不是个东西。
0: 您说除了新闻二人转，节目主持人都不是东西。
1: 我没有啊。我说他。
0: 同志们，这一段你们可以录下来啊。
1: 这都什么呀？
0: 就说 AI， 我要付费的话，我认为它在我的生活当中，它就只能值很少的钱。
1: 嗯。
0: 路线我可以问高德，天气我可以自己看手机自带的，对吧？微信也有搜一搜，百度我也一直用，360搜索我也用，
1: 没问题，
0: 都可以，对吧？买东西我上淘宝、天猫，是吧？买一些用过的东西，我可以上拼多多，
1: 是
0: 它在我的生活当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所以你要想付费，你得看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就是昨天我们聊的，你花钱行，
1: 花钱一个月给20。
0: 就像您先说游泳，你给你们老二送去学游泳，结果发现他教的姿势不对。所有你见到的游泳学过的人和专业的教练都说，你们还这游法不对。
1: 我们学了一个狗牌，
0: 哎，我就想问，黑蛋老师肯定要说，我付了费，教错了，谁来负责？
1: 是呢。
0: 同样，你如果付了钱，按照每个月什么标准版、进阶版、中级版、高级版，你花钱了，哎，给你的东西是错的，这怎么办？
1: 那不行啊。那他得负责呀。
0: 对，所以回到刚才第一个问题 ，AI 值多少钱？我觉得 AI 值多少钱取决于 AI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只是通过它借个短、救个急，它对你的工作生活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我觉得收费版本对你来说一点价值没有。因为不是 AI 不值钱，是记住了 AI 对你的生活不值钱，
1: 没嘛影响。
0: 不是说 AI 不值钱啊。AI 值钱，它只是对咱来说不没那么大意义。
1: 对，
0: 但如果你的工作必须依靠 AI， 比如说有一些岗位，就得做报表。
1: 哎呦，
0: 传统做报表 ，Excel 也好，这个那也好，做 PPT
1: 很麻烦极了，
0: 很麻烦。
1: 嗯，
0: 它确实干不完。那么对于这些有特殊需求且岗位重度依赖这种人工去做图、缺乏批量性制作能力的岗位和同志们来说，AI 绝对值钱。
1: 哎，
0: 因为它能够极大的降低劳动的强度。我说的是降低劳动的强度啊，
1: 就提高他的工作效率嘛。
0: 对，但是呢，并不代表他会提高你的劳动精度。
1: 啊，对，你还得核对一下，
0: 去核对，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件事儿就是反过来，当我们说 AI 值多少钱的时候，我们先要扪心自问：你对于 AI 对于你的工作生活值多少钱？你的工作生活本身值多少钱？你值钱 ，AI 能给你带来就是说百倍的效益，
1: 这合适。
0: 那 AI 就对你来说很值钱，
1: 合适，
0: 你就应该给他付费。
1: 对，
0: 我跟大伙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我这个我们金盛奖有一次同行交流，然后有一个某地的主持人就说，他们当地一些政府部门搞接待的同志们，每个人都买最贵的那个天气预报的软件的付费会员。我说这个钱花的值。我为什么给您举这个例子？你搞政务接待，你必须得对天气甚至要精准到分钟。
1: 你看看
0: 人家一年花100、200、300，哪怕花1000都是值的，因为他的工作不能够接受天气带来的影响，不能够打无准备之仗。
1: 对，他得提前打提前量啊。
0: 但是你说让我跟黑蛋买这，我们俩买不着，
1: 我们不用这个，
0: 对不对？你下骂我们也得来上班啊。
1: 何况我们有头盔都不用伞，你都不怕呢？
0: 你呀，扣好了，扣好了，小心点，灶上放的是头盔，你扣的是锅。
1: 我锅还给你背着吧，得重、
0: 是吧？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得看 AI 对于你的工作生活值多少钱。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也跟您汇报一个现在的目前的事实，就是到目前为止 AI 如果出错了，谁来负责
1: 啊？
0: 目前我国司法界没有共识。
1: 有，
0: 这就是个事实。
1: 哎呦，
0: 现在确实，你看我们昨天说的，最后那个南京李小亮律师，法院也只能说道歉，
1: 道歉，而且
0: 是商业赔偿，
1: 书面的道歉，
0: 对，书面道歉。但是李小亮提出的这个。赔
1: 偿
0: 的请求，法院都驳回了。
1: 等等啊！
0: 目前为止 ，AI 出错了，你甭管是兜包、菜包、菜团子、护理，
1: 好嘛，全是一对主持。
0: 哎，他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目前来说，没有共识，也没有办法在目前的技术范畴内产生共识。
1: 哎呦，
0: 所以我跟您交个底儿，我也拿这个新闻问了很多我身边，深度依赖和依靠 AI 的同志们。
1: 哦，
0: 大家都在说，

0: 现在可以花钱，我怕的是花钱以后跟你们普通版是一个真实程度，那我还花嘛钱。现在大家对于人工智能的收费版持观望态度的主要原因就是真实性谁来保障？
1: 这个还真是。
0: 你的孩子听新闻二人转，大卫黑蛋说错一个成语，回来跟老师说，我听电台新闻广播有一档节目，是吧？哎，话说天津卫这个主持人，然后呢，给我呢就叫错了啊。
1: 不是，到底听谁说的？
0: 其实听的是咱，但是孩子爱护咱们的，
1: 那这是好宝贝儿啊！
0: 啊，保护咱呢。然后说，除了他啊，还有这个天天现世报，啊，还有这些主持人，
1: 孩子都学杂了。
0: 甭管你听哪个节目，老师说，你告诉你们孩子啊，别来听这个，人家听众人爹妈可以上台里找我们来。你们主持人有错误，
1: 是，
0: 你还找找我们。AI 给你孩子一个错误答案，你找谁去？
1: 上哪儿找去？
0: 那个律师都已经这样了，法院也没有给他什么赔偿请求，只是公开赔礼道歉。您说您的孩子如果使用 AI 的工具得到了错误的知识、错误的指引，朋友们，我们俩也是家长，咱们找谁去？
1: 没法。
0: 最后我想用一个特别宏大叙事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大家还记得26年前吗？
1: 好嘛，26年前，
0: 26年前，这个地球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不管你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庆祝着新千年的到来。
1: 哦，还真是。
0: 应该说，新千年到来以后的这20多年，我们人类社会逐渐的习惯了一件事儿，叫免费。但是最近10年来，不管是中国还是什么外国的，全球的消费者也渐渐发现了一个逻辑，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在资本世界里，市场经济里是行不通的。
1: 那可不。
0: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习惯了看电视剧的时间当中，去上个厕所，为嘛？有广告。看综艺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习惯了在电视这个综艺当中插播广告。此刻正在听新闻二人转的您，也在24年以后逐渐习惯了我们俩在节目当中插播广告。
1: 是，
0: 这就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1: 哎，
0: 你从原来的不可思议到不好接受，到现在的习以为常。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能够探讨出个结果。但是像 AI 是否能收费，收费之后出错谁来负责，这些问题当下没有答案，我们只能交给时间。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近期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筛查。低剂量螺旋 CT 最适合定期筛查肺癌，肺癌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也是最致命的恶性肿瘤。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化验检查肿瘤标记物的敏感性是很差的，普通的胸部 X 光只能发现中晚期的肺癌，核磁超声都检查不了肺部，早期的肺癌只能用 CT 来检查。低剂量螺旋 CT 最适合对肺部做常规的肿瘤筛查。早期的肺癌在胸 CT 上表现的就是肺结节，但是肺结节并不都是肺癌，肺部的各种异常都可能表现为肺结节。通俗的讲，肺结节就是在正常的肺组织当中出现了不该有的东西，暂时还不能确定它是什么。从小到大，小于5毫米的肺结节叫微小结节，5到10毫米的叫小结节，10毫米到30毫米的叫大结节，更大的就不叫结节了，超过3个厘米就叫做肿块。一般而说，结节越小，良性的可能性就越大。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拥有先进的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就更少，更适合于低剂量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4: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
5: 说相声来了，
4: 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
6: 哎，您这叫骂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4: 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找到后点击关注。
7: 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次，进一步
4: 关注后点击手机屏幕最下面最左侧那个小圈圈。
7: 第二步，
4: 没错，就是那个小圆圈。
7: 第三步，
4: 您就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语音，参与互动。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
8: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9: 热都出了天了，这个
10: 讨厌。
0: 你看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最近十年来消费者有很多免费的事儿都习以为常，
1: 是，
0: 但是大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明白了，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哎，确实，
0: 你看，你像我们爱听卖的东西哈，我们天津兔爷说，我在网上买的什么什么，
1: 对，
0: 比你们这贵得多，
1: 是
0: 269，比咱那个贵一杯，是吧？
1: 山药粉吧，
0: 淮山药粉，
1: 嗯，
0: 我们才卖129吧，是吧？
1: 对，
0: 看一眼，
1: 昨天的，
0: 昨天的，对。129，好的，它就是不便宜。
1: 对，
0: 包括我们的永里记的海参，
1: 嗯，
0: 有一些去丹东的朋友，不知道你们到没到我们丹东卖海参的店去看看，永里记的海参那个品相、那个个头，5A8A的，在我们当地也不便宜。但是永里记给我们的价格，你在我们这儿买的
1: 确实合适，
0: 确实是合适。
1: 对，
0: 这个很简单，很好理解，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对。
0: 直接从厂子到电台的这个节目当中，你拿到的没有你写什么这个运费、那个批发价、这个进价，没有这些。同样，种牙也是一样。
1: 是，
0: 有一些朋友呢，觉得说好像这个中诺口腔的价格贵啊，贵有贵的道理。我们不敢说中诺口腔是种植牙里头最便宜的，因为对于人家中诺口腔来说，人家永远不以低价来取胜。
1: 对，
0: 对吧？
1: 人家其实要的是什么？专业。技术的专业，口碑，
0: 对您的负责，
1: 没错。
0: 种的不好，我跟黑丹啊，我们俩拍着胸脯说啊，当然咱俩是各拍各啊。那他呢，手铁砂掌，
1: 搂了一会儿一拍，
0: 就说我们每一次我们俩搞线下活动，都有那叔叔阿姨来跟我们说，哎，我今天把谁谁带来了，我那场你那场都有，
1: 都有，而且经常是什么呢？这个夫妻俩，
0: 对，我那场是一个大爷，我一直举这例子，人到天津给闺女看孩子，听了我们节目就耐听了，耐听完了以后牙也不行，就真自己，老爷子说我先去中诺我试试，是吧？到这儿以后发现真好，那场线下活动我跟你回来说了，节目里还提了，
1: 是
0: 人家把老伴儿带来了，老伴儿种完以后把老伴儿的姐姐从老家也给叫来了，说你别在老家种了，你就到天津来正好玩一玩。
1: 对，
0: 我不知道这位大爷现在是不是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说线下我们收到这样的反馈特别多，
1: 这是好的反馈。
0: 对，
1: 同样的还有呢，有的阿姨当时就是嫌中诺呢可能价格贵了一点儿，然后就往前再走走吧，也是在南开的一个某这个牙科的这个诊疗机构，
0: 哎，
1: 做完之后发现啊坏了，这牙松，再去找的时候一看没了，这门这大门都找不着了。
0: 哦，是店儿没了。
1: 店儿没了。
0: 我以为那牙没了。
1: 哟，我那场时候嘛，这阿姨啊就跟我还不好意思，小声跟我说，你看麻烦。
0: 你去给那家做完广告，那家就黄了。
1: 走。说哎，你那个丹丹，一会儿你受累，你问问人，你像我这种情况。
0: 小康当时给他做完广告，为什么这么快就黄了？
1: 哎。你还找那人，你试试。然后呢，就说，哎，能不能给我修理修理，看看是什么问题？
0: 动手儿，借修理老太太，借掏罐头一把好手啊！
1: 我妹妹那可好儿媳妇儿啊！完之后，我一看，赶紧跟人家哎中诺口腔的医生说一下，人特别热情，然后帮忙给看了。哎，
0: 我在滨海新区给中诺口腔主持活动，一位大娘举手。我想问问，为什么我种一颗牙我就掉一颗牙？给中诺口腔那个刘子豪刘博士都给干懵了，真的，给这小伙子 CPU GPU 全干烧了。说您这是在哪儿种的牙呀？您这是人医给您种的还是兽医给您种的？
1: 这还听说越种越少
0: 啊？种一颗掉一颗，那你。我作为旁边站着一大空血空
1: 血空
0: 啊，我都知道，那不对呀、啊，
1: 对呀、
0: 啊，可掉一颗，接不坏了吗？
1: 对呀、啊，
0: 你成他摇钱树了。后来呢， 就是种完一颗牙，旁边牙就倒就掉。大娘说：“我今天来呢，我其实是想让你们看，给我看，给我处置，给我
1: 处理一下
0: 啊，后续给我弄一下。”我当时在现场，我开个玩笑，我看大娘有点尴尬，我说：“哦，您是请着我们中诺来给您料理后事。”
1: 哎，
0: 然后现场这帮人轰就乐了，
1: 恨你说。
0: 大娘就说：“就你呀、啊，真的，谁挠我都急眼，就你挠我就不急眼。”那一听，他说：“对，我就是让人家给我擦屁股来了。”我说：“擦屁股别让大夫擦，我擦，我不嫌味儿。”
1: 呵。
0: 但是像这种我们线下的真实例子有很多，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我们也不好说，这个
1: 人家也不好意思，最后就是
0: 立即过去弄，弄完以后不行，弄个半餐的，最后上中诺来找我们，哎，大卫老师，我是那谁谁朋友，啊，说了，您看受累，您给关心关心，因为半餐的人家中诺不接，
1: 这个其实
0: 弄好了不露脸，弄不好那算谁的呢？
1: 没法弄，有的
0: 时候，对不对？哎，但是呢，想跟大家说，中诺口腔的技术和服务，口碑都没得说。
1: 对，
0: 这也是说七年来我们一直从2019年跟中诺口腔医院合作，我们新闻广播合作的原因之所在，
1: 是
0: 也确确实实给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甚至小朋友送去了口腔的健康福音。
1: 是的，
0: 您可以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您必须要说您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也希望在中诺口腔您能够收获口腔健康福音。
1: 好。
0: 今天我们爱听原产地的一号好物，我们来看一下哈。
1: 这是一个新品，
0: 哎、
1: 是吧？
0: 哎呀，
1: 这怎么是写的是你是吗？
0: 写的是对，我是有机，您是笋。啊，有的朋友、
1: 哎、
0: 有的朋友知道哈，这个黑丹老师特别爱吃笋，因为什么呢？他这人不笋。
1: 对，我多吃点补点啊，
0: 他吃点，要不然你说他跟我上节目、
1: 啊、就算笋
0: 吃亏、啊、
1: 你对呀、啊、我旁边做了一只笋，
0: 哎，我这我就不用了啊，我就不用了、
1: 嗯、
0: 古人讲春雨贵如油，黑丹蒸出头，
1: 你才春笋呢。
0: 这个春笋啊是好东西、嗯、
1: 这还确实、
0: 哎、我想跟各位买了我们爱听各款酒的叔叔大哥们说一句，
1: 嗯，
0: 您了可以买点这个笋就酒。
1: 就酒，这是不是嘛小凉菜是吗？
0: 这个笋呢，它是头茬的有机笋，没有味儿，是鲜笋。
1: 鲜笋。
0: 回去以后呢、
1: 嗯、
0: 你切成片儿或者切成丝儿，自己拌一拌。
1: 哦。
0: 撒点果仁儿一倒进去，稍微淋点醋汁儿。
1: 呵。
0: 或者是淋点油。
1: 嗯。
0: 橄榄油啊。香油啊，
1: 香油，
0: 哎，
1: 弄点小芥末油也行吧。
0: 您听我的，这个季节吃这个下酒，它嚼着特别肉头，
1: 哦，
0: 有种肉头的感觉。
1: 喝一说肉头，肉头来了。
0: 对，一说肉头，这一说肉头，猪头肉来了。啊，然后特别的这个肉头，
1: 嗯，
0: 而且还有什么呢？
1: 啊、
0: 吃春笋好，理气。我是出差的时候，
1: 嗯，
0: 听人家外地的这个老师说的
1: 哦，理气。
0: 对，你比如说
1: 浙江
0: 的安吉就出很多的笋呐、
1: 嗯，好吃。
0: 当年那个电影，
1: 嗯，
0: 是李安导演的吧？
1: 嗯，
0: 卧虎藏驴是吧？
1: 藏你，
0: 卧虎藏驴，卧虎藏谁？藏他。藏他，卧虎藏龙，对对对，
1: 他怎么
0: 卧虎藏龙
1: 多了也认识你、啊？
0: 哎，你这是你穿上马甲，我们更认识你。
1: 穿上也行。
0: 卧虎藏龙那个取景地就那竹海呀、啊嗯，在那儿打斗啊。
1: 对对对，章子怡那段是吧？
0: 哎，他们那儿当年就是当地每年到春季，全浙江江浙沪一带都上那儿去。
1: 不是人家不是都是你的说是笋，那怎么能说竹海出来了呢？
0: 竹笋呢、啊？
1: 哦，
0: 他春季
1: 的
0: 时候、
1: 哦、对对
0: 竹笋出来，江浙沪一带。不上网买，人家自己开车到认识的农户那儿去收这个竹笋，自己回家吃。
1: 县里，
0: 尤其上海人做很多家常菜，
1: 对，
0: 都喜欢搁点这个新鲜的竹笋。
1: 是是，
0: 我建议老伯伯们、嗯、除了肉和油炸的以外，可以吃点这个笋。
1: 这个煲汤也行。
0: 我跟你们各位说哈，为什么鼓励你们吃笋？中老年朋友，第一，它呢、
1: 嗯、
0: 这个植物蛋白、钙、铁、锌这些东西都比较高。
1: 嗯。
0: 另外，我觉得什么？它对你们胃肠蠕动好，它是粗纤维，比芹菜、韭菜那个纤维度还要高，
1: 是吗？
0: 所以说吃这个东西，
1: 嗯，
0: 促进胃肠的蠕动。
1: 这好，
0: 我们这款笋啊，不是浙江的，是来自贵州赤水的，
1: 哦，
0: 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
1: 是，
0: 价格请黑丹老师给大家
1: 直接说吧，原价是199块钱10袋，我们今天是 买十送十，到手整整二十袋、啊、还是199块钱。
0: 199块钱，二十袋送。
1: 对，相当于打五折了，对吗？
0: 那确实划算，
1: 合适啊！
0: 啊，一袋是一袋248克，
1: 250克差左右吧。
0: 哎呦，一袋一个黑单啊！
1: 我这么点儿，
0: 你差，
1: 我秋如鸿毛啊！我
0: 你是248，你差我这个二、嗯，你咱俩
1: 凑
0: 250，
1: 对，来吧，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啊！
0: 199，二十袋笋够您家吃上一两个月。我再跟你们分享啊，我不能说产地，因为我知道，到西湖旅游都想吃吗？问问你
1: 吃藕粉呢？
0: 错了，上西湖吃藕粉干嘛？
1: 西湖吃藕啊！
0: 你可夸死我了，你上西湖吃藕粉去。藕粉是到湖北，
1: 西湖那藕粉也不错。
0: 这它是叫西湖藕粉，
1: 西湖和龙井啊，
0: 不是到西湖边吃楼外楼啊。
1: 哎呀，楼外楼都外地人去，那真是没谱。那个醋鱼没有人吃，那弄得跟蒸焖鲤鱼一样、
0: 哎哎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样的才去吃那醋鱼，但是楼外楼的油焖笋
1: 啊、
0: 哦，特别好吃。
1: 哎呀，
0: 但是笋的产地我不能说，我就告诉您各位。长盛不衰，楼外楼的拳头菜，长盛不衰就是它的油焖笋，这个笋特别鲜，
1: 是吧哈？
0: 对，199，二十袋啊，您们就打400-999-0139啊。
1: 搁点青豆倍儿好吃。
0: 哎，另一款产品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来了啊！
0: 视壮保健的燕麦片，黑蛋老师现在也买了，
1: 买了，
0: 吃了吗？
1: 吃了，
0: 装了
1: 吗？好极了，装倒没装，但是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很干净，
0: 饱腹感强。
1: 我好像谁跟我说过，拿它可以做那个摊成小鸡蛋饼也特别好。
0: 哦，还能摊煎饼？
1: 对，拿它跟弄点鸡蛋，弄点那个面粉啊，都不用面粉，就直接摊成鸡蛋饼给孩子吃，特别好。
0: 妈也不说了啊，黑蛋老师注重养生减肥，
1: 对，
0: 我这平时运动健身啊，也不吃油大的东西，我们俩现在都已经吃上市壮的燕麦粉，
1: 倍儿好啊，朋友们！
0: 朋友们
1: 啊，
0: 就差你了，你还不赶紧加入我们俩的行列？我们俩都已经市壮了，你还不市壮上？而且这款燕麦粉，我们奶奶一直吃完以后，确实觉得肠道没有说有时候吃饭以后那么难受
1: 啊。
0: 我们今天直接给您说福利这个机制吧。
1: 对对对，
0: 只卖这一天啊。这个月我们可能就只卖这一天，
1: 对，
0: 是169，到手五大盒，
1: 嗯
0: 啊，169到手五大盒，每天如果吃两小袋的话，能够你吃将近两个月，
1: 哎，差不多。
0: 同样是400-999-0139，这个燕麦片不用再多说了，
1: 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是。
0: 现在你
1: 看
0: 黄瓜籽粉的饼干，黑蛋老师买了，
1: 嗯，
0: 几排鱼排他买了，
1: 哎，
0: 市壮燕麦。
1: 我昨天那鱼排倍儿好，我你知道我怎么弄的吗？我拿个面包片抹一点那个酸黄瓜酱，上面铺的那鱼排给孩子做的汉堡，就是所谓那样，俩人一人吃了一块一大块那鱼排，等于一弄了两兜，一人一袋。
0: 哎呦，多好啊！
1: 我想坏了，这不够啊。
0: 所以说啊，好东西大家分享，我们也亲身在用。这两款产品您都可以拨打400-999-0139购买。
1: 呀，咱还一条没念呢。
0: 是啊，您才发现是吧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有一位朋友说，行，不较真儿，乐呵乐呵得了。只是
1: 嘛？
0: 什么呀？不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朋友啊，
1: 不是他没有那个
0: 头像，
1: 他那个他是这都是他一个人发的吗？
0: 不知道，现在我们微信互动里啊，没有头的朋友比较多。
1: 还是我吓唬了。
0: 不是，没有头像。
1: 嗯、
0: 哎呀，那咱怎么？
1: 咱现在是这个时间段啊。
0: 黑蛋老师，今天要不您念吧？
1: 你才念呢！
0: 您不一
1: 你念，你念，你念，
0: 您念，
1: 劲儿足打你念。
0: 这样吧，谁是嫖谁念。
1: 那今天好像都不
0: 来，我们看看啊，这个抓紧时间啊，报道的我们就不一一念到了啊，感谢大伙儿。
1: 哎，对，我还要提醒大伙儿一件事儿，
0: 你快别，
1: 昨天那个五指毛桃啊，我有一个朋友买说特别好，但是提醒大家，孕妇和那个糖尿病的这个朋友们，这个是不能吃的
0: 哦。孕妇和糖尿病，
1: 对啊。
0: 哦，那他告诉你干嘛呢？
1: 提醒大家，
0: 你也不是第二类，你也不是第一类，告诉你干嘛呢？
1: 让我提醒大家，特别好用，但是这两类不能吃。
0: 怕是，
1: 走，
0: 你身边还有这岁数朋友？
1: 那咋没有呢？
0: 完了，就剩十条了，一条念不了了。
1: 谁也不
0: 赖你，
1: 赖我干嘛呀？
0: 下礼拜一的节目啊，我们再给您补，朋友们，
1: 拜拜，
0: 下周见。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听取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工筑底气，太微齿轮开局发展势头强劲。新闻快讯，千水沽镇举办和谐劳动关系大讲堂，融水源第二社区沉浸式学消防防灾减灾共建平安家园。昆江苑社区便民服务暖人心，文明新风满社区。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万里丝路送长歌。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过敏性鼻炎怎么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5月11号，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3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和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听取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持续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落实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精神，积极把握建圈扩围机遇，主动引导自身产业与京津冀产业链适配接轨，链条互补，做强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好用好天开津南园等科创园区，深入实施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机制，健全一加 X 政策体系，强化土地、资金、人才等各类要素支撑保障，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更多新质生产力。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细化实化任务清单、责任主体，高度重视群众信访举报问题，迅速核查闭环落实，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整改成效。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奋力推动美丽津南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审议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津南区工作总体方案，强调要高度重视筹备工作，用好博览会平台，组织好招商引资、洽谈签约活动，为津南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听取招商引资工作进展情况，2026年投资促进大会筹备工作和签约项目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精准有效开展招商引资，持续做好城市运行保障，为大会召开创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0: 记者于素毅、王彤，通讯员杜潇鹏报道。齿轮作为机械系统中的基础传动元件，其设计与制造精度直接决定了整套设备的运行效率与可靠性，像是一颗不息跳动的心脏，每一次精准咬合，每一次平稳转动，都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这份硬核实力在经营数据中更有直观体现，销售额同比增长 56%， 产值增长 31%。 对于天津太微齿轮有限公司而言，2026年一季度的亮眼成绩单

0: 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这颗工业心脏强有力的心跳声。
1: 走进天津泰威齿轮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映入眼帘。崭新的滚齿自动化生产线上，新购入的国际品牌设备高效运转，机械手灵活完成上料、加工、下料全流程操作，打孔标记工序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天津泰威齿轮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伟说，
2: 我们新投入的产线是滚齿、精车、磨齿这三条产线的话，它的特点呢，就是少人化，高效率，质量更稳定。新投这三条产线之后，我们的产能能提升30%。
1: 产能扩充提升的背后是技术创新这条大动脉的持续供血。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泰威齿轮始终将技术研发摆在首位。其内设的自主研发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专注于自主研发的工艺路线及工装家具，致力于提升重复装家定位精度。在这个指挥全局的技术大脑中，每年都有数十项新的技术专利在此诞生。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与高效的交付能力，企业市场版图不断扩大，与一汽、福田汽车等国企与行业龙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天津泰威齿轮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伟说，
2: 好，今年一季度我们多个项目开始量产，销售额预计同比增长了48%，超额完成了季度目标，也为全年的目标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企业的稳健发展离不开自身的革新魄力，更离不开津南区的精准助力。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用工与资金压力，北闸口镇主动上门，精准施策，指导企业申报设备技改项目和资金补贴，有效降低企业投资压力。这剂强心针不仅解决了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更为其冲击小巨人企业实现产值破亿的年度目标增添了底气，让这颗工业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更远、更响、更亮。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仙水沽镇举办和谐劳动关系大讲堂，特邀市区人社部门负责人授课，镇域企业及村居工作人员百余人参加。活动结合基层用工实际，围绕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合同管理、薪酬权益保障、制度建设等重点内容，以案试策开展政策解读，并现场答疑解惑，助力辖区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通讯员王蕊、马真一报道。
3: 近日，葛沽镇融水园第二社区联合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学习体验活动，大家走进葛沽镇消防体验馆，参观消防知识展板与器材展示区，了解各类器材用途及操作方法，学习火灾预防、火场逃生及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参与者还通过 VR 设备沉浸式模拟火场逃生、初期火灾扑救，直观掌握应急技能，有效提升了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0: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1: 近日，双新街坤香苑社区在新丰广场举办便民服务活动，活动中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普及慢病防治与日常保健知识，现场还设置磨剪、磨刀、地垫清洗、异物理发等便民项目，贴心服务获居民好评。同时，志愿者还开展了环境清整行动，沿路捡拾垃圾、清理卫生死角，以实际行动美化人居环境，涵养社区文明新风。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3: 在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海棠街志向园社区开展家风润饭家、温情暖邻里主题活动，活动中烘焙老师讲解雪媚娘制作技巧，居民动手揉皮、包馅儿、装饰甜点，以手工美食传递美好祝福。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员同步入户，慰问辖区独居老人及特殊群体，陪老人唠家常，送上节日礼品，让长者感受到家的温暖。
0: 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万里丝路送长歌。
4: 罗林深深，丝路漫漫。历史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外的重要通道。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至千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沿线包括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悬泉置遗址、麦积山石窟等33处遗产点。
5: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4: 西安龙首北路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在千年前，这里耸立着一座气势浩然的建筑——未央宫。未央宫始建于西汉，不仅是西汉皇帝的居所，也是丝绸之路的缘起之地。
6: 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推动中国中亚南亚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官方往来，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张骞的这两次出使，我们称之为凿空，使得丝绸之路变成了一条综合性的商路、官道和文明交往之路。
4: 明月如钩，落日融金，张骞凿空西域的故事不仅没有淹没在岁月的洪流中，反而被生动地记录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上。2019年初秋，在甘肃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莫高窟。
7: 进去以后，刚刚站定，我的手电筒刚打开，总书记呢就看着莫高窟，这个洞窟北壁的这个一幅画，说这个就是张骞吧？我说是的。总书记又问我说这是什么时候的？我说这是初唐的。参观的过程中，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总书记虽然是第一次来敦煌，但是我感觉他对敦煌太熟悉了，甚至对莫高窟呢都非常的熟悉。
4: 这种熟悉源自总书记对敦煌长久以来的一份情结。1986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甘肃调研交流，因时间紧、路途远而没能到敦煌，直到30多年后说起这段往事，总书记还提到了当时的那份遗憾。心向往之的背后，是至为深邃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讲明来意，当前来讲，又是我们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我们还是再回到老的丝绸之路看一看，可以找到很多灵感。
8: 在汉代啊，从长安到敦煌，沿途设置了80多个驿站，通过接力的方式来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这才成就了后来的使者相忘于道。作为一个文化线路而言，这些分布在大地上的烽燧驿站，不光是生命安全的保障，更是一个在茫茫大漠戈壁当中重要的地理导引信号系统。它们作为枢纽设施，共同构建起了一个跨越洲际的丝绸之路路网。
9: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悬泉置遗址，它是一座边墙50米的正方形屋堡，也是唯一一座经过全面考古发掘的汉晋遗址。在两汉时期，悬泉置作为敦煌郡下辖的9个旧制之一，承担着往来邮书的日常传递任务，也为过往的人员提供食宿接待。那么它的日常运转由管辖它的敦煌郡提供基本的财政支持。
4: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悬泉置发现了多达7万余件的各类文物。
9: 在出土的汉简中，这枚悬泉里程简记载了汉代武威、张掖、酒泉三郡内的14个地名和里程，它与另一枚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甲去后官遗址的居延里程简衔接互补，勾勒出了较为完整的丝绸之路东段的行进路线。
4: 茫茫大漠上，星罗棋布的遗址形成了丝绸之路长安至千山廊道的路网，这一世界遗产名录中规模庞大、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线路。对文化遗产的悉心保护，使这些古老的遗址跨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
6: 张骞

0: 出使西域之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在此后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都在丝绸之路沿线营建了大大小小的诸多石窟寺，于是在甘肃段呢便形成了著名的石窟走廊。在这个石窟走廊中呢，其中最著名的最耀眼的一座石窟便是麦积山石窟，它是中国石窟寺本土化、民族化和逐渐中国化的代表石窟。
1: 先让它透个气，然后再把边缘给它做个加固，
2: 尽量的保存历史信息嘛。麦积山石窟开凿的年代不同，洞窟内的每一身塑像和壁画选用的材料和工艺流程也不同，所以说我们在制定塑像和壁画保护方案的时候，要采取不同的工艺和流程。
0: 我们通过对造像内部的一些样品进行采样，然后进行碳十四测年，对我们判断这些造像的年代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科学依据和参考。通过最新的数字化的一些采集方式呢，我们对现有的文物遗存进行一个全方位的采集。
3: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石窟考察，他登上栈道，走进这座东方雕塑陈列馆，总书记感慨细致，看了这些文明之光、艺术之光，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4: 当时我在山石窟修复一身塑像，总书记来到了我们的修复现场，亲切地询问我们文物是怎么修复的。我向总书记汇报，我们用传统的修复工艺，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的原状。今后我们一定会继续潜心为国护宝，为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0: 申遗成功之后，国内的这22个遗产点，它的保护与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特别是一些新兴的科技手段的介入和保护理念的引入，与每个遗产点的自身属性和特征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目前这些遗产点的保护与管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5: 世界文明的魅力在于多彩多姿，人类进步的要义在于互学互鉴。
3: 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彼时世界的贸易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如今的西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生活、求学、旅游、经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交融次第开花。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苏鲁已在中国生活10多年，3年前他定居在西安。
6: 我是2022年来的西安，西安是一带一路重要城市。我父母、我朋友来中国玩的时候，他们都喜欢来西安。
3: 昔日，古丝绸之路开启东西方交流的大时代，架起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桥梁。今天，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一带一路，致力于促进国家间互联互通、交流合作，为全球化发展进程掀开新的一页。
7: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势头强劲，我们2025年已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2000列。目前西安国际港站成为全国首个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2.7万列的车站，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欧亚大陆全境，构建起了成本低、效率高、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
5: 千百年来，古丝绸之路见证了沿线国家在互通有无中实现发展繁荣，在取长补短中绽放灿烂文明。
3: 数千年弦歌未绝，几万里人心相连，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壮阔实践，丝绸之路的故事还在继续传唱。在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时代画卷中，人类文明之树必将结出新的累累硕果。
8: 新风尚，新生活。
9: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过敏性鼻炎怎么治？今天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刘俊秀为大家答疑解惑。
10: 过敏性鼻炎呢，它这个治疗的这个原则是根据患者的一个病情的严重程度，我们选择 阶梯性的治疗。那比如说我们的轻症的患者，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鼻喷激素，选择抗组胺药，或者抗白三星受体的拮抗剂都可以。如果是这种常年的持续性的中重度的过敏性鼻炎，比如说它一周它发病四天以上，或一年呢它的发病大于一个月以上的这些患者，而且呢过敏的症状影响了日常的生活、工作、睡眠，那么这个时候它要首选激素治疗，联合抗组胺药或者是白三星受体的拮抗剂。那么对于过敏性鼻炎，它过敏源比较明确的，我们也可以选择脱敏治疗，但是脱敏治疗呢需要连续治疗3到5年。如果呢对于这些以上的这些方法不敏感，我们还可以采用传统的中医中药针灸进行治疗。那么最新的进展呢，就是生物制剂，将针对 IgE 的这个生物制剂来进行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治疗。如果是对于以上的这些治疗方法都无效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常年性的，尤其是合并有鼻腔结构异常的这些患者，我们可以选择手术进行治疗，也可以选择这种鼻腔的这个纤维末神经末梢的一个微创干预的治疗。
1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2: 兄弟们，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6: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
1: 要想吃药有疗效，必须先清淤堵，都在那儿堵着呢，气血不通畅，不但治不好，病还越来越多呀。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气血不通，百病丛生，这是我40年的经验。说完这些，我把砭石梳子也送给他一把，嘱咐他每天认真梳头3次，因为你情况特殊啊，那没法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啊，所以梳头就非常重要。他是个残疾呀，那就脑袋和胳膊能动弹呢，所以梳头只要梳好，气血一通，对他的病都有好处。那怎么梳啊？梳子跟你的头皮呈45度角，老伙伴们听好啊，梳子跟头皮不是垂直的，不是直上直下的，是倾斜45度，从前到后来梳，先中间再两侧，梳完之后再用梳子背儿，刮过眼睛，左眼睛右�眼睛都刮100下。我还告诉这个崔老妹妹的母亲，我说你以后啊给她按摩，按摩用手你没劲儿啊，就用这个砭石梳子的背儿给她刮全身，因为砭石梳子它是天上的星星啊，它是含有能量的治病的石头，自带能量场，放在枕头边，你睡觉了，它给你呢发出远红外线和超声波脉冲，在你周围呀形成一个强大的磁场，通百病，通经络，通气血，让全身畅通。就这样，娘俩回去了。等一个星期之后，他老母亲来到医院，拉着我的手啊，说呀，他女儿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这都好多了，眼睛湿润了，哎呀，就像在大森林里边躺着睡觉一样，而且眼睛到晚上能看见东西了，他这个配音的速度也提升了，而且还有意外收获。这几天给他按摩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肌肉有弹性，不像以前那么松了。我说呀，这不是意外收获，而是情理之中。砭石梳子发出来的远红外线和超声波脉冲，你梳头它就刷刷能够深层的渗透到你的肌肉里边，血管，从外到里的渗透，这样使肌肉里边的淤堵排出来了，加强了肌肉的血液循环，让营养物质能送到肌肉上，所以这个肌肉啊就结实了，紧实了。因此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当你拿到砭石梳子之后，别小瞧它，别用瞎了。除了梳头，咱们心脏要不舒服，你就用它刮刮你前胸的膻中穴。是我吃完饭呐不消化，你用它刮刮中脘穴。说我两肋胀痛，那你用它刮刮你两侧的肋巴扇儿。那尿频尿急，排尿困难，你用它刮一刮肚脐下边的关元穴和气海穴。那有风湿骨病的呢，哪儿疼刮哪儿，哪儿疼刮哪儿，几下就不疼了。用它梳头，深层渗透头皮，打开百脉大

睛它是特殊的器官，眼底血管最细，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一旦有淤堵，后果很严重啊。那我们眼底血管太细了，那堵了之后越堵越细，气血供应不上啊。你开始是干涩，后来是胀疼啊，最后就容易啥都看不着了。再一个，我们老年人这个血呀黏呐，你血糖高的，你尿酸高的，你有血栓斑块的，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的，这血它脏啊，黏糊糊的，堵在你哪根血管上，你说它会咋样？堵了就麻烦了，血管不通了，营养过不去了，那眼睛没吃没喝了，所以说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眼珠子胀疼，一检查视网膜损伤、黄斑变性，这些问题就都来了。你想啊，眼睛堵了，吃的药进不来，上的眼药水也进不来，是不是耽误事儿？是不是白花钱、白搭工，还得遭罪？那我们有结膜炎、角膜炎、视网膜炎，你治疗炎症的药物，大姐呀，你没少吃啊，眼药没少上啊，但是没效果，或者有点效果不大。那说这个炎症是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吗？不是炎症的事儿，是你吃的药没到病灶，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那眼睛被痰湿淤堵上了，啥症状啊？看东西像蒙一层塑料布，这就是湿邪重，被湿邪堵上了，你眼皮发硬，胖大舌、齿痕舌，两条腿酸沉，这都是湿邪呀。那还有的老伙伴呢，看东西重影，还有挡光，视野变窄，他就能看见中间这一条。还有的人有飞蚊症、玻璃体混浊，这就是痰邪在作怪。痰邪是啥东西啊？就是我们眼睛里的代谢的废弃物，垃圾，它会堵我们眼睛循环的下水道，堵住了晶状体循环的出口，也会堵我们眼底的血管。所以你眼珠子胀疼，看东西重影，还挡光，就看中间这一条，这就是痰邪。那还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呢，眼睛模糊，眼球发胀，还疼，一查眼压高了，这就是淤血造成的青光眼，出现眼睛疼痛。所以说如果眼睛经常发炎，淤血就加重，这炎症一刺激就产生分泌物了，那眼底血管细呀，堵里边的代谢不出去呀，就形成淤堵，长期以来就造成视血管和视神经的损伤。那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呢，很好学呀，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再梳头。慧心呢又给大家配了趁手的工具，砭石梳子，那效果会更好，就看你坚不坚持。清淤堵，通气血，让药能到达病灶，疗效就上来了。但如果疾病比较重，淤堵藏得深，积累得多，那要想更好的清除淤堵，那要配上当归、内服，内外兼施，那效果就更好了。你看昨天在讲课当中，我讲到了奇特的石头当归，很多老伙伴啊打电话问说，石头当归去哪儿买呀？石头当归的大名

0: 叫野生云丹葵，你去当地大一点的药店去买，如果买不到，就买全丹葵，打成粉末服用，它有补血、活血、增强百脉疏通的效果。那古法百脉疏通法呢？通瘀排瘀，当归呢破瘀，内破外排，就彻底把体内的淤堵、粉碎排出来，清淤堵的效果更好。野生云丹葵，为啥云南当地人叫石头丹葵呢？主要是它有三大怪，第一怪。刀砍砍不坏，石头丹葵呀，外形是又黑又硬，用普通的刀啊，你怎么砍都砍不坏它，扔在桌子上当当直响啊。那第二怪呢，是石头山上长出来，这荒秃秃的石头山呐，长不了草。长不了树，光秃秃的，唯独石头丹葵能长出来。它的生命力多顽强啊，顶着石头往出长啊。第三怪呢，是中风康复恢复快，有中风偏瘫的，用了石头丹葵恢复得快。那山下的村民都把石头丹葵藏在家里，从来不外卖，因为石头当归治疗脑中风，半身不遂，恢复得特别快。石头当归的最大特点就是活血无所不至，有缝就钻，大血管、小血管、中血管、微血管，它是无孔不入。你眼睛的血管细吧？全身最细的就是眼底血管，只有头发丝儿的1/10，石头当归都能钻进去。石头当归长在云南大山上的石头堆里，它的根系非常发达，顺着石头的缝隙呀，就往下钻，钻进去，吸取土壤里的养分。说钻进去干啥呀？把淤积在一起的痰湿瘀敲碎了，打散了，又给它打破了。由于石头山上啊，你看土壤稀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石头缝里呀，一丁点儿的营养和水分都被它给抓住了。那石头当归的根须子，就在石头缝里钻来钻去，遇到小石头堆，它能捅开，能破开，这种破的能力非常震撼。他们云南普洱的当地人眼睛不好了，就去山上挖石头当归吃。吃过石头当归的老人就说呀，吃了以后啊，就感觉眼睛里边像有蚂蚁爬，麻酥酥的，像过电一样，就感觉这眼睛在通啊。然后连着好几天，眼睛在排眼屎，一摸呀，眼屎黏糊糊的，颜色发黄，还一股臭味儿。慢慢的，眼睛湿润了，眼睛很舒服，很清亮，这视力慢慢就提高了。那咱们大家呀，如果能买到石头丹葵，你也会感受到这种奇妙的感觉。那不管买不买得到石头丹葵，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要坚持做好古法百脉疏通法，尤其我给大家了疗法图谱，今天又开始给大家发放 砭石梳子，你就会发现呢，效果来得更快。所以说呢，还没有报名拿砭石梳子的老伙伴，抓紧时间报名，一共3000把送完为止。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答案。李老师为了让大家能把古法百脉疏通法更好更快地练出成效，特别给大家配备了梳头的工具砭石梳，渗透头皮深层，更快更彻底地打开百脉大门，让你的练习能够事半功倍。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就免费送您一把砭石梳。赠送时间是5月15号到17号3天时间，数量有限，仅有3000把，先报先得。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有一种石头曾是天上的星辰，坠落人间，化作治病救人的奇石，这便是闻名世界的泗水砭石。泗水砭石具有非凡特性，能对人体发出有益的远红外线和超声波，促进微循环与新陈代谢，宛如远红外治疗仪与超声波治疗仪的天然融合，拥有着神奇的养生功效。慧馨老师深知其妙，与栏目组筹备许久，为大家准备了3000把泗水砭石梳免费赠送，远红外加超声波，深层渗透，疏通经络，改善微循环与新陈代谢，清淤堵，通气血的速度大幅提升。砭石梳是慧馨老师认证的百脉疏通专用梳，梳一次效果堪比普通梳子梳一个月，让古法百脉疏通法效果翻倍。本次数量仅有3000份，数量有限，发完为止，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免费领取这把神奇的泗水砭石梳，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慧馨老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老年人用药不见效的原因。慧馨老师通过扎实的医学功底，诊断准确，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帮助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患者走出了病痛的折磨。古法百脉疏通法经过临床20多年的推广，很多患者都受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早点练习起来，早练习早受益。栏目热线您记好了，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王振华王女士。你好，欢迎您。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哎、
3: 我呀先给你得报个名啊。我这不听到节目以后啊，赶紧来报名。这个砭石梳啊对我真的是太重要了，你呀先给我报一把砭石梳。
0: 嗯，这是着急了
3: 可是啊我跟你说嘛呢，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啊李老师，我呢、嗯、还有个嘛呢不情之请啊。
0: 哦哦，
3: 你看我老伴儿他呢也和我啊这不在做这个古法百脉那个疏通疗法嘛。哎呀，能不能请李老师啊帮我老伴儿也抱一把，真的谢谢李老师啊
0: 哎呀老姐姐你这样
3: 啊
0: 把自己的情况详细说说，你家在哪儿住啊、哎、叫啥名啊。
3: 哦好吧，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0: 嗯，
3: 我是来自天津武清区的，我叫王振华、嗯、今年啊78了李老师。
0: 哦老大姐。嗯
3: 嗯，哎呦，要不为嘛说感谢李老师啊，你看你呀给我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疗法这个图谱以后啊，我现在已经收到了现在。
0: 嗯嗯，
3: 哎有了这个图纸后啊，我做起这个疗法来啊、嗯、真的是太方便了。
0: 对，
3: 也呢更
0: 准确了啊。
3: 对，您算说对了
0: 做得更标准了啊
3: 真是这准确啊。 你看你啊，真是为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着急啊，刚给我们大家争取完这图谱呢，又给我们啊，又我跟你说，争取来起支持的用的数字，要我为嘛说感谢你，真的是太好了。
4: 嗯嗯。
3: 还有你看啊，这么好的点石数啊，我真的需要，你就让我花点钱我也行，真的是太需要了。
4: 老姐姐啊，能不花钱的就不要你们花钱。
3: 哎呀，
4: 哪怕说会心的，我掏腰包，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有一个趁手的工具。你看做起疗法来，那效果会更好。你这样，大姐呀，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古法百脉疏通法你也做了，做完之后身体有哪些变化，你跟我说说。
3: 哎，好的，为嘛要不说感谢你啊，那我就跟您说说啊。
4: 嗯，
3: 你看我这几天做完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之后啊，就感觉嘛，这个身体的变化啊，真的是让我特别的轻松。
4: 嗯，
3: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种轻松的感觉
4: 啊。
3: 哎，你看啊，做了这么多的疗法啊，第一次感觉这个古法百脉疏通疗法啊，他呢来的真是快，
4: 对，
3: 你看你
4: 一个样
3: 儿，嗯，真是。你看你一开始讲课的时候，我每天不都认真听吗？
4: 嗯，
3: 每天都在做这个古法百脉疏通疗法啊。
4: 嗯，
3: 哟，我都觉得真是太受益了。
4: 哎，一定要从起势，从梳头开始做啊。
3: 对，是开始就要这梳头啊，不是没有梳子吗？我呢就用嘛呢，我就用手啊代替着梳子
4: 啊，
3: 就从前额啊这个头这儿一直开始梳，梳到发尾，梳完之后啊，哎呦，就感觉嘛呢，这个头啊特别的清凉，就
4: 哎脑清凉了。嗯，
3: 哦，原来我不是有这个头晕的情况吗？哈，哎，等梳完头以后啊，它就不晕了，那时候
4: 啊，
3: 不光不晕啊，头就想嘛呢，它像冒那个凉风一样那样啊，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那时候。
4: 哎，这是好事儿啊。咱们梳头呢，
3: 嗯，
4: 是打开百脉之门，它气血通了，那你就有冒凉风啊，头皮麻呀，
3: 嗯，
4: 脑袋清灵啊，这就是一个好的变化。接下来再接着做，该做什么了？
3: 该做拉筋了。
4: 对，
3: 哎呦，拍打跺脚啊，哎呦，我做完以后这腿啊胳膊哟，呦，哪哪都感觉特别的松快啊，呦，出那汗啊，你都不知道，他那汗都是嘛呢，都是发黏啊，可是出完汗以后感觉，哎呦，真是轻松了很多很多那样的啊。
4: 哎，这就是痰湿出来了，这个时候出黏汗，
3: 嗯，
4: 你再看看你大便它有啥变化。
3: 你虽然说对了，这几天啊做完以后我还真观察了啊，
4: 嗯，
3: 那大便是嘛呀，又黑啊，味儿又重，哎呦，真是的，我跟你说真是臭啊。哟，要我为嘛，我说你这是就给我说的就像我给我就排毒啊，要真的是，哎呦，不光这是大便的黑啊，岩石还特别多呢，
4: 这都是毒啊，垃圾，
3: 哎，是。哎，这眼屎也发黏啊，等擦干净以后啊，哎呦，就眼睛就感觉，哎呦，真的特别清凉，不说，就像你说的，就像上油一样，真的是给上油了啊。
4: 这叫虚毒不除，百药不灵，气血不通，百病丛生。你看气血过来了，眼睛这眼珠子啊就灵活了，对吧？
3: 是，对。
4: 嗯，
3: 哎呦，原来我还有冠状动脉硬化，不是吗？心慌气短啊，
4: 嗯，
3: 就是常有的事儿。哎，但这几天啊，做完了这个古法百脉那个疏通疗法之后啊，
4: 嗯，
3: 哎，心脏就感觉都舒服了都。
4: 嗯，
3: 可是我之前也用了很多的药，怕呢都没有这个舒服劲儿。用完那些药以后，
4: 嗯，
3: 要真像你说的，遇毒不除啊，我吃嘛药它都不好使， 这是给我捅开了，这现在是。
4: 你这个病啊，病在心脾二脏。你张嘴看你的舌头，舌苔发白，两侧有齿痕，这叫脾虚生湿，心阴不足。你要么睡不着，睡着了也做梦，
3: 是
4: 两条腿呢沉，脑袋不清亮，大便呢发黏，便不干净，肚子胀满。这样如果痰湿瘀不能及时的清出去，它堵在心脏，你看你有冠心病的症状吗？
3: 是
4: 胸闷，总想哎呀上不来气儿。
3: 对对，正是
4: 这
3: 样。
4: 淤堵在你的脑袋，就会出现多发性腔梗，脑袋不清灵。所以说咱们古法百脉疏通法，先清淤堵，然后气血通了。如果呢对应的再开点方，用点药，把我们的这老病啊就治好了啊。一定要坚持啊。
3: 一定啊，要不说这个古法百脉疏通疗法，我一定和老伴儿真的得坚持下去。这回你看你啊又给我们赠起来了这个砭石术，我一定得好好的做啊。不过李老师你呀、一定一定得帮我跟老伴儿得抱上一把。我刚才听你讲啊，现在我跟你说啊，一共就3000份儿哟，我跟你说我真的需要。你看我啊李老师在家啊用手啊真的是太不方便了。竖的手啊手指头都发酸不说，那有了这个砭石术我都觉得真的是太好了。你不是还说了吗，说这是什么陨石的啊，你为嘛我说你啊一定得帮我抱怨一把呢，真的、我李老师我们一定和你得走下去呀、
4: 好好。这个砭石梳子啊它是泗水砭石，对我们身体呢它起到远红外磁疗和超声波磁疗，就相当于啊远红外治疗仪和超声波治疗仪两台仪器在给你促进微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它能深层的渗透。你看你梳完呢，当天梳完头皮就舒服啦，脑子清亮啦，眼睛亮堂啦，再接着梳，一天一个样，而且为接下来的疗法拉筋、跺脚、拍打，乃至于收拾梳头，也用这个砭石梳子来梳，这样我们就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啊。
3: 对。脉疏通疗法啊，也告诉我身边这些老姐妹们啊，我们每天啊不是早早的去公园一起做了吗？因为我们大家啊一起都得跟您走下去，把身体啊练得他健健康康的。李老师啊，要为嘛说该感谢你啊，在这儿这么谢谢李老师。
4: 不用客气，老姐姐，把姓名电话登记好，咱们一共就3000把，按着大家报名的顺序。给老伙伴们发放啊。
3: 好，谢谢，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4: 到这儿，再见，再见。
3: 好，李老师再见。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李老师为了让大家能把古法百脉疏通法更好更快地练出成效，特别给大家配备了梳头的工具砭石梳，渗透头皮深层，更快更彻底地打开百脉大门，让你的练习能够事半功倍。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就免费送您一把砭石梳。赠送时间是5月15号到17号3天时间，数量有限，仅有3000把，先报先得。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Hello， 我是主持人陈露。哎呀，这我这待遇不错呀！
0: 哎呀，感谢露露啊！其实呢，早就想让你来咱们节目了、
1: 哎呦，是吗？
0: 昨天在节目结尾的时候啊，
1: 嗯、
0: 听在问到底那个专栏里头，
1: 嗯、
0: 这个王志说你什么？
1: 嗯，
0: 这个为人凶残狡诈，
1: 是什么？
0: 也不是
1: 怎么回事，
0: 也不是这个词儿啊。
1: 等回去我再听听。
0: 就是说你有点凶，我
1: 有点我凶吗？
0: 你看、
1: 啊、我这声，大伙儿说我这声像凶的人吗？
0: 对，咱今天呢就是也是正听、
1: 嗯、
0: 啊，你看领导呢对于这个不同的人啊奖励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 啊，
0: 有的呢哎觉得你表现不错呢给你升个职，
1: 嗯，
0: 是吧，有的呢加个薪，
1: 嗯，
0: 有的给你调个班调个休，是吧、嗯、像我这个呢那三项都没有、
1: 哦、
0: 就是我今儿让你换个女主持。
1: 哎呀。那三项都恨你呀、啊！
0: 这三那觉得我可能对那三项啊，
1: 嗯，
0: 我不关注。
1: 哎、
0: 对，什么名利休息，对于我来说都不关注。
1: 你就关注女主播了。
0: 对、啊、不，这个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来给各位听众老师一些这个新鲜感。
1: 哎，这个很好
0: 啊。
1: 嗯。
0: 你看今天最早来报道的白玉阿姨啊、
1: 嗯、
0: 今天确实是在12:58就发来了这个报道的问候，然后也说今天啊咱提前发，为什么呢，一会儿有事儿、
1: 哦、
0: 我从冀州回来了，那边的确实比咱市里这头要凉快，也不用开空调啊、
1: 嗯、
0: 这个尤其也是住的那时候阴面的，要阴面房间它更凉快，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一组照片，这照片呢也是从咱们这个大美济州带来的很多当地的这土特产
1: 哦，
0: 嗯，对，您这一去这在那儿待了啊5天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0: 哎5-6天的时间、
1: 哦、
0: 啊，对，所以说你看退了休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由调配，对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错峰出行，有更好的旅游或者说是休闲度假的那种体验，
1: 太羡慕了。
0: 嗯，啊，这说待了6天啊。
1: 嗯，
0: 这个进说，阿森主持人好，露露主持老师好，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二位主持人今天中午吃饭了吗？
1: 这得吃饱了来呀。
0: 我是没吃
1: 啊，你没吃
0: 啊，
1: 又减肥呢。
0: 我早点吃的啥你还不知道吗、
1: 嗯、
0: 对吧，
1: 反正不老少的。
0: 嗯，孟老师说真不容易，哎、
1: 嗯、
0: 又在这样一个熟悉的时间遇到了陈露老师，必须得热烈欢迎、
1: 嗯、谢谢。
0: 吴京侠客也说啊，这个陈露老师好，也问、
1: 嗯、
0: 吃饭了吗，啊今天开直播吗，
1: 开直播这算吗，
0: 这个对，今天视频直播呢就没有了，就今天啊，
1: 嗯，
0: 天天是就是突发身体有些不适，
1: 嗯，
0: 主要是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方的，你知道
1: 啊，
0: 这为什么叫我方的呢，这今天本来一上来啊就想跟大伙儿聊聊肠胃的问题、
1: 嗯、哦，还真是还真是，您这么巧，咱今天
0: 在上节目之前呢、哦、他就说反正有点不太舒服、
1: 嗯、
0: 看那个脸色也是有点煞白、
1: 嗯、
0: 啊，我还跟领导说不行我送他去医院看看去，
1: 我以为不行你假装他、
0: 嗯、一人是两角啊，
1: 你可以
0: 对，然后让王志带我的班你看看、
1: 哎、嗯，你这业务能力还是没有问题、
0: 是啊、
1: 嗯、
0: 啊，刚才看互动平台上啊我也觉得有这个听友可能是不是提前偷看咱的这个稿件内容了
1: 啊，
0: 是我看哪位哦，
1: 嗯嗯
0: 星辰老师说今天是幽门这个罗杆菌日
1: 哦，还有这么一个日子、
0: 你看看哎，童子你总吃涮羊肉，涮羊肉是不是它传播的机会更多呀，
1: 啊、
0: 嗯、但您换个角度来说那都是开开的水啊、嗯、对吧，哎，它都不像其他的，虽然是在一个锅里吃，但是咱这个锅呢，就是这个一直在煮沸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提到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呢，
1: 嗯、
0: 这个有些地方已经是高达50%之高了。
1: 嗯、
0: 还有听老师说，天天是不是生吃三文鱼了，闹得不舒服？反正他背着我吃什么了，这个我是不知道啊。露露今天一直都是跟我吃的，你看这嘛事儿就没有。
1: 嗯，我们也祝他早日康复吧。
0: 那就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这个紧张的时候呢，容易胃部凝滞，就感觉胃里东西啊上不去下不来的，是吧？焦虑的时候啊，伤心的时候呢，又毫无食欲。哎呀，难过的时候呢，这个胃肠就拧成一团儿。甚至您看啊，就是咱这个老祖宗啊，真的用词太恰当，不光是恰当，它还是就很具有科学性。很多描述情绪的成语啊，大都跟肠道有关。
1: 比方说什么？
0: 您比如说，咱想念一个人，咱俩现在都在关心着这个天天的身体情况。
1: 对，
0: 这个叫什么呢？这叫牵肠挂肚。
1: 哎呀，很贴切呀，
0: 对吧？哎呀，他现在忧愁，你看今天没法上节目。这叫什么呢？愁肠百结，
1: 惦记着大伙儿。
0: 然后就极度悲伤的时候，是吧？叫什么呢？肝肠寸断。
1: 譬如王志老师羡慕你，没有那么多的女主播陪伴。让我说中了是吧？
0: 他这个年纪，他就不在乎这个了。就是以前咱总觉得啊，就是这些思念啊、想念啊，他都是情绪上，情绪它应该是跟大脑相关的事儿。但是呢，这个相关研究告诉我们一个颠覆性的真相，就是咱的情绪真的很大程度上是被肠道所控制的。今天一上来呢，咱就来聊聊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是吧，来和我们聊聊。您有没有因为一些这个情绪上的变化，大喜或者大悲，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个胃肠部的一些不适的一些经历啊，可以分享给我们。那么当您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您会不会通过一些就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美食啊，或者自个儿的一些办法，就通过吃好东西的方式来调节不良的情绪？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番。
1: 刚才啊，咱们说这个肠道上的事儿哈，什么跟肠道密切相关呢？就是咱们这个饮食，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啊，肉食那必不可少。很多人他就是属于那个无肉不欢型的嘛，而且这个肉食它也是人体重要的蛋白质来源，牛肉啊、羊肉啊、猪肉、鸡肉、鸭肉、驴肉。但是您有没有觉察到，就是唯独这个马肉很少见？那是因为马少吗？并不是啊，这个马肉它肯定有，但是它不是一种绝对的主流。一般咱就听说过，什么这个军中断粮啦，实在没吃的啦，这才杀马吃马肉啊。但凡呢还有点说其他可以果腹的东西，那都不能吃马

0: 肉啊，而其他国家呢，吃马肉的却大有人在啊。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饮食上的差异？稍后呢，咱们也会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大伙儿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您有没有吃过马肉？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分享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好不好吃？
1: 你先说，你吃过吗？
0: 马肉我还真没吃过。
1: 哦，
0: 还真没吃过。听说挺酸的，
1: 但是可能没准儿吃过，但是不是当马肉吃的，
0: 哦、
1: 或者不是当马肉买的、
0: 哎，就是那什么火烧里面是吧？
1: 哎，不好说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吧，这个安慰剂咱都知道，听说过啊。
0: 嗯、
1: 那您听说过反安慰剂效应吗？这个是指呢，消极的预期导致负面健康结果的现象，它能够创造、加剧并且延长身体的症状。比如说啊，咱跟消费者谎称，就是你所喝的这个啤酒啊被污染了，因此现在需要对产品进行召回。您家里要是有还没喝完的，赶紧给我们送回来。那么这个这方式呢，它就能够成功诱发真实的恶心反应，因为有的他已经喝过了。那么多项同行评价研究证实，仅凭几句精心选择的话语，就能够让人产生真实的身体不适感。举个例子，你看咱今天上午这也开了个会，
0: 没错，
1: 就在会议的时候呢，
0: 嗯、
1: 这天天不也坐咱挺近的嘛，
0: 哎，
1: 假如这阵儿我就跟他说啊，咱这个会议室啊，开会之前，我呢找了一个专业的机构，啊，特意做了这个超声波驱虫，
0: 怎么听起来那么专业呢？
1: 就他就得不懂啊，不懂的才能蒙过去啊，就是有些人呢可能会对那个这个频率的声波呀产生一种不适啊，隐形刺激
0: 哦，
1: 那他可能就会问什么刺激啊？我说可能会导致啊。这个胃部不适，
0: 哎呦，哎呦，
1: 啊、头晕，
0: 嗯，
1: 哎，这个肠胃紧缩感，甚至可能会有点儿，就是觉得闷得慌的那种感觉啊。你有没有呢？
0: 刚才是没有，你说完之后可能就有了。
1: 这不看病去了吗？
0: 哎呀，
1: 啊，再比如说，
0: 嗯，
1: 哎，我这头扭过头跟他说完之后，我就跟你说，
0: 嗯。
1: 你看天热了这几天啊，咱物业把这个空调啊系统就给打开了啊，但是呢今天一早啊，好几个人都说这空调系统可能有点问题，一冬天没开啊，就现在闻的，就是好几个人都说闻到了那种有点像什么呢，就跟那个臭鸡蛋味儿，哎呀，有的人闻完了之后它不是特别浓郁啊，哎，有点那个味道，你看好几个人都干呕了是吧，你看天天那脸色都变了。哎，露露，你有没有闻到就是那种若隐若现的那点臭鸡蛋的那个硫磺味儿呢？
0: 闻到了，都已经冰到这儿了，那必须得闻到了这个。
1: 对，再比如说是吧，咱再换一个场景，哎，在餐厅吧，
0: 嗯，
1: 啊，比如说，哎呦，这位客人真不好意思，您刚才吃的那个水果沙拉怎么样啊？啊，挺好的。哎呦，那就好。但是今天好几位客人都反映，就是尝到了它里头有点那个化学溶剂的味儿，
0: 嗯，
1: 是吧？现在呢，我们联系的供应商正在这个调查，
0: 嗯，
1: 是不是哪个清洗环节出现了某种工业级的清洁剂？
0: 嗯，
1: 啊，据说容易导致这个嗓子发紧，
0: 嗯，
1: 啊，胃部不舒服。您要是有相关情况的话，您一定及时告诉我们啊。您这怎么了？我现在就有点来劲。哎，这种呢，就在科学上叫什么？叫反安慰剂效应。
0: 哦，哎呀，今天又学到了，原来如此哈。
1: 在现实生活当中，这叫什么呢？
0: 这叫
1: 恶作剧啊，或者叫这个给人添堵啊。但是你可以试试。
0: 反正也挺贴切的。你这你要仔细去想，身边还真有这样的人，就你不说吧，他还好，他没事儿；你一说，他就来劲了，是不是、啊？
1: 这志哥他这样啊，
0: 他一般就在这个到饭点儿、
1: 哦，
0: 没到饭点儿的时候，哎，你不能聊这个吃的。

0: 嗯，
1: 你一聊吃的吧，他就想起了他要请客。
0: 他不能，那行。
1: 他要请客，但是他请不请就放一边了，这就
0: 哦，就总提、
1: 哎、对
0: 是吧？
1: 对。
0: 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吧，哎，然后，哎呦，对，有这么多听众老师、
1: 嗯、
0: 是吧？有听众说陈璐老师好，吃饭了吗？
1: 嗯，
0: 是吧？赶紧发个定位吧。为什么呀？哦，说请陈璐老师吃大螃蟹、
1: 嗯、
0: 虾爬子。啊，这是请不了的，
1: 这
0: 不是说我没有这个心
1: 啊，
0: 也不是说咱是猜这个谜
1: 啊
0: 啊，封海了，
1: 呵，哎呦，
0: 有啥事儿
1: 啊？
0: 下半年，
1: 你别了，
0: 是过九一啊，是过十一啊？我忘了啊，咱记得这个事儿。
1: 完了，人家心说，新闻台这些男主播都那么地了都。
0: 我不像人家那个，就拿嘴对付。咱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守法。飘雪来说，你看欢迎露露、
1: 嗯、
0: 是吧？这个时段是多么的熟悉。从军本手也说欢迎陈露，这个好久没坐镇主场了，甚是想念。
1: 谢谢大伙
0: 啊！金妈妈也说二位主任下午好，欢迎陈露老师。
1: 哎呦，谢谢大伙，太热情了。
0: 木头人一二三说啊，这个童老师我来了，今天这个天儿好凉快、
1: 嗯、
0: 是啊，他说都感觉有点冷了。
1: 哦，是吗？
0: 嗯嗯，您也看看自个儿这个体温怎么样啊，是不是有些不适？是不是？他也说呀，这个树毛子终于没了，我的这个鼻炎呐、啊
1: 嗯，
0: 嗓子痒啊。
1: 嗯，
0: 哎，荨麻疹呢？您猜怎么着？
1: 嗯，怎么着？
0: 通通都消失了。
1: 哎呦，恭喜您了！
0: 还有说露露，你这替班侠呀？这，我跟您说，在咱们这儿没有替班的女主持，啊，
1: 嗯、
0: 这女主持人在咱这儿都是自家人啊。这个听友说。我姓马，我也属马、
1: 嗯、
0: 所以我肯定我不吃马肉。
1: 哦，在这儿讲究着。
0: 哎，虎克船长说这是类似群体性的那种癔症。嗯，反正这个人呢，你会发现、
1: 嗯、
0: 咱们还是很容易被外界啊所影响的。就像咱爷爷说过，比如说这个品尝某种葡萄酒，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可能这边葡萄酒它并没有那个那么贵，但是在之前人家会给你介绍一番。
1: 对，好在哪儿？
0: 哎，
1: 我们这个种植技艺怎么样？
0: 你在品尝的时候要把舌头、
1: 嗯、
0: 哎调整成什么样的一个味道？你会在舌尖品尝到什么样的味道？
1: 嗯
0: 啊，在舌头的两侧则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0: 在吞咽下去那一瞬间，舌根的位置还会有一些回甘的味道。
1: 嗯、
0: 你不信，你尝尝有没有啊？哎，回甘好像有点儿吧？其实呢，你给它倒的是醋啊。
1: 啊！
0: 这也太容易中招了啊！这李星辰说：“陈璐老师，欢迎你啊，也很想念你，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啊。陈璐，你发现了吗？
1: 嗯，
0: 新闻台的男主播呀，都特猜谜，光拿嘴对付。
1: 嗯，
0: 我这不是挑事儿啊。
1: 嗯，
0: 我跟您这么说，是我也做了一个相关的调查啊。
1: 你什么调查？
0: 作为新闻台来说呢，这个未婚的。”
1: 啊，
0: 男主持人
1: 啊，
0: 还是比较大方的。
1: 还有几个未婚的呀？
0: 所以说这样的人不多了。
1: 嗨，
0: 就下去下个，那就请涮羊肉，涮羊肉没封海吧？
1: 嗯，可说呢。
0: 我最近尿酸高，再加上露露还是早班、
1: 哎、
0: 是吧、
1: 嗯？
0: 确实我也得心疼妹妹，是吧？这事儿就回来再说吧。
1: 我太谢谢你了，
0: 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但是请客这个事儿咱后半段就别说了啊、
1: 嗯、
0: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小静说：“二位主持人好，欢迎露露老师啊！”我就说天天这是让人下药的吧？
1: 哎呦，
0: 凶手出现了！所谓的这个下药，刚才我们说，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你不一定非得下那种物理上的，对吧？你还给他是语言上的一种催眠。当然了，这个狡猾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了啊，没准儿他也是想借坡下驴。
1: 好，可不敢啊，咱这玩的就是语言艺术啊。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难受了啊，拜拜了。冰雪奇缘说，今儿都周五了啊，下周就不早班了。
1: 嗯，看，
0: 这虽然封海了，但是现在冰鲜的味道也不差呀，
1: 我不挑
0: 海鲜，海鲜吃的就是个鲜字儿，对吧？咱哪能这么，要是请那个冰鲜的，那就让王志来啊。
1: 嗯，
0: 这个二郎神说，露露说说志哥的黑段子。
1: 哎呀，那都不用说呀，大伙儿比我都清楚啊。
0: 猫爹老朽说是吧，这个杯弓蛇影，杯弓蛇影那不一太一样是吧，
1: 嗯，
0: 就是他可能以前是吃过这个亏，
1: 还有
0: 这
1: 个条件反射的，
0: 对，
1: 嗯，
0: 啊，这现在咱说的这种呢，就是通过哎一些语言的引导，确实容易让咱身体上也产生一些就主观上一些癔症的不适症状啊。咱说的那个是主观上，
1: 嗯，
0: 咱接着再来说说一些客观上，
1: 嗯，
0: 天儿越来越热啊，这个啤酒、烧烤啊、花毛一体、哎、刨冰，这都是夏季限定的美好。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一不小心，可能给肚子吃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除了不要再乱吃东西、调理肠胃之外，咱们身体当中的肠道菌群也会控制免疫系统，帮咱们尽早的恢复健康。肠道的微生物除了在消化、调节人体免疫功能、抵御疾病以及这个生产人体必要的维生素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之外，令人意外的是，就是咱们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啊、微生物，它也在悄无声息的控制并且反映着咱们的情绪。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说的还真挺有道理的。我觉得咱们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就是当我们吃到那种特好吃的东西哈，就是觉得莫名的高兴，莫名的开心。而当咱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想吃点好的，或者说压力大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喜欢吃点甜食啊，就来缓解自己这种比较低落啊、悲伤的情绪。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情绪也会反映在胃肠道上啊，有这个紧张到拉肚子这么一种

0: 形容。
1: 还真是
0: 啊，这也是真的会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事儿、啊。
1: 就是包括咱说一些同学们、
0: 嗯、
1: 是吧，在这个重要的考试之前。
0: 哎
1: 哎呦，不行不行，我肚子不舒服，
0: 先上厕所，
1: 哎，得上个厕所，或者说是上台之前啊，发言之前，
0: 哎，
1: 啊，竞聘之前，哎，它都可能出现。
0: 这怎么说的？越来越细了，这仿佛你体验过一般。你这，
1: 我倒不是拉肚子、
0: 嗯、
1: 啊，我是想尿尿。
0: 哎呀，反正就是想上厕所呗。
1: 嗯。
0: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肠道是怎么来影响我们的心情的呢？关键就在于这个大脑和肠道之间的通路叫做迷走神经。
1: 哎，迷走神经这个词儿啊，咱可以记一下，就是让咱们在无需思考就可以完成呼吸、吞咽和消化的动作。这个迷走神经将我们的脑干连和这个消化器官啊之间给它连起来了，别看这俩之间差着好几站地呢啊，但是这些神经纤维呢最终嵌入到咱们消化器官的内层，就是通过这条高速公路让咱们的大脑和肠道可以互相交流。当肠道的细菌分解食物颗粒的时候，它们会产生代谢物，那么迷走神经就可以感知到这些代谢物。
0: 那么反过来呢，这条神经啊就把这些信息传输到大脑，从而调节消化过程。但是压力会关闭迷走神经，阻止它来执行这些重要任务。如果说迷走神经由于压力而没有反应，它就不会释放出能够缓解炎症的抗炎分子了。这也就解释了之前提到的为什么压力大的时候啊可能会想拉肚子。那现如今的学界已经认可了脑肠轴在维持体内平衡的一个重要性，并且在积极研究它对于我们情绪的影响。此前的科研人员就系统地进行了实验，希望可以发现肠道里面的这个微生物群落对情绪和心理的易感性的影响。
1: 嗯，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胖光说医学上有个名词叫脑肠互动。
0: 嗯，
1: 就是过度紧张它就会有想上厕所的感觉啊，胃肠胀气它有的时候还会引发什么呢，头痛
0: 哦。
1: 白阿姨说呢，胃咱也总说的它是一个情绪器官，
0: 嗯，
1: 你是生气呀、啊、悲伤忧愁啊，它都可能会反应不适，是吧。在20多岁的时候呢，在信用社上班，这个因节息啊，就是到一定时候就结利息，是吧、
0: 嗯
1: 啊，外勤都没下户啊。但那阵儿我说有人把这个椅子拿走了，我去打这个余额表啊，但是这椅子拿走不能站着就说呀，站着工作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分歧，是吧、
0: 嗯、
1: 自个儿的这个身体呢也就出现了胃口不舒服的情况。
0: 所以在这个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哈、啊、比方说这个特别特别的生气，特别特别的悲伤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肠胃的感受。
1: 嗯，胡克船长说，男士的胃和心互为因果。
0: 嗯，
1: 这不那句话吗，你想抓住这个男人的心，你得首先先抓住他的胃。那我为什么不找个米其林的厨子呢？
0: 哎，
1: 没有显示昵称的这位听友说呢，有的人啊，就用大吃一顿啊，暴饮暴食的这种方式来这个应对不顺心的情况。
0: 对，
1: 嗯，加油说，露露他不是说话刻薄，他是为了广播增加趣味性。对，这有的时候他就是为了咱们节目的效果，是吧？一种角色的扮演。
0: 哎、
1: 你要说这个人他本色他就是这样的，那就不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了。
0: 我很温柔的，就昨天的那个小视频里，小那个什么短音频里说的
1: 啊，
0: 我那么凶神恶煞的吗？
1: 你呀、啊、不是那样的人，但是你呢也是这个怎么说呢，看人不能叫下菜碟儿，是吧，因人而异，
0: 看对谁了。
1: 哎，对，
0: 如果说这个人能够请我吃一个什么大伙儿说那虾爬子呀、涮羊肉啊什么的，我还是可以温柔的。
1: 哎，你看一下就给自个儿就是说的这么现实世俗，你可不是这样的人。
0: 哎哎，别啊
1: 刚才咱说的这些啊，其实有科研人员呢还真的进行了

0: 一番动物实验。试验的大鼠分为了两组，其中的一组作为对照组，他们只在自个儿的领地上休息啊，什么都不用干。
1: 嗯，
0: 另外一组呢，就是叫社会冲突组，他们会被放到另外一只特别好斗的大鼠的领地上。
1: 哟，
0: 那您想啊，
1: 嗯，
0: 他本来他就有领地的意识，脾气还不好，
1: 哎呀，
0: 对吧？那二者之间呢，难免会进行一系列剑拔弩张的互动。
1: 好头发。
0: 你看，但是不薅毛啊，浑身哪儿的毛都可以啊，哎，不一定非得说是头发。但是研究人员不是劝架，
1: 嗯，
0: 干什么呢？
1: 嗯，
0: 研究人家的粪便。
1: 哎呀，这个工作不容易啊。
0: 嗯
1: 嗯，
0: 你得分得出来哪个便便是哪只的吧？
1: 啊，
0: 研究人员就做了标记，分析他们的粪便样本，然后比较它肠道之内微生物群落的变化。就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冲突，社会冲突组当中那个大鼠体内的杆菌和梭菌的含量更高，而拟杆菌的含量更少。就这些每种菌它是干什么用的啊，什么效果，这咱都不用去说。但是您就知道一点，就是在这种冲突当中，它的肠道菌群的变化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1: 嗯，
0: 那么杆菌微生物呢，包含着多种抗炎物质，梭菌呢通过这个增加呢，也通常是跟炎症有关啊。他们的增加呢，是一种，对应，就是对于应急所做出的健康反应。但是呢，社会冲突组当中的这个大鼠的表现并不相同。有的呢，它的表现是我非常自信的面对挑战、
1: 嗯、
0: 啊，不行咱就来来，对吧？
1: 嗯，
0: 瞅你，你瞅啥？瞅你咋地，对吧？
1: 嗯、
0: 有的呢，就躺平摆烂，你爱咋地咋地吧。就是两种菌群在某些大鼠身上的含量也不一样，在经过了几天的冲突之后，自信的那个大鼠体内的杆菌梭菌的比例才不断的增加，而胆小的这个大鼠体内这些菌群的比例则没有表现出适应性的变化。
1: 哦，哎呀，还真是啊！你看，现如今这个科学家已经开始着手寻找微生物和大脑的联系，可能会带来新的治疗方法了。那一些医生啊、医药公司啊，就已经在探索治疗抑郁症的典型益生菌，就是口服细菌补充剂。尽管说他们通常不包括在新研究发现的缺失的肠道微生物当中，尽管我们对于这个肠道微生物的研究和了解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但是不可否认呢，肠道微生物对于我们情绪它有作用。
0: 嗯，在肠道呢，应当说看作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就是它以非常特立独行的一种方式来影响咱们人类的健康啊。所以下次如果各位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但是可能遇到不开心，有的人的反应是吃不下去，
1: 嗯，
0: 是吧？那不妨咱就想想平时爱吃啥，
1: 对
0: 吧？有哪些舍不得吃一直想吃的、哦、去尝试一下，
1: 嗯，
0: 没准真的会让你的这个心情好起来。
1: 是呢，
0: 嗯，结账时心情不好了，
1: 哎，没事儿，这个小事儿。
0: 对，
1: 叫上你的男搭档啊，
0: 对，心情挺好的是吧、
1: 啊、
0: 他心情不好，你为了让他心情好、
1: 嗯、
0: 让你结账，你看你心情就不好，
1: 你都把我给绕晕了、嗯、同时咱们说一些医生啊，就建议用抗生素治疗的同时呢，这当然是比较严重的那种情况哈，来补充一下益生菌。那么为什么要使用抗生素的同时还要服用益生菌？另外补充益生菌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就要来跟随科普时报一起了解一下了。
2: 一些医生建议用抗生素治疗的同时补充益生菌，那么为何使用抗生素的同时还要服用益生菌？补充益生菌需要注意什么？请专家科普一下。
3: 当人体出现肠道菌群失衡，导致肠道功能紊乱时，会引起腹泻、便秘、腹胀、腹痛等。导致肠道菌群失衡的原因包括感染、饮食、药物、压力等，其中使用抗生素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因此，当使用抗生素治疗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时，需要额外补充益生菌，以减少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影响，预防抗生素相关腹泻的发生。通常以下几种情况需要补充益生菌：一是患有胃肠道疾病，如腹泻病、肠易激综合征，以及预防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化疗相关性腹泻、

0: 间隔时间服用，比如布拉酵母菌对抗生素不敏感，可与抗生素同时服用。需要注意的是，益生菌对热敏感，要用低于40度的温水冲服，避免受热后导致活性降低或失效。
1: 哎，通过这个权威的报道啊，让我们对于这个抗生素跟益生菌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2: 嗯，
1: 我们说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呢，本该是游山玩水、含饴弄孙，但是呢，却很容易被一些难言之隐打了折扣。
2: 可不呗，这个难言之隐啊，上来那个劲儿啊，那个难受啊，就比方说，
1: 你有体会，
2: 就嗨。我觉得是个人都能有点体会，但是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朋友，因为他的一些胃肠功能的退化，他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
1: 嗯，
2: 你就比方说清晨公园锻炼啊，因为这个肚子胀胀的，动作可能就做不太到位。傍晚的这个饭桌上，儿女也孝顺呀，做了一桌好菜，各式各样的。但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吃几口，他就觉得哎呀堵得慌了，也不敢多吃。啊，咱这再换到这个场景。卫生间里面很费力，但是呢却没有什么效果啊，更担心过于用力会导致这个血压升高。
1: 对，咱说我数据显示呢，咱们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的便秘率高达22%，肠道菌群失调的检出率达到78%。随着岁月的增长呢，咱们肠道内的有益菌它会断崖式的减少，这个到70岁的时候可能不足年轻时的1%。就是年轻时怎么吃都没事儿啊，到了一定岁数就不行。
2: 对，
1: 这就导致了吃不下、吸收差、排不出的三重困境。那么刚才咱也提到了啊，就是这个益生菌和咱们的抗生素如果同时服用，哎，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也不是所有的这个益生菌和抗生素都不能同时的服用。它里头说了一个这个布拉酵母菌。
2: 嗯，
1: 这个也是咱们今天给大伙儿所推荐的。为何这个酵母菌它可以独树一帜？因为它不同于其他的产品，像这个乳酸菌的这个益生菌、双歧杆菌的益生菌，是吧？就是这些它不宜和抗生素是同时服用的。那么酵母益生菌它是可以的，减少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破坏，改善肠道的炎症，对于肠易激综合征啊，这个炎症性的肠病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2: 嗯，
1: 所以调理好肠胃，哎，自己舒坦，也是能够更好的享受天伦之乐。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一款呢，是以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黄金海教授团队酵母专利技术为依托，并且联合天津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这个酵母后生元特膳片，每天一次，一次两片，您买这一瓶就能够满足您15天的用量啊！您不妨买一瓶来尝试一下，来说说您的感受，看一看效果。原价呢，这一瓶半个月的量是139元，那么现在在我麦科学下单，特享优惠价格仅需69元。那么如何订购？您记好了，可以拨打热线23753956，23753956。亦或是您就在这个节目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爱科学这仨字啊，爱科学，就可以有相关的这个信息自动跳转出来，您点击信息即可以安心的源头购买。

0: 大家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那厨子，那厨子一般都是男的啊，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是有一个会做饭的，哎，男性的朋友，是吧？他就能给你做一桌这个佳肴，同时呢，可能男性之间呢也更好去交流，是吧？哎，这慢慢的心情就好了啊。就是我为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乐意找咱编辑老邢啊，这个一吐为快
1: 哦，他会做饭。
0: 呢？而且他还特别好的一点什么？他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他
1: 哦，
0: 厨艺特别好。他做完
1: 哦，
0: 饭之后呢，他自己还不吃。
1: 哎呀，那就不单单是厨艺的问题了，

0: 品德高尚啊、
1: 哎、对对对，然后你要是想穿了之后觉得哎心情不错了、
0: 啊、
1: 是吧，咱干点活咱怎么着、嗯、麻烦人家咱刷刷碗他绝对都不让，
0: 哎呦哎呦，
1: 临走呢还不会让你空手走、
0: 啊、
1: 家里有点嘛拿点是吧，
0: 呵，
1: 但是他也给我规定了、
0: 嗯、
1: 一年你心情不好来我这儿、
0: 嗯、
1: 只许两次及以下，
0: 呵、哎、行了行了还怎么着呀，
1: 这一周一次啊、
0: 嗯、
1: 他也扛不住
0: 嗯, 嗯是。
1: 还有听我说找个米其林餐厅的厨师啊也有个风险是吧，
0: 嗯嗯，
1: 容易吃不饱，
0: 嗨，
1: 咱也没去过那个米其林餐厅啊，不过您说这个也对，对、
0: 嗯、
1: 一般人家就注重
0: 很精致，哎，就那么一点儿，
1: 哎，价格在那儿摆着呢、
0: 嗯、
1: 对吧，人家对于这个味道上这个可能倒差着，嗯，还有听友说今天晚饭我们家吃花椒油麻酱面，这个对我的童年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啊，也小的时候，对，那那
0: 那，
1: 其实夏天啊，咱小的时候也没有空调啊，但是你比我虚长你几岁，你不一定赶上那个时候，
0: 嗯，
1: 对吧？我就记得那阵儿天热呀，这孩子就他吃的多呀，对吧？那就问家大人，
0: 嗯，
1: 吃啥呀？家大人热就不乐意做饭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小的时候呢，假如我爸在家，可能就是两天。麻酱，然后卸完了之后搁点盐和面、
0: 嗯、哦，
1: 然后再过两天呢就是花椒油，
0: 哦，
1: 哎，和面，
0: 嗯嗯
1: 啊，等周末的时候我才能吃着您的这个，
0: 哦、
1: 啊，
0: 就是
1: 花椒
0: 油和麻酱搁一块儿，
1: 麻酱油和面，
0: 嗯、
1: 所以跟您说这几个字摆在我面前啊，
0: 嗯，
1: 我现在都有点应激反应了。一二三说呀、啊、这个一生气呀、啊、就特别容易上火，胃火肝火都容易起来，然后就吃不下饭，对吧，人一不吃饭呢他就容易瘦、
0: 嗯、
1: 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减肥的路径，
0: 哟，这个咱不能提倡啊，这个因为有句话说这气坏了身体，
1: 对，您怎么瘦下来的，毒心的。
0: 你再给牙咬碎了，
1: 哎，天天辅导孩子做作业，
0: 嗯，
1: 我肯定能瘦下来。
0: 行，
1: 听我说，我就是买菜做饭的伙夫啊，当然在部队里也是，转业之后在家里的这个角色呢，也是买菜做饭。
0: 嗯，那您还交朋友吗？
1: 这就哎，好朋友多呀，
0: 嗯、
1: 那更是、
0: 哎、
1: 啊。这就是什么呢？您就得向咱编辑老邢、
0: 嗯、
1: 来学习，我觉得您跟他可能是一路人啊，这样的人就是咱图什么呢，不就是家里外面处个人缘吗，对吧，
0: 活全让别人干了是吧，到时候你也一个月上他们家去吃两回，
1: 听说要不然邢老师跟阿森能够合作这么多年的感情，邢老师会做饭太棒了啊、
0: 嗯，
1: 好好的把童老师的胃口吊起来，而跟您说作为一个会做饭的人啊，或者爱做饭的人来说，他真的对于吃本身就自个儿做的差着，他就得看那个人的表现，就吃饭的人，
0: 嗯，
1: 我呢又能够表现出那种哎吃播的那种饕餮感，
0: 哎呀真香，
1: 虽然是我吃了但是情绪价值我给了，
0: 嗯，
1: 肉还长在我身上、
0: 啊、
1: 其实要这么说我也算是个无私的人啊，
0: 啊哈哈
1: 哈，孟凡昭说大脑和肠胃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个事儿啊我是深有体会啊，这个那阵儿啊总是感觉食欲不振，明明一顿饭还没吃，但是这碗饭在你面前你照样也是吃不下去，当时还觉得是不是自个儿的胃口出现什么问题了啊，不过过了那段特殊时期之后也就没有再出现过啊，后来才想明白这当时啊就根本不是胃的问题，而是大脑当中那些不良的情绪影响了胃，才导致怎么都不想吃。接下来啊咱们再有请露露和王志
0: 哎
1: 给我们带来一段生活科普问到底吧。
2: 我是王志，
0: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哎，小露
0: 啊，
2: 你说啊，这么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2: 我有一个习惯。
0: 什么习惯？
2: 就是每天下班以后回家洗个热水澡，
0: 嗯，
2: 然后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轻松啊。
0: 哦，
2: 但是有的时候，
0: 嗯，
2: 我明明很累了，
0: 嗯，
2: 然后我想洗个热水澡去睡吧，
0: 嗯，
2: 结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0: 嗯，
2: 你说这怎么回事？
0: 哎呀，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毛病啊。
2: 你也有这个？
0: 不，大倒没有、
2: 啊、
0: 哎，因为我知道原理了。
2: 什么原理？
0: 我给你讲讲啊，
2: 哎，
0: 其实这个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
2: 啊，
0: 就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说法，
2: 什么呀？
0: 睡前洗个热水澡，让人放松，更容易入睡。
2: 这话没毛病啊。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
2: 嗯，
0: 洗完澡觉得浑身热乎乎的，
2: 哎，
0: 你这时候到底是该睡觉还是该保持清醒呢？
2: 这有什么区别吗？我不就是洗完澡舒服，我就是为了睡觉啊。我
0: 问题就出在这儿，问题就在这儿了
2: 啊。
0: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叫做核心体温，
2: 哦，
0: 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
2: 这多少度？
0: 这你别着急呀、
2: 啊。
0: 生理学研究发现啊，入睡之后核心体温会下降，
2: 嗯，
0: 起床之后又会升高。那么核心体温的下降会触发催眠机制，让咱感到，哎、哦，
2: 困倦。
0: 哎，那换句话说，这体温降下来才是真正准备好睡觉的信号。
2: 那洗澡呢？洗澡我们不是为了烫一烫，让血液循环起来？
0: 烫一烫，
2: 更放松。
0: 我上回听说这种烫一烫是我那个炖肉之
2: 前。没有没有没有，不是那事儿。
0: 没有哈、
2: 哎，没有。
0: 你洗澡确实能够缓解疲劳，
2: 嗯，
0: 放松身体，
2: 嗯，
0: 但是它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
2: 哦，烫明白，烫清醒，烫清醒、
0: 哎，对，哎，
2: 是吧？等于一烫，它到兴奋了。
0: 哎，对，第一呢，这个热水刺激啊，会让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反而导致核心体温它不降反升了。
2: 嗯。
0: 第二呢，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第三呢，温暖的环境啊，会抑制大脑的奖赏系统，
2: 嗯，
0: 让神经更兴奋。所以呢，这个洗完澡觉得浑身发热，其实身体正在散热降温。那么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2: 明白了，
0: 嗯，
2: 知道了。不能洗完澡就睡，洗澡洗晚了，咱们应该早点洗。
0: 哎，
2: 得提前一个小时洗完以后，稍微放松放松，体温降下来了再去睡。
0: 哎。对，
2: 对吧？
0: 对，
2: 哎，
0: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啊，郝飞就建议说，
2: 嗯，
0: 在睡前一小时或者更早去洗澡更好。
2: 嗯，
0: 那么水温呢，控制在37到39摄氏度左右，也别太烫了啊。
2: 嗯，
0: 那这样等到睡觉的时间呢，体温已经降到合适的温度了，哎呦，就更容易入睡了呗。
2: 明白了，
0: 嗯，
2: 那我要就想睡前洗个澡，就非得那个。节点上，前面之前我太忙，我没时间，就睡前、
0: 嗯、
2: 洗完我早我就想睡。
0: 哎、嗯、哎，等会儿
2: 啊，
0: 你还说你两个圈不拧是吧？
2: 这怎么还连着呢？
0: 这咱们这是连续问到底
2: 啊！对，嗯、
0: 你这个如果回家比较晚啊、
2: 嗯，
0: 洗完热水澡之后呢，可以用冷水敷一敷额头，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2: 那我要是还睡不着
0: 呢？你纯属就自找的呗，你这
2: 我自找，那你总得有办法啊。
0: 我没办法，
2: 你没办法。
0: 那但是，
2: 嗯，
0: 河南省中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刘培民教授，人家有几个好方法。
2: 这事儿还用麻烦肿瘤科的？
0: 你扫码支付，我给你分享。
2: 我就没有，这没这环节。
0: 那我免费给大伙儿分享，你听一听吧。
2: 我顺便听着。
0: 哎，第一呢，就是梳梳头。
2: 嗯
0: 啊，中医认为呢，梳头能够刺激头部的穴位，具有疏通经络、活血去瘀的作用。睡前呢，用手指或者梳子从额头这个发际开始，由前向后梳拢头发至颈后，每次10分钟左右。第二呢，就是揉揉腿，小腿肚上的承山穴呀、是有效的解乏穴，
2: 嗯，
0: 能够缓解腰背和小腿疼痛，
2: 嗯，
0: 睡前呢按压能够缓解一天的疲劳。
2: 哦，
0: 第三呢就是摸脚心儿啊，
2: 这个、摸谁的？
0: 摸谁？当然你要愿意给我嫂子做个足疗，她肯定是不排斥的啊。
2: 她、睡着了，
0: 这个、
2: 我
0: 对这个脚心的涌泉穴呢是肾经经脉的第一穴，
2: 哎呦，
0: 按摩呢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缓解头昏脑胀、失眠多梦，每天睡前呢，这个按摩并揉搓脚心5分钟，自觉脚心

0: 热也就行了。当然如果你愿意给全家人每个人按30分钟一个小时的，没人拦着你。
1: 我不如开个足疗去。
0: 对了，
1: 你听啊，洗完澡了睡不着，开始做这些动作。哎，我这梳头，马上梳头，一通梳，梳完以后揉腿，咔咔咔揉，揉完以后磨脚心，要磨到脚心微微出汗，脚心都出汗了，我这身上不早出汗了吗？哎，我这一通操作下来以后，我又一身汗，我再去洗个澡，
0: 啊、
1: 洗完澡我又睡不着，我再梳。
0: 等会儿，你我多余搭理你我。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4: 哎呀，互动平台上听我说，今天又长知识了啊！这个二郎神问露露想吃啥呀？啊，想叫志哥请客，那得猴年马月，得等退休了。
0: 等退休，退休能请上不赖了。
4: 哎，说露露，你还是找我吧，我给你做着吃。
0: 有机会啊。
4: 有听我说这个彭森什么时候才能够见着你的这个真人呢？你看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咱啊，这个怎么说呢，咱还是亲戚远来乡，你知道吗？见着真人之后，万一没长在您的那个耐人肉上，没长那个点上的，对吧？还影响咱这关系。
0: 那不能够。
4: 谁知道您是喜欢这胖点的、瘦点的、高点的、矮点的，对不对？
0: 就喜欢你这样的。
4: 广播有异响之美啊！
0: 哎呦，
4: 魏大哥说刚回来，打开收音机又听到两位熟悉的声音，还以为是这个天津新闻重播呢啊！这个本周早上就是我们二位啊，对，这中午还有啊，
0: 对，
4: 哎，晚上话说你有空吗？
0: 我
4: 还没对播过。
0: 哎，你等会儿啊。
4: 还有听我说这个阿森呐，那天提到父亲节不被重视这个话题，你说我在家啊，收拾屋子、做饭、买菜、教育孩子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这感觉也的，我的 BGM 就是雪花飘飘啊。
0: 呵。
4: 有听我说享受多去爬爬山，这回去的很多景点呢都得往上爬坡上台阶儿、感觉这个卡路里消耗的还是比较多的，
0: 真不错。
4: 咱再来说说这个马肉啊、
0: 嗯、
4: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呢，肉其实很重要，尤其是在那阵儿这个物资不是这么充沛的情况之下，家里来且了、对吧，怎么着也得给人弄点肉啊。
0: 对，
4: 你不像现在似的，现在已经来家里你吃点嘛呀，
0: 哎，
4: 你给我弄点蘸酱菜就行啊，
0: 吃点素的吧。
4: 对，但是这个马肉说我这是没吃过。
0: 啊，你也没吃过是吗？
4: 没吃过，反正咱也在身边也没有说就大招牌、就是我这是什么纯正马肉的，也没有。
0: 反正我不知道大伙儿听没听过一句话哈，说这个驴肉香马肉臭，打死不吃骡子肉哈。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过啊，这个说法就导致了即便咱没吃过，可能也会对这些动物的肉给它打上一个小标签儿。
4: 哎，
0: 但事实上呢，全世界每年有接近500万匹马被宰杀的吃肉。那如果这个马肉真的那么难吃，每年将近500万匹马都给谁吃了都？那咱这餐桌上就几乎没有见过马肉的影子呢。咱们今天从这科学的角度来说说这事儿。
4: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马肉的屠宰量大约是在470万匹左右，也就是说每天有将近1.3万匹马被宰杀。那进了谁的胃了呢？大部分啊是流向了欧洲和中亚人的肚子。
0: 哦，他们好这口。
4: 对，其中呢哈萨克斯坦是当之无愧的马肉消费冠军。2025年全年呢，哈萨克斯坦人均马肉的消费量是高达7.63公斤，创下了近15年来的最高纪录。这个马肉在哈萨克斯坦人的整体肉食结构当中的占比达到了9%了。
0: 那除此之外呢？根据商业周刊的统计数据啊，欧洲人每年吃掉的马肉高达8万吨。法国、比利时、瑞典、荷兰、德国和奥地利这些个地儿，那都是吃马肉的主力军。在如此多的吃马肉的国家当中啊，法国

0: 人对马肉那是最情有独钟的。
1: 怎么做呢？
0: 有一些个菜肴啊，面包马脑，
1: 哎呀，
0: 煎马心，
1: 没吃过
0: 呀，炸马排啊，那这些个咱们没吃过的菜，在人家那个法国的普通厨房里，那都是常客。
1: 嗯，那么到了日本的马肉，甚至做成了刺身，切成薄片，呈现粉红色啊，这个叫樱花肉，一套下来能够卖6000到8000日元啊，给它做成寿司、烧烤、火锅、刺身，这，哎呀，花样层出不穷。日本熊本县甚至被称为马肉王国，不管说餐厅还是说这个一些肉铺，随处可见马肉刺身的招牌。
0: 嗯，
1: 那么说到这问题就来了，全世界都在吃马肉，为什么咱这就这么少呢？马很少端上咱们的餐桌，跟它的背景有关啊。这个有几道封印，第一道呢是战略资源。您看在这个排名当中，咱说马、牛、羊、猪、狗和鸡，哎，所以马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不是随便排的。在古代，马的战略价值远高于耕地的牛。
0: 嗯，
1: 一头牛，这不过是换一亩田，一匹战马，它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0: 是的，在汉武帝时期呢，一匹汗血宝马的这价值等于10个奴隶啊。为了抢夺良马，甚至不惜发动2次大规模战争。而且在古代，私自去宰杀战马的话，那是杀头的重罪啊。唐代呢，更有明文规定，非祭典所需，更不得进献牛马驴肉。那么李隆基的这条诏令啊，意思就很明白了，说这个马牛驴这些个能吃，但是你不到万不得已啊，不是什么祭天大典，谁也不要想着说把他们给端上餐桌了。那清朝的律法呢，同样是严禁宰杀马牛的，即便说自己家的马，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杀了。那么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啊，马虽然是家畜，但是它的这个战略价值太高了，就导致它在各朝各代都有一定的立法去保护，这也就是马肉极少会被端上咱这个餐桌，久而久之呢，它在常见的肉食来源里占比那自然就小得多了。
1: 嗯，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你即便是在农耕社会哈，这老百姓呢也不太用得上它，对吧？那可能家里乐养头驴，我也不用养这个马。再有就是这个经济上，养马的成本也比什么养猪的那个成本，养牛的成本要高，它需要耗费很多的这个饲料啊，费效比不高。来看互动平台上吧，有听友就说，这个曾经这个在公社的时候啊，这还尝过马肉，他就认为那个马肉啊，其实那个肉丝倍儿粗，肉瘦，但是并不酸。其实马肉呢，就是因为在咱们国家文化历史当中的地位太高了啊，再加上呢，咱们规模化养殖的这个地儿呢，就适合养马的比较局促，哎，最终导致它不像其他肉一样的。但是据说哈，这个马肉并没有说有些人传说当中的那么难吃。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陈露，
1: 代表采编人员星河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吧。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2: 周末阅读会。

七十八十年代的中国，供销社作为农村居民生活的中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经凭票购物、排长队，盛极一时，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供销社的回忆》，作者郭娟。供销社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心中的超级连锁店，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商品的分发中心，更是社会生活的纽带。在我的记忆中，双岗供销社位于一座高台上，是村子里的中心位置。据老人们说啊，以前这里是一座寺庙，供销社门前的街道也是村里最热闹的一条街。进入供销社大门，屋内围着墙有一圈货架，货架上摆满日用品，如火柴、牙膏、肥皂、脸盆、雪花膏、擦脸油之类。食品架上的酱、醋、油、各色糕点和糖果琳琅满目。生活用品区域，铁锹、马车套具、赶马的鞭子等也是一应俱有。按现在的眼光看，供销社叫日用品商店或者杂货店更贴切。柜台后面每隔几米有个售货员，售货员一般都是在织毛衣或者聊着天，很傲慢的样子。如果不是想买东西招呼一下，售货员都不会抬头看你一眼。小时候我最爱往供销社跑，觉得买东西是一件特别美的事情，就算不买东西也愿意去溜一圈。供销社里摆满的那些吃的、用的、穿的等各种商品，对于我都有很大的诱惑。空气里弥漫着各种食品和油盐酱醋的气味，更会让我心旷神怡。那年我六岁，妈妈给我五分钱，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供销社买了五块糖，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去我老姑家玩。一进门，我先拨一块糖放进老姑嘴里，老姑笑着说：“我大侄女儿给我的糖就是甜呐。”老姑和我说着话，一不小心把糖咽到肚子里了。她嘟囔着说：“我的嗓子眼儿太大了，把糖咽下去了，嘴里不甜了，这下可好，到肚子里甜去了。”于是我又拨了一粒，小心翼翼地放到老姑嘴里。老姑说：“还是我大侄女疼我呀。”那时候水果冰棍四分钱一根，奶油的五分钱一根，一分钱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舍得吃四分钱一根的。有一次买了一根水果冰棍，刚咬了一口就啪擦掉地上了，也不敢再找家长要钱买，站在那儿心疼了好半天。上世纪七十年代，家里大人要是在供销社上班，孩子们都会感觉很自豪，能够成为神气活现的供销社售货员，那种优越感更是相当于家里有个村长一级的干部差不多。主要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售货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买到各种紧俏物资。当时大米一毛五分钱一斤，猪肉七毛一斤，蔬菜什么的更是便宜几分钱一斤，而且是纯绿色食品。买粮食必须要有粮票，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潮涌，一小包针线都能网购，年轻人已然无法体会那个年代的艰辛与简朴，但那段岁月却成为了珍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份珍贵的财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五点半，周日早八点，中午十二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春来野菜香，芳心有难忘。野菜联系着乡土与自然，亲人与邻里。困苦岁月里，它芬芳着我们饥饿的肠胃，蕴含着我们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今天的野菜，咀嚼的不仅是它的苦和香，更是我们对儿时记忆的怀恋。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挖蛐蛐菜》，作者徐建国。40年前的乡村，每年花开之际，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种野菜趁着好天气，卯足了劲儿地钻出了地面。在村落四周的田野里，一眼望去，会有三三两两的妇女和小孩正在提着小竹篮，在田地里采摘蛐蛐菜。他们一个个喜扇眉梢，炫耀着战果，带着满满的丰收，嬉笑着踏上田埂，凯旋而归，为当晚的餐桌添上一道美味。蛐蛐菜这种野菜在田地里随处可见，不是稀罕的东西，采摘起来也很容易，或挖或掐都可以。乡亲们对这种野菜情有独钟，百吃不厌。野菜挖来后，用清水浸泡清洗，叶子一下子水灵了许多，令人垂涎欲滴。晚上，一家人聚拢在饭桌旁，拿着用大铁锅烙出薄薄的热腾腾的玉米面饼子，抓起一把小蛐蛐菜，或蘸酱油吃，或蘸甜面酱吃，或蘸麻酱吃，甚至不蘸任何佐料，卷起饼子吃。这种地道的乡间美味，咂一口都会让人惬意十足，留下难忘的记忆。邻居牛二哥每次吃这口都会咂着嘴咀嚼，再眯上眼睛细细品味，似乎比吃大鱼大肉还享受。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并不爱吃蛐蛐菜，一则肚子里本来就没有油水，蛐蛐菜味苦叶糙，难以下咽；二则感觉蛐蛐菜算不上蔬菜之类，心理上有些抵触，不愿食之。偶尔吃过，也只是象征性的吃上几口。挖蛐蛐菜也是有讲究的，三月中下旬伴随着春风，一株株小蛐蛐菜慢慢钻出土地，此时的野菜最为鲜嫩，根部也水嫩水嫩的，直接上手拔很容易把叶子掐断掐烂，这个时候只能用小铲子轻轻铲一下根部，随即提起。村里一个叫铁链的少年是挖菜能手，每年开春之际，他每天早早起床，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荒郊野外，挖来半麻袋蛐蛐菜到早市上售卖。他挖的蛐蛐菜个大叶长，饱满嫩绿，一到市场就被抢购一空，每天收入两三元钱，这在当时也算收入不菲。村里几个同龄人也想多条挣钱之道，偷偷跟踪铁链，想一探究竟，结果被贼精的铁链发现，他来了个声东击西，金蝉脱壳，直奔目的地，一顿狂挖狂铲，别人起个大早落个两手空空，而他却满载而归。在清贫的岁月里，野菜是上苍对人们特有的恩赐，是救命的菜，而今野菜却成了人们餐桌上的养生菜。我曾经几次在正规的大酒店看到餐桌上摆放着品相极好的蛐蛐菜，圆润饱满，各大色正，光彩照人，诚然味道也是上佳的，只是略微少了一丝苦涩，少了儿时的味道。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今天，怀着儿时生活的情节，现在我也爱上了蛐蛐菜，每到初春便加入到挖菜的队伍，凭借着儿时的经验，在广阔的田野里寻觅着那娇嫩的身影，回味着苍穹之下儿时的田野风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咱
1: 爹妻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呀，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

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智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

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3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1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
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世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

0: 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

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化。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
啊，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眼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啊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啊，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

为抵押。咸水孤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

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明清以来啊，葛沽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制造升级，海尔新品持续在津南生产；新闻快讯，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桥河镇工业园区110盏太阳能路灯投入使用；祥福里社区三方联手清堆物，小区环境换新颜；龙悦社区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融四海；信封上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身上长哪些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坐落在津南的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关注。
2: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座灯塔工厂，看看这里又有哪些新变化。
3: 海尔天津洗衣机互联工厂是全球首个洗衣机行业可持续灯塔工厂，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海尔集团投资9亿元建成这个基地，填补了华北高端洗衣机智能制造空白。灯塔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产生，要在厂区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还具备向行业推广复制的意义。在这里，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洗衣机整机，最快只需要38分钟，生产的洗衣机超过一半销往京津冀等地区。随着家电更新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力，洗衣机销量不断提升。
4: 我们当时19年设计的时候呢，整个的产能呢只有300万台，那么到去年呢，我们实际上把产量提升到接近400万台了。
3: 目前共有上百款产品，

0: 在天津工厂生产，
1: 就是懒人洗，还是标准尺寸啊，还要做到小桶大桶净，还要带烘干。
0: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在网上推广代言的就是企业结合消费者的新需求开发的新款三桶洗衣机，三个桶可以同时运转，外衣、内衣、宝宝衣服能够分开洗涤，而且尺寸与普通洗衣机相近，方便嵌入墙体中。
2: 你像这台三桶洗衣机吧，一上市就得到引爆，我们要出口了吧，像27个多国家，整个天津它有港口的优势，未来我会把三桶洗衣机的一些出口的产品布局在天津工厂，来扩大它的产能。
0: 持续导入高端产品，海尔集团还计划把卡萨帝、飞雪派克等商品陆续引入到天津工厂生产。相比较传统机型，工艺更复杂，工厂需要进行新一轮提升改造。目前基地共有27条产线，其中4条为智能总装线，其他23条则负责洗衣机内桶、外桶、箱体等零部件制造。过去零部件的运送全靠人工操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去年底，海尔集团投资上千万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产线。海尔天津工厂也从传统制造向生产性服务业解决方案进行延伸，利用13米挑高空间，在顶部打造了智慧物流系统，把27条产线用 5G 网络连接，实现地面生产，零部件空中运输。
3: 我们的一个机放站，把我们监控器的内外桶总成运输到我们总装，40秒下来，一辆车效率比人工效率提升30%到40%。
0: 目前，天津基地已经成为海尔集团国内10多个工厂里单体最大的洗衣机工厂，在已有基础上扩大在京业务布局。今年，海尔预计再增资近5000万，增加一条内桶生产线，一条箱体生产线，使得产能再提升60%，满足高端机型生产需求，从存量中做出更多增量。
4: 记者张鸾、王杰轩报道。近日，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寻美津南文脉共传为主题，聚焦统战聚力、校地协同、非遗换新，创新搭建校地共建加社会助力协同平台，推动津南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市区两级信联组织代表、非遗传承人、网络名人、高校师生、基层统战干部及社区居民600余人参与其中。启动仪式上，一场融合非遗元素的文艺展演在学校礼堂精彩上演，龙狮表演、河北梆子选段、快板书、津南赞歌、12花神传瑰宝非遗秀等节目轮番登场，以鲜活形式展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同步开放的校园广场非遗市集与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活动亮点，有稻米糕、陈氏制瓷、蛋雕等10余项津南本土非遗项目与院校特色非遗成果依次排开，到场师生、社区居民近距离接触非遗，亲身体验技艺，推动传统非遗文化融入日常，实现活态传承。同时，新联法律服务团及滴滴出行、 vivo 赞助企业也设置了公益服务点。津南区新联会会长李洪浩说，
5: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覆盖面广，资源丰富，在文化传播、创意设计、市场运营等方面都独具优势。接下来呢，新联会将依托寻美津南的平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设计师、媒体人、电商从业者等，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设计、短视频传播、线上销售等，推动非遗从展台走向市场，从技艺转化到产业，让校地协同从一次活动变成长效的机制。
4: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工业园区太阳能路灯安装项目顺利完工，110盏崭新太阳能路灯正式投入使用，既保障企业员工夜间通勤安全，也进一步优化了园区营商环境。此前，园区原有路灯因使用年限较长，存在线路老化、灯头损坏等问题，部分路段照明不足，给群众出行和企业生产带来不便。双桥河镇聚焦企业与群众津南筹盼，启动路灯改造升级工程。本次改造将园区道路路灯统一更换为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路灯，依托光伏板日间储能，夜间自动亮灯，无需额外耗电，大幅降低运维成本。如今全部路灯已安装到位，投入使用，既补齐园区照明短板，又实现了照明提质与节能降耗双向提升。通讯员赵子强、周正报道。
6: 近日，咸水沽镇祥福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

0: 牙周炎、牙齿松动等常见问题，现场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与日常护理方案，并耐心解答假牙养护、儿童防龋、牙齿矫正等咨询，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现场还向居民普及心肺复苏等救护技巧，提升了大家的应急救助能力。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融四海。
1: 从东望洋炮台到妈阁庙前地，与20处历史建筑共8个广场前地，澳门历史城区跨越4个多世纪，散发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2005年7月，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我们高兴地看到，澳门作为中西文化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传承岭南色彩的中华文化，融汇欧陆风情，蕴含独特魅力。
1: 翻影穿梭，祸通四海。自明代以来，凭借十字门的独特地理位置，澳门逐渐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圣保禄学院遗址位于澳门半岛的中心，其残存的教堂前壁是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形似中国传统牌坊，澳门人将之称为大三巴牌坊，这是澳门的地标性建筑。2009年1月，正在澳门考察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大三巴参观。
3: 大三巴是在1602年那个时候盖起来的，那个大三巴牌坊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中西交融的元素，把我们青砖的结构放到康土墙之间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圣保禄学院借鉴了当时欧洲大学的规章制度，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当年范蠡庵、利玛窦他们都在那里接受最初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熏陶，然后通过他这批人将中华文化传到欧洲，然后欧洲也通过他们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人文知识传到了中央大地。
1: 建于清代的郑家大屋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者，它位于澳门历史城区的西南部，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也是澳门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民居建筑群。
3: 在这里呢，我们很容易地体验到我们岭南文化。我们看到那个豪鹤鲳鳌片做一个透光的一个物料，但是在同时在那个建筑的形式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影响，包括它的柱的造型，包括长盛的一些花纹的柱形，很明显是受西方影响的。
1: 在那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年代，郑观应在这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著作《盛世威严》，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
4: 他从一个传统的士绅转变为一个启蒙者，他当时提出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这些变革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
1: 习近平主席这样评价澳门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独特地位：
2: 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不少中华经典在这里经翻译传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不少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做出了独特贡献。
1: 沿着澳门历史城区的小巷行走，穿过斑驳树影，几分钟便可邂逅一栋黄色外墙、绿色窗棂的3层洋楼，这便是澳门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河东图书馆。它建于清代，1958年作为图书馆对外开放， 建筑外墙呈现浓厚的欧式风情。

0: 二楼的河东藏书楼却别有洞天。楹联、木椅及四壁的古籍扇本营造出中国古典书斋的氛围。
1: 我们河东藏书楼一共有大约20000多册的古籍，那其中呢，万方刚上一次不提要稿是我们的镇馆自报，它是一个很重要研究四库学的手抄稿。另外呢，我们河东藏书楼呢也收藏了一些比较特色的古籍，因为澳门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有一些中葡对照的一些字体。它不只是一个只有藏书的图书馆，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一日图书馆员的体验，还有古籍修复的体验活动。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活化建筑物的一个案例。
0: 2021年7月，习近平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保护多元文化的历史城区？澳门人在实践中寻找答案。2022年11月，澳门世界遗产监测中心揭幕，借科技监测完善澳门适宜保护机制。
2: 装了170多个的监测仪器，我们的人员也可以拿着这个手机的监测云应用到现场呢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把这些数据传到监测平台进行分析。
0: 澳门历史城区管理的法律依据也在不断完善。2014年，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生效。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公布。
2: 法律的生效让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跟这个合理的利用有更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以来，澳门历史城区经活化利用融入城市生活，正以新角色、新功能绽放幻彩。2025年3月，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从大三巴牌坊出发，途经历史城区多个地标，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共同演绎多元文化荟萃，与市民游客亲切互动。
3: 它的历史可以推到在2011年，我们很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级的一些大型户外活动，让大家看得到澳门这个很有特色的世界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本地内地不同地方的巡游队伍可以连通国际，这样子是一个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流。
4: 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助力国际人文交流，促进世界文明互鉴。
5: It's nice to see a nation city that is keeping its old culture and old buildings alive and visible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6: 把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展示在了我们世人的面前，这是也是对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贡献。
0: 站在新的起点上，澳门将继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世界的目光，书写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新篇章。
7: 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长痣，也有不少人担心痣的恶变问题，哪种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司楼斌为大家解答。
8: 有一些部位，特殊的部位，咱们是需要去着重的去，重点去关注的。首先一个呢是这种黏膜上长的黑痣，各种黏膜，比如说这种唇。对吧？有些是在私密的部位会有长这种黏膜部位的这种黑痣，因为它涉及到经常摩擦的问题，这样的话它不断的摩擦，它不断的是刺激，不断刺激它的话，它就会恶变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这种的话尽早的去处理会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就比如说这种手、脚底，在这种沉重的部位，也是经常要摩擦的，要去。活动到的一些部位，这种的这种切除痣的话，尤其是相对大一点这种痣，我们建议是早点要去做切除的。 对，所以它有裂变的几率也会变更大一些。那么第三个呢，比如说有些痣，我暂时我可能真的害怕手术，我不想去动它，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等等？其实也可以。那么自己就要深切的去关注一些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无非几大类啊，一个呢，你看看它这个痣啊，它是个规则的。它一般良性痣它是要么圆的，要么椭圆形的，它是非常规则的，它短期也不会有变化。所以它如果说是长得就不规则，这边缘像小毛刺似的，它这长得这个奇形怪状的，啊，这种呢一个要着重的去关心一下。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看看它短期啊，它会不会长得比较快？它如果短期就扩展的比较迅速或长得比较快，这种也是要慎重去考虑的。如果长得快的话，有可能有恶变的倾向，就尽早做掉。第三个，这个痣的颜色是不是均匀的？有很多人这个痣吧，它就是非常不均匀，有的地方特别黑，啊，有的地方那个特别浅，有的甚至有些发蓝，对，都有。像这种痣，往往伴随着它的周边啊，它这个界限都不是特别的清晰，这种也要尽早切掉。对，还有一些呢，如果说破溃的、出血的，这个会有一些痒痛的症状的，这种的话，尤其在一些容易摩擦的一些部位，这种也得尽早的切掉。
9: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

还有经过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0: 觉得很惊喜。
1: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7: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8: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7: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9: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1: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0: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2: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3: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4: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3: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6: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8: 我们打造了10余类精准匹配

0: 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 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9: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7: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

0: 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4: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3: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5: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2: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0: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2: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2: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

0: 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1: 空中问诊节目
0: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晚间的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互动当中，或者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啊这个公众号。另外还有我们的节目的公众号，您也可以关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您在微信的首页来搜索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个公众号之后加关注，可以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每年的5月15号是世界正畸健康日，就是今天。所以啊，我们也在今天迎来了第10个世界正畸健康日。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不仅仅是整齐的牙齿啊。很多人其实都会误以为正畸治疗是为了好看，实则核心呢是追求功能健康、美观稳定的思维一体。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呢，牙齿整齐、咬合健康，不仅关乎面容颜值，更深深地影响着咀嚼功能、颌面发育乃至全身健康。而青少年儿童的口腔颌面发育早期干预呢，更是很多家长格外关心的话题。所以啊，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的2位口腔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节目，共同来聚焦儿童早期矫治全周期的口腔健康管理问题，同时啊，也会给您带来健康科普与暑期就诊的指南，帮助家长们少走弯路，也让孩子们少受痛苦。好，我们马上就请出今天的2位口腔专家。首先我们欢迎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早期矫治中心负责人、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左志刚，欢迎您左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预防及儿童口腔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马丽，欢迎您马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2位口腔专家共同来到了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啊。而且呢，今天是世界口腔啊这个非常关注的一个跟正畸有关的健康日啊。应该说呢，很多的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面临啊牙齿矫正这个话题。其实呢，更关心的可能是孩子的父母和这个啊家里的长辈啊，总是希望自己家的宝贝啊不仅长得又高又壮，更重要的是呢，开口大笑的时候呢，会有一口健康美丽整齐的小白牙。所以呢，现在正畸的话题呢会越来越受到家长的关注。其实呢，我们现在也会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的报道啊，说很多的孩子在青春期也好，或者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必须要经历的，比如说要这个整牙，要给牙齿做这个矫治，同时呢还要治疗眼睛，比如说到了18岁之后，很多的孩子可能会做一些眼睛的飞秒手术啊，也被称为是这个进入到这个成年阶段的几件套必选之项，其中的就有正畸。所以我们今天呢，围绕着正畸，围绕着青少年儿童的口腔的全周期管理，要和我们的专家和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尤其是家长朋友来聊一聊您所关注的内容，随时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好，我们再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现在就可以打进电话，共同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互动当中。好，我们从今天这个主题日来说起吧。我们想先问问左主任啊，因为很多人说到正畸就是牙齿矫治嘛，那我们可能第一感觉，多数人都会觉得是为了好看，因为肯定一口整齐的牙齿会给你的啊面容带来加分项的。从专业的角度，我们想问问您，正畸啊这个除了美观，还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作用可能会被大家反而忽略了呢？
1: 正畸治疗的目标呢，我们叫是平衡、稳定和美观。平衡呢，它就包括健康的形态和功能这两个方面。 所以正畸呢，绝不仅仅是排斥牙齿。
0: 嗯。
1: 排斥牙齿美观呢，是我们正畸最基础的目标。
0: 嗯，
1: 我们更强调功能的健康，这个其中呢就包括首先是恢复咀嚼的功能，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嚼得碎，消化好。第二个呢，排斥的牙齿呢更容易清洁，这样呢就减少蛀牙和牙周病。
0: 嗯，
1: 另外呢还可以引导我们颌面正常的发育。
0: 嗯，
1: 哎，避免产生像地包天、嘴凸、脸歪这些畸形。
0: 嗯，
1: 同时呢也能保护我们的颞下颌关节。而且呢，对于小朋友来讲，那么避免因牙齿问题产生自卑的这种心理，从而提升孩子的自信心。所以我们正规的正畸呢，是功能优先，健康打底，然后美观兼顾。
0: 嗯，所以说美观其实并不是排在第一项的，
1: 对
0: 吗？
1: 对对，
0: 嗯，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它背后真正的价值啊。很多的家长甚至呢，可能随着孩子的长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正畸在成人的这个领域当中，现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啊。我之前的同事40多岁了，还问我说：“你说我再正畸一下来得及吗？”我说：“可看看你需求吧啊。”如果确实像刚才邹主任说到的，影响功能了，或者是给你带来的这种咀嚼啊等等这些方面的，或者是健康方面的问题，其实无论什么年龄都可以去考虑这件事儿，
1: 对
0: 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青少年正畸，会更好的、更有力的去关注到孩子整个全周期的口腔健康，真正背后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啊，因为它关系着你全身的健康。那我们说很多的家长呢，其实分不太清啊，孩子到底什么时候这个做早期的矫治是最好的？所以呢，这个问题也是代表一些家长朋友来问一下，就是从几岁开始，我们真的就要开始关注孩子的颌面还有牙齿的发育了？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信号会提示？我们需要尽早的干预。嗯
1: 嗯，这个呢我们就要从关注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说起。
0: 嗯，
1: 那么首先我们建议呢，是在小孩长出第一颗乳牙以后6个月内呢，要进行第一次的口腔检查。
0: 嗯，
1: 这个呢最迟呢不要超过一个月，超过对一个月。
0: 嗯，
1: 那么建议呢是由我们儿童口腔的专科医师进行检查，之后呢每3到6个月定期的复查。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颌面部的畸形以及早期的矫治呢，一般我们最早的治疗可能在3岁半到4岁就开始了。
0: 哦，3岁半就可以开始？
1: 对。
0: 哦，
1: 所以说建议3到4岁的孩子呢可以进行第一次这个颌面发育的评估。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不见得非需要常规的去矫正，
0: 嗯，
1: 但是呢可以去排除一些潜在的问题。
0: 哦，
1: 哎，比如说我们去关注他的不良习惯啊，
0: 嗯，
1: 或者有没有地包天。哎，所以说如果有，比如说地包天，或者有不良的习惯，比如说有口呼吸啊，
0: 嗯，
1: 或者是咬嘴唇，
0: 嗯，
1: 还有我们叫云指，其实就是
0: 缩了
1: 手
0: 指
1: 头，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哎，吐舌啊，
0: 嗯，
1: 包括有偏侧咀嚼，就是总用一边去嚼东西，
0: 嗯，
1: 哎，这些还有包括说他的乳牙掉的比较早。
0: 嗯，
1: 恒牙呢迟迟的不长，或者是有些乳牙呢，
0: 嗯，
1: 滞留，也就是乳牙该掉的时候没掉。
0: 嗯，
1: 哎，包括还有脸部对称，包括大下巴，然后下巴后缩，这些呢，
0: 嗯，
1: 都需要尽早的去干预。
0: 哦，大家一定要记住，3岁半、3岁左右其实就可以带孩子。

0: 去做一个颌面部的评估
1: 了，
0: 估
1: 对,
0: 对,
1: 对，
0: 多数家长肯定不会选。反正我孩子3岁半的时候，我就压根儿没想过要带他去做什么颌面部啊、牙齿方面的这种早期的检查评估，从来没有想过。直到后期就觉得孩子这个虎牙挺，就是挺严重的，已经完全长在他的这个上牙床的外头了，我才想到会不会应该满12岁啊等等，还考虑这个事儿了。也不知道为什么12岁根深蒂固的就种在我的脑海里，一定要12岁之后才能给孩子整牙啊！所以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会有很多的家长遇到过类似和我一样的困惑。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希望和我们直播间当中两位来自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的口腔专家来进行互动，您可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一些家长经常会问到的，就是很多家长都觉得，既然是整牙嘛，那就得他牙长完了、长齐了之后再弄，哎，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最这个会不会耽误最佳的这个矫治时机呢？作者，
1: 这个想法呢也非常的普遍，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一直就认为可能到了12岁才开始去矫正，但是呢，这个并不准确，甚至呢，有可能就错过了刚才您提到的最佳的这个治疗的窗口期，那么换完牙再整牙呢，这个其实就适用于部分我们叫单纯性，就是牙性的问题，只是牙齿的排列的问题，那可以再换完牙再去做。那如果涉及到一些颌骨的发育，或者是功能的干扰，或者有些不良习惯呢，必须得提前的干预，比如说像地包天，就我们老百姓叫的兜齿，这种有很多骨骼的问题的矫正呢，它是需要我们叫利用生长发育的潜力，等到换完牙以后呢，这个孩子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骨骼基本上定型了，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靠一些比较复杂的矫正手段，甚至是手术去解决，这个呢代价就比较大，痛苦呢也比较多，费用也比较高，包括有一些不良习惯，我们刚才说的缩了手指头啊，包括口呼吸啊，这个如果等到换牙以后呢，就会引起比如说我们上牙弓的狭窄，颌盖高拱等一些结构的变化，而且这个不良习惯不去除的话，即使矫正完以后也很容易复发，所以呢刚才讲到的这种换完牙再整牙，这个只是适用于牙齿拥挤等这些牙性的问题，所以家长最稳妥的方法应该并不是等，而是定期的去检查，听听专科医生的这个判断。
0: 是，这又回到我们上一个问题的答案了，就是建议大家呢，其实可以从3岁左右、3岁半左右就带孩子来定期的啊，可能一年，以一年为周期，半年到一年，半年，这个密度还挺大，来带孩子定期的去和这个口腔医生做个面诊。
1: 对，
0: 因为孩子确实他长得快，对吧？
1: 对，
0: 可能咱们觉得这个，孩子几个月不见就长一大截儿，或者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其实3、4岁的时候，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儿，俗称哈。
1: 对。
0: 所以呢，早一点介入到这个颌面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的工作当中，其实真的才是对孩子负责的一种表现啊。哎，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接着刚才左主任的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儿童早期矫治和成人正畸现在其实都是受到大家关注的，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些本质上最大的这种区别？早期干预到底能够避免孩子后期出现哪些比较严重的牙颌的问题呢？
1: 那我们正畸治疗呢，通常包括我们叫预防性矫治、阻断性矫治和一般性矫治、以及我们说的正畸正颌的联合治疗，就是手术。那么预防性矫治呢，其实就是在这个畸形还没出现，那么我们及时的去去掉这些影响正常生长发育的这些因素，让这个牙和颌骨呢正常的发育。那么阻断性矫治呢，就是说已经有一些初步表现出来这个发育异常，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手段呢引导这个颌骨正常的生长。刚才讲到的一般性矫治和正畸正颌联合治疗都是对已经形成的畸形进行治疗，所以我们说成人正畸呢都其实是在修正已经成型的畸形，
0: 对，就定型了，
1: 对
0: 吗？
1: 对，而儿童早期的矫治呢，大多数是预防性矫治和阻断性的矫治，是我们利用孩子的这个生长潜力引导骨骼跟牙齿这个长到正常的这个位置。
0: 是，对，所以经常听到医生说你千万不要 定了型了，对吧？你都已经都实实照照的，都已经归了位了，然后你再去做这些后期的这个，不管是修修补补啊，还是敲敲打打的，反正工程就大了，而且其实这种伤害性也会大一些，
1: 对
0: 吗？
1: 对。
0: 嗯，所以呢，这个预防性角质，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关键词啊，就是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孩子成长的这个黄金期啊，他因为整个他的颌面部也好，骨骼也好，包括牙齿的生长，都是在行进中。那我们的这种矫正矫治的工作，也是伴随着科学的去同步进行，往往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叫做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对
0: 吗？
1: 对。
0: 嗯，好，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正畸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早期矫治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遇到的困惑啊，都欢迎您随时来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是第十个世界正畸健康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的两位口腔专家，他们是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早期矫治中心的负责人，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左志刚，另外一位呢是医大口腔口腔预防及儿童口腔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马丽马主任。两位专家呢都是这方面的大专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为我们的听众网友，尤其是家长朋友啊，不仅科普，同时为您答疑解惑。有问题您可以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留言，或者在听友群当中发来您的问题，我们随时的可以和您来互动。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想问问马主任，因为我们注意到马主任呢其实是这个口腔预防及儿童口腔科的负责人。那么我们说孩子的这个整个的口腔健康和口腔预防，以及刚才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后期的正畸矫治，他们之间是不是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些关联？那么日常防护如果我们做好了，到底能够减少多少这个正畸的概率呢？
2: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这个正畸治疗，或者是说正畸治疗，就是因为牙齿排列不整齐，或者影响了面部的美观或一些功能的影响。那么其实也是我们儿童口腔健康关注的一个点，
0: 对，
2: 也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0: 是的。
2: 如果我们老百姓可能想到，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小乳牙，可能除了吃饭，过两年就掉了，可能也觉得没有多大的作用。但其实呢，这个乳牙除了这个能够让我们咀嚼食物这个最基本的功能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能，就是能够引导正常的这个恒牙萌出在正常的位置上。那么如果这个小乳牙没有保护好它，因为龋齿呀、外伤啊，让它过早的就掉了，缺失了，那么这时候呢，两边的牙齿呀就会把这个缺失的乳牙这个位置给它占掉了，
0: 挤占了。
2: 对，这样的话呢，后面如果恒牙再萌出的时候，就没有人引导它了。这样的话，它就不知道往哪里长。
0: 对，
2: 它就可能长在外面，长在里面，或者往这个前面，往前面倾斜，或往后面倾斜。
0: 对，
2: 这样长出来牙齿就很容易造成牙齿的这种排列的不整齐。
0: 对。
2: 所以乳牙非常的重要。
0: 对，所以我们说呢，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呢，正畸啊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但是呢，正畸对于整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口腔的全周期管理来说，它是一部分。那全周期管理它和正畸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大家不要觉得我小时候这个萌出的这个乳牙啊，早晚会把它剔掉，我们会长出一排新的来，但实际上它对于后期能不能长出一排好的恒牙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引领和可以说是指导的作用吧。大家可能尤其家长朋友确实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所以呢，对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仅要重点给大家讲一讲正畸，更要结合着正畸的相关的热点内容，把青少年儿童的全周期的口腔管理这个话题给到更多的家长，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关注。好，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有听众已经拨打了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我们两位嘉宾可以戴上耳机。有听众已经提问了，节目刚刚开始呢，就有听众打电话，我们来先接听电话啊，我们回复一下三线朋友的问题，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三线的朋友。
3: 哎，主持人老师好。
0: 您说。
3: 两位主任好。我那个那像为我那嘛玩吧，让那个替我外孙向两位主任请教一下。
0: 好的。
3: 那小外孙今年现在吧是7岁0.1个月。
0: 嗯，
3: 在半年前啊，他下巴的门牙呀就自己啊就脱落了， 掉下来了，随后呢自己又长了一颗新的门牙，也挺正常。在一个半月前吧，它下边的门牙另外一颗门牙也开始活动了，但是呢还没掉下来。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在那颗门活动的门牙的后边又长了一个新牙，就是已经能看出来露出白头来了。我就想问问主任，他这种情况正常

0: 就是前面那个门芽还没掉，又长出一颗来。
1: 嗯，好，我们请马主任给这位叔叔回复一下啊，
0: 啊，谢谢。
1: 7岁01个月的小外孙，嗯
0: 对。
2: 嗯，你好，他这种孩子，这个牙齿乳牙没掉，新牙就长出来的情况啊，现在特别常见。
1: 哦，特别常见
2: 对，很多孩子都是这种情况，长出双排牙。我们有时候给他们叫做小怪物，双排牙的小怪物。这个在临床很常见，也算是一种正常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这种现象我们要加以的关注和及时的处理。比如说，我们要如果前面的乳牙也迟迟不掉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到临床去拔一下，把这颗乳牙拔掉，好尽早的给后面的恒牙能够腾出一个合适的位置，让它能长出在正常的位置上。
1: 对，叔叔，这个情况就是孩子这个情况，他一直不掉有多久了？就他们俩共存的这个状态有多久了？
0: 前面那个，据他妈妈讲，应该是1个半月前吧，那牙开始活动了。就最近1个星期，我发现他那个牙的后边，哎，出来一个小白，
1: 就已经顶出新的来了，是吧？
0: 对，能看出来。
1: 这1个来月，到不到把它主动拔掉的这个阶段呢，主任？
2: 我们有时候在临床是这样判断，因为很多家长确实很纠结啊，拔这个牙齿。这个如果前面的乳牙非常的松动，那么呢，我们可以在家吃一点硬点的东西，比如说啃一点苹果呀，或者吃点硬的食物，
1: 给它点外
2: 玉米，
1: 力，
2: 对，借助点外力，它可能就掉下来了。所以这种情况倒不用特别纠结，然后看看自己在家里处理就行。但是呢，如果后面的牙齿已经萌出了，但前面这颗乳牙呀不怎么松，
1: 比较顽固，
2: 对这种情况，我们吃苹果或啃玉米是不能解决的。
1: 对，
2: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要下定决心，就得拔一下了。
0: 我再问一下，
1: 对，
0: 就是我在家里让他洗完手自己活动活动，经常的行吗？把这颗牙
2: 也可以，对，但是一定要别搞错牙位，一定要活动的是那颗乳牙。而不要把那个新萌出的牙齿就是弄松动了，因为有的时候刚长出来的牙齿，它的牙根很短，所以有一丁点有一点松。这时候如果你用外力给它总晃的话，那可能对它的发育肯定会受影响。
1: 有这个风险。
2: 对。
0: 请教第二个问题，像我外孙这一代的孩子，他到几岁那他那些就是那个就是乳牙嘛都得换完喽。如果换不完的话。不正常，大概在几岁啊？
2: 大概12岁左右。
0: 那么晚呢？
2: 他换牙齿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特点的，先从6岁左右前牙换起，然后逐渐的向后牙换，最后一颗牙齿换完大概在12岁左右。
0: 就是全换一遍嘛，那些牙，一共换几颗呀？
2: 全换一遍，其实是在。这个2岁左右萌出的那些乳牙要全换掉，大概是20颗。但是呢，您的小外孙现在7岁了，他在这个乳牙的后方可能已经悄悄地萌出了一颗恒牙，然后呢，我们也是我们这个成人嘴巴里最大的那颗叫第一磨牙，它是在6岁左右时候长的，所以他现在7岁多，如果说全部都换一遍，可能还不是特别准确。如果他要是没长那颗牙，那可能就全都换。如果就只有20颗牙的话，但是如果那颗牙已经萌出的话，那颗牙是不换的，在嘴角的最后方，您可以观察一下。
0: 最后一个问题，主任，我外孙在4岁的时候做过一个正畸，就是那个就像那个上牙盖不住下牙，但是现在挺正常的，对他以后换牙有影响吗？
2: 应该是没有影响的，这有助于他的换牙换到正常的位置。
0: 好的，那谢谢主任。
1: 好嘞，啊，这老爷太负责了啊，对孩子的成长非常的关注啊。还是像刚才左主任和马丽主任所提到的啊，这么关心孩子的口腔健康是正确的，但是呢，一定要定期的带孩子去面诊啊，要由医生专业的医生帮孩子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评估，好吗？
0: 好的。
1: 哎，您一定会转达给孩子的父母的，对吧？
0: 对，我都一直每次我都录音。
1: 哎，我每次都录音，好，谢谢您啊，谢谢，好，再见。祝孩子健康。成长，再见。好的，好，我们还有2线朋友的电话。2线的朋友你好，喂。
3: 你好，老师能听到吗？
1: 哎，可以听到，您说。
3: 您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孩子就是刚刚那个5岁，5岁1个月吧。然后他小时候呢，就有一个习惯，就是睡觉。

0: 会吃着受睡，然后导致这个上面这个牙我感觉是有一点往外凸，就是闭着嘴的时候上下牙其实是有一定的那个距离，没有完全合上。那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矫正呢？
1: 好，这个说着了。刚才左主任特别提到了，哎，这个缩了咱们自己手指头的这些孩子。好，左主任，嗯，
2: 哎，您好。那个一般，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吮指的习惯呢，在3岁以前，这个一般是可以接受的。到3岁以后，如果孩子还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去给他，帮助孩子戒除掉这个不良的习惯。首先呢，就是跟孩子讲道理，让他认识到这个是不对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到临床上来检查一下。然后呢，对于这种吮指的习惯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矫治器，然后帮助他，提醒他，当伸进去的时候呢，给他阻挡住这个手指。
1: 得用点外力了，看来这位家长。
0: 那他现在其实我感觉他的颌骨跟正常的小孩就发育就不太一样了，他现在已经有这个骨质了，那是不是需要得算是戴一些牙套，或者给他提前给他矫正一下？
2: 对，首先第一个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要去除这个不良习惯。如果真的是像您提到的，它可能我们叫上颌骨已经变窄了，或者牙已经往前呲了，
1: 往前凸了，
2: 哎，对，我们可以做一些那个活动的矫治器，给它帮助它纠正一下。
0: 是戴牙套是吧？
2: 对对对
1: 对，您叫牙套，专业的他们叫矫治器。
2: 对
1: 对，好吗？
0: 那个东西是得长期戴吗？
2: 可能这个根据情况，有些可能3-4个月，有些可能半年左右，有的可能会更长一些，
1: 要看孩子的具体情况。
0: 行，好嘞，那我知道，那我看抽时间去您那儿看。
1: 对，好的啊，一个大学口腔医院，好吗？
0: 好嘞，好。
1: 好的，哎，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那刚才呢，这么多家长朋友啊，已经关注到自己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问题了，大家的问的问题也非常的到位。有问题欢迎继续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的两位专家，一位呢是儿童早期矫治中心的负责人、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左志刚左主任，另外一位呢是口腔预防及儿童口腔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马丽马主任。刚才呢，因为马主任已经特别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口腔预防和儿童口腔健康啊，和这个后期正畸的矫治关系非常的紧密。那有家长可能就会问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有家长说，孩子到底几岁开始需要刷牙？哎呀，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讲过多次，但是依然还有家长比较关注。马主任，几岁开始刷牙？是不是有牙在刷？
3: 只要长出牙齿了，我们就该刷牙了，
1: 就该刷牙了啊。
3: 对，
1: 那一般都用什么工具？怎么刷是正确的呢？
3: 刚刚在小朋友就是比较小，比如说6个月开始萌出这第一颗牙齿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用纱布或者是小棉球，就是浸湿的小棉球或纱布，来给它擦一下这刚萌出的小牙齿，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3: 对。
1: 后期就可以开始用儿童的那些比较软毛的小一些的那个牙刷了，对吗？
3: 可以在2岁左右，这个乳牙已经基本上萌出的差不多的时候，那么他口腔也会变大一些，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软毛的儿童小牙刷帮助他刷牙了。
1: 好，儿童涂氟这件事儿也是很多家长这个特别关心的，我有很多同事都在问我说这个，郭老师，我早一点把他那个所有的牙都给他涂氟，是不是以后就不长龋齿了？就是这个涂氟的事儿，到底几岁开始，多久做一次？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吗？
3: 是这样，这个涂氟，这个氟化物，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牙齿变得更加容易，就是更加强，就是能够抵抗这个酸的或甜的食物的那个能力更强一点。
1: 对对对。
3: 所以呢，我们建议咱们小朋友啊，都尽量的能够定期的涂氟。那么涂氟的这时间呢，现在其实就是咱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让我们就是只要长牙了，就是6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给这个小牙齿涂氟。但是这涂氟，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氟化物它有一定的这个毒性作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掌握好它的用量。所以这个氟化物我们都建议到医院专门的这个诊室来涂，自己在家里千万不要操作。如果你要是用量大了，可能会导致小孩的这个慢性中毒。
1: 哎呦，这个太可怕了。
3: 对，所以我们建议还是来我们就是门诊专门的医院来做。
1: 哎，关于孩子牙齿，尤其是低龄的小朋友的牙齿的任何的包括检查评估啊，做一些治疗等等啊，希望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在家门口 头啊，自己找个小诊所，或者是哎，我在网上买点什么，自己在家照着镜子给孩子就弄了，一定要到专业的口腔医院和口腔科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啊。还有就是窝沟封闭啊，窝沟封闭的最佳年龄是几岁？乳磨牙、横磨牙分别是什么时候做呢？
3: 这个窝沟封闭啊，其实我们就是对于后面的一些牙齿上窝沟比较深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及早的在它没有龋齿之前，用特殊的材料把它堵上，这样子呢，细菌啊、食物啊就不容易进去，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刷牙。其实窝沟封闭的这个目的就是这样。然后我们针对孩子的这个，牙齿的萌出时间，还有一个它的配合程度来讲呢，我们一般建议针对这个乳牙的窝沟封闭，大概在3到4岁，这个时间段，
1: 3到4岁，
3: 对，它一个是能配合的好一点，另外呢，这个牙齿的萌出呀，各方面也会更加适合做窝沟封闭。
1: 好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孩子，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哪些这个牙齿的信号的时候，家长就要高度重视了，一定要马上带着孩子来看医生。
3: 正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就像刚才左主任提到的，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在第一颗小乳牙六个月左右的时候萌出之后，就6个月之内，也就是说在他1岁之内就要第一次看口腔医生了。这是，然后每过半年，当然有的孩子的口腔情况比较复杂或者龋齿比较多，我们建议他3个月就要复诊一次。那么如果经过医生的评估，觉得他的口腔状况可以，还可以，那我们会把这个复诊的时间延长到半年。但是不管怎么样，儿童口腔健康我们一定要保证在半年的这个频率来做一次口腔检查。
1: 对，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他虽然是关注到孩子的牙齿，但是多数家长可能唯一评判的标准就是他牙疼不疼啊。可能孩子一说哎牙疼，或者是吃东西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才想到我是不是带他看看牙。但是其实呢，有很多孩子成长发育过程当中牙齿出现的问题，是我们这些非专业的家长并不能够洞察到的。所以呢，就像刚才马主任说的，你与其自己并不了解，你也无法来确定的情况下，那就有一个唯一的标准，每半年带孩子就来找医生啊。基本上半年之内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啊，咱拖得也别太久，医生就能够发现孩子的问题了。这样的话能及早的帮助我们的家长来早一点的抓住孩子治疗的一个窗口期和黄金期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家长啊，这个也分不清，哎，孩子这个该是看儿童口腔，还是说就直接带到正畸科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怎么评估，如何去转诊，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邹主任？
2: 我们医院成立的这个儿童早期矫正中心呢，其实我们就是由正畸的专科医生跟儿牙的专科医生在一起组成的，而我们呢是在同一个诊区工作，儿牙医生跟正畸医生呢，他就是相当于是紧密联动在一起协作的，所以孩子呢可以像刚才马主任提的一直先在儿童口腔医生的这个地方呢做常规的检查，比如说定期的涂氟、窝沟封闭或者是补牙什么的，
1: 对，
2: 然后一旦发现刚才提到的地包天啦、牙弓狭窄啦，或者是口呼吸这些颌骨异常的这些问题的话，如果需要早期干预的话呢，我们就第一时间会进行这个评估，然后跟家长交代这个风险，然后呢并且直接可以帮孩子就转诊到我们早教中心的正畸医生这儿去。
1: 明白了。
2: 然后由儿童口腔医生呢跟正畸医生一起给他定一个个性化的这个诊疗方案。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早期矫正中心里边呢，是由儿童口腔医生跟正畸医生一起进行这个全周期的口腔健康的管理。所以说从儿童的乳牙期到剔牙期，一直到青少年这个恒牙期，在每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呢，只要发现需要干预的这个问题，就正畸医师马上的介入。而对于这个接受正畸治疗的患者呢，正畸医生我们也会定期的安排自己的患者定期的到儿牙医生的地方复查，就是根据他的口腔卫生的情况，3到6个月去复查一次。从而关注他孩子健康的这个牙齿的健康问题，有需要涂氟啊、窝沟封闭以及补牙的这个，就及时的去治疗。
1: 是这样。那可能会有听众呢，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因为大家可能在因为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专科的这样的医院会把科分得非常细嘛，啊，他们不像一些综合的三甲医院、二甲医院，他们的口腔科就叫口腔科啊，大人孩子在一堆里看啊，可能每个医生都能看各种情况。那我们这种分科比较细的这个啊专科。

0: 医院，那为什么已经有了正畸科了？哎，还把这个早期矫治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心啊？这个可能就是两者之间，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本质和核心
1: 是
0: 区
1: 的，
0: 别的，是吧？嗯，
1: 对。首先从我们正畸专业的角度来讲呢，
0: 嗯。
1: 那我们早期矫治中心呢，这些医生呢，原来都是正畸科的专业的医生，那么他也可以完成这种恒压期的早期治疗和成人的治疗。比如说我们说刚才监控的，比如说地包天的患者，那么一直可能到18岁，他需要手术的，那么也可以在这儿做。同时呢，在早矫中心呢，会更关注儿童这个早期矫治，擅长这个儿童全周期的生长发育的管理。这个呢，也是体现我们医院呢，从院党委倡导这种科室有特色，人员要有专长的这个宗旨。所以说，早矫中心它更是从儿童早期到青少年，到成人这个全程的连续的健康管理，从建档开始监测，然后长期的随访，同时呢，也关注我们口腔问题对全身的这个影响。同时，像刚才讲到的，我们从人员的配置上呢，早矫中心呢是由正畸医生跟儿童口腔医生组成。那么患者如果同时需要，比如说补牙呀、拔牙，包括矫正这个治疗呢，就可以在我们这个中心里一站式的完成，不必再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辗转奔波于不同的科室，这样呢就极大的方便了患者，也提高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0: 真的好啊！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这个患者在就医过程当中啊，因为可能要来回跑啊，要这个带着孩子啊到各个科室啊去进行咨询呐，然后治疗的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几个科室之间的这样的来回的转诊。那么我们也想知道，作为咱们的早期矫治中心啊，可能也是我们都知道，天津医科大学这个口腔医院在今年年初啊，我们就已经呢有一个新的这个门诊楼的落成和投入使用。我们成立的几大中心，其中呢也包括我们的早期矫治中心，也是呢本着要更好的来服务患者啊，来服务我们的这个这个有需要的这样的患者的家庭。所以呢，那我们早期矫治中心的整体的服务理念和核心定位到底是什么？
1: 因为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传统的口腔医院都是科室的建制，这样的分科比较细。但是呢，同时它也有一些弊端。比如说我们正畸的患者可能需要拔牙、补牙，刚才说那就需要在原来的老的门诊楼呢，需要重新的去预约这个号源，而且呢去不同的科室，患者呢在多个科室之间去奔波，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增加一些这个就医的成本，而且我们不同科室之间的医生呢，也可能缺乏一些有效的沟通跟协作的机制，这样诊疗效率稍微有点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所以我们医院在这个新门诊楼启用的时候呢，就打破了这个科室的壁垒，采用这个多学科协作的模式，像您刚才提到，整合了我们正畸、儿牙，包括口腔的综合、种植等等这个学科的资源，建立了综合诊疗中心、儿童早期矫治中心，还有种植中心。在这些中心里呢，基本上都是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那么提高了我们这个诊疗的效率，并且优化了患者的这个就诊的流程，那么减少了他多次转诊的这个不便，从而提高了患者就医的这个效率和满意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由口腔正畸医生跟儿童口腔科的医师呢，成立了这个早期矫治中心。那么我们中心的这个理念呢，就是我们讲是科学的早矫，精准的干预，一站式的服务，全周期的管理。那么科学的早矫呢，就是说我们要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去解决对的问题。
0: 太好了。
1: 那么精准的干预呢，就是我们讲求干预的这个靶向性。那么用最少的代价，在最合适的时机呢，解决它最核心的问题。同时呢，让这个我们说信息化，信息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路，提供这种一站式的服务。并且呢，从孩子初次的这个就诊建档以后呢，持续的监控他的生长发育，到18岁到成人，进行这种全周期的管理。
0: 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样啊，左主任和马主任所在的科室啊，可能过去呢就是各自的这样的
1: 对，
0: 一
1: 是
0: 个
1: 两个科室，对
0: 独立作战，但是实际上呢，很多的患者是他们要共同面对的。那经过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重新的组合，把这个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甚至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具体的便利也给我们说说好吗？
1: 就是从这个服务上讲吧，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刚才说的一站式服务跟全周期的管理。那么正畸医生呢，跟儿童口腔医生呢，联合的在一起坐诊，共同的为孩子制定这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所以说，孩子从有蛀牙到涂氟、窝沟封闭，再到牙齿矫正，这个替牙期的管理，这些口腔问题呢，从成长的初期到18岁，然后 从中间呢监控，然后精准的把握这个最佳的矫治时机，
0: 嗯，
1: 全周期的去管。

0: 给孩子预约好儿童口腔医生的这个下次来复查的时间，
1: 太好了，
0: 所以就不用家长再去网上去抢号啊，
1: 嗯，
0: 或者再带着孩子去多个科室之间来回的这种奔波，所以就是让患者真正的做到这个省时省心省力。
1: 嗯，哎呀，这个太方便了啊。
0: 对，
1: 嗯，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带着孩子，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放假了嘛，夏天到了，暑假也来了，也是带孩子看牙的一个高峰期。可能很多家长说，本来请个假陪孩子来看医生，就是又要抢号啊，又要来回折腾各个科室，脑袋都大了，情绪也会在温度下也显得很急躁。但是呢，在我们义大口腔啊，在我们义大口腔医院，现在呢，这个儿童早期矫治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便利的一站式服务的大体系之下，您会发现带孩子看牙这件事儿变得相当的简单和轻松了。因为很多的事情就是医生都帮你安排好了。啊，你到哪门出哪门入啊，有人带着您，有人告诉您接下来怎么做。即使呢可能这次啊您抢到一个号，可能是看到了正畸医生，但是呢正畸医生告诉你还有很多你要在这之前干的事儿，你要重新抢号吗？不用了，直接就是给您转诊到该找到的儿童医生了啊，儿科医生了。好，那么我们有听众又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抓紧时间先接听一下四线朋友的问题，看看是什么。你好，四线的朋友。喂。
2: 哎，您好！
1: 哎，您好，您说，让您久等了，嗯。
2: 啊，哎，主任您好，
1: 你说，
2: 我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我家小孩现在是2周4个月，他是在1周岁的时候啊，在洗澡的时候给摔了一下，那会儿好像是长了2颗门牙，上边的2颗门牙，他摔了一下，把其中一颗门牙给摔的有点歪了。到现在呢，他已经是长了全口牙之后呢。我看他那颗门牙还是那种歪的状态，我想问问，这个需要做矫正或怎么处理吗？
1: 嗯，
2: 或者说等他那个换牙之后，这个牙掉了再长上来，是不是自个儿就能长正了？不是这样继续歪着呢？
1: 嗯，好，您的孩子是2岁的时候摔的是吗？
2: 不是，是1岁的时候，应该，那会儿只长了2颗牙。
1: 哦，1岁的时候摔了一跤，现在几岁了？
2: 现在2周4个月
1: 啊，2周岁4个月，好，
2: 嗯，
1: 我们请马主任给这位家长年轻的爸爸来说说，嗯，
3: 家长您好，嗯，这个小朋友啊，他这个现在是乳牙的阶段，
1: 嗯，
3: 这个牙齿可能因为当时这个外伤之后导致他的那个歪了，
1: 长歪了，
3: 对，长歪了，
1: 嗯，
3: 这个情况呢，您主要担心的是他后期会不会这个也歪，是吧？新萌出的牙也歪。嗯，这个呢，
2: 对对对，
3: 您就是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孩子他这个乳牙到上前牙在7、8岁的时候就该换掉了。
1: 嗯
3: 嗯，他的新门牙只这个恒牙只要是没有受到这个牙齿的影响，
1: 嗯，
3: 基本上就能够正常的萌出。
1: 嗯
3: 嗯，这个他现在呢，我刚才我听您讲还要需要矫治的事儿，对吧，
1: 嗯？
3: 这个我觉得您呀，首先呢，得先确认一下您这个受外伤的乳牙现在的状态。如果它是没有任何影响，只是因为歪的话，那么你就不需要做矫治，就观察就行了，
1: 嗯。
3: 但是呢，有的时候这种已经到歪的这种程度的乳牙的这种外伤，一般都对它的这个牙神经啊，或者是牙根儿已经造成了影响。
1: 哦，
3: 所以呢，我们可能要先把这个牙齿的这个状态要恢复一下，
1: 嗯，
3: 就是先把它这种出现问题的牙神经啊处理掉，把它先让它的这个影响缩到最小，
1: 嗯，
3: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后期的这个恒牙萌出的时候不受影响，
1: 嗯，
3: 然后才能确保它能够长的这个位置正常。
1: 嗯，哎，嗯，这位家长刚才马主任说过啊，只要从孩子一有牙开始，最好是每半年就要和牙医见个面，那这个您做到了吗？
2: 对，没有，
1: 没有。对，其实你看马主任刚才给您的这个建议，我觉得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啊，就是你不管矫治不矫治，你先带孩子去找我们的儿科医生先看一下。
2: 嗯嗯，好的。
1: 是这意思吧，马主任？
3: 对，是的，是的。
1: 对对，好吗？
2: 嗯，
1: 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快速的帮你来确定孩子后期要做什么。嗯
3: 嗯
2: 嗯
1: 嗯，
2: 好的好的。
1: 好，您还有问题对吧？
2: 对，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自己。
1: 哦，您自己，
2: 我自己是，
1: 哦，
2: 对对，我自己，
1: 哦，
2: 现在我就是感觉我这个牙周啊，嗯，有点轻微的发疼的那种感觉，
1: 嗯，
2: 就是你疼的也不厉害，其实我是在好像是啊，记得不太清楚了，大概去年7月份左右，我去那个医科大口腔医院，我挂过号，当时我就想就是我查查一下我这个是什么问题，
1: 嗯，
2: 我在挂号之前，我 我是

0: 几个月，可能三个月左右，我是把我那个智齿拔掉了。
1: 嗯，
0: 拔掉智齿之后呢，我还做过一个洗牙。
1: 嗯，
0: 我挂号之后到医院呢，我本来想的应该是会有那个坐诊大夫给我做一个检查，告诉我啊这个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时做的候补号去了之后呢，发现这个里边都是那个洗牙的大夫。
1: 嗯，
0: 他给我看了一下，说你可能就是有那个结石之类的。我当时还跟告诉他，我这个刚做完洗牙也就是三个月或两个月的，怎么又会有这种情况了？就是给我他又给我做了次洗牙，做完洗牙之后呢，我感觉这个症状没有改善。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到现在可能又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这种情况还是有。我洗完牙之后呢，也有用那个叫漱口水啊什么的，也有做这种清理啊，但是到现在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了。你像我也去挂号也找大夫了，也不知道是我挂的号不对还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现在没解决。
1: 你挂的是哪个科啊？
0: 哪个科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
1: 牙体还是牙周？
0: 应该是牙周。
1: 是这样啊，我先替两位专家说，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说的是正畸和儿童口腔的全周期管理。当然了，我们的医生是没问题，可能先给您初步的解释一下，然后后期呢，给我们这位年轻的爸爸做一个指导啊。我估计呢，他可以带着孩子，连他自己一块儿到咱们医院，看看分别挂一下，你看是左主任还是马主任，能不能先给他简单的回复一下，建议他接下来去哪个科，具体挂什么样的号，可能他确实可能当时选择的时候稍稍有点偏差。
2: 我想应该先那个确诊一下，确认一下这个爸爸他是什么，就是主要的问题在哪，是觉得他是全口牙都不舒服，还是说某一侧的某一颗牙齿这种是冷热酸甜敏感，还是说吃硬东西的时候咬着不舒服。因为这个症状不同，所以我们的科室选择上可能会有
1: 一
2: 些
1: 不
2: 一
1: 样。
2: 对，
1: 你是说你的牙周就是牙床疼是吗？
0: 我给补充一下，您刚才说那个，我不是全口都疼，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前边的这个牙，就是上边和下边有那种微微的疼的感觉。然后呢，我对这个冷热这种东西也很敏感，我也不吃那个冰棍什么的，我不吃，吃那个就吃不了。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2: 那我大概了解。那我觉得您先挂一个牙体牙髓科，先看一下我们牙齿的情况，看是不是有这种楔状缺损，或者是有这，因为您刚提到这种冷热敏感，看是不是有一些牙齿本身的这种龋齿呀或其他问题。如果这些咱们排除之后呢，像我们医院这种一站式服务，
1: 对，
2: 我们一定会给您转诊到您就是最急需或者是能解决您问题
1: 的，
2: 对这个科室的。
1: 行吗？
0: 可以，
1: 您可以带着孩子俩人一块儿去啊，先带孩子去儿童
2: 对，可以
1: 啊，然后您自己挂个牙体牙髓好吗？
0: 好的，
1: 哎，好，祝您全家都牙齿口腔健康啊。好，再见。
0: 再见，感谢。
1: 好的，其实呢，我们大家现在对于口腔健康已经是越来越关注了啊，而我们今天节目不仅把孩子的问题说清了，还给我们的成人解答了一些问题。哎，那我们有听众朋友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保持互动啊，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多种方式来交流，23530909的热线电话，或者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得让您看看我这个牙的情况，有照片只能发到群里，我们会在节目之后请专家给您看一下啊。因为刚才呢我们这个说到了牙齿的儿童的牙齿的早期矫治，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孩子各种的这个需要矫治的情况。我们想问问，有个听众问一下，我们请马主任给回答一下。他说：“孩子兜齿儿是不是需要矫正？什么是兜齿儿？”请马主任给我们说说。
2: 这个兜齿儿是我们就是最通俗的，老百姓总是这样描述的一种
1: 小下巴往前撅
2: 咬合方式啊。
1: 对，
2: 就是我们正常人是上牙包着下牙。
1: 对，
2: 我们叫天包地，上面包下面。但是呢，有些小朋友呢，他是下牙比较靠前
1: 。
2: 对，所以变成了下牙包上牙。所以就变成地包天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兜齿儿或者地包天儿的这种面容。那这个是需要，这个地包天是需要家长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属于这种骨性的，就是下巴往前凸，它不仅是牙齿的问题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是也是提醒家长嘛，就是一定要关注这种情况下，并且要
1: 尽早
2: 进行干预。
1: 哎，说到尽早，我们就想知道什么时候是比较合适的。
2: 其实这个地包天 其实从刚开始长牙的时候，或者是说刚出生开始喂奶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来预防和干预这个地包天的这个情况。你看，就是这种地包天有的时候它是遗传性的，比如说父母都有这种地包天的这种面容，那么很容易就遗传给孩子这种面容。所以呢，我们可能在这个刚出生之后的喂奶的姿势上就要更加注意，要不要让孩子就是太平，一定要有个45度角这样喂奶，这个奶瓶举得不要太高。这个是我们日常的这种干预，或者是说我们日常的关注的点。但是呢，如果是这个再大一点了，牙齿萌出之后，发现下面牙齿在外面了，这种地包天，那我们就自己就解决不了了，就得到医院来，我们进行这个专业的干预了。
1: 明白了。如果呢，家长没有在最佳的时机干预到孩子的这个小兜齿的一个情况，拖到了成年，后果严重吗？
2: 挺严重的。
1: 哦，真的。
2: 因为它这个面型上就会不是一个直面型，变成了这种凹面型，从侧面看是个凹面型。
1: 对，
2: 并且这种骨性的凹面型矫治起来难度很大
1: 很大。所以还真是不能拖啊，家长一定要随时的看到孩子的这个面容的改变。您要自己不专业或者不确定，还是刚才我们最早说到的那个，定期一定要和牙科医生见面，每半年就要带孩子去面诊。所以您带着他去，医生一眼就能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凑合的问题了啊。哎，那么对于我们医大口腔医院的我们这个早期矫治中心来说啊，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地包天，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专门的特色的治疗和服务呢，左主任？
3: 对，因为
1: 现在这样的小朋友多吗？
3: 对，这个地包天呢，在我们人群当中，发病率呢可能在10%到15%。
1: 哎呦，这还真不低。
3: 然后尤其是在对于我们东亚，比如说韩国、日本，包括我们中国的东北三省，它是有地域性的。相对地包天的比较多。所以它是我们早期矫治里边比较典型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那个医大口腔的这个早矫中心呢，专门针对这个呢，成立了地包天的专病门诊。
1: 嚯，我们有个专病门诊。
3: 对，专病门诊。然后呢，就相当于它最大的这个特色呢，就是专科专治，人员有专长嘛，诊疗有标准，然后呢，我们去提供这个标准化、全周期、精准化的这个专属治疗。因为对于地包天的这个治疗呢，我们是分4期差不多，最早的可能在4岁就要做，然后到了5、6岁、6岁开始换牙的时候，你想做就做不了了，需要等他换了4个牙到8岁再去做第二期的治疗。而且他刚才马主任讲到，他是有遗传的这个倾向的，他很容易复发，可能做过来以后到12岁又复发了，那么进行第三期的治疗。对于严重的呢，我们可能到成人，到18岁以后再去治疗，甚至有的需要手术的治疗。所以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他在每个年龄段，然后制定这种分级的方案。从3岁孩子能够配合开始，然后一直持续监测到这个生长发育停止以后。
1: 哎呀，这个太好了，有这个专病门诊了哈，地包天专病门诊啊。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家长，如果您发现自己孩子有点小兜齿啊，小的时候可能不明显，但是他一长，越长越大，这个兜的这个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呢，赶快带孩子啊，要进行评估，而且呢，在我们医大口腔医院的儿童早期矫治中心呢，专门成立了地包天的专病门诊。这个是大人孩子一起看吗？你们是专门关注孩子的，还是
3: 大
1: 人？
3: 也可以，
1: 也可以哈，也可以。对，当然孩子是更应该在我们这个专病门诊啊来关注一下。能不能请左主任给我们也说一说咱们早期矫治中心的这个整个诊疗流程吧，跟我们说说。
3: 就是大家挂号以后呢，我们进行出诊的一个筛查，
1: 嗯，
3: 然后进行一些口腔的检查，比如说数字化这个 X 线呢，包括我们的扫描，然后呢医生呢进行诊断，出设计的方案，然后呢制定这个个性化的早期干预的措施，然后呢进行定期的复查，然后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呢，有儿童口腔的医生跟正畸的医生呢一起配合，并且定期的涂氟啊，发现龋坏这些及时的治疗，一直到他生长发育的完成，一直全程的监测，然后到最后呢生长发育停止。
1: 明白了，
3: 就这样的一个流程，
1: 非常的专业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对孩子的这个牙齿的健康是一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3: 对，
1: 那我们想问问，除了地包天啊，因为我们有这个地包天的专病门诊，那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就是需要这个必须做早期治疗的项目？
3: 对，一般我们的早期治疗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比较严重的颌骨的发育畸形，像刚才提到的地包天呢，就是下巴比较大，
1: 对，
3: 然后上面发育的我们叫上颌发育不足。
1: 嗯，
3: 那么反过来呢，如果上颌比较前凸，下颌后缩，就是我们叫凸面型了，
1: 小龅牙了，
3: 对对对，龅牙，包括 脸部呢左右不对称，
1: 嗯，
3: 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种脸歪。

0: 还有我们叫严重的生腹核，就是正常我们上牙咬住下牙以后呢，
1: 嗯、
0: 下牙应该露出来三分之二。哎，对，如果有的呢看不见下牙，而且整个下牙都咬在了上牙的那个牙床上，这些呢都需要早期的去干预。
1: 哦、
0: 哎，还有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习惯，就是口呼吸啊、用嘴呼吸啊，
1: 嗯、
0: 或者他总是咬手指啊，包括吃东西、咬物、咬铅笔这些不良习惯的去除，都是需要我们早期干预的。
1: 嗯，太好了，刚才已经有家长打电话提问了，说我这个孩子一直在咬手指，这方面已经发现前牙开始突出了。口呼吸这些家长也要特别提醒您啊，这个什么买橡皮膏粘嘴啊，这些都不要考虑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啊，一定要早期带孩子对于口呼吸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影响要有一个认知，请医生呢给孩子进行一个早期的评估和治疗。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哪些情况是暂时性的啊，可以先观察不用着急的呢？
0: 对，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早期的矫治。比如说我们上边的门牙刚萌出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间隙，这个呢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有缝儿，这个不用关。
1: 嗯，
0: 包括旁边的这个门牙旁边的牙刚萌出的时候有点倾斜，包括我们刚萌出的时候有些牙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拥挤，这些呢都不需要那个着急的去治，它一般呢可以随着我们的生长发育自行的调整。
1: 嗯，好。这些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对吧？
0: 对，
1: 医生会给您这个比较专业的建议啊。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马上天气越来越热，暑假要到了。那暑假来了之后呢，很多家长呢早早就给孩子排好了啊，先看眼睛后看牙，还是先看牙后看眼睛，都已经安排上了。那么暑假快到，带孩子呢去做早期的矫治，到底呢都有哪些需要准备的，有什么建议给我们的家长吗？
0: 对，暑假确实是孩子这个早期矫治的这个理想的时间。
1: 对，
0: 给家长的建议呢，首先我觉得就是不要焦虑，但是呢、
1: 嗯、
0: 要重视、
1: 嗯，
0: 有计划呢，但不要急躁。
1: 嗯，
0: 对于这种适龄儿童呢，我们安排一次预约的就诊，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呢，提前做一下心理的建设。
1: 嗯，
0: 让他用一些游戏的什么的，给他介绍看牙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嗯，
0: 提前呢，我们可以通过医院的服务号呢进行预约。然后带好以前的病历啊，包括牙片儿，然后不需要空腹，就正常的刷牙就行了。
1: 嗯，
0: 有一个重要的建议呢，就是因为我们暑假是这个就诊的高峰，建议大家呢提前的去预约，最好是放假就来。然后，因为我们需要取资料以后呢，一两周以后才能出方案
1: 啊。对，
0: 然后呢，那个需要在假期里再给他戴上矫治器以后呢，可能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
1: 是的，
0: 对，
1: 还得有定期复诊什么的。现在约早点吧。现在约呢？
0: 提前一两周约，
1: 一两周就可以啊，
0: 对对对，
1: 提前一个月有点早了哈。好，那么今天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啊。最后，我们也想请两位专家吧，用最简短的这个一句话，能不能给所有的家长啊一些这个关于孩子口腔健康方面的提示建议，好吗？啊，邹主任先。
0: 我就想说是孩子的牙颌的这个发育的黄金期呢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我们早发现早评估，科学的早矫，精准的干预，
1: 嗯，
0: 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1: 太好了，玛丽主任。
2: 我觉得这个儿童口腔的这个健康是整个孩子全身健康的前提和保障，
1: 是，
2: 所以一定让大家更关注儿童口腔的健康。
1: 太好了。再问一下马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2: 我是在周二、周四、周五、周日，
1: 嗯，
2: 这四天全天都有门诊，
1: 二四五日，对吗？
2: 对，
1: 好的啊，那大家呢可以周末带孩子，也可以去先去让马主任看一下。邹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0: 我是二四五六。
1: 二四五六，
0: 对，
1: 哦，好，那就是明天就可以带孩子先去正畸科啊，去我们的早矫中心去看一下。大家呢可以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关于我们的早期矫治中心的一些预约的方式方法呢，可以关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的公众号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我们今天的节目预告下方有我们两位专家的详细介绍以及我们挂号的方式，也可以呢去关注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的服务号啊，在整个的这个挂号流程上呢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也希望啊，很多的家长呢就像刚才两位专家说的，要重视但别焦虑，您只要听医生的，带孩子提前做好相应的这个治疗和评估的准备，未来的事儿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医生，您就可以放心了。提前预约这个事儿呢也可以排上日程了。希望我们所有的宝贝啊都能够拥有健康美丽的牙齿。好，再次感谢邹主任和马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

0: 早也看人。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4: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4: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4: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4: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哎呀，赶紧走。
6: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5: 嗨，借我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6: 对，
5: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6: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5: 哦，
6: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5: 桑，怎么联系？
6: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7: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编辑、临时代班主持常红。刘哲和听友这一趟新疆打一套，大家玩得太美了。据说啊，是有如神助，大雨大雪都躲着他们走。关键啊，是和咱天津的亲人，在新疆的亲戚见面了。咱们都知道啊，他们是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但就是有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同时啊，我这几天听着大家在前方发回来的报道，我真的感觉啊，大家是接受了一场历史文化的洗礼。相信这次亲赴新疆的60多位听友，对咱们天津人赶大营的历史再不会漠视了。这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您之前肯定没看过杨柳青大营客在新疆已经生活了几代的后裔，他们呢也算是我们天津人的后裔，竟然在几千里之外，跟我们有一样的风俗习惯，有文化认同，这大概就是一种心灵的相通。时间过得非常快，这次新疆行已经接近尾声了，周末呢大家就该回来了，所以呢利用今天周五有直播的时间，刘哲呢也想把这次行程给大家做个概括的总结，或者叫盘点吧。但是啊，难免挂一漏万，等他下周回来上节目的时候再跟您详细的慢慢说。
8: 街坊邻居们，各位听友大家好，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的情况啊，我们这趟新疆行接近尾声了。首先今天我要跟大家念叨的就是这个见面会儿，此行的核心主题之一，哎，也是我们精心筹备很久的寻迹赶大营西行路，再续金江人家国情，话说天津卫听友与伊犁天津后裔的见面会。13号下午7点多钟在汇源古城的小剧场圆满顺利的举行了。在这个地儿啊，晚上10点天还亮着呢，所以我说7点多那还真就是当地时间的下午。我们这场活动呢温情满满，气氛热烈，一众热爱天津本土文化心系赶大营历史情怀的听友们和伊犁的10几位大营客后裔相聚一堂，或者说是天津后裔吧，也不光是 杨柳青人也不光是赶大营的后裔，我们在一起啊，共同回望天津，当年赶大营的峥嵘历史，品读金城游子远赴西域、攻坚克难的家国情怀和乡土执念。这应该是天津与新疆两地之间第一次举行以赶大营为主题的大规模的文化走访式的民间文化活动。杨柳青后裔们都说，这么多年了，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老家人来看我们，他们很感动很激动。所以说我觉得啊，话说天津卫节目呢做这么一件事儿还是挺有意义，是吧？当然这个活动也留下了很多很多让人动容让人难忘的瞬间。这个活动开始啊，是在一段热情洋溢的互动很充分的啊，很具有当地特点的这种演员和观众共舞的这么一段新疆特色歌舞表演来开场。随后呢，我就作为本次活动的，我不客气说，真是算策划者啊，主谋，我是主谋，同时也是这个活动的主持人，我就上场了嘛。我其实啊，为了让这个活动啊，让它更紧凑一些，所以呢，事先我准备了一份主持词，但是渐渐的，我这份主持词啊，就给收起来了，算白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啊，这是家人之间的一个聚会，实在不适合，也似乎不太容易以那么的严肃、死板、刻板啊，可以说是我有意识的在调整，也可以说是我被大家的那个气场所影响，就是不由自主的，我就又恢复到了花儿天津卫一以贯之的那个风格了。我呢，也从舞台上走下来，从聚光灯下走出来，来到观众席旁和大家边聊边主持。虽然这个时间短嘛，聊得不那么尽兴啊，但是聊得挺愉快。我们首先见到了是这个伊宁收藏家协会的会长乌国威乌先生，他呢给大家展示了他的那方宝贝，那方玉印啊，和田玉的玉印。这是大英客第一人安文忠他的商号文风太昊的玉印，这个印文就是文风太昊。印的造型呢是一个很小啊，个头不大，像是一个钟，一个钟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拳，就是一个秤砣。这方印的故事我们节目里不止一次讲过啊，听乌先生也给我们亲口讲过。那么这回算是终得一见其庐山真面。其实在之前一天吧，乌先生还特意带着我去他的古玩店，给我看了看他收藏的很多件清末民初一直到民国时期吧，从天津运到新疆的各类瓷器，什么帽筒啊，什么大盘呐、什么花瓶啊，反正确实都是啊，一眼大开门的天津风格的民用瓷，嫁妆瓷，有的呢还是残品，还打着那个老锔子呢。或许他这收藏的这个100多200来件天津民国瓷器，经济价值并不很高，可是呢，乌先生他视若珍宝。用他的话说啊，就说我这些瓷器啊，它有历史价值，它记录丰富的历史信息，因为这个瓷器上啊，它都落款儿，就是落着天津某某某商号的落款儿。你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件这个大瓶子啊，写的是落款儿落的是天津，瑞丰祥，瑞丰祥，是不是一个八大祥啊？我不知道啊，反正就说这些历史信息是可以进一步去研究的。吴先生说，他说我是搞收藏的，我不是倒卖古玩的。他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咱们天津的

民间收藏协会的何志华何也，包括何也身边的那些收藏家们啊，他们挂在嘴边也是这句话，他说我不是倒卖，我是玩儿，我是收藏，我是研究。吴先生呢，他有一个愿望跟我说了，就是办这么一个赶大营主题的瓷器展览，他说最好能到天津办才好了，哎，展示一下这些流落西域的天津老瓷器，就是以物说话嘛。把100多年前两地之间的这段故事，通过老物件讲给更多人。在现场呢，还有一位，哎，这位老先生啊，拄着拐的杨柳青后裔，80岁的梁文学先生。前不久，梁先生腿骨折了，本来家属建议他不让他来了，可是老先生说了，家里来人了，我架着拐我也得去。哎，这句话说完，很让我感动啊。梁老先生从年轻到70多岁，他一直在当地干嘛？义务的、公益的，给大伙儿啊做大了，就是帮着当地的汉族人主持葬礼仪式。老先生现场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当地汉人，就是汉族人呢，他们的这个丧葬习俗，并且说这都是祖辈儿一辈儿一辈儿传下来的规矩，基本上都是按照咱们杨柳青人的习俗来进行的。他说的这一套流程，我想啊，可能比现在杨柳青这个白事儿的习俗还传统，还杨柳青。进而呢，他这个习俗啊，他也影响到了当地其他省份的一些移民，你比如山西的、山东的、陕西的啊，都在当地住。那么遇上白事儿呢，也都请他来主持，他就按杨柳青这套习俗、这套规矩来走。你看，这就是民间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那么，这位梁老先生在这方面绝对是专家了啊，操办了几十年了。不过呢，咱们的听友啊跟我说，他说梁老先生这口音啊，似乎已经不是特别正宗的杨柳青话了。但是听到随后就坐在梁老先生旁边的一位女士，也是杨柳青后裔，高兴云高阿姨说话，哎，我看了啊，后面就有人频频点头了，说这个味儿对，这个味儿对，这是杨柳青话，老杨柳青话。哎，高兴云女士70多岁了，她的特点就是啊，平时甭管上班啊，还是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她说话全都是这口音，都是杨柳青口音。哎，她的姥爷是杨柳青后裔，姥爷而且还是这个会远将军府的最后一位师爷，也就是说，这个伊犁将军府啊，会远这个将军府现在是个景点啊，这个将军府最后一任师爷来自咱们天津杨柳青，有学问呢，对吧？现场呢，咱也有两位听友啊，模仿了几句咱们这儿的杨柳青话，但是你还别说人家啊，就我听的都不是味儿，差点儿，差点儿。所以说啊，我们这趟行程呢，我感觉啊，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这60多位听友团话友团里啊，没有一位是土生土长的杨柳青人，这是最大的遗憾了。另外呢，还有几位嘉宾，也都简单的说了几句啊，因为时间关系嘛，比如说杨贵霞，她的父亲当年在霍城县啊是很有名的，他排行老三，人们都叫他杨老三。这杨老三这老爷子当年啊，他种地、种菜、种植蔬菜是把能手，他也把这门种植蔬菜的手艺啊传给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关系非常之好。就说在伊犁州的伊宁、霍城、会远啊，这儿的这个汉族人呢，很多很多都跟天津血脉相连。你无意中就会发现，你比如说啊，我们举办活动的这个地点是在会远古城。这个会远古城呢，现在是一个旅游景区吧。它的管委会，有一位负责人韩女士上台致辞，欢迎大家。她下台的时候，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韩女士，我说你是天津人后裔吗？”没想到，没想到，韩女士说："我姥爷就是杨柳青人。"呵，你看看，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啊！还有，我们行走在喀赞其这个景区中，也是伊宁市比较有名的一个景区啊。喀赞其，现在对外号称是叫"蓝色的童话世界"嘛。其实，这个喀赞其以它为中心、为核心往外扩散。就是整个这一片啊，就是所谓的汉人街，所谓汉人街也被称为天津街，就这一个区片里70%-80%都是咱们天津人。头一天呢，
乌国威会长还开着车带着我逛了逛这个区片里的一些老街道老胡同，说这儿啊，你看了吗，这一趟街啊，全部过去都是天津人聚居的地儿，全都是他们开买卖，干脆说当年就是天津人把这个地方的经济拉动起来的。现在我看啊，这个街区这个老街仿佛我就回到了拆迁前的咱天津的杨柳青了，那个街道的走向啊，它的那个街道的宽窄儿跟杨柳青一模一样。我们的听友团当然也有节目奉献了，我们有一位热心听友啊，身怀绝技，姓古啊，古先生，他呢带着快板来的，带着口琴来的，哎，现场给我们来了一段天津快板，非常地道啊，是吧，满是咱们天津独有的那种乡土韵味和市井温情。远赴西域，心系故土，赶大营的先辈们，无论走多远，身在何方，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家乡的乡音。这一段天津快板呢，恰好契合了本次活动的这个故土情深、乡愁绵长的核心情怀，用最质朴的金门乡音致敬赶大营的漫漫征途，也唤醒了所有人心中浓浓的乡愁，也让整场文化活动呢更具咱们天津本土特色和烟火温度。紧接着古先生再来一段，又来了一段口琴独奏，往事只能回味，悠扬婉转，温润深情的旋律缓缓流淌，曲调悠远，意韵深长，和我们本次这个赶大营活动主题完美暗合了。但是我说了，我说往事啊，不只能回味，还可以牵连起万里之遥的天津与新疆伊犁，是吧？我们本次的这个相聚的消息啊，也牵动着天津本土文史学者杨柳青故土乡亲的心。来自天津杨柳青的知名文史研究学者冯立先生特意啊提前录制了问候的视频，小视频啊在大屏幕上播放，带着天津故土的思念与问候送给在座的这些伊犁赶大营后裔的家人们。冯立呢特意是站在当年大营客从杨柳青出发那个地点玉皇庙旧址，在那儿录制的视频，还给大家看了一看当地现在的这个环境啊，也欢迎杨柳青后裔有空回家看一看。说到这儿，我看了台下第一排的这些嘉宾，杨柳青后裔有的人真是满含泪花呀。一百多年前，一代代以杨柳青人为主的天津大营客告别故土，万里西行，扎根伊犁，深耕边疆，用脚步走出了跨越万里的商贸路、乡情路，把天津人的坚韧、淳朴、重情重义留在了新疆这片土地上，书写了金疆两地的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历史佳话。而今天呢，我们也是跨越山海相聚于此，就是为了回望那段峥嵘岁月，铭记先辈奋斗的历程，续写割舍不断的这份乡情。与大营客反向行进的，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位伊宁的乌兹别克族的伊纳干先生。1920年代，他和兄弟们呢是把伊犁那边的特产，比如羊毛啊，运到了天津来销售，再把天津这个大码头所能获得到的物产，比如说南方的丝绸，是吧，再运回到新疆，和我们这个杨柳青大营客，他就形成了一个难得的双向奔赴、反向乡情的羁绊。伊纳干先生的孩子呢都在天津出生，他的四儿子库特勒老先生已经81岁了，上山下乡的时候1968年回到了伊宁。这次呢，库特勒老先生也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还用几句地道的天津话跟我插个大会儿。我说您来几句天津话还会说吗？哎，天津话当然会了，你干嘛？哎，库特勒老先生天津话绝对地道啊！我说你干嘛？我说你老爷子惦着要打我是怎么着？你干嘛？你冒冒我？哎，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其乐融融的叙乡情、寻根脉、忆先辈、话传承的气氛中来进行这场活动的。很多天津后裔啊，在现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你比如说啊，有一位伊宁广电退休的白林白女士，她后来在微信上跟我们说，她说我参加了这场温情的聚会，我的父亲是1949年参军到的新疆，
因为种种原因呢，就再也没回过老家。但是回老家一直是他的心结。

昨天第一次在后园古城见到了我的祖籍天津的家人们，看到你们的笑容，听到你们熟悉的乡音，感慨不已啊，泪湿眼眶。祝家人们健康快乐每一天。这位白领女士能听出来，她不是杨柳青赶大营的后裔，是其他年代其他原因，她的父亲背井离乡远赴西域的。啊，像这样在新疆的天津人后裔还有不少，是吧？上山下乡的，参加这个建设兵团的，是吧？很多都留在了新疆。日后呢，我会再跟这些嘉宾连线啊，细听他们的家族故事。刚跟您说的这些啊，是13号活动现场的情况，还有两个花絮。哎，就是啊，我们大部队在来到这个13号这个会场之前，我们是先去到了安文忠，大英克第一人安文忠的这个文峰太号旧址，也是当年天津商会的旧址。也就是说，安文忠建这个四面合围的小二楼啊，这个大院不光是他文峰太号的旗舰店，同时这个地方呢也承担着天津商会的职能功能啊。当时天津商会重要性有多大呢？据说啊，当时在伊宁市天津商人得大几千甚至上万。那么目前这个楼啊，这个老楼啊是空置状态，大门是锁着的。我呢是和旁边看门的维族老大爷说，我们是天津来的，想进去看一看。老大爷一听是天津的，哎，去吧去吧去吧，没事没事。据说啊，就是当地的这个新疆人呢，一听是天津人，尤其是老新疆人啊，听到是天津人还是有些感情的。那么这个老楼呢，应该是始建于1896年，甚至更早啊，甚至更早。它的所用的水泥全都是从俄罗斯当时运进来的，质量非常好。你看，至今120-130年了吧，依然很坚固。这几年已经成了当地的文物保护建筑了，不可移动。哎，这个点位也是我临时协调增加的这么一处参观点。你看啊，别的旅游团从这儿路过，我相信他都不会多瞧一眼。所以说，这就是跟我出去的一个特点了。我是到外面啊，到全国各地，我首先找那个真的古迹，找真古迹，找点和天津历史有渊源的老建筑看一看，这是我的爱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小花絮，就是我们还去探访了杨柳青后裔刘慧云女士的那个小点心铺。我出发之前不是跟他连线过吗？他讲从太爷爷那辈儿到了霍城扎根，从杨柳青带来制作点心的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爷爷父亲都是这么个做法，都是这么个配方，而且要求很严格。他呢从小也跟着做，差一点都不行，父亲都不答应啊，甚至包括用的这个托盘都必须是木头的，其他材质的托盘到现在刘女士跟我说不能用啊，我们就是保持传统，当年父亲爷爷怎么教的，怎么要求的，我到现在还怎么做。退休后呢，他就开了一个小小的点心铺，很小，坚持家族传续下来这个传统要求来做，什么白皮啊、牛舌饼啊、什么佛手啊，全都是用大油。我们这60人的队伍争先恐后涌入这小店啊，这装盛不下啊，轮着来吧，大家纷纷的拍照啊、品尝啊，嘿。大伙说还真好，还真是那老味儿，特别是那酥起的好，特别软乎不硬。哎，这是那个大油的点心特点。当然了，我们都给钱了啊，扫码先进是吧，按人家那个卖价来。刘慧云特别不好意思说，老家来人了，给大家尝尝，不能要钱的。我跟他说，您别拦着啊，我们天津人最讲究了啊，我们是啊捧您的生意，天津人捧天津人啊，也没多少钱。在新疆吃到这么正宗传统老味的天津老味的手工做的点心，这感觉不一样是吧。尤其是啊还有一个老物件也特别吸引人，那个是一个糕饼模子啊，是一个糕饼模子，不是月饼，它那里面那个壳的那个是一个桃心式的一个点心模子吧。这是他太爷爷那个年头从天津带过来的老点心模子，带了很多啊，现在就保留下来一个。这个模子上面刻的是桃心的纹样，中间写着白糖两个字儿。这老模子您算吧，至少得120年往上，因为刘女士的父亲如果健在的话得90多岁了，这是她太爷。

0: 业的那辈儿的，您琢磨得120-130年了，是吧？那么这个老高饼模子也在讲述一个家族的迁徙故事啊。当时我们60多人涌入这小店啊，引起轰动了，当地电视台还过来采访了。这就是与哲同行出门玩的独家特色，是吧？我相信啊，若干年以后，在与我同行的这60多位听友的记忆中，新疆伊犁不仅有赛里木湖的美景，在霍城，在伊宁，在汇源古城，还有这样一众特殊的人群，一段特殊的往事，可以让他去回味，是吧？汇源古城里的那些复建的赝品古建筑，复建痕迹明显的所谓伊犁将军府，哪有这些身边的活生生的人，活态的历史更有深远的意味啊？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那么我们的旅程也接近尾声了，赛里木湖、喀拉峻草原、那拉提草原都去过了啊，这都是热门的景点，咱一个不落。而且我们此行可以说还真是有如神助啊。这几天呢，新疆那边也闹天儿，也闹天儿。可是神奇的是什么呢？这雨水啊，它是一路躲着我们走。我们去之前大雨倾盆，到了地儿大晴天儿，拨开乌云见太阳。我们这一走又是大雨加大雪，最明显就是我们第一天到了乌鲁木齐，等我们一走，乌鲁木齐下大暴雨，马路都积水。我们这一路上呢，先到独山子大峡谷，路上就下点小雨儿，我们还嘀咕到那儿别下雨啊，影响啊。可是我们一到这个独山大峡谷啊，嘿，雨停了，假阴天还不晒，是吧？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到赛里木湖，去之前天气预报，赛里木湖下大雨，下雨，哎呦，嘀咕了。等我们一到了当地啊，嘿，太阳出来了，还有点云彩，没云彩还不好看那个景色，就这么完美。等我们离开赛里木湖，您猜怎么着？2小时以后下大雪，哎，就这么神奇。这一路上啊，恶劣的天气躲着我们走。很多听友都说这不深了吗？这，哎，我说对了，我说咱是正能量满满的团队啊，是追溯先人足迹而来，是追忆先人事迹的这么个团队，所以说多多少少啊，有如神助。有一些同行的朋友还在旅途中啊，就在期待下一回了。尤其是一些第一次与哲同行加盟的听友，太喜欢咱这队伍了啊！问下回去哪儿啊？我说马上啊，等我回去之后，您就可以报名了。月底咱接着辽宁、丹东、大连重头戏溯源。辽次深，哎，能拿到最低的价格，一年人就放这么一回两回啊，还可以在户外，据说可以泡温泉。这回啊，窦总安排了泡温泉，在森林里头泡温泉。这个啊，对于没去过大连、溯源、辽次深啊，没去过丹东，没去过这个抗美援朝前线啊，没看过那些战争遗迹，也没在户外泡过温泉的听友来说，也是特别的体验。咱继续期待着吧。
1: 刘哲太有意思了，刘哲最后又开始摇人了啊！我看他已经玩野了，恨不得直接从新疆飞大连才好呢，到那边先吃着海参等着大家。既然他提到了接下来5月底要和听友去大连，那咱就捎带的说上几句。一会儿呢，在寻味九州里再跟您细聊。我就想聊一点，还是和赶大营能有相关性的。没错，就是去大连溯源，其实有一点跟新疆伊犁还有点关系的，就是我发现有个宁远城，咱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还是有什么之间的彼此的渊源。一会儿您在刘哲采访那位伊犁收藏协会会长乌国威乌老师的时候，就能听到乌老师介绍，大营客他们啊当年曾经住过有个地方就叫宁远城。但是呢，刘哲和听友5月底到大连溯源，从天津出发的第一天的行程会到兴城古城。这个兴城古城就又被称作宁远城，它是始建于明朝的宣德3年，也就是1428年。现在这座城就厉害了，它现在是中国还保存最完整的4座明代古城之一，只剩下了4座的明代卫城。这个古城呢，是在宣德5年，也就是1430年的时候竣工的，当时呢就叫做宁远卫城。 而那时候呢，咱们天津卫叫天津卫城，所以咱们的老城没有了，您可以到宁远卫去看一看他们那儿明代保留下来的老城，是不是也像刘哲刚才说的，哎呦，看到新疆杨柳青人居住那个地方，就跟咱们现在看天津杨柳青，甚至咱可能现在的天津的杨柳青都已经拆迁了，都看不到那种老街旧貌了，反而在新疆可以看到。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老城了，您去兴城古城这个宁远卫城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段明朝卫城的历史文化。这次旅行团出发的时间是5月27号，就是下下周三，报名团费是1980块，6天5晚，大巴车往返。您可以打电话报名咨询，186-2205-0886，186-2205-0886。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乌国威乌老师，刘哲啊，他们就是在这个伊犁收藏协会的会长乌国威乌老师的带领之下，参观了文丰泰，也就是赶大营第一人安文忠安老先生在伊犁经营的店铺所在的位置，同时呢，也是伊犁天津商会所在地，还是他们安家人生活居住的地方。今天下午刘哲又发了一个小视频，就专门讲他们怎么到文丰泰去参观的这个情况。您可以在那里头看出来啊，这处老房子真的是非常难得一见，是有着140多年历史的一个老建筑，经过了很多方的努力，终于是被保护下来了。就像刘哲说的那样，推开那扇门的时候，其实啊，很多听友已经是在跨越时空，和咱们天津的老乡在100多年前去相遇了。
0: 吴会长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就是走进的是这个安文忠啊，在1890几年。在伊宁市建的这个文丰泰的原址，现在是文物保护，您给我们说说这个院的情况。
2: 我们这个院子天津商会在清朝晚期是一个地址，现在立成一个文物保护单位了。
0: 也就是清朝晚期的时候，既是文丰泰，同时又是天津在伊犁这个商会的会址。
2: 是会址，也是这个天津商会的活动区域。它这块天津那个商会有什么事儿决策啊，都在这种开会。
0: 那他当时您了解到这个天津商会有多少人呢？
2: 天津商会这儿人可能有上千人吧。
0: 这么多，就是当时在伊犁地区的天津商人
2: 啊，天津商人上千人还不止啊，光在伊犁市这一块，伊犁市我们这块叫宁远城，当时不叫伊宁市，叫宁远。
0: 宁远
2: 啊，宁远，现在我们这儿开始建设的宁远城。
0: 嗯，
2: 汇源城是汇源，汇源离这儿还有30多公里，将近40公里。天津商人主要是在汇源和伊宁市这两块。最早是在天津商来的是在霍城县，就现在以前的绥定。
0: 绥定
2: 啊，因为我们这个汇源城原来的老汇源城是战乱了以后。现在会员是新会员城，当时来的是和长宁将军粮过来的，没地方住啊，怎么办？就在会员，就是那个绥定，住在那儿。等会员城建成以后，才搬到会员城里面的。
0: 所以刚才我们推门进来的时候，门口这个维族老乡还问我们是什么事儿？也就是说，这个地儿现在是空置状态，是吧？
2: 是的，刚才的维吾尔族。当时给我们民族团体搞得很好，就是维吾尔族对天津人还有情有独钟的很亲戚感，以前都一家人他就说我们这儿说维吾尔说天津商人老伊犁人都很亲切一种亲戚感。我就说天津老家的商人来看来了，他们就
0: 放行了
2: 就放行
0: 进去吧，进去吧
2: 对，
0: 所以有点亲切感
2: 有种亲戚感
0: 这个院儿啊，它是一个，四面合围的啊，有局部3层，基本上是2层，是吧？应该是
2: 二
0: 层。
2: 2层，就改建
0: 了。改建的，应该原始是2层。
2: 就2层，这个就是。
0: 这是一个回廊。
2: 回廊，它有廊院。我们这个建筑就是根据，天津那边这个建筑来过来的，这北方建筑，它有廊檐，有4梁8柱。它有柱子，它这块就有。你在内地一看都还有，老建筑就应该那样，
0: 所以里面都是地板没动，
2: 楼上都是地板，
0: 哦，
2: 一个搞是商铺了，楼上都是地板，
0: 哦，
2: 非常好，
3: 它什么时候被列为这个文物保护建筑的？还是据说以前还有曾有一。

0: 处要拆掉它了，是吧？
1: 啊，是的，是的，在2013年吧，2014年的时候，我记不清了，那个是六月，因为是文物保护单位。
0: 哦，
1: 啊，不都不够移动文物保护单位。
0: 哦，之前要拆的，可能就是还没有认定这个老建筑的历史价值。
1: 啊，是的。
0: 啊，是经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被官方认定的？
1: 他这样子，我们这儿知道以后，这个赶大营啊，这个事儿以后，听说这儿要拆，我们跟天津方联系了。
0: 哦，
1: 天津那方面要今日把这个建筑要保护下来，那边跟我们这边出了些联系了。
0: 嗯，
1: 还有就安文忠的后人也通过关系，也在跟自治区区的联系完以后，这儿保护下来了。
0: 哦，
1: 安文忠后人也出了力
0: 的。所以说也选点儿，我们就一丁点儿的赶大营的遗迹都看不到
1: 了。啊，对，
0: 现在是唯一的吗？
1: 啊，现在是唯一的。
0: 啊，
1: 唯一的这个天津赶大营。
0: 我那天就说啊，在新疆地区，是吧？在伊犁也好，在其他地区也好，如果追溯赶大营那段历史的话，地上建筑并不多了。
1: 不多了。
0: 这是唯一的一处了。
1: 嗯，其中一处啊，别地方可能还有。
0: 啊。
1: 打比方说，我知道的就是新疆还有一次，就是但没去过，听说。
0: 嗯。
1: 巴里坤，新疆巴里坤进新疆了以后，不要路过哈密嘛。
0: 嗯。
1: 哈密要路过巴里坤，巴里坤在了木里，在了七台。
0: 嗯。
1: 这是一条线。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要从陇海线上来，就是走路过来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走大金山，是从内蒙。
0: 嗯。
1: 到哈密。
0: 嗯，
1: 这样进，再一条路从苏联，从俄罗斯这边到塔城，三条路进的新疆。
0: 哦，
1: 啊，你走的话，你要走巴里坤到木里站，它是有水地方，有草，人力才能走啊。你走吐鲁番这一带，它没水源，那是你跑什么着？
0: 嗯，所以那一趟线上，哦，好像七台还有
1: 啊，巴里坤是木里线往七台，七台下来。才到乌鲁木齐，
0: 嗯，
1: 它可以七台可以走伊犁，走、
0: 嗯、
1: 走那个，走还条路走伊犁，走塔城，
0: 嗯、
1: 啊，走南疆都可以。
0: 所以说，其他地区可能还有一些遗痕、历史遗迹
1: 啊，有
0: 是吧？但是在伊宁，在伊犁地区的伊宁市，这是唯一一处。
1: 嗯，但绥定还有，
0: 绥定还有
1: 啊，绥定第一批赶大营来的人，大部分住在绥定的柳树巷。
0: 柳树巷，
1: 对，
0: 哦，绥定不就是现在的那个霍城？
1: 现在霍城，
0: 啊、哦、
1: 啊，在绥定柳树巷。
0: 那柳树巷还有什么历史遗迹吗？
1: 它街道这都还在啊，
0: 街道还在
1: 啊、
0: 哦，
1: 街道那个大的街道在，因为在柳树巷靠近河边。
0: 哦，
1: 最早是山西三路在那块是个驿站，
0: 驿站哦，
1: 啊对，最后有天津那个现在在那做生意嘛，他还在那块。
0: 他这个柳树巷得名跟杨柳青有关吗？
1: 关系不是很大。
0: 他是不是跟那个左宗棠有关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
1: 啊。他是跟个山西商人，
0: 山
1: 西
0: 晋
1: 商，晋
0: 商的事儿。
1: 嗯，他这个驿站，
0: 嗯，
1: 柳树巷很多，长身上很多柳树。
0: 哦。
1: 靠近河边。
0: 哦。
1: 这个。
0: 所以伊宁市，我们现在在伊宁市啊。伊宁市是伊犁州的。首府是吧？
1: 啊，伊犁州的首府
0: 啊，所以在这个一个大城市里，是新疆第二大城市。
1: 嗯、
0: 在这个大城市里，我的感觉就是，城市面貌很新啊、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新建筑了。
1: 嗯，
0: 啊，除了那个六星街啊、喀赞奇啊，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老的民居、
1: 嗯、啊，老民居
0: 啊，但是其他的城市风貌，跟其他大城市内地的大城市都差不太多。
1: 对
0: 啊，那么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跟天津紧密关联的这么一处建筑，也很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0: 是是是，更多的记忆都留存在这个咱们天津人、天津杨柳青后裔的他们这个记忆里，家族记忆里
1: 啊，家族记忆里
0: 是、
1: 啊、
0: 是，好好好，感谢吴会长，
1: 非常感谢啊。
2: 吴国威吴老师啊，刚才和刘哲提到了一个柳树巷这个名字，刘哲马上也追问了，这是和我们杨柳青人在那儿，因为杨柳青他的得名，咱们知道他是杨柳青青嘛，杨树和柳树，那这个伊犁的柳树巷和咱这个杨柳青的柳树二字有没有关系呢？ 或者是不是因为是左公流的这个柳树。吴老师刚才也

0: 如果要是这里呢，再有大高台儿，地势呢也非常适合人居住，同时呢，周围还有河流，那在古代简直是完美的居住地了吧？咱们不知道大直沽的先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选择居住在那里了？如果啊，那棵在大直沽的古树会说话的话，或许能告诉我们答案。大直沽有三宗宝，我们知道是古庙烧刀台子高，没有人提到古树，但是呢，那有一棵据说会流血的大树，好多人都听说过。咱听啊，王学增先生给咱说说。
1: 那个天津市河东区，咱们那个不有个大直沽观音庙吗？观音庙里头有一个400多年一棵大槐树，这个树很有是古树，市政府已经排号第5号那个保护。这个树很有灵气，东北呀、啊、有一个人学易经的人呢、啊。他就意识到咱们这河天津市河东区这儿有一棵树，他就按着就采访这个地方，而且在日本时期，这个树啊，这个院儿啊，很安全。日本进去以后，年轻妇女都没有受到伤害。这个树呢，在魏改期间呢，这个大直沽魏改指挥部为了保护这个树，专门安排了一个。这个房东这儿，这个院里的房东来看管这个树，最后给了他一个偏单。最后这儿就是因为这棵古树，在这个地方修了观音庙，现在叫做建府寺、建府观音庙，就是因为这个树选址在这个地方修了这个庙。这个树是个龙爪，它有这个几个叉子，这个四个叉子是龙爪。有一个就是压到一个平房上头了，在当时来讲，他就要拉他这个树这个叉，这一拉流出都是洪水，流了一桶水，吓得他不敢拉了。所以这个树很有灵气的，对这个地区呢也得到了保护，安全保护。我想把这个事儿啊跟说说，当时那时候我是绿化班的河东绿化班主任。我经我手办的这个树，那市政府排编号编到5号，这个现在河东区对这个树啊特别重视，而且华北地区的人都知道。
0: 王学增先生啊，退休之前是河东区的绿化办的主任，回忆的这些情况呢，都是自己的三亲的经历和见闻。所以呢，其实我们可能还有很多人类未解之谜，为什么这个大树会流血？它流的这种汁液到底是什么？刚才王主任也说了，这棵400多年的古树在天津市古树的排名之中，序列号是第5号。咱不知道是不是按照树龄来排这些天津的古树名木的。其实啊，我突然有一个联想，就是如果把这些名木啊、古树啊做一个电子的地图，喜欢植物的朋友们完全可以去打卡这些古树，去研究这些古树。这其实也是一个亲近大自然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我就特别想知道排名第1号的天津市的古树到底在哪里，到底它是一棵什么树，它到底有多少年了，我是肯定是不知道的。我光知道的是3年期的存款产品利率最高的排名第一的就是咱们的合作伙伴盛京银行。还没有去存钱的听友抓紧去，咱们的节目合作伙伴盛京银行现在3年期的存款产品的利率是1.95%，是全天津市最高的了。同样您存10万块钱，您存在盛京要比那几大国有银行一年就可以多拿720块钱的利息，3年就是2160块，基本上是小三组咱们的这个大连永里记辽次深的这个价钱了啊，真的是您存到了就赚到了。那天我跟大家说了几家盛京银行在咱们天津市区内的营业网点，我今天啊再来说说这个环城四区和滨海新区他们的营业网点。北辰支行呢是在天津北辰区的北辰大厦4号，也就是北辰区社保中心办公楼那儿。西青支行呢是在西青的李奇庄街的姚林路与雅乐道交口的大金城商业广场底商，您坐地铁10号线的姚环路站 A 出口出来就是。东丽支行呢是在金堂公路和昭远路交口张贵庄的新世家大厦的底商，您到张贵庄非常方便能找到。那滨海新区的支行是在天津的开发区2大街的21号到18号，也就是金元宝的国际商厦旁边就是。咱把全市的盛京银行的网点基本上都给您介绍齐了，您抓紧就近去锁定3年的利率产品1.95%的存款产品。

0: 品。别忘了到盛京银行千找大堂经理提您是电台话说天津卫节目的听友，把这个暗号给他对上。刘哲啊，刚才做总结的时候，我感觉他遗漏了一点，就是没提他们在新疆到底都吃了哪些特色的新疆美食。刚才啊，乌国威先生介绍的时候提到说那儿种了很多红色的柳树，所谓红柳嘛。那到过新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拿红柳穿的羊肉串，红柳羊肉串，那绝对是从新疆发源传遍全国的。另外呢，就是烤包子，要是把咱们狗不理的包子带到新疆去烤，那可能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我知道啊，新疆的这个小麦特别好，所以他们做那个烤馕也特别好吃。比如说做面时，这面就非常重要，而且这面发面的时候呢，还分这个发面和死面的，是不是？比如啊，人家狗不理打出来的就是一种所谓的半发面的这个特色的方式。另外呢，狗不理人家最拿人的这个馅料里面到底有哪些秘诀？这两天啊，张卫生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不少狗不理咱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后厨的往事。张先生呢，退休之前呢是狗不理餐饮集团的副总经理，咱啊接着听他往下聊。
1: 那个时候狗不理的业务量特别大，咱比如说就说，以楼不是叫狗不理快餐嘛，实际呢就是套餐，他用一个叫面纸的盘子托着，这张盘子上呢还垫上一张宣传纸，关于狗不理信息的一些个宣传的这么一张纸。省的就是直接放在盘子里头嘛，就那张纸垫着，就是这张纸啊，印上十万张来，一阵就没了。我不是主管这些事儿嘛，所以说就，就有熟人呐、托熟人来找我来的。我们搞印刷的，我们给你印那个纸吧，你这个纸是多少钱怎么着？要是没有熟人来，他要谁要问这个，咱当然不会跟他说实话，是吧？咱就说是一块钱进的，我得说八毛进的。这有熟托熟人来呢，我得跟实事求是说，我这个是多钱多钱进的，甚至于啊，就包括那张纸啊，到最后是两家，这家收这家一套，收那家一套，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老户呢也是托人来的呀，是吧？这样呢，就是这个又给了新价了，咱只能找老户啊。你看人家又有新价，是这个价，你这个价行不行？我也行。我说你要是也行的话，你要能比他低，你就是你，得看他跟不跟。你如果跟他一样，那只能两家。就这么说吧，垫盘子的那张宣传纸，都是两家，进这家一套，进那家一套，就那点业务也有人抢，说明什么？就说那个纸的容量也不小。餐桌的呢也有打包的，打包要买点包子走啊，也多拿那盒给装。就这样，这个包子盒。也是一集装箱一集装箱的发来，发过来之后，狗不理那时候哪有地方放啊，只能放到郊区，进别的货的地方，郊区有房子，放在他们那儿，随时给需要再给他拉过来。我说这些事儿的意思就是，当时的狗不理确确实实的不愁业务做，啊，狗不理职工自个儿就说嘛，就狗不理包子不搁馅儿，你裹上面疙瘩也卖三年，他为嘛卖三年呢？他传说出去人们不会信的，狗不理包子没有馅儿，没馅儿人们也得亲自试一试吧，说就是这样也能卖三年，就这么上当也得有三年有人来上当来。那个时候的狗不理买卖确确实实是很好做，根本用不着会经营的，谁来谁都能够这个做好那个买卖。原来所有的业务户们啊，为什么都打破了脑袋要给狗不理送货呢？街上好结，每半个月必须接一次，要不然人会计室那不干，人说不能老压着。这不到后来这个销售最难办的货可以好出去，但是不就是钱接回来才算真的吗？到哪儿都是上不好接，唯独到狗不理，甚至于有时候我在逗业务户，人家会计室啊告诉我让你快来接来吧，我呢只好给业务户打电话。他有些小业务户啊，他得到市场到哪儿开发货票去。他呢就恨不能多点儿，一个月接一次。我说快点，说不行，就半月，因为我们半个月有一次核算，所以都接清了呢。他便于核算呢。有时候我就逗业务户，我说是不是我给你买一点嘛，求求你，你才来结账来。那时候都是这样，到后来接了东方饭店就不是那样的，成天给人家拖，成天给人家拖，啊，那就得业务户求着了。业务户有时候就得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的，是给我接了给我接了吧， 最多是。

能演个好几个月，清清楚楚的。我记得这事，那说点关于技术方面的事儿，就是这个狗不理包子这个拌发面，不是说是发到一半儿，不是说咱发面发到一半，发到一半儿不行，发到一半儿啊，蒸出来之后死不塌塌的那个样子，它是一定要把它大发起来，这个面把它大发起来，大发起来呢。后来就都是机器和面了，再搁到机器里，再添上生面，再搅，再重和一下。说白了，就像那个面飞好大好大的面飞一样。比如说咱家里做发面，是把它发起来，是吧？蒸下一次的时候呢，留一小块面飞。狗不理包子拌发面呢，它不是这样，它是整个这个面发起来了之后啊，崴出一块面来，然后呢，再掺了一部分生面，再把它和，和完了之后呢。稍微醒个20分钟、半个小时那么，常干的时候，到那一拍就行了，把它揉揉揉揉一拍，行，就开始蒸了。蒸完之后呢，它这就是半发面，它新进去的那部分的面没有完全发起来，原来那个发面已经正式发起来了，就是新进去的个生面进去之后还没有完全发起来，这样的半发面。再有就是肉馅儿啊，是用那个大眼儿那个绞刀绞肉。它这个绞肉机的绞肉原理不就是拿后那个螺旋杠往前顶肉，顶肉把肉呢，在它这个，它有一个有眼儿的篦子，把肉呢能够挤过了篦子去了，然后那个绞刀转过来就把挤过去那块就给削掉了，这样呢它不就形成了这个肉馅儿了吗？用大眼儿的呢，它这个绞出来之后吃那包子呢，既是绞馅儿。它又有那个颗粒状，不像咱们小眼儿的吃的那个包子，那个就光像就像肉泥一样，它不像肉泥，就是嚼到嘴里有颗粒感。因为后来就不可能剁馅儿了，这么大的业务量，你剁馅儿根本就剁不过来，不可能的。后来啊，用的酱油呢，就是从前咱们老广荣酱油厂在河北区那厂子，后来它不行了，后来呢不行，那厂子就几乎要关门了。但是呢，狗不理一直用着他们红中牌的酱油，因为这个呢，我单独我去和他们厂里谈谈，能不能在车间给我们保留这个做红中酱油这块的，我们确保你多大的销量。我们除了我们使用量之后呢，我们再给所有的这个全国这个加盟店们，再都让他们统一用这个，这样咱扩大点用量，人家不还给咱们？就是坚持坚持吧，要不然的话，人家厂子单位咱们这一个人一个用户，人家不开不了一个车间，这个几乎是求着人家，因为他只有那红中酱油啊，用着才能保持那个老味儿。再后来啊，就是有时候就老供不上了，老供不上了，就是那个酱油厂无论如何也立不起个来了吧，就跟青县是他们酱油厂的人到青县。戳了一个摊儿，搞的酱油厂，但是就不叫红中酱油了。来找我跟我说一下，我呢也到那也去看了，确确实实是他们车间的老人们在干。最后呢，索性就直接就给生产狗不理酱油吧，这么着跟他们联营，在青县除了他们自己的酱油之外，另外生产狗不理牌酱油，就专供狗不理用。那个时候啊，有这个展销会儿。就是市商委经常办展销会嘛。那时候狗不理是个包子，然后说有包子有速冻包，他就把这个狗不理这个酱油也拿去卖了。拿去卖呢，后来过了一些日子，有一个老头来找来了，就我给接待的吧。他说我那个起了一层白布，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要是年轻人不懂这个啊，我说您比我岁数还大了，反正我记得。从前咱们的酱油到夏天的时候都是起白布，我说为嘛现在的酱油不起白布？这狗不理酱油起白布，因为它这里一点防腐剂都没有，没有防腐剂它自然就起白布了。从前不都是这样吗？这个那老头就问我，我那个时候有50了嘛，那老头反正得有个六七十岁了吧？他问我，他说您说这还能吃吗？我说这个事儿啊，从官方说，从卫生角度上不能吃了。我说，但是我得认为我也吃过。从前我记得小时候，大人就是用咱们老中药那个小口罩布的那个，有一个竹子边儿，有个小口罩布的那个小小，那叫嘛？是叫篦子，是叫罩的吧？就挡着中药的那个，都拿那个。
把酱油倒。

0: 过去，把那个布都能磕掉了。然后，反正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就是继续吃，该拌凉菜拌凉菜，该炒热菜炒热菜。但是起过锅的那个好像是不妨碍吃。我说代表，但是这不代表官方啊。我个人说，我说您记得不记得有从前有这种情况？他说对对对，从前老酱油是。我说这就对了，就是由于老酱油没有防腐剂，现在所有的不到了夏天不起锅的酱油。都是因为它有防腐剂，要不然它不可能不起，因为它是个它本身是酱，对吧？你像我说从前这个小杂货铺到了什么的时候，那咸菜起了锅，不都是洗洗，然后再晾晾，再弄点酱油，再泡泡，接着再卖。我也看他们从这个面酱缸里头啊，把这个斧头这个起锅这个拐出来磕了掉了，还有酱油缸里头也是这样。贴出不来，啊！最后说的老头，我说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啊，老头，哦，明白了，明白，明白了。人家还有点就感觉你这是不是质量问题？实际不是质量问题，就是那个他那个红中酱油是咱单独跟他那么怎么商量的这么做的，不带防腐剂呢，保持它原老红中酱油的原味儿。不知道现在狗不理用的是哪个酱油了？嗯，从前。就是那个广东酱油厂彻底一点也生产不了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老工人们到青县去扶植了一家酱油厂，给生产咱们狗不理的用酱油。
1: 这两天啊，我听张先生介绍狗不理啊，忽然就想吃包子了。但是我们家没有速冻的包子，只能把我买的那个刀鱼馄饨拿出来煮点儿。馄饨和包子这没法比啊，是俩味儿的。但是呢，作为咱们天津人，有阵子如果你要是不吃馅儿，就会特别觉得难受。今天啊，人家爱听原产地的小伙伴通知我了，长虹老师，那刀鱼馄饨啊，因为天儿太热，后续啊快递不能发了，就只能卖到这周末了啊。我一想，那今晚得赶紧给大家念叨一下，万一有听友想订呢，千万别再错过这最后的末班车。刀鱼馄饨呢，一共有两个套餐可以供您选择。第一款呢，就是经典的混搭套餐，它里头呢是三盒的刀鱼大馅馄饨，加两盒的荠菜香菇的鲜肉馄饨，到手是整整5盒，只要179块钱。第二种呢是纯鲜刀鱼的套餐，整整5盒都是刀鱼的馄饨，只要199块钱。哎，很多听友已经是复购很多次这个刀鱼馄饨了，我是知道的。稍后啊，我们在寻味九州里专门就有听友反馈这馄饨，您啊可以仔细到时再听听。第一次想买或者是想加单的听友，抓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另外啊，刚才张先生说到了这狗不理酱油的特点，就是必须得用那个红中酱油，而且呢还得是那种没有防腐剂的，那调出来的馅儿的味道才是狗不理的正宗的味道。这就让我想起来咱前阵子推荐的老扎家的牛庄馅饼，人家的馅料不放水，只拿酱油和香油调馅儿。辽宁海城古香居老扎家牛庄馅饼，它是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年呢还上过人民大会堂的国宴。老扎家四代传承，100多年的老手艺了，全都是纯手工包制的真材实料。这个牛庄馅饼的这个海城，就是听友和刘哲5月底去大连溯源文化考察之旅时返回天津最后一站鞍山那个城市，也就是大家会去泡一个露天温泉的那个鞍山市，这个海城就在那儿。想和刘哲一块去大连的听友抓紧打电话，是不是让刘哲在那儿请您们吃一顿这馅饼？我觉得完全可以安排。去新疆都去刘姐家吃了点心，怎么去海城就不能吃一次老扎家的馅饼呢？得让刘哲请大家呀。所以啊，想让刘哲请的听友抓紧打电话18622050886，抓紧打电话报名18622050886。稍后啊，我们寻味九州，继续深入的

0: 站可以探访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的古城之一的兴城古城，又被称作宁远卫城。除此之外，我个人觉得丹东这个城市是这次旅行的非常重点的一个地方，也是特别值得去的地方。您到了丹东啊，你们会去河口景区。这个河口景区啊，它是和朝鲜隔江相望的，是可以看到朝鲜的清水郡。而这个河口景区呢，是我们国家的鱼米之乡，也是我们国家的腌红桃的主要生产基地。1982年的时候，也就是44年前，著名的词作家乌大维等人啊，到河口采风，被这个鸭绿江河口的景区这个景色所陶醉。欣然作词，由铁原先生作曲，谱下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呢，由我们天津的歌唱名家蒋大为先生一唱走红。您到那儿，此情此景，再听着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年轻时的记忆涌上心头。你们在这个河口景区呢，还会坐这个河口的游船，中朝之间一衣带水，两岸是鸡犬相闻。这个清水郡啊，是朝鲜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你们泛舟江上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朝鲜沿岸那一面，这个船啊会沿着朝鲜的岸边啊缓缓行驶，您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朝鲜那边的育苗基地、橡胶厂、女子军营、女子监狱等等。我想听到这儿，好多听友肯定已经动心了，毕竟咱们现在真正踏上朝鲜那一方土地，目前还其实还是有点费劲的，不如泛舟鸭绿江上欣赏一番今日朝鲜。我们都知道丹东啊是中朝的边境城市，您还可以漫步在鸭绿江边，并且呢你们还会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说到志愿军这个话题啊，我感觉这次参观的元素也特别丰富。你们会去看鸭绿江的断桥，鸭绿江的断桥呢其实是鸭绿江上原来的第一座桥，它始建于是1909年，110多年前了。但是呢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呢被美军给炸毁了，在我们中方这一侧呢现在还残存有4孔的这个桥孔，这也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历史的见证。现在呢它那里是呢国家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特别值得大家去现场感受一番的。那么从丹东到大连就到了这次行程的最高光的时刻，也就是5月30号周六的时候，刘哲呢会跟大家前往大连的长海县爱听原产地的永里记辽刺参的海参基地，看海胖子大哥怎么从深海的海底把这个海参给碰上来，然后呢到海参的加工厂看整个的这个海参的加工过程，怎么是从海底到您家的餐桌上的。您在现场下单，刘哲还可以给您亲封，就像刘哲亲封舟山带鱼、龙井茶等等的一样。想让刘哲代购海参的听友记得联系他，只有联系刘哲才能让您享受到史无前例的购买海参的实惠价格。6月1号呢，大家返回到天津的家中，不耽误您和孩子过6一儿童节。出发的时间呢是5月27号，团费的价格呢是每人1980块，6天5晚，豪华大巴车往返。打电话报名电话一直没有变，18622050886，18622050886。其实啊，现在每个月的退休费，好多老年听友啊，他是花不完的。所以啊，您就吃点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啊养得棒棒的，然后呢，好跟着刘哲到处出去玩。比如说，您日常吃什么保养是最方便的，而且是最营养的，人家张伯礼院士就给大家提建议了，建议您啊一天来一根海参。
1: 吃什么最合适？花钱最合适吃。我说第一个就是吃海参，特别是放化疗的病人，是吧？吃点补益品，吃什么？我就吃海参，一天一只海参，可以蒸，可以煮，是吧？也可以拌，都可以，能吃都行。海参呢，对人体是有营养的，就是提高免疫力。
0: 海参啊，是对我们人体非常好的滋补的佳品。的确，好多癌症患者，他们术后之间都会交流，吃点海参吧，有利于术后康复，升高这白血球的含量，其实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海参的功效我们已经说了2年了，将近，不用再多说了，它的功效非常强大，重点是提高您的免疫力，而且在抗癌啊、消除肿瘤啊、包括改善心脑血管疾病啊、调节血糖啊、改善骨质疏松等等方面都有特别明显的作用。海参呢是养肾藏精的滋补佳品，让我们恢复体力和精气神儿。曾经啊跟刘哲一块儿去过大连，现在已经吃了很久这个海参的咱们的听友王女士，咱听听她吃了之后感觉身体的变化。
2: 啊，我买过那个海参，最那不那个跟刘哲去大连时候买了好多海参嘛。去大连之前就买过，就因为觉着好，所以跟着他又去了一趟。
0: 啊，然后就是想看看他是怎么从海里头这个捞起来。
2: 哎，对对对，就想看这个，然后又在那边又买了好多嘛。别的那个他们也买了，但是我总是吃不放心的那种。
0: 咱这个去溯源完了就很踏实、很放心的吃。
2: 啊，对对对对对对，一
0: 嗯，
2: 天一根儿。
0: 那您说您坚持吃了多久了？然后身体上有哪些变化？
2: 吃了几个月了吧？反正我觉着我比以前那个说话那个底气足了吧？您听我这说话底气足呗？
0: 就是，其实它这个就是养咱气血的，就是能感觉出来它气能足了，是吧？
2: 哎，对，我就特别觉着挺有精神的那种感觉。我也本身也喜欢吃它。
0: 吃海参补充气血，这是王女士最大的感受啊，特别好，真的。海参啊，被列为我们国家的海八珍之首。现在呢，鹩刺参是国宴用的海参的品种，估计这次特朗普肯定也品尝到了。鹩刺参呢，是以大连的长海县的最为代表，在大连的长海县的深海里啊，经过5年以上的天生天长，成为壮年参。它呢，个头大，肉厚，刺儿粗，筋壮，这样的好海参。被海胖子大哥从海底给碰上来，好多之前跟刘哲去溯源过这个海参的听友，现场拿到这个海参，拿到这海胖子大哥刚刚碰上来的这海参，真的是感觉到它又大又 Q 弹，分量还特别有手感，大家看着其实就特别有食欲。其实啊，之前咱们是没有相关的技术，大家没有办法吃到这种即食海参，就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参。这是要感谢我们国家的一位院士，他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大连工业大学的食品学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朱贝威朱教授，他是辽宁省的科学技术奖的最高奖的获得者，可以说是他改变了现代大连海参产业的命运，实现了这种海参可以即食，也就是让海参走上了普通百姓的餐桌。那么海参到底有哪些营养价值？朱院士那是研究的一个透透的，咱们听他来说。
3: 全世界的海参呢，有1000多种，那么确定说可以食用的，有20多种。在这20多种当中，刺参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鹩参，有4排刺啊、6排刺这种海参是最为名贵的。海参呢，是动物食品当中唯一不含胆固醇的，这是海参大家最喜爱的一点。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的修复和机体细胞的再生，这是它的主要的功效啊。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海参粘多糖呢，它能够很好的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和抗疲劳的功效，还有抗凝血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海参多糖是指海参中特有的2种硫酸化多糖，那就是盐藻聚糖硫酸酯和盐藻糖基化硫酸软骨素。那么这2个多糖，它的结构是非常的特殊，和陆地上生物的多糖和海藻多糖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比如其中的盐藻糖基化硫酸软骨素，它和动物体内常见的硫酸软骨素相比，它有特殊的盐藻糖基化支链。另外，海参多糖富含硫酸集团，它能够使糖键具有很强的负电性，能够和机体内的一些特殊的细胞受体或者因子来发生作用。
0: 朱贝威朱院士啊，他是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海洋食品加工与安全控制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他和他的科研团队啊，是历时了30多年的辛勤攻关，最终才可以让我们普通百姓也吃上这个营养丰富的、价格实惠的鹩刺参。朱贝威院士也说了，海参是个好东西，尤其是鹩刺参的品质，在我国所有可以食用的海参中是品质最高的。海参呢，被誉为海中人参，它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的珍贵的滋补食材，富含有多种的独特的活性成分，具有非常显著的养生价值。它的核心营养物质首先是优质的蛋白质，海参的蛋白质含量高达50%到70%，它含有18种的氨基酸。

0: 氨基酸，而且是包括我们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尤其是精氨酸。这个精氨酸是可以促进伤口愈合的，还有就是赖氨酸，它是增强免疫力的。然后呢，就是海参的皂苷，它是具有抗肿瘤、抗菌和调节免疫功能的这种活性物质。另外，它里头还有硫酸软骨素，这是一种可以延缓衰老、修复关节软骨、改善骨质疏松的营养物质。还有就是海参多糖，它是增强免疫力、抗凝血、降低血液粘稠度，对心脑血管非常有益。所以其实男女老少都应该来吃点海参，把海参就当成一种食疗的食材。老两口在家每天一人一根永里记疗刺参，营养价值就可以补充得非常充分。您呢，到时参观这个大连的永里记的疗刺参的海参的加工工厂啊，就可以看到整个永里记疗刺参它的生产过程。最最关键的是看到它的的确确是零添加，就是没有做任何的添加，而且呢是拒绝减发，还有这种 GI 国家地理标志的认证。所以呢，永里记的疗刺参您可以放心的来吃。永里记的疗刺参啊，在全国有10万以上的参友。很多之前吃其他品牌的这个海参的听友也转到了吃永里记的疗刺参。留着五月底到大连的时候，这么好的海参您就让他给您代购，如果您不能跟他去现场的话，记得一定给他打电话。咱们订货的听友团购的数量越大，咱能拿到的价钱其实是更优惠的。您订完货不是马上都给您送到家，您可以选这个海参卡。咱的海参卡有效期呢是2年，您说您家里冰箱小啊，冰柜小啊，您选这个海参卡随吃随提，而且咱的参卡的有效期是2年，您可以慢慢吃慢慢提。千万别忘了记得给刘哲打电话，同时想要跟他一起去大连的记得给窦总打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大家知道啊，五月份这次和刘哲去大连，其实是去看这个海参的春季捕捞。东北的天气比咱们天津要凉很多，五月底呢，其实还是在春天的时候，您还得穿着您那件冲锋衣。但是呢，对于江南立春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是春意盎然了。那他们那里的春季的时令美食，其实要比我们北方来得早。比如咱前阵子介绍的刀鱼馄饨，好多听友都已经下单了。因为呢，春季是肝气旺盛，容易生肝火，馄饨里的这个荠菜呢，能平抑肝阳，凉血止血，帮助维持啊肝气疏通正常。而刀鱼呢，清明前骨软如棉，清明后骨硬如铁。那清明前捕捞上来的这个刀鱼，去刺儿做成了馄饨馅儿，软嫩不腻，满嘴都是鲜味儿，吃一次是忘不掉的。咱们的听友张金祥先生就是这样，一吃就感觉咱推荐的这馄饨太好吃了。
1: 我跟您说了，那个腰包，这个腰包挺好的，还有这个刀鱼饺子，哎。还刀鱼馄饨，我就说过了，刀鱼馄饨呐、啊，哎，还真好。我们订了头一单呐、啊，是刀鱼跟那个韭菜的两种。我们老伴说了，赶紧再下一单，这东西真好，过着这村没这店了，就这季节。结果又下了一单，跟那个腰包一块给来的，还真好。因为这东西、啊、我长那么大了没吃过这刀鱼馅儿的馄饨，没吃过，而且这馅儿啊还挺大。我这回第二回订的全都是刀鱼的，哎，这一塔都刀鱼的。我也一看这馅儿和真大也真足和真好，哎呀，我说这东西真没吃过，这头一摸啊，哎呀，太好了！我说刘老师给我们推荐这个产品呢，还算好。我们从心里，我们老两口从心里感谢刘老师。那个刘老师给我们推荐那个益生菌，还有红茶。我们这个经常老订这个大草族的益生菌，我也订了。哎，这个还真划算，我算算还真划算。因为嘛呢，刘老师，我呀双目已经失明了，我去哪儿都费劲了。我老伴儿推着我，坐轮椅推着我，他走远道也不行，他那腰啊，腰间盘后突出，腰椎管狭窄，走这个推着轮椅走啊，还能就走个一站多点，再远点就得走一歇会儿来。 这我跟老伴儿一个我说，咱个咱呢定那个黄菌，黄菌那个地黄，这两样咱吃的这有大的好处。咱这定那个就三个九的那个大宽的，知道吗？我说别少干耐磨，把身体养好了吧。
0: 咱们这儿的刀鱼馄饨和外面那些普通的馄饨可是不一样，很多地方呢就放一点点这个刀鱼来提个味儿，但是咱们的这个刀鱼的含量是高达了80%，是真材实料的，粉嘟嘟水嫩嫩的，不是靠调料能调出来的那种鲜美，而是刀鱼本身的这种鲜香味儿。这个馄饨皮儿呢也是又薄又滑，煮好之后呢不烂不破，口感是特别的好。每一个都是大馅儿的馄饨，个头足，分量实在，一盒里头有10个，一顿吃刚刚够，两个人可以分着吃，这个量也足够。因为快递运输啊，只能支持到这个周末还能运这个馄饨，后面天气太热了就没有办法进行运输了。所以你要想留住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的这口鲜味儿，马上打400-999-0139下单，马上打400-999-0139下单。有两款套餐可以供您选择，第一款就是经典的混搭款，它是三盒刀鱼的大馄饨，加上两盒的荠菜香菇的鲜肉馄饨，到手5盒179。第二种是纯鲜刀鱼的套餐，整整5盒刀鱼馄饨，到手199。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刚才啊，张先生最后说啊，他要订这个高原黄精，真的是太英明了。黄精呢，被誉为仙人余粮，在万千的滋补品中，只有黄精被《本草纲目》记载为能补诸虚、填精髓，也就是中医学里公认的在填补肾精这一核心的功效上是最精准对标的好的药材，是一味非常珍贵而且是应用广泛的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好中药，是气血双补之王，性平味甘，主要归脾、肺、肾三经。订这个黄精啊，其实它里面还赠送了这个地黄，一个是补肾精的，一个是补肾水的，双补起来对您的身体啊非常有益。高原黄精在市面上是很稀缺的，全国能叫高原黄精的而且是真正的高原黄精的就有两款，其中一款就是咱们推荐的，另一款是来自于西藏，那个价格要比咱们翻上去一倍，同样的品质，咱们的价格更实惠，所以爱听原产地的小伙伴给咱们选的品，也就是咱们这回的云南丽江的中草药呢，它讲究一个抗逆性，在云南玉龙雪山脚下生长的这个黄精呢，它的品质就天然带有这种优势，在经过九蒸九晒的这种古法的炮制作用于我们人体的时候，它这个补诸虚填精髓的效果就会更加的明显。根据西医来讲啊，黄精对人体最有益的物质就是黄精多糖。黄精多糖呢，是被公认为黄精中最重要、含量最高，而且是最具有核心药用价值的活性成分之一。那现代研究也证明，黄精多糖在抗氧化、抗炎、免疫调节、抗衰老等等多个方面具有显著的保健功效。之前啊，我们听这个王婷总经理介绍了他们家的这个黄精的黄精多糖的含量是21.8，而那款来自西藏的这个黄精，它的多糖含量是21.9，虽然就只高出来0.1，但是那个的价钱要比咱们的这个推荐的价钱要翻倍，所以咱们这个是超高性价比的高原黄精。您刚才啊，可能一听这黄精多糖就觉得这对身体肯定没有好处啊，其实错了，恰恰是这个黄精里的多糖能够起到我们人体的降糖和控糖的这个作用。咱啊继续听玉龙雪山脚下这个高原黄精晒场的创始人王婷总经理来跟我们说一说。
2: 那首先我们说小糖人这个人群了吗？在中医上它被称为消渴症嘛，就是我们这种人群它经常会处于一种气和阴两虚的状态，就是说它又干，就平时感觉各种口渴呀，然后各种干啊，各种怎么喝水都觉得干的这种状态，然后呢又经常觉得没有劲儿，没力气，气虚和阴虚，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嘛。那黄精它就刚好对症嘛，就黄精它本身就是它的主要功效，它本身就是有一个气阴双补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说小糖人吃黄精的话，它是可以说它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它可以直接缓解我们大多数小糖人平时都有的容易就是口干舌燥的那种，然后怎么喝水都觉得口渴的那种消渴的那种症状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黄精不是有黄精多糖吗？黄精多糖它是有助于提高我们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的，就是相当于说 它是可以让身体

0: 是让身体自身分泌的那个有限的胰岛素那个工作效率啊会更高一些，就是说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那种工作积极性，可以这样说。那胰岛素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它是人体里面唯一能够降低血糖的一个激素嘛。那你说我们把胰岛素的工作积极性提高起来了，它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辅助来降低我们的血糖了？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很多小糖人他平时是都不敢吃甜的东西，因为怕吃了以后血糖升高嘛，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平时我们大家吃的糖它主要是单糖和双糖，就是你吃进去就直接分解为葡萄糖了，就所以说血糖呢它就很容易快速升高嘛。但是黄金的这个甜呢，它不是我们额外加糖加出来的甜，它是黄金本身所含有的糖，然后我们通过九蒸九晒的这个一个炮制方式把它激发出来的。所以黄金多糖它是一种植物的本身的所带有的活性的多糖，所以它的化学结构它跟淀粉啊跟蔗糖啊这些是完全不同的。那所以说人体的消化系统它是很难把它拆解成葡萄糖的，所以说你吃了它就既满足了你平时想吃糖的这个欲望嘛，就是满足了你的口腹之欲嘛，对不对？同时你还不用担心血糖升高，而且它反而对我们的这个血糖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说黄金它对于小糖人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我们也有很多人反馈说，诶，吃了黄金我的血糖怎么反而稳定了。
1: 您听了吗？很多小糖人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的东西，那是因为大家平时摄入的这个糖主要是单糖和多糖，就是单双号的那个单糖和多糖，吃进去啊它就直接分解为葡萄糖了，血糖呢就会很快升高。而黄金的这个甜啊，它是它植物自身的这个甜，黄金多糖它是一种植物活性的多糖，它的这个分子化学结构呢是跟淀粉啊蔗糖这些完全不同的，人体的消化系统是很难把它拆解成这个葡萄糖的，所以它不光不升糖，反而对我们血糖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糖尿病患者这个黄金多糖您是可以很放心的来吃的，既可以满足您想吃甜味的这个欲望，同时呢还不用担心这个血糖升高，反而有助于您这个血糖的稳定。前阵子啊，我们也听了王婷经理的创业故事，他是一个非常靠谱的非常有责任感的老板，他也说了他是一个从来没有任何根基的人，靠的就是顾客的口碑，所以最怕自己的产品做糟了所谓的这个产品的塌房，所以他一直是在如履薄冰心存敬畏的在做这番事业，所以我觉得大家买他家的东西可以完全很放心。这个九蒸九晒炮制的这个黄金啊，它的赠品是熟地黄，您两样搭配在一起吃，既能补益气血延缓衰老，等于说这个是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协同增效的效果，可以一块补，一个是补肾精，一个是补肾水，让您能有更好的精气神。推荐您啊直接订这个中套组和这个大套组。中套组呢就是买一盒送一盒，这每一盒啊都是300克六两的，买一盒送一盒到手两盒，同时还会赠送您两罐50克的九制地黄，一共是339。大套组呢就是到手6盒，每盒都是300克六两，会送您6罐50克的九制地黄，到手价呢一共是999。这两个套组都非常实惠，您订哪个都可以，抓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夏天您不光要吃的顺口，还要注意身体的祛湿，现在就可以开始吃我们推荐的五指毛桃伏湿膏，因为湿气啊是万病之源，我们这些天一直在跟您这个介绍，您服用了这五指毛桃伏湿膏啊才能制服您身体里的这个湿气，不让它来给您作乱。昨天啊我们也已经听了爱听原产地的小高经理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去溯源珍宝岛家的五指毛桃伏湿膏，觉得他们家为什么是他们在15种这个服饰膏里最终选中了珍宝岛他们家的品牌。他们是进到了这个珍宝岛他们家的这个中药的库房里头啊，他们家库房里这个中草药真的是十分到底，比如说用的这个月溪的茯苓真的是大松树下的茯苓，而且是需要3年以上的才能确保这个药性和药效，同时呢这个服饰膏它是加入了真正的30%以上的茯苓来达到这个祛湿的这个效果，人家是真的诚心在做这个生意。 那么小高经理他们这次溯源过程中还发现珍宝岛这家公司在生产浮石膏里头还有哪些我们所不了解的情况呢？咱们继续听小高经理给咱往下说。
2: 那珍宝岛呢，其实它的起家还在我的老乡，在哈尔滨。他当时是做西药的，做这种双黄连呀，这个还有就是管心脏血压的这样的一个药的。他的制药厂在哈尔滨，然后呢后来因为就是他们的用料很良心嘛，所以说他们在北京啊，在合肥啊，在亳州啊，都注册了这个资产，然后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去做这个研发。那你像他们有100多位这个专门学药学的这个博士和研究生，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在北京，专做药品研发的，涉及到西药，涉及到这个中药饮片，然后中药制剂，再有就是向大家推荐这种大健康类的板块，他们的研发在北京，那办公地点在合肥。然后亳州呢，因为亳州是中国药都嘛，是全中国最大的这个药材交易和流转的地方，那他们也是投资了将近这个50亿，在亳州做了这个中国最大的药材交易中心，又做了中药产业园。其实他们这个企业呢是比较有远大抱负的，就是为了中国医药行业一直在做着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前行。其实他跟李良基有共同的这个理念哈，就是一定要将中医药传承下去。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企业他能做好一款产品，他也能造福一方百姓，所以说我对他们的感觉的话都是非常的棒。
3: 然后呢，你们去了可能带给大家的直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说这个拿到了超低的价格，那这次是不是也是这样？
2: 对，我们其实就是像这种企业它都是控价比较严格的，但是的话因为他们也看到了我们是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去选择这种好的产品，那这么高温的天气我们是一在外面一晒一天去做这种就是宣传，然后做这种中药的选材。我们去到他的这个药材交易中心，因为那里面是真的很壮观，有好多没有看到过的药材，都叫不上来名字，甚至都不会读那个名字，我们都看到了。那每一种药材的话，它也有这种高低啊，这种品质的区分。我们不学习、不了解，根本就不明白其中的这个奥秘。那你看茯苓，我们平时会认为，哎，那种小白块的茯苓啊，有一点黄的那种，是不是原产地的或道地的？但是，一旦比较了之后的话，光茯苓这面就有好几十种。我们来这之后，会看得更真实，然后也能看到一个企业它背后从管理呀，到生产呐，到出厂，它整个这个流程到底符不符合规范，看见了，眼见为实了，我们才会更踏实更放心，我们才能敢说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叔叔阿姨们去推荐。因为都是做儿女的，然后这些东西呢都是给叔叔阿姨们和岁数比较大的人吃的，就是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们的父母吃，那我们的父母能吃的话，那我们的听友，我们的叔叔阿姨肯定也能吃。我们就是想做到一种我们来溯源了，我们来看到了，那我们肯定会打保票，这个东西它肯定是最好的。它正常一瓶的话也要将近100块，然后给咱们带来的价格的话确实是，就是因为在人家这个工厂嘛，见到的话是他们产品价格的这个老总直接就是把这个价钱砍半了，应该是179到手4瓶，在他们官网上这4瓶的话要将近350块钱。这个浮石膏呢，就是到家之后一定要早一勺晚一勺，天天再吃，千万中间不要间断。如果说您没开盒的，那你常温保存就行，但是但凡打开了就一定要放冰箱冷藏。就是叔叔阿姨们其实可以从几点哈，一个是平时我们的小便怎么样，黄不黄，浊不浊，然后大便呢黏不黏腻，沾不沾马桶，然后的话有没有那种就是上完厕所之后的话感觉不通畅，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就是吃上之后一周吧，最少一周会明显的发现小便清澈了，然后它不浊了，然后大便呢也顺畅了，就是我没有那种我上完厕所之后还想再蹲一会儿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通畅和顺畅，这个也是我的感觉，所以说我非常建议叔叔阿姨们要尝试一下。
1: 179块钱四大瓶，算下来每瓶才40多块钱，真的要比珍宝岛他自己在什么某东啊某宝旗舰店里的售价的半价还要便宜。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来下单。今天的寻味九州就到这里了，下周刘哲就要回归了，由他带着您继续一起去寻味九州。
4: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 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倩。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会关注即时体坛中超第十二轮的比赛，今晚打响，天津津门虎主场迎战成都蓉城。比赛呢是已经进入了尾声，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2。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会电话连线资深的体育评论员王哲老师，对于比赛进行快评。其他方面呢，我们还将关注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经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法国世界杯初步名单公布，姆巴佩、登贝莱、奥利赛领衔，卡马文加落选，巴西足协与安切洛蒂续约至2030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观点，对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中超第十二轮的一场比赛，天津津门虎主场对阵成都蓉城的比赛。这场比赛率先破门的是津门虎，开场仅9分钟由王宪军率先破门，但是随后在第16和56分钟，韦世豪是已经梅开二度，帮助成都蓉城是目前来看逆转了比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补时的时间啊，下半场补时5分钟，补时的时间也已经补满了，应该说这个比赛是随时会结束。现在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已经是结束了，最终呢，天津津门虎是在主场1-2不敌成都蓉城。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今晚同时进行的本轮中超的其他场次，上海海港与浙江队目前是战成了2-2平，比赛也是进入了最后的时刻，河南队1-0领先深圳新鹏城，同样也是马上会结束，北京国安4-1领先青岛海牛，比赛是进行到了73分钟，这场比赛是今晚8点打响的。同样今晚8点打响的还有一场是大连英博目前1-2落后于青岛西海岸，这场比赛呢是进行到了69分钟。明天的本轮中超将继续进行，对阵的形式包括了武汉三镇主场对辽宁铁人，山东泰山主场对重庆铜梁龙，以及云南玉坤主场对上海申花的比赛。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条比较及时的消息。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官宣，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这次合作覆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及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根据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获得上述赛事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传播渠道覆盖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移动设备等多个平台，意味着国内球迷可以通过多种便捷方式收看赛事直播及相关内容。总台与国际足联的合作始于1978年，这次新周期合作是双方深厚合作关系的延续。即将开赛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承办，赛事规模创历史之最。有消息称，美加墨单届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此前呢，双方是因为价格的分歧曾经陷入僵局。国际足联最初的报价是高达2.5亿到3亿美元。虽然经过了多轮谈判降到了1.2亿到1.5亿，但仍然是超过央视6000到8000万美元的这样一个预算的上限。不过今天来看呢，签署的是一个覆盖了多项赛事的一个总体的合同，而有消息称美加墨单届世界杯的版权费呢是6000万美元。

那么，天津金门虎今晚主场与成都蓉城的比赛呢是刚刚结束。最终呢，天津金门虎是在主场先进一球的情况下呢，被对手逆转1-2不敌成都蓉城。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电话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资深体育评论员王哲老师。您好，王哲老师。
1: 你好，于老师。
0: 哎，王哲老师应该刚刚和大家一起是共同关注了金门虎的这场比赛啊。
1: 对。
0: 虽然我们是开场不久率先破门，但是确实成都荣城是本赛季领头羊的这样一个球队啊，他们
1: 对。
0: 目前呢还没有输球，并且是只有一个平局啊，
1: 对，
0: 球队的实力还是应该承认的。王哲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
1: 首先呢，对方两大主力没有来啊，这个应该讲呢，是缩小了两队之间的实力差。如果对方菲利佩等两大主力再要上的话，那我们跟对方打到最后的话，可能不是一球的这个差距。纵观全场比赛呢，使我感到确实，可能这个赛季打到现在十几轮了，除了客场跟北京国安的这个主动换人，收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之后，发现好像在换人这个环节上啊，更为还应该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这个被动换人出现落后的情况之下，再对人员进行调整的，他就总归使我们感到稍微有些值得可商榷的地方。就比如说，整个今天的上半时，王秋明的作用都不是很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下半时就应该主动进行调整，而不是下半时打了之后丢球之后呢，再一口气换三个人。也可以明显的看到丢球之后，一口气换三个人，包括谢迪内、郭浩、孙铭谦的这个上场之后呢，是为了让这个在进攻上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表现，但是呢，最终的效果呢差强人意，也使我感到很惊异的是，我已经有很多日子没看成都的这个比赛了，确实没有想到他即便是两大主力不在场的情况之下。他全都在白克拉木，加上他十号罗姆诺、11号席尔瓦，包括2号胡和涛，他们之间的互相的这个传切配合，而且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来完成自己的技术动作，来进行整体的战术结构，传切跑位都非常合理，非常吻合，是在快速的传切当中威胁到我们的球门。尤其包括咱们丢的第二个球呢是，连续的摆脱晃动之后，导致吴兴涵的这个失位。吴兴涵在今天比赛上半时，当时那种状态之下，对方两大外援10号、11号从他那儿反复的突呢，给他的压力太大。这种情况之下，应该啊，如果孙铭谦没有太大的伤，应该在下半时刚一开场就得把他给换下来。结果呢，稍微犹豫一下，导致最后呢，第二个球呢，从他这里挑球过去之后，在巴顿的防区的位置上的这个谁，威少呢，把球第二个球给攻进去了。所以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对方在进攻上打得特别的灵动，确实是赏心悦目。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天津队能够早日迎来主场的首胜。但是这个首胜呢，确实恐怕不是跟成都这样的球队我们能拿到的。这是我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的最主要的一些感受。

0: 轻球员在场上的作用也越来越强，越来越突出，尤其表现在丢球之后的反抢，尤其表现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像哈达斯高质量的那种远射，就是把球控得很稳，速度很快，而且直奔球门的这个方向去，就会形成击中门框范围之内的这种射门，连续两次都是用身体去直接封堵，去堵枪眼。这反映什么？这反映出目前积分排第一的成都队的国内的球员，国内的年轻的小伙子们，他们是不惜体力，不惜奔跑，不惜身体受伤，来争取守住胜利的果实。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这恐怕是成都队呢相比较上个赛季呢，就留给我的印象它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大家可以想，丢球之后的全力以赴的啊，迅速的反抢，防守的硬度的增加，高位逼抢的这个持续的给天津队造成这种高位逼抢的压力，再加上他几大外援，包括这个个别国内球员啊，包括韦世豪啊，包括胡鹤涛啊，他们能够形成这种默契的高质量的快速运动当中的技术的展现，战术结构的这个构成，使我们感到他确实在目前的中超的全部球队当中，他能够做到一枝独秀是有原因的。他的整体的打法呢，行云流水，给人一种非常赏心悦目的感受。对成都呢，实话实说，我跟广大球迷一样，我心里是憋着口气，希望能够赢下来。但是确实在实力上有差距，仅此而已。所以呢，我们也，只能把主场首胜的希望呢，恐怕交给后面的比赛吧。
1: 是，就像王哲老师所说的，大家都期待着这个主场的首胜。那什么时候，才是我们的机会呢？就是，您可能也关注了我们接下来的赛程哈，赛程很紧密，尤其在这个月当中，马上下周二又要迎来一场比赛，依旧是主场的比赛。怎么感觉这个赛季好像主场的比赛变得特别难打呢？
0: 他是这样，因为这个赛季啊，过去的能够在中场当中形成爆点的队员离队，阿黛比离队，另外呢，中场能够传球的队员不多，现在主要剩下的就是8号哈达斯，所以再加上谢蒂内呢，又有伤，谢蒂内呢刚才应该跟全队进行了三四轮的有效的这种磨合之后，才在客场跟北京国安的比赛出现了爆发。现在无论是阵地战没有束手无策，无论是这个定位球只有黄良辉这么一个头球的破门，所以呢，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我们打防守反击。如果不管是强队，不管是弱队，对方不给我们留够足够防的我们的定位的空间的话，我们防反是打不出来的。所以呢，回到主场之后呢，人家如就到咱们的主场，人家只要一回收的话，咱们破对方密防的多，所以呢也就导致我们在主场反而这个成绩出不来。过往呢密防破不了的话，我们还有定位球的得分，但是这个赛季呢，因为队内的人员的状况啊，限制了一些得分的战术的结构和组织吧，所以呢目前主场这个成绩打得这么被动，也就是这么吧。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下周二对阵河南队，依旧坐镇主场。应该说河南队呢，就目前啊来看，他们的成绩啊，他们的战绩也并不太好啊，现在是排在第14位的一支球队。王哲老师怎么看接下来金门虎的这场比赛呢？
0: 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必须拿下来。这场比赛跟河南这个比赛，我这么说吧，可能谁输谁就意味着就得降级了。这个是应该讲真正生死之战。我们的生死之战就在于整个这个中排名靠后的球队，我们能够影响谁？我们影响了他，我们多拿三分。这样的话，这三分就是能够让我们保住级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跟唐顺奇较劲，我们该得的那个点球那两分，还有两分，我们只能说一说，我们只能申诉，我们只能喊一喊。但是呢，必须要着眼于下一场又一场的比赛，跟河南 须得拿他，必须得拿他。如

0: 果跟荷比如说还是平局的话，那我们未来就很困难了，就会将会向降级区滑落了。这是我们和一个热爱天津这个城市、热爱天津足球的我们共同努力吧。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王哲老师在赛后第一时间给我们带来的快评和复盘，感谢王哲老师。
0: 不客气，于老师。
1: 王哲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今天晚间中超各场次的一个比分的情况。除了晚间8点开始的两场比赛，其他各场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最终，上海海港2-2战平了浙江队，河南队也是金门虎下一轮的对手啊。这一轮他们赢球了，主场1-0战胜了深圳新鹏程。另外两场比赛，北京国安目前4-1领先青岛海牛，大连英博目前1-2落后于青岛西海岸。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足，在昨晚的2026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东道主中国的 U17 女足迎战卫冕冠军朝鲜 U17 女足。最终呢，中国队虽然是凭借着前锋刘禹锡的两粒进球一度扳平比分，但最终还是2-4遗憾的负于对手，无缘决赛。朝鲜队则顺利晋级，将与日本队来争夺本届亚洲杯的冠军。赛后U17 女足的主帅也是前国脚马晓旭就表示，无缘决赛感觉有些遗憾，之后希望加强球队防守的压迫性和协同性。相比于朝鲜队的队员，我们大赛经验仍然不足，接下来需要更多的比赛锤炼。那么对于马晓旭执教下的这支 U17 女足，我们也来听一听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郝迪带来的分析。
1: 现在是实力的红利，就我们能力上的确呢，这支队伍还是不错的，不可能攻进朝鲜队啊，这么强的队两粒进球。但是呢，也有的确这个对手偏弱的一个局面，因为亚洲层面这个足球版图，现在就5支球队在第一档，就是我们，还有这个朝鲜、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那其他队伍真的是不在一个层面上。但你说其他队伍很差吗？我看了一下，什么印度啊，包括越南，他们的出现的这个预选赛。他们赢其他队伍也是个10-0、8-0，就是在亚洲足球的整个的一个版图当中，这个水平的落差非常之大。当然的确我们的个人能力呢，有些队员其实还不错的，这场比赛身体不错。我从上一场比赛在现场看，我当时跟这个方亮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支队伍的身体条件真的是好多年没有看到了。上一场比赛出来以后，跟印度队一比，印度队那边站啪一排1.5米、1.6米，这边一排1.7米，接近1.68米。就我们的身材条件实在太好了，像程婉迪1.71米，包括我们这个刘禹锡、这个刘雨辰、这个孪生姐妹都1.68米，大家也看到她的身材条件了。包括我们后来上的这个中锋9号，这个但很多人说慢哈、啊，他壮啊，他慢，他壮。黄倩怡也接近1.7米了，包括我们这牛子琪这门将，你乍一看牛子琪的身材、这身条。你放到 U17 男足里面都算是好身体条件的。这一届的选材，我个人觉得马晓旭指导应该是有些东西，因为马晓旭我们知道他当年踢球的时候，一个是自己个人能力强，一方面他也是比较高大化的这种前锋。他在选材当中这次是有点说法，就我们说这届的 U17 女足未来会变成 U20， 我觉得我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很大的期待值的，因为这个选的特别好啊，选材选的特别好，包括一些队员这个能力，一会儿我们可以细讲。这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我个人觉得其实马晓旭过往就是战胜朝鲜的关键理事啊，就自带一些这个不畏强敌的这些精神基因。我们现在回头想2006年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女足对阵当时卫冕冠军朝鲜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队已经接近5-6年没赢过朝鲜队了。那当时的心理压力全队很大的，当时是19岁的马晓旭啊，当时是我记得是一个鱼跃冲顶打进了制胜球，最终帮中国女足打破逢朝不胜的魔咒，1-0淘汰对方进决赛。但是决赛比较遗憾，当时人家输日本了。但这个比赛呢，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面对这支朝鲜队，这个队伍身上有你说的烙印，就是马晓旭的烙印，就是面对朝鲜，怕就输一半，只有拼才有机会。我觉得这种不畏强敌、敢打敢拼和他自己赢过的这个劲儿，但真的就是他赢过，他才敢跟队员去说。我们换句话说，其他人带这个队的话，没人敢跟朝鲜这么打。今天比赛两位也都看了。

0: 谁现在世界足坛当中跟朝鲜队打对攻，其实就是难度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他身上这种不畏强敌、以弱胜强这种故事啊，把这个精神的烙印，其实多多少少把这种敢打敢拼、务实的作风放到这个队伍身上了。当然，刚刚你也说到这个前锋出身，就是你要说从内容上来说呢，的确有点这个重进攻不重防守的感觉，就攻守稍微有点失衡。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次比赛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已经介入了摩洛哥的这个U17的女足世界杯这个决赛圈的比赛了。我们现在这场比赛，我如果是马晓旭的话，这个马晓旭自己在发布会上不太好说，我也会去试错。我想站着和朝鲜队打一场，我想看看差距是多大，这没有问题。因为你只有是真刀真枪跟对方打一场，你才知道这个差距有多大。回头我们换成可以像男足U23啊，亚洲杯时候这个
1: 保守一点，
0: 我们可以保守一点。就比如这场比赛，咱实打实说，如果我们把防守组织得更好，上来打个5-4-1，用刘禹锡的反击加程婉迪的身高去打一些反击的话，那结果会不会更好呢？这个我们都不好说。但如果我们这个篱笆扎得更紧的话，那有可能这场比赛是另外一个结果。其实今天其实朝鲜队在2-2的时候他也很懵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于正湘这个能力实在太强了。你看这个放在放眼世界女足这个级别的球员当中，这个真的是现在属于是独一档的，在这 U17 哈，如果他是17岁的话，这17岁球员里面他的确能力很强的。
1: 那么 U17 女足的世界杯今年10月将会打响，中国的 U17 女足是已经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权。那对于目前这支 U17 女足当中的一些重点队员，郝迪也进行了介绍。
0: 首先觉得就这支队很多人未来应该都会进国家队，等他们长大的时候有可能会整体大班底啊都要进入国家队去帮忙。因为现在我们其他序列的 U 系列的球队大家多少看过，你从选材上来说跟这支队伍的差距还比较大，相比有点像 U17 的男足国家队，就是虽然他们是在这个小组赛连滚带爬进了这个未来的世界杯了，但是他们的能力是没问题的，并且他们进入淘汰赛阶段，我敢预言，这支 U17 球队的最大短板是傅道敏，就是傅道敏是最大短板。所以傅道敏如果是稍正常一些，这支队伍在亚洲绝对是四强水准，就是那波孩子男足比较好，这波孩子 U17 女足也非常好。那这些运动员我个人觉得都很有特点，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几个，刘禹锡就不用说了，本届比赛啊，这个思辰说进了4个球，其实已经进5个球了，这个就是他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在这个淘汰赛阶段，小组赛进俩，淘汰赛的时候这个打印度进俩，今天呢又是进了一个，所以说这个他的表现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就是他的个人突破能力，包括你看他对边路这个整个带球的这种自信啊，对身体的力运用，往禁区内的这种冲击力都很明显啊，这个是很好的。程婉迪呢，他好年龄更小一些，他应该是比这些姐姐们稍微小一点，但他身高你这个球员就比较灵气，就我们说他还不是用身体踢球，他就脑子比较活。上场比赛他有一个就是在禁区内的一个挑传，导致我们有一个进球，那个我个人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有这个赵思晴，就是他其实在比赛中有多次飞这种直飞球飞对方身后，我个人觉得这个球员呢，这种就是在中场的控制，包括杨澜这两个中场其实能力还是不错的，包括今天在左路打得不错的这个18号吴奕晨，上场比赛我记得好像他没怎么打，那这有可能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有可能这个球员今天调动起来了。你看他今天其实传的球，我们的威胁球从左路起的还都是依靠他，左路我们是传，右路我们是突，对吧？这个其实整体感觉来说他还是有很强的一个能力，包括这个14号李雅琪也还行啊，还有后防线这个刘禹锡的这个姐姐刘禹晨也还可以，当然今天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毕竟后卫嘛，需要这个通过比赛不断的成长起来。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下半场换上去的那个球员，我个人觉得能力也不错，就是13号啊李启贤打了一个横梁的那个队员，对吧？那个球员其实你看他脚下的衔接带球的速率，包括他的身高，包括他也能去发角球，这个有可能他是一个藏着的牌。今天我觉得马晓旭指导其实有几张牌是藏着的，包括王晨曦的使用、黄庆怡的使用、李启贤的使用、包括杨澜的使用。马晓旭指导其实想的是下半场还要再来一波啊，就是攻击不止啊，冲锋号不停的吹。就马晓旭指导其实是今天就是要跟朝鲜死磕，就今天我上半场先是肉搏战，肉搏结束之后白刃战之后后面上刺刀，我们继续啊，这个就是大刀战。就是今天其实马晓旭指导

0: 是很明显的要跟对方死磕的，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这朝鲜女足这个能力的确也是很强的，就毕竟你现在想想朝鲜女足拿世界杯，那现在她不是一支弱队，她是一支世界冠军的，她在2024年她在 U20 U17拿的是亚洲杯的冠军、世界杯的冠军，她一年拿4个世界冠军，就是她的 U 系列，她当时是一路赢了摩洛哥，赢了日本，赢了巴西，决赛3-0胜荷兰，基本没丢球，就是她打世界杯跟她打亚洲杯的感觉。刚我们说了，这个张文说我们进了18个球小组赛，那朝鲜队小组赛进了27个球，
1: 嗯，
0: 就这个进攻能力和这个能力的确还是很强的。另外我还要说一点哈，就这是从前面采访个人感觉到，也和一些记者交流，就在太湖训练中心，当所有队都没起床的时候，朝鲜队在球场上已经练了1个半小时了。
1: 天哪，嗯，
0: 就是这个队其实他秉持的是朝鲜女足那股精神，就是什么呢？勤能补拙。
1: 嗯，
0: 就是勤能补拙，就是我有可能身材条件，你看朝鲜女足照着中国女足还有差距，今天这比赛能看出来。但是这些队员练的比谁都苦，那大家就老会说，哎，你看人家球怎么传的就叨你后脑勺，那就是人们练的苦嘛，就练的苦，在这种高强度、高对抗、高体能负荷、高这个心肺压力的情况下，他就能够传出这种球来。而当你比如练的没人多的时候，那你传的球就飞了，就跟飞刀似的，这一下那儿一下。所以归根结底，这支队伍还是有东西的。就我们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还是要尊重这支朝鲜女足。
1: 继续来关注足坛的动态。今天的法国国家队公布了出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26人名单，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领衔，坎特、马特塔、拉克鲁瓦在列，卡马文加和姆阿尼落选。法国队本届世界杯被分在了 I 组，同组的对手包括了塞内加尔、挪威和伊拉克队。今天呢，巴西足协官方宣布与现任国家队主帅安切洛蒂续约至2030年。安切洛蒂2025年5月正式出任巴西国家队主教练，执教一年间，他率领桑巴军团出战10场比赛，取得5胜2平3负的战绩，进18球，丢8球。今天的日本足协也正式公布了世界杯26人参赛名单。这次名单延续了日本足球近年来全欧班的一个趋势，在26人名单当中，旅欧球员高达23人，其中超过10人效力于英超、西甲、德甲等欧洲5大联赛，只有39岁的老将长友佑都效力于东京 FC， 以及门将早川有基效力鹿岛鹿角，还有广岛三剑的一名球员。不过这份名单最大的遗憾是三山勋的落选。据英超官方的消息，三山勋在5月初联赛当中遭遇了左大腿后侧肌肉的撕裂，预计康复期约2个月。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前四月，京津冀进出口值同比增长12%。天津百年地坛小镇的出海之路，天津老旧厂房变身旅游休闲街区，天津新增111家就业见习基地等内容。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天津市进出口总值2610.2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出口1461.5亿元，增长13%，增幅高于全国1.7个百分点，外贸韧性与活力持续凸显。今天，2026天津房交会暨新房市集活动在金一 Park 正式启幕。此次房交会由天津市房地产市场服务中心、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协会联合主办，将持续至5月24号。本届房交会首次采用市集形式，打造全户外清新逛展场景，融入市民休闲游园、文旅体验，进一步提升活动互动性、趣味性，让置业选房更加从容惬意。和平区大沽北路建设项目正提级不稳推进，规模已初步显现。据了解，大沽北路项目是和平区更新项目的重点工程，由 A、B、C 三个地块组成，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兼具了居住、商旅等多元功能。其中 A、B 地块以住宅为主，聚焦宜居宜业需求，着力打造区域居住标杆。C 地块重点布局商旅服务，将建成华北首家希尔顿顶奢 LX2 酒店及度假村，并以城市会客厅为定位，为国内外宾客提供高品质旅居服务，进一步丰富城市商旅业态。明天，天津自然博物馆"感触自然，无障碍体验"展区将正式启用。展区不仅在内容上融入常设展览，还通过听、看、触、闻等多种感官体验，打造用手看见自然、用耳聆听生命、用心感知万物的无障碍观展方式。天津气象台消息，预计明天夜间本市有小到中雨，并伴有弱雷电和6到7级短时大风。17号白天至夜间中雨，北部地区局地中到大雨。18号白天仍有小雨。受降雨影响，17号到18号最高气温下降至23到24摄氏度，炎热天气得到缓解。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1至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

0: 3.9%。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已制定发布，今年将对电子电器、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日用及纺织品、食品相关产品等8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监督抽查，抽查总批次将超过1.6万批次，同比增加8个百分点。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5月15号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15号开始至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南北多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这是北方地区今年的首次较强降雨过程，也是入春以来我国中东部最大范围的一次降雨。河南、湖北、贵州、广东等地下雨天可达3至5天。贵州、湖南、广东等地与前期雨区有一定重叠，且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短时间内强度大。今天12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1号高分03D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湖北枝江长江大桥于今天15点实现合龙，为项目今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重要基础。枝江长江大桥连接枝江市区和百里洲镇，大桥通车后，枝江市区与百里洲镇民众过江时间将由原来的数小时缩短至5分钟。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我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目前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近期，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多省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一夜入夏的炙热感让清凉经济迅速接棒春游热。同程旅行数据显示，自5月10号以来，平台上的清凉类旅游产品搜索量显著上升，戏水、漂流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增幅均超过200%。包括西宁、六盘水、长白山、九寨沟等一批夏季常年维持18到22摄氏度的天然避暑目的地，搜索及预订热度正在快速攀升。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实施。这一办法旨在为网络荐股、金融大 V 带货等行为划出明确红线，将金融营销全面纳入监管框架。虽然距正式落地还有一段时间，但政策引导和震慑作用已经在显现。来听央视的报道。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必须在金融管理部门许可的业务范围内进行，不得为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非法吸收存款、非法放贷、虚拟货币发行交易等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便利。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指出，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金融产品或诱导他们购买与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

0: 办法利在从源头遏制这类乱象。
1: 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0: 根据办法，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形式开展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此外，办法还着重厘清金融机构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权责边界，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合作平台的事前评估和持续管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违规介入金融产品销售环节。经济之声记者发现，近期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上，无资质的财经大 V 几乎已不见踪影。记者从各大平台了解得知，各平台正在清退无资质大 V。微信视频创作安全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规范金融行业内容的创作和传播，降低投资理财风险，保障用户财产安全，视频号发布了《视频号金融行业公约》。这个公约指出，凡在视频号视频名字、简介、背景图中宣称基金经理、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体现账号具备专业资质或官方职业身份的账号，必须完成证券、基金、期货从业者职业认证或机构认证。机构认证时，需在主体信息页面选择对应行业金融相关，并按页面提示上传资质材料。
2: 平台呢，禁止可能损害用户财产安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违反国家利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开场景明示或暗示具体个股、基金、期货等投资品种理财产品的买卖时机、价格建议或预测未来具体走势，宣称保本保息、稳赚不赔或以几天翻倍等高价噱头诱导用户投资，捏造虚假信息，歪曲解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这些行为啊，视频号都会禁止。
0: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目前来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起到很好的引导和震慑作用。
3: 现在各大平台忙着清退无资质的大 V， 资金公司暂停与个人账号合作，这就像交通信号灯还没有正式亮起，大家已经知道红灯不能闯了。这就是威慑的最佳状态，让违规成本前置，把风险消灭在萌芽里。
0: 面对五花八门的网络金融广告，消费者如何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田立辉给出了四个字建议：望、闻、问、切。
3: 第一呢，望看他有没有身份证，正规金融机构都有牌照，您可以登录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凡是查不到、说不清、只敢用导师、队长这类模糊头衔的，恐怕是三无产品。第二呢，闻要听他的承诺是否违反常识。所有喊出保本保息、稳赚不赔、 X 天翻倍的广告啊，都等于是告诉您我在挑战经济规律，这恐怕不能信。第三呢，是问问他啊，有没有在显著位置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只谈收益不谈风险的是营销，用微小字体把风险藏起来的恐怕是恶意。第四呢，切，要切掉你的贪婪和侥幸心理，一定要进入一条铁律，超过国债收益率2倍以上的承诺呀，恐怕就要小心一些，超过3倍以上啊，当心啊，可能是骗局，要认真的去判断。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为期三天的国际五联第十一届武术散打世界杯今天在澳门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7金位居奖牌榜首位。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私人银行服务如何帮助客户避坑。私人银行服务是以高净值客户为核心服务对象的金融服务形态。最新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上市银行的私人银行服务20万户俱乐部、10万户俱乐部再度扩容，客户持续增援。私人银行服务如何帮助客户避坑？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目前，国内上市银行基本都成立了私人银行部。想要成为国内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关键一步就是要迈过资产门槛。据了解，国内银行的私人银行门槛是个人在银行账户的日均金融净资产要达到人民币600万元到1000万元以上。中信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投资顾问王小雨介绍，金融净资产通常指存款、理财、基金、保险等，并不包括房产和车辆，而且是在一家银行。同时，资产来源要合法合规，
2: 会在符合反洗钱、反诈等个人账户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呢，为个人客户来开立账户。当客户的资产达到了一定金额之后，会自动成为我们私人银行客户。
1: 不过，有业内人士透露，实际执行中各家银行标准略有差异。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管理资产规模预计达到38.6万亿元，较2024年增长 15.2%， 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速。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和客户数都在稳步增加，是什么吸引他们加入？业内人士表示，私人银行服务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资产管理范畴，而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服务。从单一的财富增值向财富保全、家族传承以及高品质生活延伸。王小雨说，在私人银行服务的客户中，企业经营者、企业家这类客群占比较高，他们的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
2: 一个是他的需求更加的多元，不仅仅是简单的关心当下的一个投资结果，他也关心如何更好的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那第二个，他们的需求会更加的复杂和系统化，一个诉求的背后往往跟其他多方面的问题是要去综合满足的。比如说，他可能既关心如何能支持企业的经营发展，那同样呢，也需要去注意好家庭跟企业之间的隔离，清晰地界定好个人财富和企业财富。
1: 目前，私人银行的服务包括金融和非金融两个层面。在金融层面，私人银行的服务提供涵盖股票、债券、私募股权、衍生品等全品类的定制化资产配置方案，并通过家族信托加保险金信托等工具，帮助客户实现财富的定向传承与风险隔离。在非金融层面，私人银行的服务延伸到了医疗、教育、税务筹划，甚至圈层社交等领域。从协助客户子女规划海外教育，到提供顶尖的医疗康养资源，再到搭建高端社交平台，私人银行服务正逐步转型为高净值人士及其家族的全能管家。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浩强调，私人银行服务最重要的就是能满足千人千面个性化的要求。
3: 代际传承它是因人而异，因企业而异的，每一个企业所在的行业不一样，它的核心竞争能力的要求不一样，而每一个家庭结构不一样，下一代的能力特质、意愿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找到

0: 最适合自己模式的传承的方案啊，而不能够拿一套通用的模式强行的放在自己的企业和家族上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1: 可能很多人对商业银行中私人银行服务的印象还停留在帮富人理财的阶段。实际上，对于企业家客户而言，私人银行服务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财富管理。私人银行服务正在成为他们企业经营的外脑与加速器。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剧的当下，如何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并实现资产的稳健增值，是众多企业家格外关注的问题。对此，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浩表示，私人银行服务首先要成为客户财富的大管家。
3: 对客户的财富进行有效的管理，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风险偏好和他对收益率的要求，帮他进行比较专业的大类资产的配置，以及不同大类资产的产品的遴选，最终呢形成一整套的方案啊，能够使客户他的财产实现保值、增值、传承这样的功能。通俗的把它理解成一个财富的大管家。
2: 在个人财富保值增值之外，企业家客户日益迫切地需要个人财富与企业经营的协同管理。已经有不少银行明确表示，将私人银行业务升级为服务高净值客户及其背后的企业。服务内容也从此前的定期拜访、推荐产品，到现在的派驻专家团队深入企业，参与战略决策、融资安排、风险管控等核心经营环节。还有银行专门搭建专家库，满足企业家咨询和解决各项问题的需求。中信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投资顾问王小雨说。
4: 搭建了信投顾的专家库，这个专家库里，我们主要是引入了法律和税务的专家，来解答企业家可能在企业治理、在法律合规、在资本市场发展等等多维度的问题哈，希望能为他提供一个一站式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此外，有业内人士表示，经营企业的核心在于人与资源，而私人银行服务，尤其是顶级的私人银行服务，正是现在很多企业家获取稀缺资源的超级链接者。通过金融加非金融的赋能，私人银行服务能帮助企业加速打破发展的瓶颈。王小雨介绍。
4: 一方面呢，体现为我们自身的朋友圈哈，那依托集团的业务布局，那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实业领域，比如说智能制造或者是新消费等等，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我们都有很多的兄弟公司，他们有很多也都是行业的佼佼者，能和我们一起共同来为客户解决问题。另外一个层面呢，体现为客户们的朋友圈。我们希望通过多层级的客户活动，给客户建立交流的平台，有全国性的客户活动，也有区域性的走进上市公司的主题活动。我们希望成为客户之间交流的桥梁，来帮助他们整合资源。
2: 对于企业家而言，经营企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在拓展商业版图的征途中，他们不仅需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更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私人银行服务正是那个能够帮助企业家稳固后方，进而推动企业前行的隐形合伙人。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
5: 对不少银行来说，它的私人银行客户多数是企业家，他是经营企业的，他可能更关心的为他企业提供这些公司金融方面的支持，甚至还帮助他撮合一些业务。”因为银行就有大量的企业客户，它上下游的能帮他撮合一些业务，这样呢客户关系就会牢固。对于私人银行客户，银行特别是全国性的银行，普遍会建立比较完善的生态圈，在生态圈里，银行为核心，它会引入不同的供应商，让供应商在细分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上述书面方案作出回应。美国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日本每日新闻5月15号公布调查数据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在4月降至 53%， 半年内支持率下滑12个百分点，已连续两个月下滑。每日新闻表示，从今年3月起，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呈现下滑趋势，其女性支持率的下降幅度大于男性，年轻人的支持率也不断下滑。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15号20点22分左右，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据报道，日本宫城县、岩手县、青森县、秋田县和福岛县等多地有震感。据日本旅客铁道公司15号消息，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东京站至新青森站之间目前处于停运状态，暂无恢复运行的预计时间。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客观来说，外卖进校园确实带来不少问题，食品安全难以保障，外卖包装垃圾堆满了垃圾桶，配送员骑着电动车在校园里横冲直撞，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隐患。但解决问题的办法难道只有一禁了之吗？滁州学院的现状已经给出了答案，学生们的外卖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从送到宿舍楼下变成了堆在校门口。校领导和志愿者天天在协调，可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1: 其实校园外卖治理堵不如疏，比起简单粗暴的禁令，学校或许可以试试更精细化的管理，比如说划定专门的外卖配送区域，规范配送时间和路线，引入第三方机构，加强对校外商家的食品安全监管，或者升级食堂服务，在口味价格上多下功夫，用实力留住学生。如果一定要引入第三方配送，那么遴选过程必须是公开透明，接受师生监督，避免暗箱操作。
0: 高校是育人的地方，管理的初衷应该是为学生服务，而不是图自己方便。在校园治理中，如何平衡管理规范和学生需求，考验着校方智慧。一刀切看似省事儿，却伤了学生的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有拿出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的方案，才能让校园管理充满温情。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不少新能源车主遇到了一件闹心事儿。原本标称续航500公里的车，在一次远程系统升级之后，实际续航居然缩水到了300公里，快充时间呢也从40分钟拉长到70分钟。这种被车主们称为锁电的操作，正在新能源车行业引发广泛争议。
1: 据央广中国之声报道，所谓的锁电，就是车企通过远程在线升级，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悄悄地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电池的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对于厂家来说，这么做的理由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他们优化电池管理，延长使用寿命，提升安全性。但是在消费者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暗箱操作，严重侵犯了他们的权益。
0: 我们不妨算一笔账，一辆车从500公里续航降到300公里，不仅意味着日常出行要频繁充电，更直接导致车辆的二手价值大幅缩水。而这一切呢，都是在车主毫不知情、未经同意情况下发生的。试想一下，如果当初买车时候就知道升级会让续航打六折，还有多少消费者会选择升级呢？
1: 有人可能会说呢，车企远程升级就是为了产品好，就像是手机系统更新一样。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消费者买的是汽车的所有权，不是软件的租赁权。车辆一旦交付，就属于车主的私有财产。车企未经允许，就远程修改车辆的核心参数，本质上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这就好比你买了一套房子，开发商却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地把客厅的面积改小了，这谁能够接受啊？
0: 更让人气愤的是啊，部分车企的锁电行为可能并非完全出于善意。有业内人士透露，有些车企这么做是为了减少电池故障导致的事故率，提升品牌口碑，同时还能降低质保成本。这些本应该在研发和生产阶段就解决的问题，现在却让消费者来承担后果，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1: 值得欣慰的是，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今年3月份，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四大禁令：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这相当于给车企的锁电行为戴上了紧箍咒。
0: 其实类似的技术霸权事件并不是首次发生。2017年，苹果公司就因为通过软件更新降低旧款 iPhone 的性能，在欧美市场遭到了数亿美元的罚款和集体诉讼。2019年，特斯拉也因为对老款车型锁电引发了全球性的法律追责。这些案例都说明， 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都不能凌驾于消费者权益和法律之上。
1: 要从根本上解决锁店问题，仅仅靠禁令还不够，我们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监管体系。比如说，强制要求车企公开电池参数，让车主能够清楚了解自己车辆的状态，还比如赋予车主拒绝升级的权利。另外，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让违规车企为锁店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做到以儆效尤。
0: 科技的进步本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而不是让消费者感到无力和被侵犯。当续航里程在一次次升级中悄然变短，缩水的不仅是车辆续航，更是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信任。
1: 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产品的软硬件边界越来越模糊，厂家对于产品的远程控制能力也越来越强。如何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防止企业滥用技术权利，已经成为摆在监管部门和整个行业面前的一道新课题。我们期待监管部门能够尽早未雨绸缪，为消费者筑牢权益的防火墙。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4: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4: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4: 真实、
3: 客观、
4: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4: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杏林春满，杏林春满这个成语出自《世说新语》。三国时的吴国，有一位名医叫董奉，他住在庐山，免费为乡亲们治病，不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董奉不但医德好，而且医术高明，无论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做到手到病除。他给人治病从来不收钱，他要求被治愈的病人在他的宅旁种植杏树，患重病而被治好的人每人种植杏树五株，轻病患者每人种植杏树一株。几年后，董奉治愈患者成千上万，植下的杏树就有十几万株，郁然成林，为庐山增添了一大景观。董奉在此修身养性，这片杏林便被称为董奉杏林。每逢杏熟时节，董奉就张榜公告，凡是到此买杏者，不收银钱，而是用稻谷换取，一斗稻谷换一斗杏。董奉又将用杏换来的稻谷全都用来救济平民百姓。行医济世的董奉品德高尚，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因此闻名遐迩，颂声载道。他与当时的华佗、张仲景齐名，号称建安三神医。如此一来，杏林一词便渐渐成为医家的专用名词，人们喜欢用杏林春满、玉满杏林、妙手回春这类的话语来赞美像董奉一样具有高尚医风的苍生大医，也常用这类话语称颂医生医术的高明和高尚的医德。
6: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

0: 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7% 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

0: 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4: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4: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5: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4: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5: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

0: 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的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日。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小雨，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运用好典型案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明儿主持并讲话，张工、

0: 易云林、王长松、刘桂平出席。
1: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智慧天开创新未来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第一篇，智青未来从金种子到金果实。
0: 易云林在开展促进天开高教科创园发展条例执法检查时强调，以法治力量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2026天津房交会暨新房市集开幕，近30,000套房源集中亮相，更好满足市民多样化住房需求。
0: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1: 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今天的理论与实践专栏将重点关注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书写时代答卷。
0: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1: 本台消息，昨天12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本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副市长出席。会上，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廷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做交流发言。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对标对表，学思见悟，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加深对政绩观与群众观关系的理解把握，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踏踏实实为群众谋实力干实事，真正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进一步加深对政绩观与发展观关系的理解把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深对政绩观与事业观关系的理解把握，强化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到京沽大地上。陈敏尔强调，要从正面案例中受到教育，从反面案例中受到警醒，反躬自省，见贤思齐，纠正偏差，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干事创业全过程，在立党卫工上更好履职担当，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中汲取党性滋养，筑牢政治忠诚，保持政治本色，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为民造福上更好履职担当，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主动深入基层一线，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坚决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科学决策上更好履职担当，深入调查研究，吃透上情，把握实情，了解外情，体察民情，多方听取意见，全面分析论证，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在真抓实干上更好履职担当，各就各位，各尽其责，善用机遇政策， 发扬斗争精神，抓好中央巡视等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用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心三量等工作抓手，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困难的事，善做善成，推动本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陈密尔强调，要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在运用典型案例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案促学，引导党员干部学深悟透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心领神会融会贯通，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以案促改，督促党员干部认真领会正面典型蕴含的正确政绩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存在的政绩观偏差，持续查摆问题，扎实整改到位，以案促治，统筹好当下改与长久立，进一步完善制度，立好规矩，把开展好学习教育与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引导党员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
0: 从毗邻天大南开的八栋存量楼宇，到覆盖全市九个行政区，天开高教科创园开园三年来，依托一河两翼多点整体布局，以成长为天津科教创新策源地、成果转化主阵地、创新创业首选地。随着京津冀三地越来越多前沿成果在这里落地转化，高新企业在这里生根发芽，这里正在成为区域科创发展高地、新质生产力培育引擎。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智慧天开，创新未来》，请听第一篇《智青未来：从金种子到金果实》。无机微纳米先进粉底材料具有体积小、强度高等特性，在电子、化工、医药、建材、食品、航空航天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是一种国际领先的新型材料。两年前，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在天开园注册创办智青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开启了这种材料的产业化应用。如今，这粒金种子在天开园这片沃土开枝散叶，结出累累果实。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3: 首先有请天津泰达生态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智青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就新材料土壤改良场景合作签约。
4: 在天开园核心区的会议室里，智青未来总经理陈杰签下一份新的合作协议。未来泰达生态将在盐碱土地改良过程中批量使用定向改良的微纳米功能粉体材料，增加土壤保水性能。天津泰达生态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负责人田晓明说，
5: 我们共同成立生态农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目前首款联合研发的产品矿物质料即将面世，以微纳米多孔硅基材料为核心，实现土壤的持水量从 13.33% 提升到 20.25%， 作物的产量也提高 10% 到 15%。
4: 这次这样初创企业牵手行业龙头的合作，对陈杰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正是这样的对接，让智青未来得以快速成长，客户遍及化工、建材等领域，甚至走向海外。2025年，公司产品产值达到5000万元，位于津南区的万吨级制造生产线全力开动，产品仍供不应求。而仅仅两年前，团队手握的仅仅是一套无机微纳米先进粉底材料的量产工艺。当时团队已经在国内考察了近一年，但在哪里设厂却一直举棋不定。陈杰说，
6: 综合考虑下来，某些地区它没有产业生态，没有市场，也有些区域吧，科研属性、高教资源啊，它又没有。
4: 2024年5月，团队接到又一束橄榄枝，天津方面天开园有意愿沟通合作。当时对接项目的天开集团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事业部部长郑红磊说，
7: 储备了一批像清华大学等高校的优秀成果，根据它的产业化发展需求，我们协同联动对接它相应的产业化园区。
4: 天津中心和天开园管委会、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几方组了个小团，直奔清华园，邀请智青未来到天津设立研发生产基地。这次陈杰心动了。
6: 天津的这些生活啊、便利啊、交通啊，其实它不用我说嘛。印象最深的还是当时咱们天开园的这个招商团队，组织比较充分，他从政策方面给我们了很多的宣导吧，包括带着我们的这个投资人，尤其初创企业，它需要完善的很多，一站式服务啊，好很多。
4: 几轮沟通，多次权衡，6月20号，智星未来正式注册落地天开园核心区。由于已经承接了第一笔意向订单，建厂需求迫在眉睫，在最短时间内找到符合企业需求的选址，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天开金南园的工作人员王军身上。问清企业的需求后，王军跑遍了金南区大大小小的产业园。
8: 我们先去看大概符合他的要求，再邀请他过来。第一次呢，他不是一个全新的厂房，需要他进行一个改造，不是那么称心的。金南开发区东区那个厂房条件非常好，但是这个电力可能成为制约他们的条件。
4: 反复多轮挑选，让智星未来方面都有些不好意思，反倒是王军主动追问，不断拿出新的备选。
8: 每一次他看完之后，我们就一直问合不合适。当然他在这个过程中也说这个也可以，但是他也没有敲定落地嘛，咱们就肯定知道还不是特别满意，所以咱就继续又接着帮着找。
4: 最终王军在金南区八里台镇找到了适合的新厂房，13天后智星未来就签下了租赁合同，银行贷款等也是水到渠成。紧跟而来的就是天开园方面为企业对接的场景需求。陈杰说，
6: 我们刚来的那会儿给我们对接的这个博华集团，大大的推动了我们整个在这个橡胶领域产品的这个拓展。我们在环境这块，他们这个给我们对接这个水务集团，给我们开放验证场景，我一定要到真实的环境里边去试数据，我就可以给客户看
4: 产品落地应用，让新材料的效果变成了实打实的案例，订单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多。而天津科教资源优势给企业的助力也日益凸显。陈杰说，
6: 我们要不断地在这个材料上叠加它的功能性附加值啊，这就需要交叉学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跟天津的工业大学啊，它的这个材料学院，天大材料学院进行交叉学科的这种合作，契合度比较高吧。
4: 手握海内外订单的陈杰把今年公司的预期产值设定在1亿元，他也很有信心完成这一目标。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天开园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2286家企业实现纳税同比翻番，盘活载体面积70万平方米，各类创新主体加速聚集，创新创业生态加快形成，发展引擎作用加力释放。
1: 本台消息，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到河西区就天津市促进天开高校科创园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郁云林来到河西区网信大厦，认真听取天开河西园一岛多元空间规划和产业布局情况，询问天津天开策源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企业提供孵化服务的做法，在天津现代医疗大数据有限公司查看了企业核心设备和产品以及医疗大数据治理、中医药数字化发展、智慧健康服务等情况，走进密码科技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天津基地展厅，观看了水利领域仿真验证平台演示，详细了解基地规划定位、功能布局等。在天津空天数字产业园的帕西尼感知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巨深智能超级数据采集工厂，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核心技术攻关、业务布局和生产经营等情况。郁云林指出，天开高教科创园是本市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平台。近年来，空间布局、产业布局不断优化，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希望各位创新主体扎根天津、深耕天津，主动融入天开园发展，为本市新智生产力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郁云林在检查中强调，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促进法规明确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天开园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以法治力量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立足条例作为促进型立法的特点，督促相关方面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切实将法规中的正向引导、赋能放权、激励保障的内容措施精准落地，成为服务企业发展的强劲动力。要把握条例鼓励创新的亮点，积极营造良好创新文化、创新氛围， 主动对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推动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0: 取得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要致力解决影响条例有效实施的堵点，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作用，形成发现问题、提出建议、督促整改、跟踪问效的监督闭环，让条例为天开源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法治动能。连日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和秘书长李青也分别深入相关园区，对条例的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1: 本台消息，今年市人民政府共承办市18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市政协15届4次会议提案1199件，其中代表建议619件，政协提案580件，经69个承办单位共同努力，已全部按期办复。其中，意见建议被采纳、问题解决的有1132件，占94.4%；被列为工作参考的有60件，占5%。因条件暂不具备、尚难解决的有7件，占0.6%。
0: 本台消息，昨天本市召开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表彰先进典型，激励自强不息，动员全社会扶残助残，推动本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市政府残工委主任李文海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保底专场新闻发布会，保底区介绍了加快建设开放保地、创新高地、水运胜地、乐享福地的发展思路。目前保底区已发布首批招商场景机会清单，涵盖低空经济、智能网联、生态文旅等14个项目领域。未来5年，保底区将加快建设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依托于北京中关村发展集团完成新一轮融资和纳入天开高教科创园多点的有利契机，探索完善中关村科技城天开园合作模式，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同时，立足保底农业大区基础，强化农业科技赋能，争创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统筹绿色生态发展和文化传承发展方面，保底区将以推动潮白河两岸风生水起为主线，持续提升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运营管理水平，加快5个特色小镇和28个重点旅游村建设，高标准办好了凡公园、新春文化庙会、潮白河四季欢乐旅游节、体育旅游嘉年华等品牌活动，拓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
0: 昨天，2026天津房交会暨新房市集活动在河东区的金一 Park 正式启动。本届房交会为期10天，到5月24号结束，共有100多个楼盘项目集中亮相。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2: 这届天津房交会首次采用户外市集的形式，共有22个主要品牌房企参与，展示项目涵盖滨海新区、中心城区及其他区域，同时提供二手房源和租赁住房房源，更好满足市民多样化住房需求，促进住房市场消费。天津房交会专班负责人运开奇说，
3: 今年一共有总的房源呢是将近3万套，从企业和项目还有房源上来说，都是最近这5年的最高的水平。今年有41个项目直接提出了在房交会期间的专属的优惠，比如说房款的优惠，有的企业呢是按照总房款有1个点的优惠，还有的企业呢通过赠物业费、赠送礼品的方式来实现惠民。
2: 结合本市最近出台的楼市新政，这次展会重点展示华苑南站、新梅江、水西、柳林、西站等特色宜居片区的优质项目，并设立经济置业服务区，为京津冀购房者提供政策咨询、置业引导。参展的房地产企业也结合多样需求，完善片区产品配套。天津城投集团房地产运营负责人刘成说，
4: 我们深度布局了如京津冀同城商务区的项目、海河上游最后5公里的项目、紧邻交通枢纽和产业带，凭借优质的产学研用居全维业态，有效承接来自北京、河北等地的产业、人才及居住需求外溢。我们在水西板块打造的原生态和品质生活区，以高品质人居服务城市能级跃升。
2: 在房地产市场预期改善、本市优化房地产供给、促进住房消费政策发布等因素影响下，五月份第一周新房认购量环比四月上涨20%，比去年同期上涨50%。普瑞天津区域总经理肖瑶分析说，更多符合好房子标准的项目开始成为本市居住市场的主流趋势。
5: 今年楼盘在售，这里面呢采用了多样性新规的产品达到了50%以上，去年的话也就是在30%。像我们很多的楼盘都采取架空层，包括外跨式的阳台、落地窗、宽厅以及得房率啊等等的，都相较于以前的产品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1: 记者田小希报道。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推动红色文化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昨天学习强国长征英雄巡展天津站 VR 大空间项目揭牌仪式在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举行。项目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出品，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所属全资子公司天津金版数融传媒有限公司落地运营。作为国内首部英雄史诗 VR 大空间探索项目，长征英雄创新运用前沿技术，全景式还原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重大历史事件，让体验者化身历史参与者，零距离触碰烽火岁月，感悟英雄壮举，推动红色历史从可读可听向可感可触深刻蝶变。
0: 本台消息，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原蓟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张从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从润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滥用职权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张从润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由市文明办主办的古韵新风德耀金门2026年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交流分享活动在北辰区清光镇正式启幕，全市道德模范、天津好人等文明榜样代表与北辰区各界群众代表齐聚现场，共品美德故事，共话文明新风。他们当中有深耕岗位17年、严守安全底线的行业标兵，有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守护生命的军医，有年过七旬不顾安危勇救落水青年的老年志愿者。现场还为天津好人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及荣誉牌，礼赞凡人善举，致敬平凡坚守，弘扬向上向善的社会正气。
0: 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物局主办的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天津市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正式发布2025年度天津市博物馆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备案博物馆达84家，较上年新增4家，基本形成类型丰富、主体多元、布局均衡的现代博物馆体系。现场同步启动2026年度优质文博资源直达基层案例征集，持续推动博物馆下沉服务、普惠民生。另外，今天天津自然博物馆感触自然无障碍体验展区正式启用，打造用手看见自然、用耳聆听生命、用心感知万物的无障碍观展方式。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活动，从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一12点至周512点的周中时间段，除端午假期运输期，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相关优惠车票昨天起陆续发售，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0: 据市气象台预报， 今天夜间本是有小到中雨，并伴有弱雷电和6到7级短时大风。明天白天至夜间中雨，北部地区局地中到大雨。18号，也就是下周一白天仍有小雨。受降雨影响，17号到18号本市的最高气温下降至23到24摄氏度，炎热天气将得到缓解。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杨卫、周萌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7: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8: 陈露，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是在3到4级，阵风6级，夜间则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市区全天的气温呢，保持在28到20度之间，东部的滨海新区最高气温是在22度上下。预计降雨系统对我市的影响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提示您未来几天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下周二天空状况阴转多云，阴雨天气下未来几天气温和之前相比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是在23到25度之间，炎热的感觉将会得到明显缓解，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呢是在17到19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陈露。
1: 好的，感谢瑞璇介绍，再见。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心脏科的医护团队专家做客直播间，聚焦高血压日常规范化治疗、精细化居家护理等内容，帮助大家走出控压盲区，学会科学高效长效的血压管理方法。
1: 9点政协明星桥节目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将关注如何打造城市文旅 IP， 让网红变长红。
0: 国产电视剧《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13点法治问到底，为您深度拆解荒诞行为背后的刑事法律逻辑。
1: 晚间21点体育大世界，邀请静海独流通背拳和抬头翻子拳传承人，以及天津体育博物馆负责非遗口述实录的工作人员走进直播间，一同聆听传承人习武传武的坚守，了解体育博物馆口述史采集工作如何为这些古老技艺留存珍贵记忆。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0: 聊天下。早间的7:30，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
0: 我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
1: 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0: 昨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
0: 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持续晴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天起到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的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昨天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的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昨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0: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15号19点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6.8 级左右地震。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东京站至新青森站之间目前处于停运状态。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
0: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1: 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俄罗斯国防部15号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提交了205名被俘人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节，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
2: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4: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5: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带给您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书写时代答卷；理论时评，瞬间文明的启迪；清风谈，君子以恐惧修行。欢迎您连续收听。
2: 理论前沿，
6: 理论前沿。
5: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新华社消息，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分析指出，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身体力行，在最高层次上保持了良好交往，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也推动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了总体稳定。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此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从四个维度深刻阐释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即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关系新定位体现了对中美交往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贯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贯原则，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还分析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会谈前一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为两国人民和世界带来好消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历史一再证明，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秉持平等、尊重、互惠态度，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争取更多积极进展，中美关系就能不断打开新的合作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再次向美方强调了台湾问题之于中美关系的重大意义，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真正落到实处。这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中美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事关国际局势根本走向和人类前途命运。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 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会谈期间，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中美两个大国展现大国格局，拿出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风物长宜放眼量，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光明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理论时评，
5: 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时评，我们继续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据新华社消息，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新华社记者的镜头定格下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瞬间。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2017

0: 关系新范式带来深刻启迪，这是交通成河的智慧。从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匾额上的“和”字，到祈年殿承载的“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再到北京中轴线蕴含的“中和”哲理，两国元首所到之处，饱含中华民族对于和平、和睦、和谐的美好向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的三条原则，指明中美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自去年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受到两国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事实再次说明，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正如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两国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这是以民为本的智慧。习近平主席在参观时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都在追逐各自的梦想，都致力于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坚持正确方向，秉持平等、尊重、互惠态度，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争取更多积极进展，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的合作空间，必将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习近平主席曾深刻指出，发展中美关系应该始终着眼两国人民福祉，汇聚两国人民力量。在天坛，特朗普总统同样表示，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祈年殿的汉白玉基座上浮雕着海水、山和祥云等图案，两国元首拾阶而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1: 清风谈，
0: 听到没有？今天的清风谈专栏和您说一说，君子以恐惧修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来强调保有敬畏之心，古圣先贤留下诸多与之相关的醒世恒言和警示名句。老子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孔子之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孟子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至于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不敢越雷池半步等典故，更是深入人心，其中无不蕴含着深刻的敬畏思想。敬畏能让人自律和自觉，敬会让人有所为，知晓自己应该做什么，畏又会让人有所不为，警示自己不该做什么。周易里讲，君子以恐惧修行，意思是指君子因心存敬畏与惶恐，从而自觉地修身反省，改过迁善。人生道路漫长而多彩，犹如在大海上航行，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只有始终心存敬畏，谨慎视之，方能抵御惊涛骇浪，沿着自己设定的航线行稳致远。明朝方孝孺在训治斋集中提出善怕的概念，他说，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 偶有逾矩，亦不出大

0: 格。所谓善怕，就是知敬畏，知道什么该怕，怕到什么程度。这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法则或客观规律、法纪、规矩、道德或公益敬畏基础上的理性自觉。人生在世，总得有点怕的东西，有点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说，怕是清醒和智慧，是自知之明和睿智之举。善怕才会心有所寻，行有所止，才能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包拯怕子孙有贪贿者，在家训中延伸，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不从无志，非无子孙。于谦怕有污清白，拒收礼品馈赠，并以诗言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曾国藩怕自己和兄弟匪财博德，在家中告诫，为人言则不敢稍服舆论，为训诫则转以小戒为尽德之基。他曾深刻反思，于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使之为天命、为人言、为君父之训诫，使之自己本领平常之志，昔年之倔强不免意气用事。包拯、于谦、曾国藩等人的功业成就，正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立德修身、心存敬畏、求人习劳的结果。天下之事，成于句而败于呼。一个句字彰显了一个人的信念和境界，也标定了一个人的品格和修养、事业和功业。反之，若是没有了惧怕敬畏，就等于放纵了欲望，放弃了功业。须知，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敬畏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但应当看到的是，敬畏并非怯懦，也不是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而是敬重又忧怕，严肃又认真，自律又勤勉，在修身力行、处事应物中保持清醒头脑、端正态度和明确认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古人云，人有所畏，其家必和；官有所畏，其政必兴；事有所畏，其业必成。对于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说，更需时刻保持敬畏之心，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敬畏权力，不被私心杂念所扰，不为个人名利所累，以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和战战兢兢的戒惧意念，踏踏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新见，我们来说一说城市体检。人需要定期体检以发现健康问题，城市和人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城市病，同样需要定期开展体检。尤其是当前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城市功能错配、滞后等问题也随之显现。开展城市体检，就是要找出这些潜在的城市病症，补齐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推动城市治理提质增效。中国经济网评论员分析认为，无体检不更新，城市体检已成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前置要素。食物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只有对每一栋住房、每一个社区进行体检，摸清摸透城市病的症状，才能够精准回应群众对城市发展的需求和期许，确保城市更新工作科学有效推进。城市体检检的是什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到，城市体检对象包括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 对住房、小区、社区进行体检，看似都是小事，实则关系着城市的健康发展。从小区、社区的维度看，养老、托育、停车等功能亟待改进和完善。从街区的维度看，学校、体育场地、公园绿化等场景建设也必不可少。目前，全国297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50多个县级市已经全面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有了体检报告，就可以根据检查出来的问题对症开方，更精准地进行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需要全面系统梳理问题短板，实现城市健康状况的全域感知、精准画像。除了系统推进综合体检，各地还需要按照轻重缓急分类分级汇总问题清单，绘制问题地图，摸清哪儿必须更新，哪儿要优先更新。随着城镇化步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体检和更新将成为每个城市发展的必答题。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与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周萌，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3: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3: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3: 桑，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010。
5: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6: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制造升级，海尔新品持续在津南生产；新闻快讯，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椒河镇工业园区110盏太阳能路灯投入使用。祥福里社区三方联手清堆物，小区环境焕新颜。龙悦社区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容四海。信封上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身上长哪些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要闻播报。
7: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坐落在津南的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关注。
8: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座灯塔工厂，看看这里又有哪些新变化。
9: 海尔天津洗衣机互联工厂是全球首个洗衣机行业可持续灯塔工厂，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海尔集团投资9亿元建成这个基地，填补了华北高端洗衣机智能制造空白。灯塔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产生，要在厂区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还具备向行业推广复制的意义。在这里，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洗衣机整机，最快只需要38分钟，生产的洗衣机超过一半销往京津冀等地。